期待明仔载透早，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中坜到内坜，北上中坜服务区到机场系统，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68.3公里，在龙潭交流道槽化线有木条掉落。国道三号北上368公里，过田寮交流道路间有两台砂石车停放。北上109.7公里，香山交流道中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多速缓。国道五号南下38公里，在宜兰交流道有散落物正在处理当中。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5线北上4.8公里，过新庄二交流道内线和中线车道有铁条掉落；台86线东向13.1公里，过大潭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高龄的驾驶朋友请注意，为了让您开车更安心，家人更放心，高龄换照新制度已经上路咯。年满70岁的驾驶朋友记得依通知办理体格检查以及交通安全讲习，75岁以上的驾驶人还需要完成认知功能测验或者是提出相关证明文件才能顺利换发驾照哦。
1: 收到换照通知别担心，但也别拖到最后一刻才处理，提早办理最轻松。透过定期检查与讲习，不但能了解最新交通规定，也能确认自己的身体状况是否适合继续驾驶。提醒您，定期换照不是找麻烦，而是为了让每一趟旅程都更安全，关心自己，守护家人，平安上路最快乐。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桃园新竹分台 FM94.9 AM1512， 也可以在线上收听哦，可以下载这个警广的 APP 或者上警广的官网，点选新竹分台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现在进行的是警广早班机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恩兰。好，我们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哦。今天呢，依旧是。

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的天气。中午过后呢，北部、南投、嘉义地区还有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明天开始啊，桃园以北以及东北部地区呢，转为有零星短暂阵雨的天气。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明天的午后啊，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从今天开始，这个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和绿岛蓝屿还有恒春半岛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那大家如果要前往海边啊或山边移动啊或者活动的话哦，要特别留意。中央气象署呢也发布了高温资讯，这个各地呢天气呢还是依旧这个高温炎热哦。那今天呢白天哦，台南市呢有出现橙色灯号，也就是呢有这个38度极端高温出现的几率。另外呢新北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也是橙色灯号，但这个橙色灯号是另外一个，是会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还有呢台北市、台中市跟宜兰县是黄色灯号，就是偶尔呢会到达36度以上。各地的详细温度预测及降雨几率部分哦，今天北台湾低温26度，高温36度，降雨几率20%；中台湾低温25度，高温36度，降雨几率也是20%；南台湾呢，今天低温26度，高温36度，那降雨几率10%到20%；东部地区，东台湾呢，今天低温26度，高温33度，那降雨几率也是10%到20%。外岛地区呢，低温27度，高温32度，降雨几率0%。好，至于今天的空气品质部分啊，今天呢这个环境风场是这个东南风偏东风，中部以北呢是位于下风处，所以污染物比较容易累积，而且中午过后因为高温炎热的关系，所以呢会受到光化作用的影响，臭氧浓度容易上升。那今天呢北北基桃的这个空气品质是橘色提醒，就是对这个敏感族群呢比较有一点威胁哈。所以如果是你是这个气管啊支气管呢比较敏感的族群，那今天呢出门在外哦，可能戴个口罩会比较好。那其他呢，新竹、苗栗、中彰投、云嘉南、高屏、宜花东还有澎湖、金门、马祖的空气品质是良好等级。

0: 时间上午的8:11，我们来连线新竹县政府交通警察大队的卢廷妮卢分队长。分队长早安。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接下来为大家说明新竹县辖内的交通状况。一国道部分，国道一号浦口往竹北南下方向，车速大约为50公里，车速偏低，有部分拥塞的现象。新竹往竹北浦口北上方向，车速维持在90公里左右，车流顺畅。国道三号新竹往宝山北上路段，因匝道出口拥塞，车速大约在50公里左右，其余路段车流大致顺畅，请驾驶人随时注意车前状况，并保持安全距离。二平面道路部分，光明热路与仙镇二路路口因临近竹北交流道，上班时间车流量较大，车流回堵呈现拥塞现象，请驾驶人遵照号志指示行驶，并保持路口净空，避免影响对向车流的行进。竹北市自强南路文心路口往金佛桥方向，因上班时间车流量增多，提醒各位用路人行经该路段减速慢行，注意号志并遵守交通规则。其他平面道路部分交通状况均正常。提醒各位驾驶人行经路口记得减速慢行，礼让行人，驾驶过程中不要低头使用手机，请随时注意路况。祝各位驾驶人行车平安。以上为今日的路况报道。
0: 谢谢卢分队长，谢谢。
1: 谢谢。
0: 好好，拜拜。
1: 拜拜。

另外也来提醒一下其他的路况哈，像是在这个中山高北上呢，现在呢桃园到林口哦依旧车多，还有呢北上 43.1 公里，这是林口 B 之前了，外侧路肩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哦，也请大家稍微小心了。还有呢在中山高南下，从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二之间呢也是车多排队当中。另外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呢在北上 109.7 公里，这是香山路段中间车道上面有轮胎皮掉落，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那再来是施工的讯息哦，省道台61线，台61线呢北上呢在 17.9 到 15.5 公里之间，则是过了桃园芦竹一直到林口之间呢，这一段呢全部呢全线是施工封闭的，那建议呢大家可以改走台15线。好，一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许书豪跟徐若瑄合唱的歌曲。今年夏季呢，全台湾最大规模的这个职涯博览会哦，已经在日前7月4号的时候呢，在这个台北世贸哦来落幕了。那今年呢，整个这个求职上面呢，这个人力银行有一些观察哦，这个发现说哦，在这个数位转型与永续经营的双重驱动之下哦，今年呢，职场出现了一些变化。这个刚落幕的2026职涯博览会哦，总共呢是有这个释出了9.2万个职缺哦，将近10万个职缺哦。那当天到场呢，也有这个4万名的这个求职者哦，涌入现场来寻找这个就业或是转职的这个机会。那人力银行呢就发现说哦，这个其实呢今年呢整个在人力银行网站上的工作哦，工作机会有123万个，年增4.2%。那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个招募的趋势哦，发生了结构性的一个转变。有85%的企业哦，明确开出说需要呢这个会 AI 相关的一些技能哈、哦，在他的这个职缺的条件当中。那也有73%的企业哦，积极求才哦，有关这个绿领的人才，也就是有关这个 ESG 哦，这个永续这个。

绿跟这个环保绿色有关系的这样子方面的人才。104人力银行呢进一步分析哦，在整个招募的策略上面哦，企业端呢现在已经出现了这种去科系化的一个趋势。怎么说呢？就说他们观察到哦，无论是这个科技业的硬体研发啦哦，又或是这些金融啊或零售产业哦，在找这种一些运用数据来做决策应用的这些人才上面哦，企业呢哦，比起以往呢重视科系来讲呢，现在更看重求职者在 AI 工具上的一个实务操作的能力哦，就觉得说，哎，你会不会运用 AI 来帮助你哦，做不管是这个研发硬软体的研发，又或者是在这个运用这些数据哦，要去做决策的方面哈、哦，那比这个传统哦，他们看重这个学术背景来讲呢，现在更多企业是看重这个部分，也就刚讲说这个 AI 的一个实务的操作能力。另外呢，刚刚讲到有关 ESG 的这种绿领人才哦，那最近呢也创下了、哦、这个需求数呢也创下了近十年的新高，每个月呢平均都有超过4200家的企业哦，在这个征求绿领方面的人才，显见这个永续管理和 ESG 整个系统工程呢为企业转型升级哦带来的这个关键的一个影响力。

求职者方面呢，他们也有一些偏好哦。根据人力银行最新的统计呢，求职者偏好的产业呢，还是以这个电子资讯、软体及半导体产业哦占的最多哦。在这个求职现场来看的话哦，占了34%。那其次呢是一般制造业，那占了17%啊。那但是呢，数据也显示哦，热门的行业呢不等于好抢的一个行业，就热门不等于好进去，其实也可以想见啊，对不对？因为热门的话就很多人竞争嘛，所以这个部分像是电子资讯啊、半导体产业哦，平均每位求职者呢只有这个平均来讲哦，只有这个3个工作机会哦，那竞争算是蛮激烈的。反观呢，像是这个建筑营造业哦，还有不动产产业哦，这些产业呢的求职者呢平均拥有13个职缺的机会。另外呢，这个住宿餐饮业哦，也是一位求职者呢大概平均有10份的这个工作机会哦，可以让他来挑选哦，那是蛮落差蛮大的。而且呢，这个人力银行统计哦，这个整个就业市场来讲呢，需求量最庞大的产业仍然是以这个住宿餐饮服务业为主，总共呢有24.8万个职缺哦。那显示说，我们的服务业呢，在内需消费的复苏之下哦，其实现在呢还是蛮需要人才的。好，不过呢，这真的你如果原来做某个行业 A 行业，你们好像也不太可能突然就去从事 B 行业，对不对？就算你这个知道说 B 行业很热门啊，或很高薪啊，或什么的，但是真的求职有很多的考量嘛，对不对？那自己这个有没有这个擅长哦，甚至自己有没有这个兴趣哦，也还是蛮重要的，因为这关系到你能不能长长久久的做下去，对不对？那当然呢，这个行业哦，或者是这个职缺，他给的这个整个福利啊、薪资待遇，能不能跟得上你的付出，跟得上这个劳方的付出，这个也是啊，真的是长久以来一个蛮需要去平衡的一个问题。

好，再来为大家呢还是整理一下哦，整个国道上面的一个交通状况了。我们看到呢，在这个中山高南下哦，现在哦从中立服务区开始哦才开始塞车，也就是说稍早、哦、本来呢机场系统这一段和南桃园这一段哦都稍微有点塞车，但是呢现在中山高往南的话哦，这个塞车路段呢有减少了哦，从这个南下呢中立服务区开始速度放慢哦，大概是二三十，过了中立转接一之后呢可以提升到四五十的车速，过了中立转接二之后呢就可以回复到正常的车速了，一直要到孝前路哦，杨梅端这里也就是五羊高架汇流的地方哦，车速呢才会呢再度放慢到二三十，不过呢过了杨梅端这里之后哦，也还不错哦，就可以又回复到一个正常的车速。再来呢中山高继续往南走的话哦，从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这段呢也是走走停停，大约四五十的车速，相同的车速呢也出现在中山高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以及北上的平镇系统一直到中立转接一，还有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哦，也大概都是走走停停四五十的车速。比较缓慢的地方是中立转接一到内坜的路段，还有桃园到林口，以及呢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哦，这些路段呢时速都不到四十。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阿根廷今天在世足赛16强迎战埃及，在落后两球的绝境下，由知名球星梅西领军，在比赛尾声连入三球，上演一场惊天大逆袭，最终以3-2逆转成功挺进八强。另外2026世足赛最后一场16强赛结束，瑞士、哥伦比亚都是小组冠军，两强相争120分钟不分。

0: 胜败，结果瑞士 PK 大战4-3险胜哥伦比亚晋级八强。强台八威即将铺台，有知名求职网调查，当台风豪雨来袭宣布停班，将近80%的劳工表示曾经照常上班过，而且不出勤可能拿不到薪水。另外有97%的劳工期盼将台风假照常发薪入法，若需出勤应加发津贴补偿或提供补休。记者李一晨报道。
1: 求职网夏季上工与台风天出勤调查结果出炉，调查指出风大雨大台风天还得上工的苦命行业前三名依序是大众传播与公关广告、批发零售与贸易以及医护与生技行业。此外针对台风假、豪雨假等是否赞成有薪假正式法制化，调查发现有高达 96.6% 的劳工赞成，表态赞成的企业也有 65.3%。 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建议雇主考量人员辛苦出勤应该加发津贴补偿或提供补休。除了台风，夏季全台各地持续飙高温，调查指出 96.1% 的劳工认为政府应该订定高温假制度。杨宗斌呼吁雇主应该特别留意户外作业工作者的热危害风险，
2: 特别是营建业劳工经常需要顶着大太阳赶工，或者是路边派报举牌人员，他们更需要注意降温、饮水、休息三大原则。
1: 针对户外工作，调查显示高达 97.6% 的劳工觉得应该订定高温津贴制度，而且平均每个月补贴至少要有2367元。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贩毒集团以行动仓储急速送货诱骗年轻客群，高雄市警方兵分多路，成功将林姓主嫌等五人查缉到案，并起获大量混合型毒品咖啡包和凯他命。记者徐俊秀报道。
3: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缉毒专责队侦六队接获情资，网络上有个以知名动画角色闪电麦昆为名的贩毒集团，号称在网络下单立即送达，在各社群平台诱骗年轻客群，于是联合凤山分局侦查队、文山派出所等单位共组专业小组，历经几个月来布线监控，见时机成熟，展开四波搜索具体行动，成功破获贩毒集团。高雄市刑大侦六队罗时强队长说，
4: 共计查获犯嫌五人，要缴13人，起获毒品咖啡包、ketamine 等物。主嫌有3人受到羁押，主嫌的角色有金主、控机跟小蜜蜂等。
3: 警方调查该集团采行动仓储模式经营，林姓主嫌指挥成员驾车携带毒品随时待命，由黄姓嫌犯推送贩毒广告，张姓、曹姓和洪姓等3名嫌犯驾驶改装车辆在市区面交，全案警询后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肠病毒虽然还没有进入流行期，但有持续升温的趋势。中部有8个月大的男婴感染后并发脑炎重症，住进加护病房。另外国内还出现第二例 MDO1B型境外移入个案，一名20多岁的男子从香港返台后确诊。记者尤如纯报道。
5: 中部8个月大男婴一开始只是感冒症状，但发烧不退及诊救以后收治住院时，已经是肠病毒 D68型重症，不仅眼睛上吊，全身强直性痉挛，还并发肺炎跟脑炎。疾管署提醒 D68型肠病毒的症状为发烧、流鼻水等呼吸道症状，跟典型的手足口病、疱疹性咽峡炎不同，请家长特别留意。副署长曾淑慧说，
6: 我们预计呢，这个肠病毒的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呢，仍然会持续的来上升。那至于说到什么时候呢会超过流行阈值，那我们还要再流行，还要再来观察。
5: 全球 MDO 疫情风险持续，跨国传播风险高，国内还出现第二例 EB 型的境外移入个案，20多岁男子从香港返台后出现症状就医确诊。疾管署提醒有高风险性行为的人务必完整接种2剂的 MDO 疫苗，在暴露后4天内施打疫苗仍然具有一定的保护力。金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1: 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在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的频道讯号，请注意锁定秦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来提醒一下，现在国道三号南下74公里，这是过了高原，过了高原就要留意中线车道有这个双沟绳掉落。

0: 扎吉刚邓来，这是曾伟忠跟秀兰玛雅合唱的歌曲。好，我们要来连线这个新竹市交通队的徐小慈徐警员哦，要来跟我们讲这个新竹市的道路交通状况。徐警员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
1: 那么星期三早上的路况呢，那目前园区周边光复路段在光复学府路口还有光复大学路口以及光复路544巷周边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那牛埔路与竹乡北路也稍微有一些车潮，还有呢西大食品路口还有武林竹光路口也有拥塞的情况哦。那目前呢我们正在处理事故的地点有和福街21号前，还有武林路的197号前以及武林路36号前。那所以提醒行经以上地点的驾驶朋友们要多加注意哦。
0: 好，是真的是这些地方要小心了哈。那也谢谢这个员警都赶到现场了，来帮忙处理了哈。
1: 好，
0: 谢谢，谢谢警员，谢谢。
1: 好，
0: 好，拜拜，
1: 拜拜。

0: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慢一点刚好，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做个安全驾驶，才是开车的根本之道。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1: 旅

来提醒一下路况哦，现在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呢，往东的方向哦，在指标20公里的地方，这已经靠近莺歌系统了。说中线车道上面有个这个水桶哦，水桶掉落，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另外呢，稍早跟大家说的这个国道三号啊，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74公里的地方，就是过了高原交流道之后，本来说呢中间车道上面有这个双钩绳掉落、哦，这个稍早有跟大家提醒，那现在说呢已经排除了，我们谢谢当地的这个公务段。

最近呢，这个国际不太平静哦。这个、法国总统马克宏哦，他访问这个叙利亚哦，那算是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个访问。不过呢，就在他抵达叙利亚没多久之后哦，他所下榻的这个四季酒店旁边哦，就发生了这个爆炸事件。那不过法国这边呢也证实说，这个虽然发生这起爆炸事件哦，但是马克宏呢并没有受到影响，目前呢他人身是安全的，也会继续呢他在叙利亚的一个访问行程。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哦，在发生爆炸的时候呢，这个法国总统马克宏哦，跟他的随行车队哦，刚刚好离开了饭店哦，因此呢，他们是没有听到这个爆炸声响的哈、哦。那也顺利的呢，抵达了这个叙利亚的总统府哦，与叙利亚的这个领导人夏拉呢展开会谈。据这个路透社的采访表示哦，当时呢这个路段呢、哦、是发生了巨大的这个爆裂声响，那随即呢就有目击者发现哦，最近附近呢就发那个散发出浓浓的这个浓烟哦，那这个立即哦，当局呢就封锁了周边的道路，并且呢提升这个现场维安的一个层级哦。好，那这个刚刚是路透社的报道，那另外美联社呢也报道说哦，这个位置哦非常靠近马克宏哦所居住的这个四季酒店哈、哦。那现在呢，叙利亚官方哦还没有针对这个事件哦，针对这个爆炸呢的原因呢做出说明哈、哦、这个部分。好，因为呢这个叙利亚哦，长期呢跟这个西方哦、欧美是比较敌对的一个状态哦。那这个马克宏的一个到访哦，真是非常有历史意义的。但是呢，可能也许哦，当地的一些组织哦，也许的不是很乐见这样的一个情形哦，所以他们现在正在调查这样的一起这个爆炸的事故哦，是不是跟这个有关？

早上九点钟，我的快乐由我决定。崭新的早晨，就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感受快乐，展开笑容吧。大家好，我是杜心田，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以及国道一号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都是车多速缓。先前在北上 43.1 公里林口 B 交流道前外侧路间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不过后方回堵5公里的车流。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多拥塞。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优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 25.7 公里过景美隧道外侧路间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北上381公里到380公里在中寮隧道中线车道掉落石头，北上土城到中和，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20公里莺歌系统交流道中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用路人请注意，行人穿越道路时请务必走行人穿越道，天桥或地下道不任意穿越车道，更不要贪快违规横越马路。尤其夜间视线不佳，驾驶人不易及时察觉突然穿越的行人，一旦发生事故，后果往往非常严重。
1: 依现行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行人不依规定擅自穿越车道，可处新台币500元罚锾；而行人穿越路口时，也应遵守号志指示，确认来车动向后再安全通行。提醒您，多走几步路，不抢一秒钟，走在行人穿越道上，安全才有保障。交通安全需要大家共同遵守。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好严重哦，
3: 不知道有没有怎么样呢。
4: 警察来了啦。
2: 对对对，警察来了。好了好了，警察来了就没事了。
3: 嗯，走了走了，去上班吧。
5: 警察来就没事了，随口一句话却是多大的托付。警察先生小姐，您们辛苦了。

健康资讯、民生财经、国际局势、法律知识、儿少保护、休闲娱乐，丰富实用的资讯都在生活知识家。

生活知识家，今天礼拜三，我们进行的是国际焦点照顾来的单元。那在这个美中关系啊，一直都是各方瞩目的一个焦点啊，因为两大国的关系呢非常的微妙。那最近呢，一起涉及中国知名地下教会领袖的释放案呢，成为这个观察北京政府啊对于宗教的政策还有外交策略的一个缩影。

这名被释放的这个宗教领袖呢，是57岁的北京锡安教会创办人金敏日。金敏日牧师啊，他是在2025年的10月呢，遭到北京当局拘捕之后，那就开始呢被羁押。那将近9个多月之后哦、啊，在这个7月4号日前呢、啊，7月4号美国独立纪念日的这个前夕哦、啊，那他呢就被释放出来，而且呢让他回到美国去哦、啊，与他在这个洛杉矶的家人团聚。这起事件呢，被许多人视为是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哦访华之后，中方呢展现出来的这个人道主义的一个善意啊。不过呢，也凸显了、哦、中国对于非官方的这种宗教团体的长期打压，以及地下教会生存的这个艰辛。这起事件呢比较特别的地方、啊、在于说，根据外电的媒体报道呢，因为呢这个中方、啊、不但是放人了，放了这个金敏日牧师、啊、而且、啊、还让他离境、啊、离开中国回到美国去、啊、跟家人相遇、啊、这在近几年呢这个中方释放的这些、有关不管是人权分子啊，或者是这些宗教分子、啊、这个当中呢是比较罕见的。尤其哦，在这个中共四中全会之后呢，其实习近平哦政府是把这个国际人权施压呢看作是一种这种紧迫的一个信号哦，所以呢，相反的哦，这次呢他释放了这个牧师，而且呢让他可以出境哦离境啊到美国去哦，这个部分哦看作是这个国际普遍上的解读，认为是这个中方哈、哦、对于这个之前呢川普总统访中的这样子的一个回应的一个善意的一个回应。根据风传媒的报道哦，这个金敏日牧师哦，并不是一个普通的牧师哦，他其实出生于朝鲜家庭。那他在这个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毕业之后哦，就到美国攻读神学博士。那在2007年的时候呢，他在北京创立了这个锡安教会，然后就迅速发展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家庭教会之一哦。那他们曾经呢，透过这个 Zoom 啊来讲道，或者是有些小型的聚会哦。那他的这个影响力哦，在疫情期间呢，也扩散到全国哦，就全中国40个城市哦，吸引了数以千计的这个信徒。那所以呢，就当时呢就被官方哦定这个就是算是一个严密的一个追踪哦，因为他就觉得说，哎，他扩张的蛮快的哈、哦，所以呢，这个北京当局呢之前是比较严加的有在注意这个宗教团体。而且在2018年的时候哦，北京市政府呢就关闭了这个锡安教会哦，它的这个实体聚会的场所，所以呢，在当时呢就被视为说是这个中国宗教政治治理的一个转向哦，就转向他们紧缩了这样子的一个政策。

而且近几年来哦，这个中国政府当局呢是比较转向呢用刑事化的案件呢来处理这些宗教的这些团体哦，他们呢会以这个非法经营，甚至呢扣上这个诈骗或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哈、哦，或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等罪名呢来对宗教团体的领导人进行起诉。在去年2025年的10月，中国警方呢也大规模的呢将

把将近这个30名的教会成员哦，把他们逮捕了。那其中呢，就包含了这次释放的这个金明日哦，这样子，他是在这个广西北海那个地方呢，以这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哦，

那外界的观察认为说，这次呢，北京政府愿意放人哦，放这位这个具有代表性的这个金明日牧师哦，那其实呢，一定是有习近平的介入哦，不然的话不太可能说，哎，这个牧师呢就可以这样被释放，甚至呢还让他离境哈、哦，回到美国去。好，这个是一个国际观察。

朋友啊，有闲来泡茶哦，这是罗时丰的歌曲。好，时间来到9:22了，我们来提醒一个路况哈。现在看到呢，在这个南下的五羊高架哦，在校前路这个交流道这个地方，也就是其实已经要接近杨梅端这里了哈。内侧车道现在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就在这个五羊高架哦，南下哦，南下呢校前路交流道，也就是要这个即将进入这个五羊高架的尾声了哈，要接这个中山高的地方，已经靠近杨梅。梅端这里哦，内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另外一个施工讯息哦，是在国道三号北上。国道三号北上呢，从95公里到72公里之间，也就是过了宝山交流道，一直到这个高原这一段哦，今天有进行内侧车道的施工移动工程哈。这个工程是有在移动的哈。那它就是在国三北上95到72公里之间，也就是呢过了宝山交流道，一直到过这个高原交流道之间这一段哈，要留。以内侧车道。好，其他路况就再麻烦大家咯，0800-000-123:000-000-123。生活知识家哦，今天我们呢进行礼拜三的国际焦点照过来。刚才呢跟大家讲的呢是有关这个中国的一个讯息哦，他们对于这个宗教团体哦，乃至于牧师哦，这个有一个释放的一个动作。那呢国际上呢也在解读说，哎，看看呢这个是不是他们对于这些宗教团体的打压呢，是不是会松绑哦？这还需要再观察。好，那另外呢。这则我们再来提供一个国际讯息啊，这个呢是跟美国比较有关系了，因为呢之前哦伊朗哦攻击了这个三艘的这个行经荷默兹海峡的商船啊，这个部分哦，在日前呢这个伊朗攻击了这个荷默兹海峡的商船，那结果呢现在美国回击了。美国的中央司令部哦，这个表示说，美国呢，美军呢、哦，已经开始对伊朗哦发动一系列的强力打击。那主要就是回应哦，之前伊朗攻击了三艘这个行经荷默兹海峡的商船。那美方指控说，伊朗哦锁定呢载有无辜平民的这个船员，还有商业的这个船只哦，这个是毫无正当理由而且危险的一个举动。明显的呢违反了停火协议，所以呢现在哦美国就这个开火了。好啊，这个好不容易哦有这个协议哦，和平协议哦，真的是非常的短暂哈。那现在呢双方又开火了。那美方表示哦，伊朗呢近期呢展现出这样的一个侵略行为哦，是威胁到了国际航运的一个安全哦，也破坏了停火协议的安排，因此呢美军呢来决定展开报复性的打击啊这个部分。但是呢美国并没有明确的指出说他们具体要攻击的目标，或者是呢战争的一个损伤的情形哦，是否造成伤亡等等哦，都没目前是没有进一步的说明。

好，我们来听这首张栋梁的别再惊动爱情啊，其实也很希望那个美伊战争不要再惊动任何事情了。好，待会半点呢我们就来收听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今天发布12个县市的高温资讯。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强台八威将在周五周六影响台湾，周五各地风雨越晚越大，周六将疯狂雨骤，需严防致灾性风雨，而周六晚间开始，本岛的风雨就会逐渐变小。由于台风强碰115年升大学分科测验首日，大学招联会今天上午表示，考量到应试安全，拍板分科测验延期到7月13号、14号，也就是分科测验的制度实施以来，首度因为台风影响延期举行，而因应考试延期，调整成绩公布日期为8月3号。立法院会昨天三读通过刑法第80条修正案，明定性侵害犯罪成立之日起到被害人满20岁前所经过的期间不计入追诉权时效。此外，刑法施行前追诉权时效已在进行但尚未完成者，适用修正后的规定。记者林雨辰报道。

0: 哦。
1: 许多在童年遭受性侵的被害人，往往因为当时的身心发展尚未成熟，或是跟加害人的权利不对等，导致未能及时寻求协助，但成年后又因为追诉期满，无法透过司法寻求正义。行政院为此提出刑法的修正案，明定特定的性犯罪，从犯罪成立之日起，到被害人满20岁之前，不计入追诉权时效的计算。朝野立委无异三读通过。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说，
2: 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无文字修正？无文字修正，决议中华民国刑法第80条条文修正通过。
1: 院会通过附带决议，经有关被害人请求民事赔偿、犯罪被害人补偿金、国家赔偿法等相关的配套仍有待修正，因此要求法务部参照国外的经验，启动民法、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国家赔偿法的修法研议，六个月内提出报告。记者绿城台北报道。
0: 桃园地检署指挥刑事局、桃园市警局刑大以及中立分局侦办假商城投资案，侦结起诉诈骗集团三人，且审酌范闲等人分别涉及36次加重诈欺罪嫌，因此向法院求处重刑以示惩戒。记者静杰报道。
3: 桃园地检署表示，本案诈团是以柬埔寨诈骗机房昵称 P 哥的人为首，指挥陈姓、黄姓等高中阶干部和架设维护假商城网站的徐姓工程师，透过交友软体和不特定被害人聊天博取信任后，谎称可提供商城网站开店获利，其后透过后台操控虚假商品交易及出金假象，再将所获泰达币转出到电子钱包中保私囊，案经桃检指挥侦办搜索拘提，向法院声押被告三人。桃检商业主任检察官黄荣德说，
4: 诈欺集团利用网络交友引诱被害人投资网络商城，诈骗金额高达2000多万元，任被告三人涉犯加重诈欺等罪嫌，向法院求处重刑。
3: 桃园地检署指出，本案遭诈多达36人，不法获利的泰达币换算超过台币2148万元，提醒民众网络交友投资应保持警觉，切莫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平台和高报酬话术，若有可疑应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咨询，或向警察机关通报求助，避免被害损失。刑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屏东县政府首次与加拿大合作，举办暑期英语教学营队，让孩子不用出国就能体验加拿大文化，更进一步促进两国情谊。记者宋玲报道。
5: 外籍教师团队利用暑假来到屏东，展开为期2个星期的英语教学营。屏东县长周春敏说，这次有10位加拿大籍的外籍教师，配合10位本地的英语教师，透过沉浸式教学环境，让学生能勇敢练习英语。
6: 那这次呢，我们总共有屏东的孩子，5年级到8年级，总共有120位，分2个梯次。那白天我们在大同国小上课，晚上是住宿在屏东大学。非常谢谢相关单位的协助。
5: 屏东县政府表示，除了让学生开口说英语之外，也会引导学员透过海报与简报的制作，提出跨文化交流的学习方案，不仅能够深化学生多元英语的沟通机会，更能够借由国际文化交流，让屏东的孩子更有信心走向世界。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午后北部南投嘉义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桃园以北以及东北部地区转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基金会董事长许金川教授，如果接到有人自称是健保署或检警人员的电话，致电告知你健保卡违规使用，如被盗用、使用异常、有违规记录等，或是在医疗院所卖假药、讹诈就医民众等，这些都是医疗诈骗。民众若接到这些可疑的诈骗电话，请拨打健保卡背面免付费专线0800-030-598，或拨165防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好，听完了新闻呢，我们再来关心路况哈、哦。还是再次提醒呢，在这个五羊高架南下70公里的地方，这是在孝前路这里哈、哦，也就是要汇入这个中山高阳梅端这里了。说内侧车道呢，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哦、还没有接到排除。

0: 另外呢，在中山高现在南下呢，从桃园到中壢转接二之间依然是比较车多的情形，时速呢大概是20到560之间。那还有呢，南下的湖口到竹北之间也是走走停停，大约40-50的车速。中山高北上过了平镇系统到中壢转接二，还有内壢到中壢服务区，以及机场系统到桃园这些路段呢，也大概都是40-50的车速。可是呢，这个北上过了桃园交流道之后，到林口这一段大约呢，大概只有20-30的车速。继续往北走呢，就是过了五股转接道之后从五股转接道呢到这个台北这一段呢，也是大概只有20-30的车速。五羊高架的部分呢，这个南下现在看起来呢是几乎全线顺畅的，就只有杨梅端这里稍微呢是60-70的车速。北上的部分呢，五羊高架全线顺畅，一直要到了这个接细五高架的地方也就是五股转接道开始往北一直到三重这一段呢，大概是20-30的车速。过了三重之后，可以提升到40-50的车速。大概要过了下塔悠之后才可以提升到这个60-70以上的车速。国道三号北二高的部分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这两段呢是行车的瓶颈点，大概是40-50的车速。北上来讲呢，也是这个树林到土城还有这个过了土城之后呢，速度又更慢一点了。从二高的北上呢，土城到中和这一段呢时速不到40，过了中和之后到这个新店之间呢，可以提升到40-50左右的一个车速。不过呢，到新店呢，这边又放慢了，从二高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这一段时速呢也大概只有20-30，要过了木栅休息站之后，一直到南港系统才可以提升到大约40-50的一个车速。好，其他路况呢就再麻烦大家了，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我们来收听今天的口说英语通的单元。
1: John, where's your brother?
2: How about going to
1: sure,
2: a movie?
1: Sure, the music was great.
2: I like jogging, hiking, and dancing.
3: I still have 10 more minutes to play.
1: Excuse me, is this seat taken?
4: 欢迎收听齐宾老师的超级英语通。
5: Welcome to English All Pass with Kenneth Chi.
6: Hello, everyone.Welcome to English All Pass

0: 不过呢，他们很可能会不太健康。最后 ，But overall, I would say I'm a healthy eater. 不过呢 ，overall, 大体而言，那么我还是会说 I'm a healthy eater. 我呢，吃得蛮健康的。
1: Language focus， 学习焦点。
0: 第一个我们要学的惯用表达句型是 as many as one can, as much as one can， 叫尽可能的怎么样。其中你要小心，当你用 as many 的时候，后面要接的是可数名词。如果你用的是 as much， 后面就要加的是不可数名词。提醒你一下，那个 one 其实就是句子前面出现过的主词，那么 one can 还可以换成 possible。 我们看一下例句， Every candidate is trying to get as many votes as they can. Every candidate， 每一个候选人， is trying to， 试着呢， get as many votes as they can， 得到尽可能多的选票。 vote 这个字就是选票的意思。下面一句， We want to get as much money as possible from the investment. We want to get as much money as possible. 啊，我们都想要赚更多的钱。怎么样呢？ From the investment. 最后这个字， investment, 就是投资的意思。第二个， I love to pick out on. Pick out on, 这是一个片语。原来的 pick, 大家都知道是猪的意思。那 picked out on 就是大吃特吃，所以当我说 I love to pick out on， 后面呢就要加的是你想要大吃特吃的东西。我们看一下例句， I love to pick out on junk food， 我想要大吃特吃垃圾食物。第三个， But overall I would say， 整体来说呢我会这么说。 Overall 是一个副词，表示是总的来说，大体而言。这个 I would say 表示的是一个比较保留的说法，你不是那么果断的说我大概会这样说了，你就可以讲 I would say。 看一下例句， But overall I would say it was a good work environment， 整体来说呢我会觉得这是一个蛮不错的工作环境。你听到 I would say 就知道讲这句话的时候是有一点保留的。
1: Words and phrases，词汇片语。
0: Healthy， 形容词，健康的，健全的。 Eater， 名词，吃的人或动物。 Micronutrient， 名词，微量营养素。 Basically， 副词，基本上。 Raw， 形容词，食物等，生的。Source， 名词，来源，出处。 Pick out on， 惯用语，大吃特吃。 Have a sweet tooth， 惯用语，喜欢吃甜。 Fried， 形容词，油炸的，油煎的。 Overall， 副词，总的来说。今天呢，我们讲的是 eating habits， 饮食习惯，希望您都学会了。That's all for this unit。最后，每日十分钟，让您变成英语通。我是齐斌老师。Until then, see you next time。
2: 超级英语通系列课程由齐斌老师制作主持，课程讲义请上网查询，网址是 www.ner.gov.tw。
3: 以上节目由警察广播电台与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作，谢谢收听。

这是锦绣二重唱的《情比姐妹深》。时间来到9:55，金光早班机即将来降落了哟。好，那在这个今天节目的尾声呢，跟大家提醒一下台风的讯息啊。根据这个中央气象局啊的预估呢，这个台风巴威啊，那预计啊，它侵袭台湾各地的这个几率啊，其中呢，特别是北部地区、北北基桃还有宜兰啊的这个侵袭率啊，都有超过八成哈，那包含了这个刚刚讲除了北北基桃以外哦，其实哦，在这个包含了像是新竹县市苗栗哈，也都有超过70%的一个侵袭率。好，那这个部分呢，请大家密切注意整个台风的一个动态喽。好，最后送上这首歌曲是曾伟中的台风，台风唔通来。好，虽然它看起来还是会来啦，但是大家就做好防台准备。好，那我们明天早上7:00空中再会了，拜拜。

0: 现在时间早上10点，旅行公路与你共度，开车时也请记得专注。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一路上就让我们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基隆端到基隆，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埔盐系统到园林，都是车多拥塞。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前外线车道有铁片掉落，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内湖到东湖时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木栅休息站，北上木栅到南深路时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的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新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在空中，在风中，在云端，不管是什么样的朋友，我们在这个时间点相遇了，让我陪你一段路，欢迎收听漫步在云端。

好，时间呢来到早上的10:05。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持续呢锁定我们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新竹分台。好，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好早上10点进行到中午12:30的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欢迎大家呢跟我一起加入。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7月8日，今天是星期三。好，那也是这个小周末哈，但是呢大家的一颗心呢应该还是悬在说这个强烈的台风哦巴威呢。现在是持续的朝台湾来前进哦。好，中央气象署是说呢，虽然目前台风离台湾还有一点点距离哈，但是呢，礼拜五晚上到礼拜六，这个白天的时候是台风最接近台湾的时候哦，大家一定要做好防台的准备哦。好，等一下10:15的时候呢，气象署也会召开呢这个说明会哈，记者会来说明。好，气象署最新的资料呢，今天凌晨2点的中心位置在北纬16.7度，东经135.2度哦，以每小时23公里的速度呢向西来前进哈。好，那渴望哈，可能啦哈，就是明天好。在明天凌晨2点的时候呢会转西北来前进。好，那目前大家有关心就是说这个台

风架啦齁。好，那气象署呢也公布各个城市跟离岛齁，就是这120小时台风这个暴风侵袭的一个几率，基隆是 98% 齁。好，昨天好像还在 70%80%， 今天已经 98% 了。台北市宜兰县呢是 97%， 好，新北市 96%， 桃园市 94%， 新竹县、新竹市、花莲县、苗栗县跟连江也都突破 80% 哦。好，那目前呢八威强度还是在接近台湾，仍维持呢这个所谓的一个强台哦。那礼拜五呢，在7月10号的时候会受到八威的侵袭，各地的风雨哦会越晚越大。那等到礼拜六的时候呢，这个雨哦，这个疯狂宇宙哦，那尤其呢中部以北各个山区要慎防呢这个强风哦，而且要严防呢所谓的一个致灾性的一个大量的降雨。好，等到礼拜六晚上哦，那台湾的这个风雨会渐渐的小。好，那才到这个礼拜天的时候呢，希望哦就是可以这个慢慢的一个远离。好，那至于这个停班停课的这个问题了哈，好，又要把这个法规来念一下了。依照天然灾害停止办公及上课作业的办法第四条的规定哦，台风的暴风半径预期会在四小时内经过的地区，好，平均风力达七级以上或阵风达十级以上，或者呢是未来24小时的累积雨量呢，预测呢这个山区是200毫米，还有平地350毫米哈，而且有已经致灾或者是致灾之余的时候可以停止办公还有上课。那至于呢是不是要停班停课齁，还是要由这个各县市政府来自行决定哦。好，相信呢经过上一次的这个台风齁，相信这一次大家对于这个放台风假齁，可能大家就会比较放宽一点点齁。因为呢怎么讲，现在这个大自然的一个这个致灾性的一个灾害真的还蛮大的齁，有时候你觉得好像还好，没想到突然就下了那么大的雨齁。所以呢这个部分又要考验我们县市首长的一个智慧了哈。不过呢大部分的民众还是希望了哈，可以放这个所谓的台风假了哈，因为呢毕竟吼这个人命才是最重要的。好，最怕就是哦早上啊，然后呢一大早还没宣布，然后大家又去上班上课，然后等到呢好不容易呢到公司之后，然后又开始停班停课，就是有点在折腾这样子哈。好，所以还是希望我们的县市首长大家呢哦发挥您的智慧，至于要不要这个上班上课吼，还是由县市长来决定了。好，那我们赶快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哦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好，在国道一号呢目前说北上172公里，好，国一的大雅系统交流到北上入口匝道车多，国三南下110到133香山到西湖服务区内侧车道呢移动式清扫的作业目前是持续的在进行当中。高速公路1968及时路网图，好，在桃竹苗地区的交通状况哦，好，目前车多地点哦从国一的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内坜到中立转接一，这边红色警戒，时速呢20，中立转接一转接二，南下路段这里的时速呢大概是40左右。好，那接着呢，好，从这个竹北到新竹南下路段时速呢大概也就是50到60。好，那接着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的部分，从平镇系统到中立到中立转接二，北上路段时速是30到40，中立转接二到中立转接一北上路段时速是40、50哦。好，另外呢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30到40了。好，接着呢我们来看到国道二号在西向哦，大园到郡头哦这边西行的路段时速呢20到30，国道三号的部分车流还算可以哦，不过呢有一个车比较多的地点哦，莺歌系统到大溪这边是南下路段，好，时速呢大概是70。0800000123，后续有路况消息记得通报警广了。0800000123，感谢你。好，我们来欣赏歌曲哦。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呢，好，是丽琪所带来的这首歌曲叫做《体贴》。

好，这是丽琪呢所演唱的歌曲《体贴》。好，我们再来关心一下目前呢道上这里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首先呢，我们还是要来提醒一下哦，在国道一号的北向哦，在湖口服务区入口前外侧车道呢有铁片掉落。好，补充一下哦，还在处理当中。好，这个路段呢是在87公里，国一北向87公里哦，在湖口服务区入口前外侧的车道呢，这边是有铁片掉落。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在国道一号呢，目前在北上68到40公里之间，又是前过了林口 A， 内侧车道呢，移动式的工程哦，是持续的在进行当中。好，那接着呢，国三的部分哦，好，国道3号北上的95到72公里，过了宝山，过了高原，内侧车道移动式的工程持续进行。国三北上 70.5 公里到 70.2 公里之间，龙潭前外侧车道哦，这边是有那个铝梯掉落的一个障碍，驾驶朋友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请留意小心。好，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一声了，0800-000-123，好，0800-000-123，谢谢您。

号13天的旅行团，每个人的团费高达18万多元哦。没想到因为当地没有冷气哦，一行人每天热到心浮气躁哦，最后呢吵到翻脸这样子哦。好，因为呢这个。怎么讲，就是说当地的饭店哦，就是说没有安装冷气，好，那连电风扇都没有，真的很难想象。那他们这个旅游团的人哦，在高温环境下每天真的都十分的烦躁，一点点小事大家就发飙发火，最后整团人大家会闹得这个不欢而散这样子。好，那很多人说其实现在在欧洲国家有热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那很多人说真的要做功课，因为欧洲本来就因为这个气候的因素，很多的住宅跟饭店没有普及安装冷气，因此呢，如果说要旅游前真的一定要做好功课哦。那依照季节选择适合的目的，还有这个住宿的条件，那季节就不对了，因为7月8月真的是很热，大部分的时候呢大家就说如果要去欧洲要选对季节哦，像是9月的话，9月10月应该还可以，然后另外呢在5月初的时候，他们就有网友分享说5月初的时候呢，去瑞士这个感觉还不错。好，那其实呢前阵子也有看到一篇的报道，说像是这个法国巴黎这样子，也是热浪烤到发烫，大家觉得法国人是不是很优雅，非常的优雅，但是呢他们就是去抢冷气你知道吗，就抢电风扇哦。然后就大家就觉得说怎么会这样子，因为我们对于这个这些欧洲国家可能不太懂，因为我们觉得夏天有冷气很正常，没有冷气是不行的，不管是家里或办公的地方大家都觉得会有冷气，但是在法国因为太热了，很多的法国学校被迫停课。好，医护人员也抱怨啊，在这个医院工作环境真是难以忍受的哈。好，那只是说法国，你知道他们的普及冷气的普及率只有30%哈，远低于其他的欧洲的国家。有很多法国人家里连一台冷气都没有哈。那很多人就说为什么欧洲人这么抗拒冷气呢？好，这个 BBC 的报道呢有指出4大原因哦。第一个呢，他们觉得在法国啦经济效益不高，而且法国过去在夏天相对的温和啊，高温通常呢是不会持续太久哦。当你决定要买冷气的时候啊，就是天气已经转凉了，所以呢很多家庭说啊，一年只用个几个礼拜后买冷气并不划算。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呢，法国有很多住宅都是老建筑哦，那他们的内部原本就没有冷气预留的管线或是空间，再加上欧洲他们很重视哦这个建筑的外观，还有呢这个老房子哦老建筑的保护，那不少地方对于室外机安装这个限制非常严格，这么好的这么有历史的住宅人家给我装一个，他们觉得破坏美感，所以说不是你想装就装。第三个呢，还有这个装冷气的门槛也高你知道吗，因为欧洲的技师 人力有限，那你的这个水电跟空调的安装又要受到证照工会还有法规的限定哦，常常就要排队排好几个月。好，冷气的本体再加上呢人工的安装费哦，换算下来呢就要逼近新台币大概6位数哦，好几万呢，也让很多的这个家庭哦打退堂鼓。另外还有法国社会长期对冷气就反冷气的观念，因为他们认为呢冷气耗电又不环保，那室外机排出来的热风还会加剧哦都市热岛的效应，让整个城市呢是更热哦。所以呢法国过去他们倾向是靠隔热绿化遮阳还有自然风来这个降温哦。好，就而不是大量的依赖冷气哦。好，这种呢不爱吹冷气的一个文化哦，就连呢他们在举办全球体育盛事的时候也没有改变哦。那你知道吗，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的时候，主办单位并没有替选手村里面7000多间的房间全面来安装冷气，他们主要呢还是要打这个建筑隔热啦，主打建筑隔热自然通风还有地下水冷却的系统，希望呢打造呢低碳的一个奥运。不过呢这个热浪真的是一年比一年的频繁哦，那现在呢可能也在改变哦这个法国人的想法，以前觉得冷气是一个奢侈品，现在变成一个保命的设备啊，因为呢如果你没有冷气的话真的会热死人哦，真的会热死人哦。好，那刚刚也提到呢以前认为啊没有必要装，到现在哦整个觉得这个大卖场或是所有的商场冷气机一机难求。好，那原本抗拒冷气的欧洲社会现在也开始不得不重新面对高温下的一个降温的需求。

好，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 58.4 公里，之前原本说过了，中立转接道后有机车误闯，那现在北控中心说没有看到。好，另外还有就是国道三号呢，北上在 70.5 到 70.2 公里后，之前龙潭前说外侧车道有铝梯掉落的状况哈，这个北控说 CCTV 哈，这个监视器也没有看见。另外还有国三的北上72到70公里，过了高原，好，内侧车道呢移动式的工程，好，那目前还是持续的在进行当中。好，有路况呢，记得通报我们警广喽，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感谢你，谢谢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即马投资诈骗的新闻嘛是非常的多，千万唔通凊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唔通凊彩相信伫个网络顶端来路无明无白的投资平台或是 A P P。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这是来自于五月天所带来歌曲《一颗苹果》。好，这个苹果呢，其实有改变人类历史，有三颗苹果，蛮重要的。第一颗是夏娃的苹果，好，就是啊，第二颗是牛顿的苹果，哈，就牛顿呢发现了，因为他发现了那个万有引力的定律。第三颗苹果是贾伯斯的苹果，他开发了这个所谓的一个苹果的这个手机啦，还有电脑，就是改变了我们现代人的一个生活方式。好，还有人说还有白雪公主的苹果。好啦，那是童话故事。好啦，我们赶快来关心一下目前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好，那在国道三号北上72到70公里哦，过了高原那一侧车道移动式的工程持续进行当中。好，时间要接近10点半咯，在10点半的时候，我们就先把现场呢交到新闻中心，提供5分钟的警广新闻。那我们待会见。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市面上有部分婴幼儿产品隐藏安全风险，却仍在网络平台贩售。净捐基金会呼吁政府针对高风险婴幼儿用品建立管理制度，透过风险评估、资讯揭露及网络平台管理，从前端预防儿童安全事故。记者林雨辰报道。
2: 根据国健署的统计，114年900名儿童死亡的个案中，有286名是婴儿猝死，其中有8成跟不安全的睡眠环境有关。而近年来，民众透过网络电商购买母婴用品的比例快速增加，也让未经检验、缺乏完整警示资讯的商品更容易流入市面。净捐基金会执行长徐阿仁认为，商品的安全不能完全依靠家长自行判断，有必要建立高风险产品的管理制度。
3: 那已经因尸检的话，就有配套的所谓的后市场的管理的机制。但是面对这种推陈出新的一个商品，我们怎么样用一个快速的方法把它放到平台上面，让家长知道说，哎，国外已经召回了，国外已经认为有风险，所以家长可以有一个单一的一个资讯跟对口，可以去做一个判断，而不是自己在网络上面捞，或者是听相关的一个行销或是网红的一个说法。
2: 经济部标检局表示，目前已经跟国内的各大网络平台建立合作机制，要求揭露因尸检验商品的检验标示，并利用爬网的技术巡查，针对网络上违规贩售或上架的商品依法裁处。同时呼吁消费者在购物时务必优先选择有检验标示的商品，并详阅正确的使用说明书。尽管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台北市万华区一处非法迁赌场所遭勒令停业后，仍私底下重操旧业，警方再次查获后，协同台电与自来水公司

0: 资执行断水断电，展现断绝不法场所的决心。记者陈伟玲报道。
1: 位于台北市万华区石昌街的店家，过去因为非法私下经营六合彩签赌，导致人员出入复杂，遭到民众投诉。警方查获后，请都市发展局依法勒令停止使用。不料万华警分局近日再度接获民众检举，怀疑店家违规营业。台北市万华警分局行政组组长黄英辉说，
2: 业者竟在列管期间公然藐视法规，私下再度重操旧业。万华分局专案小组获报后持续布线收证，历经长期监控再次突击，当场人赃俱获，再次查获违法的铁证。
1: 据了解，该店家第一次被查获是在113年，根据当时法规规定，若两年内再度违规，即可依法执行断水断电，防止违法场所继续营业。因此这次再度查获后，警方也立即会同相关单位执行断水断电，落实不法场所的扫荡，同时也提醒民众切勿因一时的贪念而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嘉义县历史建筑原义竹围分教场教师宿舍展开修复工程，完工后将与邻近图书馆串联，成为义竹乡地方文化的推广基地。记者周佑谦报道。
3: 原义竹围分教场教师宿舍建于大正四年，为少见双拼日式官舍建筑，也是见证义竹庄教育发展的重要建物，在108年登陆嘉义县历史建筑。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4: 当时日本时代的建筑啊，那可以恢复到它修旧如旧。我们希望一起来把这个过去代表李德雄整个教育开始的这样的一个标志啊，能够把它修复完成。”
3: 嘉义县文化观光局局长徐佩玲说明，宿舍将保存建物的结构，规划多个使用场域。义竹乡乡长黄正杰表示，义竹乡的人、土地、产业与景观都值得保存，才有机会让更多人看见。除了修复实体建筑，也能透过网络数位方式保存及宣传，让外界看见义竹在文化保存方面的努力，欢迎民众透过这座文化客厅认识义竹。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5: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目前八位台风距离台湾大约1500多公里，仍然是维持巅峰强度，持续向西北西前进，预估晚上之后逐渐的北转。那在星期五的晚间至周六的白天是影响台湾最为明显的时候哦。那虽然路径上还是有些南北变动的几率，不过整个台风暴风半径非常的广大，各地都是会风强雨大哦。特别是中部以北地区及南部的山区，风雨明显，务必要做好防灾准备了。那今天的天气的话是跟昨天很类似，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晴有多云，高温炎热，午后有些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所以下午出门还是要注意一下天气变化。那气温方面，各地高温普遍32至35度，特别是大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及华东纵谷，温度再更高一些，局部来到36至38度。那今中午前后紫外线也偏强，会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白天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并且补充水分哦。另外，从今天开始，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及马祖就会有长浪影响的几率了，海边活动要多加注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好，这是来自于呢彭佳慧的成名曲《旧梦》，时间呢是10:41。好，欢迎听众朋友们在五分钟的金广新闻气象之后，再次的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好，在台61线西滨哦，南下在42.7公里，过了观音内侧车道，这边有车辆还有缓撞工程车的一个事故。好，行经这里的时候呢，请小心了。高速公路1968及时路网图哦。好，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哦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从桃园南下哦，一路到中立福区内地中立转接。

一转接二，然后再到凭证系统哦。好，这里南下路段呢，时速大概就是40-50左右。接着呢，来到了新竹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下路段时速30-40，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路段时速也大概就是40-50左右。好，那接着呢，在北上的部分哦，国一北上的87公里，好，这边呢有掉落了一些物品哦，它是靠近这个湖口的服务区。好，那另外呢，在北上内坜到中坜转接一，然后再到桃园北上路段时速也大概就是40-50，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时速是30-40，接着来到了国道2号哦。好，那目前呢，大竹到机场系统不管东西向时速是70，大南到莺歌系统哦，这边也是一样，不管东西向时速是70-80。国道3号的部分车流 OK， 但是呢，在国3的南下哈，这边呢，靠近关西，好，那在南下的79公里处，这边有掉落了一些物品。好，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小心了。有路况呢，记得哈，就通报我们警广一声，0800-0000-123，好，0800-0000-123，谢谢您。

好，接下来呢，来欣赏戴佩妮的歌声《黑眼圈》。

好，这是来自于呢戴佩妮所演唱的歌曲《黑眼圈》。好，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呢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哈。好，那目前就是在台61线西滨南下呢，好，那 42.7 公里过了观音，内侧车道自小客车跟环状工程车的事故哦，那目前呢还在处理当中哈，正在处理当中。好，那也是请大家呢行经这里的时候呢特别的注意。

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哦，车多地点呢依旧是以国道一号的南向哦，从桃园机场系统中立服务区内坜到中立转接一转接二。好，这边一路南向呢，时速大概是30-40。接着来到的新竹哦，这边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再到竹北，好，这里也是一样哦，时速大概也是30-40。那北上的部分呢，87公里处有掉落物。那竹北到湖口服务区，好，这里是北上的路段哦，这里的时速呢，大概也是落在50左右。接着北上路段车多点，还有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好，这边也是一样哦，在这里是北上的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呢时速是40。好，从这个机场系统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时速也是落在40左右。好，接着呢来到了国道二号哦，国道二号呢目前是在机场系统到大竹，不管东行或西行哦，这里的时速70-80。国三的部分车流都 OK， 不管北上或南下哦。好，但是在南下的79公里处哦，这边呢是有掉落的一些物品哦，是还没有排除。那另外也有听众有提醒一下哦，就是说新竹系统到加东这个南下路段车子有稍微多一点，不过还可以维持70。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是通报我们警广一声了，0800-000-123。好，0800-000-123，谢谢您。桃园、新竹、苗栗大小事，交通、生活、新鲜事，统统在这里。欢迎收听桃竹苗妙妙妙。

好，今天桃竹苗苗苗苗来告诉大家齁，这个2026年的桃园地景艺术节齁已经盛大开幕齁。好，那刚好呢是在7月4号，就是这个暑假跟周末开展前齁，这几天就已经吸引了全台的民众朝圣齁。但是呢主办单位齁，桃园市政府文化局在巡查的时候发现齁，好，作为呢这个艺术作品说明齁，就说明啦，就说比如看到这个艺术品啦，它会有一个说明的一个牌齁，但是呢它做成一个很可爱的一个特色小木屋，结果呢被民众破坏了齁，甚至呢有一些戳章印章齁还被偷走啦齁。好，那文化局是呼吁民众呢，我们在观赏艺术魅力的同时齁，一定要发挥公德心齁，爱惜我们公共艺术的一个装置。那今年呢桃园地景艺术节以珍珠海岸为主题，它横跨了大园、观音、新屋三个行政区齁，现场呢有规划这个竹围渔港跟永安渔港两大核心的展区齁。好，那有四大的生态展区齁，好，还有这个总共在这个展区当中齁，就是有72件的一个融入海岸特色的一个户外艺术作品齁，它有长达齁这个30多公里的海岸线，形塑成一个环境共生的一个无墙美术馆哦。好，因为为了要提供大家观赏齁观展的一个体验，主办单位呢就把每个作品哦就非常打造非常具有设计感的一个多功能的小木屋齁，它里面呢就是有一些多重功能，包括有艺术作品的资讯，然后呢你还可以导览网站，还有数位集章的 QR code 以及实体的一个印章体验。那这个小木屋的双斜屋顶标示整个作品的一个基本资讯，那民众呢你就可以扫那个小木屋上面的 QR code 就可以连接到大会的这个导览的网站，里面就有那个作品的一个介绍啊，还有创作里面的说明。另外呢如果你又扫码呢进入这个艺游桃园数位集章平台，然后集满一定的数量就有机会呢参加抽奖，那就是最大奖呢是55寸的电视。另外呢就说每座小木屋里面还放置一枚作品专属的实体印章，就方便大家就是可以在官方的集章手册呢这个来盖章留念这样子。好，那本来这边是兼具数位跟纸本互动的说明牌小木屋，好，在开展前的前几天啊就试展的时候就变成是一个热门的打卡点，那很多家庭前来齁就双重集章，或者是说这个人数太踊跃了齁，就说部分展区的小木屋齁被传出遭到拉扯甚至涂鸦还有设备损坏齁，那实体印章也因为不当施力就受损，另外有人觉得这个印章很可爱就把它偷走了。好，那这个主办单位在第一时间齁就已经派员进行这个修缮，而且有加派志工来巡查齁。那文化局是说地景作品跟说明设施都是团队非常辛苦的一个创作跟搭建的成果，那每一座小木屋都是引领民众

走进艺术世界的一个重要钥匙哦，所以民众在这边排队集章拍照互动，希望可以温柔的对待它哦，不要很拉扯啦或是重摔这个印章哦，让呢这个游客也可以享有呢这个完整的一个观展的乐趣哦。好，那2026年的桃园地景艺术节呢，展期会一路延展到这个8月30号哦，希望大家呢来体验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的珍惜我们的作品哦，爱惜公共艺术装置，发挥您的公德心。

好，先来提东国道三号南下的 102.7 公里加东前中间车道呢，这里是有纸箱掉落。好，那另外我们来看新竹县的部分哦。好，我们知道这个2026世界杯足球赛后热火朝天，好，那新竹县政府也有发展哦，足球运动的一个建设也是展开了。好，近期呢在获得运动部有核定新台币哦2290万元的经费哦，会进行呢这个博爱国中、兴隆国小还有安心国小足球场的一个整地哦。好，那112年到现在呢，总计已经投入呢4000万元哦，积极打造新竹县呢小朋友足球运动的梦想基地。好，那这是有关于呢我们现在新竹县呢也有在推这个足球的一个运动。好，那接着呢我们来看这个苗栗县齁。好，那因为呢巴威台风的来袭，那苗栗县政府呢原本在这个礼拜六7月11号呢在造桥国中要举办的这个是客家大戏下乡巡演的活动齁，是邀请荣兴客家采茶剧团的演出齁，因为呢怕这个台风啦齁，所以就要延期哦齁。好，所以呢记得哦是延到10月份齁，10月3号的礼拜六造成这个演出齁，那也是希望齁就是造成这个不便请大家见谅。原本呢这个为了要传承客家的一个戏曲文化，苗栗县政府邀请呢这个荣兴客家采茶剧团原本7月11号下午5点半会在造桥国中来演出先繁园哦，因为呢巴威台风来袭，顾及演出品质还有演出的人员啊工作人员跟观众的一个安全哦，所以呢7月11号没有演出哦，要延到10月3号哦，一样哦就是也是下午的5点半哦在造桥国中来演出。

好，在国道一号呢，从这个桃园南下中立服务区内地到中立转接一转接二，然后到平镇系统这边南下路段时速大概是40-50哦。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下路段时速是30，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路段时速是50-60。接着北上呢，竹北到湖口服务区北上路段时速也是50-60。好，内地到中立服务区北上路段时速也大概是50。桃园到林口呢，北上路段时速是30。好，在国道二号的部分。大竹到机场系统南桃园不管东西向时速是70，大南到莺歌系统这边不管东西向时速也大概是70左右。好，接着国三的部分呢，南下的莺歌系统到大溪这边南下路段时速呢也是70-80哦。那国三南下在 102.7 公里，加东前中间车道有掉落物。好，有听众朋友帮我们补充说是纸箱掉落。好，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小心，有路况0800-000-123，谢谢您。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歌曲。好，来为大家安排的是许富凯的熊熊想起你。好，突然之间就想起你，熊熊想起你。

0: 上十一点钟。
1: 假如现实生活让你忙不过来，
2: 还是要找时间休息一下哟。
1: 让我们用正能量迎接挑战，轻松度过每一天。
3: 大家好，我们是
4: A 入同根生。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4: 金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埔盐系统到北斗都是车多拥塞。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 349.7 公里冈山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到五股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子稍微多一些，南下 102.7 公里茄东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纸箱掉落，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北上木栅到南深路时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国道

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42.7公里过观音交流道内线车道自小客车和施工环撞车发生事故了。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好，这是来自于孙燕姿所演唱的歌曲《我不难过》。时间11:08，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国一的南向166到171台中系统到大雅内侧车道进行道路施工，目前164到169哦，这边都是车多的。好，那接着呢，在国三的部分，国道三号呢北上哦，在72到70公里过了高原内侧车道移动式的工程在进行。好，但是在北上的95到72公里哦，过了宝山，过了高原内侧车道移动式的工程刚刚撤除了。国二的部分哈，国道二号呢，目前在双向20到18公里之间，莺歌系统到大乃交流道内侧车道呢移动式的工程，好，那目前也是持续的在进行当中。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比较呢，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哦。好，车多地点，国一的南下从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内坜到中立转接一转接二，好，一路到平镇系统哦，南下路段时速50到60，接着是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再到竹北哦。好，南下路段时速也是50，北上的部分竹北到湖口服务区哦，这里的时速呢50到60。桃园到林口，好，这里是北上的路段哦，这里是车多，好，时速是30。国道二号呢，目前有掉落物哦，在西行18.5公里。好，那这边有散落的物品。国道三号的部分车流都 OK 哦，但是呢也是有掉落的物品哦。国三南下99公里，还有南下的102公里哦，这边都有掉落物。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一声0800000113，好，0800000123，谢谢您。好，接下来吴克群的千千牵手。

0: 造优质的健康生活，分享健康的喜悦。所有的健康资讯都在健康情报站。
1: 好，今天是礼拜三要为大家进行的单元哦，是健康情报站的单元。好，这是我们跟新竹台大分院合作的医疗节目。好，今天在线上为大家邀请我们内科部的蔡秉琦医师。蔡医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好，今天蔡医师要跟我们谈是有关于破解肾脏病的一个迷思齁。好，那其实台湾有很多慢性肾脏病的一个患者，但很多人呢不知道哦，一直到他的肾功能好像有一些问题哦，明显下降才发现自己生病，因此呢这个肾脏也被称为所谓的一个沉默的器官齁。那坊间也流行很多说法，像是什么有泡泡尿可能就肾脏病，然后吃很多西药就会伤肾等等啦齁，这些到底哪些是真的齁，哪些又是只是迷思呢？好，那首先我们先来请教蔡医师哦，很多人会说啊，肾脏病就没有一些症状啊，早期都没有一些症状跟警讯，这是真的吗？有没有一些早期的警讯是值得大家来注意的呢？
2: 是，感谢主持人。那我们确实就是大部分的病患呢，在就是肾功能到比较差之前，都是属于没有症状。
1: 对，
2: 但是还是有几个可以去做检查，就是除了抽血之外，就是观察就是小便的时候有没有泡泡尿，还有就是身体有没有水肿。再有一些高血压其实也是跟肾脏病相关的。
1: 是，
2: 那我们这个肾脏病可能大部分听众不知道，就是也会有贫血的现象。所以如果说抽血检查发现有贫血，可能也是跟肾脏病相关，那这个贫血当然就会带来疲倦了。
1: 是，
2: 那这里面其实大部分人会来到诊间就诊的，最常见就是泡泡尿跟水肿。
1: 是，
2: 那我们就再细细来看一下泡泡尿跟水肿大概有什么样需要留意的。第一个是泡泡尿，就是很多人就说，我小便有泡泡。
1: 对。
2: 可是其实我们的这个液体碰到这个马桶，反正就一定会有泡泡的。
1: 是。
2: 那要怎么样去说，真的有泡泡尿才要去就诊？大概就是看新陈的第一泡尿，因为新陈的第一泡尿那个时候相对浓度比较高，
1: 是，
2: 所以如果这个时候呢碰到马桶有泡泡很多，而且放了十分钟，
1: 是，
2: 泡泡还是存在，那这样就是真的有泡泡尿了。
1: 是，
2: 但是如果说它只是很简单有泡泡，但是一阵子就消失了，那这个其实是正常的。
1: 了解，
2: 对，那就是再来就是第二个是水肿了。
1: 对。
2: 那这个水肿到底怎么样算水肿？其实这个肾功能大概要衰退到三分之一以下的时候才会水肿。但是有时候这个水肿呢，是可以因为我们吃某一些药物呢，提早就会被知道的。
1: 是，
2: 比如说肾功能可能还只有轻微受损，但吃了止痛药或是吃了一些降血压的药物啊，这一类比较常见是麦优。
1: 是，
2: 即使肾功能只是轻微受损，那也有可能会出现水肿。
1: 了解。
2: 那如果说有泡泡尿跟水肿，大概就是临床上可能就建议至少到医院去抽个血，看一下是不是

0: 功能真的有问题。
1: 是，好，那其实哦，如果说您有这个泡泡尿或水肿哦，可能就是一个警讯呐哈。那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哎，好像吃这个什么药啊，止痛药哦，会伤害我们的这个肾脏，到底是真的吗？另外也有很多人啊，会吃一些。

0: 效果，
1: 嗯哼，
0: 它纯粹只有止痛退烧的效果。
1: 是，
0: 这种止痛药呢，它不会伤害肾脏。
1: 嗯，
0: 对。那第二类的话，其实是我们去日本常常会买到那种 EVE， 就是这种叫做非类固醇的止痛药。
1: 是，
0: 那这种就是它的效果非常好，尤其对我们临床就是跌打损伤啊，就是吃或是头痛，
1: 是
0: 这一类的药，或是女性经痛，其实都会建议吃这一类的药物。只是这一类的药物就是会伤胃跟伤肾，
1: 是、
0: 啊、甚至还会伤害心脏。
1: 哇，
0: 那这时候就哎、欸，有些长辈就说啊，医生跟我说，哎呦，他有开给我比较好的止痛药，
1: 嗯，
0: 比如说可能有些老人家在吃希乐宝，
1: 是
0: 或者是吃骨敏捷。
1: 嗯、
0: 这一类的叫做第二代的非类固醇的止痛药，
1: 是
0: 那这一类的止痛药，它有一个优势，就是它确实是不伤胃的，
1: 嗯，
0: 但是它还是依然的非常伤害肾脏跟心脏，
1: 是，
0: 所以这个非类固醇的止痛药，就是临床上还是建议大家，如果能够不要用就不要用。
1: 了解。
0: 那如果说，哎、欸，那我吃普拿疼又没效，又要不能吃这个非类固醇的止痛药，那第三类的药物可能就是叫做类吗啡的止痛药，那这个药大概也是只有医生才开得出来。
1: 嗯，
0: 所以如果说哎、已经知道自己的肾脏啊，或是胃啊，或是心脏不好的话，需要开止痛药，可能还是咨询一下医生再来使用。
1: 是，嗯哼。
0: 那第二个我们还有就是中草药的问题。
1: 对。
0: 那中草药的问题的话是，过去有一些研究有证实，一些特定的中药材它其实确实会伤害肾脏。
1: 是，
0: 但是其实我们都已经知道这些资讯了，在其实中医师门诊开的这些科学中药
1: 是
0: 就比较不会有明显伤害肾脏的问题了。
1: 对，
0: 但是我们吃中药跟吃西药有一个比较大的麻烦，就是药物交互作用。
1: 是，
0: 就是因为这个中草药其实它每一个药锭，就是每一包药帖里面，它的成分的化学成分搞不好都是几十种甚至上百种。
1: 是的，
0: 那这么多种，我们其实西药成分相对单纯，但不确定跟这些几百种的化合物会不会有药物交互作用。
1: 嗯，
0: 所以如果真的非要吃中草药的话，也建议是要去中医师的门诊拿科学中药。
1: 了解。
0: 那再来就是要间隔可能两个小时分开吃。
1: 嗯，
0: 就是这是最起码的。那如果说哎、已经肾脏科医师或心脏科医师跟你说，啊，肾功能、心脏不好，
1: 是，
0: 那建议你不要吃中草药，那就先不要吃了。
1: 嗯，
0: 原因是就是哎、中药有些人对大多数的人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可能这一位患者对这个中药的某一个成分他有过敏的现象。
1: 嗯，
0: 这个过敏不是只说啊皮肤会长疹，
1: 是，
0: 就是他会慢性的去影响到这个肾脏或者是心脏。
1: 嗯，
0: 那这样的患者就是为了避免瓜田李下，就是把这些中药都先暂停，然后比如说等三个月六个月再抽血，看是不是肾功能就恢复。那如果说恢复，那也许这个中草药就永久暂停了，就不要吃了。
1: 是，
0: 那保健食品的部分也是类似的，就是如果说医生建议说暂时先不要使用，那我们就先不要用。
1: 是，
0: 对。但是如果说在之后发现没有什么问题，那在医生的指示下还是可以继续使用。
1: 是，好。那另外还有就是有很多的慢性病患，同时他可能就是看心脏科、代谢科、肾脏科等等，常常一天呢吃了好多颗的药，就很担心说啊，我吃这么多颗的药真的没有问题，会不会伤肾伤肝啊？
0: 对，这个就是其实很多老人家就是说一直抱怨说啊，我这个吃药就变得跟吃饭一样多啊，那个药一餐的药丢下去，整个碗都是，就是可以装可能三分之一碗的量了。对，不过就是现在这个医学进步啊，其实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就是新药被发展出来，它这些新药还真的是对于就是心脏、肾脏甚至肝脏都有很好的保护的作用。
1: 嗯哼，
0: 那这一我们就可以大致上把这三科医生开的药分成两种，
1: 是
0: 一种叫做症状治疗的药，比如说有人会便秘，那我就吃软便药，有人就是会食欲不振，就是吃一些肠胃道的药，这种症状治疗的药，当然就是如果没症状就能少则少，
1: 是。
0: 但有另外一类呢，就是属于就是可以治疗疾病的，比如说高血压的药，
1: 是，
0: 不吃了那血压又高起来了，反而就容易中风，
1: 哦，
0: 那肾脏病的药如果不吃了，泡泡尿又起来了，
1: 是，
0: 那就容易伤肾。
1: 嗯，
0: 所以就是如果说可以去询问一下医生，说哪一些药物是必须要吃的，
1: 对，
0: 哪些药物是症状需要才吃的。
1: 嗯，
0: 那如果是

0: 必须要吃的呢，光是现在就是各个医学指引全部加一加，有可能也会超过10种。对，那这个时候还是可以再问医生说，哎，这10几种都说是一定要吃的，就是是不是真的，就是还可以再精简一下。那其实这个现在很多医疗的厂商也知道有这种就是多重用药的现象，
1: 是的，
0: 所以都会把药品呢做成就是复方药，就也许两个血压药呢变成一颗，那希望就是比如说我们很多老人家就希望说药品可以压在9种以内啊。不过这个临床上确实是很大的困难，很多就是老人家其实细数一下药品都是15种、18种，其实还蛮常见的，对，但是就是最好是找一位主要的医生，那请他评估一下，就是各个科的药物，把药单都带去，那请那位医生就是帮他稍微勾选一下，哪一个药是可吃可不吃，哪一些药是一定要吃。
1: 好，这是有关于吼，就是很多人服用很多种药，可能要请一个比较你熟悉，就是比较专业的医师吼，帮你勾选来整合吼。好，那我们稍微等一下吼，有一个新的路况。好，在国道1号北上的92.5公里竹北前路间有抛锚车，好，这边有3个人下车，请大家注意他的安全。好，时间11点24分，你现在收听的是健康情报站的单元哦，这是我们跟新竹台大分院合作的医疗单元。好，今天为大家邀请我们内科部的蔡秉奇医师来跟他破解哈，破解那个肾脏病的一个迷思。好，那最后呢，还有一点时间哈，那就请我们的这个蔡秉奇医师来帮我们结尾一下，就说如果真的有这个肾脏病的话，我们要怎么样来治疗肾脏病？就说是不是有什么生活习惯啊，控制三高啊，或者是什么用药之类？这个是不是请我们的这个蔡秉奇医师再来帮我们整合哦，帮我们听众朋友来会诊一下呢，做个结论。
0: 我们现在就是关于就是肾脏病、心脏病还有代谢病。还有甚至还有我们叫做脂肪肝，
1: 对，
0: 这一整类的疾病呢，就发现说其实都是跟体重非常相关的，绝大多数的慢性肾脏病其实也是都跟代谢疾病相关，所以就如主持人刚刚说的，其实重点第一个就是生活习惯的调整，就是所谓的健康生活，就是要运动要多，再来就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但也很多听众朋友做不到的，就是一定要戒烟，对，其实戒烟是对心脏、肾脏都有很大的伤害。
1: 是，
0: 对。那生活习惯，我都调整好了，那也不可能单靠生活习惯就去治疗这些疾病了。
1: 是。
0: 所以第二个重点就是要治疗三高。
1: 嗯。
0: 就是高血压、高血脂跟高血糖。
1: 是。
0: 都需要就是在对应的门诊就是吃对应的药物。
1: 嗯。
0: 那这个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其实很多也需要就是民众配合啦。高血压就是。很多医生都会发这个血压本，
1: 对，
0: 所以回去可能就是固定要量血压，那有这个血压本才知道在家里的血压是如何，我知道整间量的血压，因为紧张的关系，都会有这个白袍高血压的现象，
1: 对，
0: 都会相对不准。那血糖的部分就是要记血糖本，如果医生需要你量空腹血糖，也许不见得要每个礼拜每天都量，但至少一个礼拜要量个3天。就是让就是糖尿病的医生知道说现在血糖控制的如何，那高血脂相对比较简单，只要抽血就好。
1: 是，
0: 那这个是第二步骤，就是控制三高。
1: 是，
0: 那第三个步骤就是我刚刚前面提到的，我们现在其实有很多新的药物，那这些新的药物就是确实可以治疗肾脏病的。那这些药物呢，就是现在有叫做4本柱的治疗啊。
1: 是。
0: 那第一根柱子呢，其实是我们的血压用药，对，所以其实在高血压的时候会一起开立的。
1: 是。
0: 那第二个柱子其实是现在就是可能坊间可能也很多老人家都知道，就是到排糖药，它同时也是一个血糖药物，
1: 是。
0: 那它对于这个肾脏病这个泡泡尿，有非常非常好的效果、
1: 是。
0: 所以如果说我们有民众是肾功能是45分开始使用这个排糖药，现在有一些证据呢，甚至它可以延缓洗肾。就大概7年到8年的时间了、
1: 是的。
0: 但是延缓洗肾其实对于民众是非常重要，因为大家都希望退休可以多游山玩水跟去攀岩嘛、所以如果使用这个排糖药，效果就非常好。那第三根柱子的话，其实是现在的一个新药，不过现在健保还没有给付吧，
1: 是
0: 就会需要就是咨询一下肾脏科医师，是不是确实有需要自费使用这个药物，也是一个。就是醛固酮的抑制剂、叫做可生达。对，那最后第4根柱子就是大家更耳熟能详的

0: 是瘦瘦针
1: 哦，瘦瘦针，
0: 大家就会说，哎、嗯欸，瘦瘦针不是用来减肥？
1: 减肥？
0: 怎么跟这个心脏啊、糖尿病，还有跟肾脏病有关？
1: 是，
0: 所以我前面有提到说，我们现在这些疾病呢，其实都是以这个肥胖作为一个根基的。
1: 嗯、是的，
0: 所以这个瘦瘦针能够减重呢，本身就是对于这个三高还有肾脏病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1: 是，
0: 所以我们再重新总结一下，就是。生活习惯的调整，然后治疗三高，再就在医生的指示之下使用这些治本助的治疗。
1: 是的，
0: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可以大幅度的延缓，就是肾脏病的患者需要洗肾的机会。
1: 是。好，那我们今天真的非常谢谢我们内科部的蔡秉琦医师哦，跟我们分享很多破解肾脏病迷思的一个重要观念哦。好，那最重要的还是希望大家就是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然后配合医疗哦，因为我们肾脏病其实有时候早期是比较没有明显的症状哦，千万不要等到说啊身体不舒服才去看医生哦。好，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呢我们蔡秉琦医师精彩的分享。好，那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好，谢谢蔡医师，谢谢您，谢谢。
0: 谢谢主持人。
1: 谢谢，拜拜。
0: 好，拜拜。
1: 好，时间11:29，国一的北上92.5公里竹北前路间有抛锚车，国道2号呢机场支线双向20到18公里莺歌系统到大南交流道内侧车道移动式的工程持续在进行当中。好，11:30好，我们一起来关心5分钟的景广新闻。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待会见喽。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台东市泰安街发生一起机车抢案，嫌犯骑机车从后方抢夺被害人背包之后逃逸，台东警分局获报之后，两小时内在台东市区一处旅馆内逮捕谢姓嫌犯，并当场查扣毒品、赃款等，依抢夺罪嫌移送法办。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2: 我们确认你身上有没有危险物品。拿刀，
3: 男子骑乘机车抢夺被害人背包后逃逸，警方获报后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并调阅监视器影像巡线追查犯嫌行踪。台东分局侦查队队长林义博说，
4: 经警方比对相关资料及追查涉案车辆，迅速锁定谢姓男子涉嫌重大，并于案发后约两小时内在台东市区一处旅社内将谢姓犯嫌查缉到案，并于现场查扣毒品、赃款等，全案依抢夺罪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东地方检察署侦办。令警方发现谢嫌甫于日前涉犯资本地区强盗案才遭警方逮捕，后续将持续追查毒品来源，并建请检察官申请预防性羁押以维护社会治安。
3: 台东警分局呼吁警方将持续强化查缉作为，对于危害社会治安犯罪依法严办，守护民众生命及财产安全。就用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八位台风逼近，花莲市公所今天启动抽水站准备工作，确保所有抽水机组正常运作，也呼吁市民做好防台工作，清理居家周边水沟或请求清洁队协助清沟，确保排水顺畅，共同防范淹水灾情。
5: 根据气象署预估，八位台风周五六将会最接近台湾东部地区，首当其冲。为免台风夹带豪大雨引发灾情，花莲市公所八号进行抽水站准备应变，检测各抽水站抽水机组是否正常运作。花莲市长魏佳彦一早到南滨抽水站视察，了解排水系统、防台准备工作。魏佳彦表示，平时花莲各抽水站每周进行定期检测，台风来临之前更要超前部署，确保运作正常，保障市民生命财产安全。
6: 我们旧站是六座，那新站是五座，那总共每秒可以抽到48立方公尺。

0: 那我们移动的一个抽水的一个机组，那有12座，那也可以随时的，不管是哪里有淹水以及积水的部分，我们可以立即去排除。
1: 魏家彦呼吁市民提早防台，清理居家环境，特别是清除排水沟渠，以免堵塞无法排水，或是请求清洁队协助清沟。
0: 在不管是在我们的排水沟，或者是有目前有清淤的地方，都可以通知清洁队来做一个清理。
1: 惠林市公所强调，面对台风逼近，严阵以待，防范灾情于未然。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为了协助弱势以及高关怀家庭学子脱贫，宜兰县政府推动创新自立脱贫计划，透过公司协力跟职场导师制度，提供攻读机会并传授技能，累计帮助70名学生翻转困境，开创充满希望的未来。记者罗家慧的报道。
3: 弱势家庭孩子常常遭遇因为需要补贴家计而投入劳力密集工作，却难以学习专业技能的困境。宜兰县政府推出创新脱贫方案，采公司协力模式，整合各界爱心资源，导入职场经验丰富的攻读导师，和学子建立师徒关系。社会处长林苍蔡说，
4: 从109年开办到现在，我们到去年年底总共提供了71位攻读的机会，其中有一个，他的名字叫小林，跟我们的学弟妹分享了，他讲，人生没有白走的路，也没有白吃的苦，只要有足够的努力，才会有足够的幸运。努力很难，但你要永远记住，不努力就会更难，请为成就更好的自己来努力。
3: 从109年执行以来，成效显著，许多当年的高中生已经进入大学，部分学长姐更转任准攻读导师，传承宝贵职场经验。社会处希望持续透过完善的辅导和政策引导，让孩子不再只是接受协助，而是能透过自身的力量翻转生活，从被动受助转向自立自主，迈向希望之路。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晴到多云。午后北部、南投、嘉义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温度方面，北部26到36度，中部25到36度，南部26到36度，东部25到33度，外岛的澎湖、金门、马祖都是27到32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过马路不心急，红灯停来绿灯行，
7: 走斑马守规矩，左右查看要分明，
6: 不低头不滑稽，耳机音量别大声，
7: 车停让再前进，安全第一最要紧，
6: 行人守法好习惯，快乐出门保平安。
8: 平安回家，从每一次正确过马路开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这是孙协志所演唱的台语歌，感谢。时间11:41，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好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欢迎听众朋友们呢，在五分钟的景广新闻气象之后，再次的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好，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哦，75公里杨梅段路间有机车骑士误闯。好，另外国一的北上92.5公里哦，竹北前原本路间有抛锚车。好，这个状况呢，刚刚也已经排除了。好，接着呢，高速公路1968及十路网图哦。好，在桃竹苗地区这里的一个交通状况，国道一号的南下从内坜到中坜转接一、中坜转接二，好，南下路段时速是50哦。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下路段时速呢也是50，北上的部分哦，新竹到竹北，好，这里的时速呢落在40-50。好，接着桃园到林口这里的路段哦，北上的车速也大概就是40-50了。国道二号呢，目前车多地点就是机场系统大竹，不管东西向，时速大概也就是70。好，接着呢，国道二号西行哦，在18.5公里哈，好，就是靠近大南这边呢有掉落物。国三的部分，好，目前来关心哦，车流的状况呢都 OK， 但是呢掉落蛮多东西耶哈，在国三的南下，我们从宝山开始哦，南下的99公里这边有掉落物，然后呢来到了过了新竹系统，还没有到加东哈，南下102.7公里这边也有掉落物。好，过了加东105公里后，这边也散落了一些物品。好，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官。

0: 网了。好，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好0800000123，谢谢您，感谢你哟。
1: 流行的音乐，流行的歌手，最新的专辑，新歌。

好，礼拜三小周末为大家介绍新歌，好好听。好，今天来为大家介绍的这首新歌哈，好是来自于呢这个苏慧伦所演唱的歌曲，叫做《贵的可以》哈。好，其实啊，这个苏慧伦哈，去年呢他有发行第17张的专辑哈，有大受好评。那今年呢，他在戏剧作品当中也交出了这个漂亮的成绩单哦。他跟这个张孝全还有朱轩阳哈，领衔主演的这个爱情这个喜剧哈。欠你的那场婚礼，他以这个幽默包装遗憾，好描写呢这个人生在婚姻当中哦，逐渐呢失衡的关系哦。那其中苏慧伦除了演这个女主角之外呢，他也献唱哦这个插曲哦，就是戏剧的插曲《贵的可以》哦。好，那也成为呢彩蛋之一哦。那很多人呢在看完这个戏剧之后呢，就说哎，苏慧伦这个歌也唱得真好听，又会演又会唱哦。好，那当然了，我们这个苏慧伦早期就是歌手，没想到说他戏也演得这么好哦。好，他在这场电视剧当中，欠你的那场婚礼当中，那他饰演的就是一个在婚姻当中劳碌奔波的一个中年的一个家庭主妇，也不算家庭主妇，有工作了，就职业妇女加家庭主妇。那他饰演的这个女主角叫陈丽璇，她是一位对婚姻已经心灰意冷，但是呢她又没有办法真正放下这段婚姻的这个妻子，所以呢她把爱还有失望啦，还有愤怒啦，还有不甘心哦，这个心情之间的这个拉扯哦，就是诠释的这个丝丝入扣哦。那很多网友看了就说：“哎，苏慧伦不只是玉女歌手哦，怎么也这么会演戏哦？”那除了呢这个演技获得赞赏哦，她演唱的这首歌曲啊插曲《贵的可以》哦，那人家就说这首歌哦就是里面的这个女主角之歌哦，被视为呢这个陈丽璇之歌哦，就说把这个女主角的倔强跟坚毅哦，就把它演唱出来。好，那其实呢这个歌曲哦，就是由这个张震岳哈，还有这个葛大卫再次的一个携手合作。好，张震岳今年得到金曲奖第37届的这个最佳的男歌手奖哦。好，那其实呢，这个苏慧伦说呢，这个张震岳的歌词跟旋律本来就很直率哈，所以他在配唱的时候呢，自然也带入了这个戏里面这个角色哈，陈丽璇的个性跟心境，他觉得呢非常非常的这个贴合的哈，非常贴近的。那因此呢，苏慧伦呢，他也特别邀请他的音乐的一个伙伴葛大为，葛大为在看过这个电视剧的介绍跟段落之后呢，他有稍微的调整了部分的歌词，可以更贴近这个剧当中女主角陈丽璇的一个内心的一个独白。好，那就是说爱情当中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一个盲点啊。好，那总而言之呢，我们就赶快来欣赏苏慧伦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贵的可以》。

好，11:51，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我们再来关心一下齁，那目前呢在道路上有没有一些新的路况讯息。好，首先呢来关心国一的北上75公里杨梅端路间哦，刚刚说有机车骑士误闯，好，不知道现在开到哪里了齁。好，另外呢国三的部分北上46.3到46.2公里树林前中间车道外侧车道有金属制品掉落，好，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也是一样齁，请留意小心了。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是一样哦，通报我们景广了，0800-000-123感谢你。好，这个台风巴威逼近哦，好，那中央气象署是说呢巴威的强度强，暴风的半径蛮广，对台湾是有很大的威胁哦，预计在明天白天会发布海上警报，明天晚上呢一直到礼拜五10号哦，会发布陆上的警报。那台湾呢目前哦未来120个小时暴风圈侵袭的几率是曝光，好像是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我们的桃园市、新竹县、新竹市跟苗栗县，还有宜兰县、花莲县跟连江县，好，这边都这个受到影响都飙破了 90%、哦、好，所以呢也是要请大家呢特别的注意一下，千万是不可以掉以轻心的。好，那至于说会不会停班停课，好，这个还是一样齁，由这个各县市政府来自行的决定。好，那在这个新竹市齁，7月10号跟7月12号呢，新竹市消防局齁有在预估啦齁，这个降雨资讯的齁，这个一个所谓的一个分析齁。好，在7月10号

拜五的时候呢，新竹市呢会有这个阴有短暂阵雨的天气哈。礼拜五的下半天呢会有较大的雨势，同时呢有伴随强阵风的出现哦。在我们新竹市区的阵风上半天哦，早上是6到8级，那下半天到晚上增强8到10级哦。那沿海阵风上半天是8到10级，下半天到晚上是增强9到11级以上哦。好，那日累积的一个雨量30到80毫米，最大时雨量是10到25毫米。好，那台风晚间才会逐渐，就礼拜五的时候台风晚上才会逐渐接近台湾，所以呢这个降雨以下半天为主，所以呢有稍微下修一下这个雨量的下雨的一个部分。不过呢这是由这个新竹市这个消防局他们预估的一个降雨的一个情资在新竹市的部分。好，那这是有关于呢这个八威台风，我们还是持续的在关注当中。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哦，郑秀文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缺席》。好，希望呢这个巴威台风不要来哦，缺席一下好吗？真的不要来台湾，好害怕。好，我们来欣赏郑秀文的《缺席》哦。为什么会听这首歌呢？因为在这个金曲奖当中哈、哦，那这首歌是由这个袁惟仁作词作曲，然后那个 S.H.E 里面的 Hebe 田馥甄在怀念这个袁惟仁的这个音乐的时段当中哈、哦，有演唱这首歌曲哈、哦，就让人又想起这首歌，听到这首歌，然后你就想到说啊，袁惟仁已经永远的缺席，好，这个音乐人已经永远缺席，心中也是还蛮感伤的。好，我们就来欣赏郑秀文所带来的《缺席》。

0: 好，这好悲伤的一首情歌哦，郑秀文所演唱的《缺席》。好，国三呢，北上46.3公里到46.2公里树林前，中间车道外侧车道金属制品掉落，即将接近中午的12点咯。在12点整点对时之后呢，还有全省的一个路况整理报道，我们就待会见了。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
1: 中昼12点，收空收胖，做着发财梦，不如卡踏实地好好吃一顿饭。相信我，卡波刷财，好运会过来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你今麦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6.4公里内湖交流道前，内侧两线车道自小客车和货柜车发生事故，造成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内湖车速不到20公里，南下后里到丰原车多不好走。国道一号北上高雄出口匝道有大货车故障停放，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通宵到苑里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46.3公里到46.2公里，树林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掉落金属制品。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68.5公里，县西交流道前有木材掉落，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频道的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2: 请听众朋友注意，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也就是原来的汽车燃料使用费，已经在7月1日开征了。缴费方式及缴纳金额

0: 均维持不变哦。另外建议听众朋友透过监理服务网或手机下载监理服务 APP， iPass Money、 元大银行、永丰银行、接口支付、 BB 角、台北富邦银行、悠游付、全支付、虾皮购物、橘子支付及 iCash Pay 等 APP 线上缴纳，省时方便又快速。
1: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好，张栋梁子带来的 Only One， 中午的12:08，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新竹分台。好，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早上的10点进行到中午12:30的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哦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在国三的部分呢，有听众朋友说南向105.9公里过了加东那一侧车道呢，这边是有帆布掉落。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哦，这个高速公路1968及时路网图哦。好，那目前呢在桃竹苗地区哦这里的一个交通状况。好，那目前呢车流比较多的地点哦。好，我们就来关心一下哦，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国道一号目前是新竹到竹北哦，北上路段这里的车速大概就是40左右。好，那接着呢国道三号的部分哦，就是在南下 105.9公里这边有掉落了一些物品哦。好，那接着呢还有在南下呢是国三的南下通宵到院里南下路段这边的时速呢是落在30到40。好，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通报我们警广医生哦。0800-000-123，好，0800-000-123，谢谢您。

均衡饮食，吃得健康，每一天都是天天好时光。好，夏天呢，水果盛产哦，冰品跟消暑的甜点呢，也成为日常的选择。但是呢，对于糖尿病的朋友来说哦，看似清爽的这个水果跟冰品哦，好，可能呢就是血糖失控的一个隐形地雷哦。好，那大家都觉得这个水果应该还蛮不错吃的，对不对？但是呢，这个很多的这个糖尿病的病友认为说，水果天然健康就多吃好，或者是说我们用水果来取代正餐或者是蔬菜。好，但是呢，这个营养师就说哦，水果当中的果糖还是会影响您的血糖哦。那夏天常常见到的水果，像是芒果、荔枝、西瓜、凤梨等等哦，哇，真的很好吃哦，台湾水果超赞的哦。但是有时候你摄取过多，可能就会造成呢这个血糖的一个波动哦。所以有很多的这个门诊的病人哦，像是糖尿病的病友，就说奇怪嘞啊，我只是水果吃的比较多，多吃几口冰，怎么血糖呢突然就变高了哦。好，那其实还是要提醒，就是说在水果分量的控制上，建议呢我们摄取量一个拳头大为原则。好，例如说我要吃荔枝的话，大概只能吃5到6颗、啊、如果是吃小芒果的话呢，大概是半颗，而且呢最好是圆形的水果为主，不要打成果汁，因为呢果汁容易在短时间里面摄取过多的过量的一个水果，而且呢还用喝的，你根本没有咀嚼，那有时候你就减少一些咀嚼跟纤维，会带来一些饱足感啊。如果你用喝的话呢，其实没有饱足感，那对于血糖的控制是更加不好的。那至于呢，大家就觉得夏天一定要吃一些冰嘛，对不对？好，有时候那个冰要加一些什么芋圆、红豆、绿豆、花豆这些配料那这些都是高淀粉或高糖分的一个食物如果说你当餐已经加入这些配料的话，就说我吃冰已经加入这些配料的话，那你可能这个饭啊就减少一些白饭或面条这些摄取避免呢糖类是重复的一个累积。好，吃冰的时候呢，你可以不加一些糖水或者是炼乳啦，或者是减少啦，你就不加糖水炼乳好像不太好吃，那你就加少一点点，那选择相对单纯的一个配料，例如洗捣灰豆花还行。好，例如就是留意呢这个整体的一个分量千万不能用水果来取代所谓的一个蔬菜。很多人都觉得说诶，那我就吃这个水果啊，不吃蔬菜，不行哦。好，你还是要吃蔬菜，水果还是就减量。那另外呢，好啦，这个规律的运动当然呢也是一样，就是稳定血糖的一个重要关键。好，那大家可以在比如说天气比较凉的傍晚饭后啦，散步或快走30分钟，那以这个微喘但是可以说话的这个中度强度为原则，好，帮助身体利用这个葡萄糖降低饭后的一个血糖。好，那这也是一样就是规律的

运动是不可少啦。总之还是要强调啦，就说糖尿病的照顾，并不是说照护，并不是说你就是完全不能吃水果或冰品，你就是要适量的摄取，聪明的选择，然后呢来搭配运动。好，如果糖尿病的患者对于夏天的饮食啦，或者是说血糖控制啊，或者是餐点的代换有疑问，其实也都可以到卫教中心来咨询，或者呢你可以挂营养咨询门诊，接受个别化的一个建议。

好，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中立休息站前呢，外侧车道有大车的轮胎皮哦。好，那这个大车已经爆胎，它现在往这个休息站来进去哦。好，这个有时候变成路况真的是蛮麻烦的哦。有时候在开车在这个高速公路上呢，有很多很多的一个状况哦。好，希望我们这个司机也可以，大车爆胎的这个司机也可以平安的到休息站里面哦，来了解一下这个爆胎的一个情形。好，那听众朋友驾驶朋友就要注意一下哦，这个外侧车道哦，北上中立休息站前外侧车道呢，有一些大车的轮胎皮散落哦，大家行经这里的时候呢，稍微的注意闪避一下哦，不要让自己也成为路况了。好，国三南下的 105.9 公里呢，过了加东，好，内侧车道呢有帆布掉落的障碍。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是一样哦，通报我们金光医生了，0800-000-123。好，0800-000-123，谢谢您。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陈世安的歌曲《你的暗号》。

这是来自于呢陈世安所演唱的歌曲哦，《你的暗号》。好，中午的12:19，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在国一的北上哦，42.7公里呢，过了林口 B 外侧车道，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一个事故。好，另外还有国三南下的105公里，哦，过了加东内侧的车道呢，有掉落了一些物品。高速公路1968疾驰路网图哦，那目前车多地点哦，就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路段，好，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40-50左右。那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一声了，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底三感谢你。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欣赏歌曲，好，再来为大家安排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呢这个春风所演唱的歌曲，好，这首歌曲呢我爱你再见。

好，这是春风115年的单曲，这是由茄子蛋里面的黄奇斌阿斌帮他作词作曲所演唱的这首台语歌，我爱你再见，我爱你再见。好，国一的北上42.7公里呢，过了林口 BY 测试到原本大货车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好，那接着呢是在国三南下105公里后，过了加东那次车道呢，这边是有掉落了一些物品哦。好，那行经这里的时候呢，还是一样请小心了。那有后续的一个路况的消息，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了。好，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好，这个强度台风八威逐渐逼近我们台湾哦。中央气象署预估呢是这个礼拜五跟礼拜六会影响最明显哦。那民众当然很关心就是是不是会放台风假。好，那我们这个台北市长蒋万安他今天呢在主持台风的准备会议时有做出一些新的回应哦。好，这个大家应该会讲说首都嘛齁，好，这个台北市到底要怎么放假呢？他说呢，放假与否他会在前一天晚上齁，就是前一天晚上8点宣布，而且是以放整天假为原则齁。好，大家就觉得说这样子还不错齁，因为呢你要是放半天啊齁，这个大家就觉得不是很好了，但是呢这个最后呢他说台北市一线型的停班停课的标准会跟基北北桃就四县市共同来交换，就是说原则上呢会在前一天晚上8点宣布。好，至于会不会只放半天，那他是说呢一般根据过去的经验跟惯例，台北市还是以放整天假为原则，除非呢是有非常非常特殊的状况，否则一切还是要以这个台风的最新动态来说，还有这个风势雨势也可以影响来做这个所谓的一个最终的一个这个决定了。那当然呢这个基北北桃四县市会共同来决定。好，那我们这个新竹地区应该也会跟这个桃园地区北北基桃这边来做决定。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整个范围就是气象署有说那个未来120个小时暴风圈侵袭，就是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新北市跟苗栗县，这些宜兰县、花莲县这些都飙破90%。所以呢大家也觉得说对啊，在前一天就赶快决定要不要放假，最好是放整天，不要放半天，不要说一早我们去上班，然后呢好不容易呢经过了千辛万苦，好来到了这个上班地点，然后又宣布说中午放假，哇这个很麻烦的，所以呢希望大家还是辨明一下啦，就是说如果要放台风假最好早一点这个通知，然后呢就是放整天，不要说只放这种半天假，还要这个奔波啦接送小孩，虽然说现在是放暑假没错啊，但是有很多的小朋友还在上安亲班，好，这个爸爸妈妈还是要去接送，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好，那我们就再看这个气象署会不定时的一直公布一些这个最新的一个资讯，那我们也会在各个节目当中，下午的节目当中呢主持人也会持续来帮大家来更新。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黄俊荣，好，这首广东歌所带来的《地球与陨石》。好，希望呢台风不要来，好好的就是让我们台湾地球呢都很平安啦。好，黄俊荣的《地球与陨石》。好，那在这歌声当中呢跟大家说再见了，十点半一起来关心警广午间新闻，了解国内外发生的大小事，一点钟是小荣的微笑转圈圈，陪你微笑一个下午。好，明天空中再相会，祝福大家平安顺心咯，明天见，拜拜。

0: 京广午间新闻。
1: 大学分科测验首度因台风延期，排版延到下周一二举行。林股提前9点开盘，今年底前上路，台股延长交易时间暂不实施。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8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大学分科测验史上首次因台风顺延，大考中心公布原定周末登场的分科测验确定延到7月13号14号周一以及周日举行，而考前查看考场的时间也改为7月12号周日下午开放。记者吴英妮报道。
1: 由于巴威台风在周五到周六风雨最为显著，原定周末举行的115学年度大学分科测验确定顺延到周一及周二办理。招联会综合业务组主任李洪森说，
2: 我们是依据中央气象署的目前的气象的预报，我们预计这个台风会在10号的下午的时候开始影响到台湾，顾及考生的这个安全，所以我们决定把这个考试的日期延后两天，等到台风离开台湾之后，我们再来办理。
1: 大考中心主任张新仁则提醒，之前已经公告的准考证号码跟考试地点都不变动，但为了环境清消，考场开放查看时间也顺延到周日。
3: 无论考生的实际应考日程是哪一天，考生如果要查看市场及座位，请一律在7月12日礼拜日下午4点到6点前往查看，其余时间皆不开放。
1: 因应分科测验日期延后，成绩公布时间改为8月3号，登记分发志愿日期延后到8月5号到8号，放榜时间延后到8月17号。相关资讯可以在大学考试入学分发委员会网站查询。金广记者吴依妮新竹报道。
0: 气象署预估强台巴威最快明天中午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深夜发布陆警，周五晚间至周六白天最接近台湾，需严防强风及致灾性降雨，周五越晚风雨越强，提醒民众提前做好防台准备。记者任南星报道。
4: 台风巴威目前距离台湾约1500公里，持续朝西北西前进。中央气象署预报员黄恩宏表示，台风预计在8号晚间之后逐渐转北，虽然路径可能微幅摆动，但因其极暴风半径达380公里，全台都有强风豪雨机会，中部以北及南部山区风雨最为明显，需严防强风及致灾性降雨，请民众及早做好防台准备。
5: 预估是明天的中午前后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在明天的深夜紧接着就是陆上的台风警报。那所以从周五白天开始，北部宜兰花莲陆陆续续风力就已经增强，但是北部跟宜华开始会有阵雨出现，然后雨势是逐渐越晚越强。那预估是周五的晚间一直到周六的白天，是距离非常近所以它整个降雨是非常集中，那风力也是非常强你看这个暴风半径非常广的，所以在周五晚间一到周六白天这段时间要特别注意。
4: 气象署预估11号周六晚间，随台风接近中国沿海，强度减弱，台湾风雨将逐渐趋缓。此外，

0: 8号9号今明两天仍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高温32到35度，局部可达36到38度，午后山区有短暂雷阵雨，沿海需留意有长浪发生的机会。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致癌由风暴扩大，卫福部长施朝亮表示，昨天晚间接获泰山通报，另一批油品致癌物苯偏皮超标 2.5 ppb， 目前正在追溯，确认批号后将社会大众公布。记者尤若纯报道。
2: 中联致癌油风暴扩大，卫福部长施从良表示，7号晚间接获泰山通报，一批不在原本问题批号的油品也验出致癌物超标。
3: 在泰山有一批这个调理油，那么初步化验有超标的情形，有 2.5 ppb 的泰山的调理油，那么目前呢我们正在追溯，那么一旦这个追溯清楚是哪一个批号之后，那么会如同前面的这一些这个做法呢来跟大家做公布跟说明。
2: 南营立委不满，中联1300吨致癌油四月已经出货，中央迟至七月，民院四起才公开，所以举牌包围卫福部长施从良，并通过临时动议，要求行政院长卓荣泰、卫福部长施从良、食药署署长江志刚向国人道歉，下台负责。对此，施从良表示，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调查厘清事件，第一时间公开所有资讯，向公众说明相关责任，厘清之后，自然会进行检讨。经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因应少子化冲击导致可征役男人数下降，国防部长顾立雄今天证实，国防部考虑明年恢复开放预备军官与预备士官考试。记者李一晨报道。
4: 立委关注少子化现象冲击人力结构，国军面临青壮人力来源缩减及民间征才等挑战，为改善基层部队较缺乏位级军官及士官问题，国防部部长顾立雄说明，现在可征役男人数下降，人数确实不容易招募，当时将义务役役期从4个月变成1年，一年期义务役好处是可以从新训驻地基地到联合作战能力的验证，可获得完整训练。他更证实，国防部考虑明年恢复开放预备军官与预备士官考试。
5: 过去我也是预官嘛，哈。
6: 对。
5: 那预官呢，就是我们大学毕业会去考预官。那我们可能也会在明年会来重启，因为现在主要有一个状况，就是说我们基层的这个位级的军官跟士官可能会比较缺，所以他们既然有受到充足的一个训练的情况之下，我想我们可以来开放这个预备军官跟预备士官的一个考试。
4: 针对国军招募成效目标，顾立雄表示，首要会增加官校名额，今年官校录取率都超过100%，成效不错。第二则是再多提供国军职业吸引力，让义务役适应部队任务，也招募社会青年。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现行台股零股开盘时间为上午9点10分，与整股9点开盘有所差异。证交所董事长林修明今天在立法院表示，零股开盘交易时间将提前到9点，今年年底前就可上路实施。记者朱瑞森报道。
7: 金管会今年4月底请证交所柜买中心针对零股进行精进专案通盘检讨，盘中零股交易时间有望提前到9点开盘，最快明年7月底上路。立委郭国文关切，为何台股零股开盘时间从上午9点10分提前到9点，要到1年多后才能实施？对此，证交所董事长林修明说：“
8: 投资人宣传，这刚需要宣传的，这样你要动下股啊，还需要宣传吗？6个月还需要宣传？法规修正还需要3个月吗？市场调查需要那么久吗？
9: 9点开盘的零股交易可能开盘，我们今年年底哈。”就可以实施
8: 年底，
9: 对，
8: 年底前，
9: 对对，我们现在
8: 好，有你这句话我就可以交代了。
7: 此外，对于台股交易时间是否可能从下午1点30分延长到3点30分，金管会主委彭金龙表示，台股交易时间延长属于重大交易制度改革，现在市场有多元参与者，也有各种意见，金管会立场明确，如果没达成社会共识，不会推动交易时间延长。由于需要长时间的讨论，目前暂不实施，也没有时间表。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生产防疫用品的银吉泰生技公司林姓负责人涉嫌向多家银行诈贷，又印股票换钞票大举吸金，不法获利超过8亿元。台北地检署今天依证交法等罪将11人起诉，并对负责人具体求处20年重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10: 银吉泰生技公司在疫情期间

0: 贩售洗手乳和防疫喷雾声名大噪，号称台湾防疫用品的隐形冠军。不过检调获报，林姓负责人和公司高层等人涉嫌先后五次不实增资，将资本总额从2000万虚增到1亿2000多万，并以美化财报和不实交易接续向八家银行诈贷共4亿多元。另外负责人明知公司营运不善无法上市柜，但为快速谋取资金和犯罪集团合作，将公司包装成防疫产业龙头，并透过地下盘商对外高价推销股票，导致近千人受害，损失了4亿多元。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认为林姓负责人严重破坏社会经济与证券市场交易秩序，犯后毫无悔意，依法提起公诉，求处重刑。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1: 检察官依违反证券交易法及银行法等罪提起公诉，并对林姓被告具体求处有期徒刑20年之重刑，申请法院没收犯罪所得新台币8亿1000万余元。
0: 至于公司财务主管、盘商等10名被告，检方也建请法院依犯罪情节量处适当执行。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2: 诈欺集团以假投资虚拟资产行骗，刑事局电信侦查大队等单位发动6波搜索，将林姓主嫌等20名诈团成员查缉到案，出国财损金额超过8000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3: 刑事警察局电信侦查大队第三队联合台中市警局、大雅分局、太平分局、高雄市警局三名第二分局、高雄市刑警大队侦缉队第三分队共组专案小组，报请台中地检署指挥前往新北、台中、台南和高雄等市执行六波查缉行动。电信侦查大队第三队李炳佑队长说，
4: 共发动六波搜索，具体以李姓男子为首之诈欺集团控盘首脑，林姓水房首谋、刘姓转账手等诈团核心要角，查扣手机、笔记型电脑、被害人金融卡存折、诈欺款项、交战手册等相关账证物。
3: 诈欺集团主要是以假投资虚拟资产，承租商业办公室，制造虚拟资产交易所外观，向国人框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等话术，怂恿被害人下载 APP 假投资虚拟货币指数、黄金指数等商品，粗估被害人数达20名，财损金额超过新台币8466万元。全案依刑法加重诈欺洗钱防治法、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及诈欺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认真搜证，持续精进专业能力，面对案件全力以赴。南投县刑警大队侦查组李坎荣凭借热忱与专业，荣获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殊荣。请听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5: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6: 从小看着警察题材的电视节目，向往追查真相、缉捕犯人的刑警工作，如今这份童年的憧憬已经成为现实。荣获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的南投县刑警大队侦查组李坎荣，从警专刑事科毕业后便投入刑事工作，始终怀抱着对侦查工作的热情与使命感。
7: 其实每一个案件过程都蛮辛苦，都蛮复杂的，但是我觉得真正比较感受的就是你抓到人的那一瞬间，你会比较开心。就像我小时候看到的。
6: 而在长官的眼里，他最大的特质就是认真与坚持。科侦队队长刘世斌表示，坎荣总是愿意投入大量时间搜集证据、完善规划，面对繁琐的侦查工作仍全力以赴。正是这份使命感与责任心，让他在年轻一辈刑警中脱颖而出。
8: 在前年的青春专案，在做这个毒品案件啊，他一个人申请了50几张搜索票，这个过程是一个非常繁复的动作。但是他为了要把这个贩毒集团一网打尽，他用尽他的能力，他是我们科侦队第4位的模范警察，这是我们队上的荣耀，也是他个人的荣耀。
6: 而同样曾荣获第57届全国模范警察的林瑞婷小队长，则看见李坎荣对专业成长的高度要求。林瑞婷表示，李坎荣为了学习更多元的侦查技能，不断精进法律知识与科技侦查能力，希望他未来也能带领团队共同成长。
9: 基本上他在短短的几年已经累积了很多法律的知识，我是希望说他可以日后他带领的干部都能够他下放他的资源，下放他的知识，带领其他的同事来完成刑警的工作。
6: 面对对上许多资深刑警，即使服务数十年，依然保持对工作的热忱与投入，李肯荣深感敬佩。他也期许自己未来能像这些前辈一样，始终保有服务社会的初衷与热情，在刑警这条道路上持续精进。
7: 我很佩服那些年近三四十岁、四五十岁的同事，

0: 他们这样已经当了可能有30年警察，还能这样一直持续的做下去，这是我很佩服的地方。希望能一直保持这个抓人的热忱。
1: 从儿时眼中很酷的刑警，到如今获得全国模范警察肯定，李肯荣用行动证明，梦想不只是憧憬，而是一份愿意长久坚持守护社会安全的责任与信念。警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2: 世界杯足球16强淘汰赛，阿根廷今天在0-2落后埃及的绝境下，在比赛尾声连进3球，上演惊天大逆袭，最终以3-2逆转，成功挺进8强。本场贡献1进球1助攻的梅西，在世界杯累计踢进21球，送出9助攻，包办射手王以及助攻王，再度写下无人能及的神级纪录。而8强最后门票由哥伦比亚与瑞士争夺，最后殊死 PK 大战，瑞士惊险以4-3胜出，挺进最终8强。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先前在国道1号南下16.7公里内湖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大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166到171公里过了台中系统，一路到大雅系统的内线正在施工，后方回堵至后里交流道沿线车速在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1号北上338.6公里靠近鹿竹路段有胖毛车停放路肩，北上的泰山转接道到五谷转接道是车平静点。国道3号南下在高原出口小货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通宵到院里交流道受工程事作影响，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北上266公里过谷坑系统的内线掉落枕木，国道10号双向遵义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2: 近日传出台湾之盾计划中的关键角色强攻飞弹系统无法纳入预算，计划可能跳票。国防部长郭立雄澄清，赖总统已经有指示，国防部会运用相关预算纳入强攻飞弹系统。记者李一晨报道。
5: 赖清德总统提出台湾之盾计划，但其中关键角色强攻飞弹系统传出今年度可能不被纳入追加预算之列。国防部部长顾立雄澄清，赖总统已有指示会运用各项部管相关预算将强攻飞弹系统纳入。此外，中国日前向太平洋海域试射可搭载核弹头的潜射洲际弹道飞弹，引发国际社会不满。顾立雄回应，国军都有透过联侦系统掌握情势，会与友盟国家共同应对。
6: 我们的了解应该是决让二，那我想我们对这些全程透过我们联合前身以及多元群制来源管道都有充分的掌握。那至于我想也要说明一下，这个我想各国很多国家都已经谴责了，像这样虽然没有经过我们航空识别机，但这样破坏区域和平稳定的一个作为，证实了这个中共确实是这个麻烦的制造者。那我觉得我们跟友盟国家会持续来密切关注，然后妥善应对。
5: 针对因应问题油品，顾立雄则说明，第一时间已将有疑虑的部分下架，也会将所有油品送验，确保国军食安。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美军中央司令部今天表示，美国部队已经对伊朗展开一系列强烈打击，使用精确导引武器打击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防空系统、指挥和控制网络、沿岸的雷达站、反舰飞弹能力，以及海峡内外超过60艘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船只。这是就德黑兰最近攻击航经和莫兹海峡的3艘商船做出回应。美军声明指出，伊朗攻击行为缺乏正当理由，并显然违反停火协议。不过，伊朗外交部对此强硬回应，将采取果断措施捍卫国家安全。中东情势骤然升温。中联大豆沙拉油苯偏皮超标案延烧，财政部长庄翠云表示，会尽全力提供协助，将主动联系卫福部，看是否需要及时提供发票资料，透过食品云进行溯源追踪。记者朱瑞森报道。
7: 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审查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营业部分，立委林德福质询时关注电子发票及营业税进销明细等资料能追踪食品供应链流向，希望财政部

0: 借此全力协助卫福部厘清问题油品流向。财政部长庄翠云说，
1: 食安都是国民非常重视的，政府也非常重视。那对于就发票可以做上下游的一个追踪，这个部分我们会，我们除了定期之外，我们也可以及时的提供。那我们也可以再主动跟卫福部联系，看看有没有需要我们协助的部分，
2: 我认为
1: 来
2: 这几
1: 尽
2: 个
1: 力的
2: 月
1: 来协助。
0: 此外，对于立委关注新青安2.0政策研议进度，庄翠云指出，新青安将于今年7月底截止，财政部正持续规划8月1号之后的方案，原本希望6月底公布，但是因为外界持续有不同意见，财政部目前正在检视，但一定会在7月底前2周内公布。新政策也会将年龄、收入等条件纳入考量，并考虑给予婚育家庭不同的贷款额度。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3: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出席2026雅资高峰论坛时表示，高雄资产管理专区推动一年来成效超乎预期，未来将持续深化专区发展，提升台湾在亚洲金融市场的竞争力。记者黄义豪报道。
4: 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台湾拥有 AI、半导体等世界级的产业优势，加上稳健的经济环境以及充沛的资金，渴望带动金融服务升级，打造亚洲重要的财富管理枢纽。谈到台湾未来的目标，卓荣泰信心十足地表示，
5: 不仅我们会突破香港，我们也会追赶上新加坡，成为亚洲甚至世界的金融中心。
4: 卓荣泰强调，推动亚洲资产管理中心最重要的目的，就是透过完善的制度留住人才，吸引资金，让金融成为带动产业与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5: 亚洲资产管理的中心就是要留才引资，所以资金跟人才能够聚留到台湾，是国内在现在管理运用跟创造优势上、创造就业上必要的一个条件。
4: 卓荣泰最后也以金融世界杯形容台湾未来的发展蓝图，期待结合制度、人才与产业的优势，吸引国际团队来台布局。
5: 我们正在举办一个金融的世界杯，因为我们有创新的制度、优良的场域，提供了高端的这个教育的金融人才，结合我们现在的产业资本的结构，所以我们向世界来招手，希望国际的好手也能够进到台湾来。
4: 新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3: 面对极端气候可能影响光电和风电发展，经济部长龚明鑫指出，台电持续新增大型燃气机组，明年国内天然气安全存量也会提高到14天，因应稳定供电需求。记者游水源报道。
6: 近年国内太阳光电和离岸风电持续增加，但在极端气候之下可能发生连续一周阴雨无风的极端用电情况，对绿能发电量形成威胁。经济部长龚明鑫指出，虽然再生能源的占比持续上升，不过台电也同时增加大型燃气机组，提升调度弹性。今年就有4部共 5.2GW 的燃气机组上线，增加整体发电量 10%， 并且推广民间企业使用储能设施。
7: 储电的部分，我们是非常鼓励民间，包括企业端啊，或是民间端，他们可以来用。我们甚至也还有政策上的一些鼓励。如果是台电公司的大型的部分，它还是用这抽蓄水力也好，或者是用燃气机组来做一些调度，因为它比较大型，比较可以有调度的这样的功能，全国性的部分。
6: 龚明鑫表示，目前国内天然气安全存量目标为12天，明年将会提高到14天，以因应相关燃气发电需求。而目前燃气发电机组在阴雨无风极端情境和夜间风配合调度的功能已经显现，提升国内供电韧性。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3: 宝山总队破获假网链结合帮派运毒案，宝山总队与台北关今年2月查获自美国寄返台湾的毒品包裹，发现不法集团将第二级毒品大麻夹藏在鞋子、糖果以及饼干等物品内闯关，查获928公克大麻，市值约130万元。记者任南星报道。
8: 宝山总队与相关单位共组专案小组追查，发现前往领取毒品包裹的无姓男子遭假网恋诈骗，对方化名女子以老公老婆互称培养感情，再以代收生活用品转交家人为由诱骗带领毒品包裹，无姓男子浑然不知沦为运毒工具。 宝山总队基隆侦查分队队长杨定业表示，专案小组持续向上溯源。2026年3月，趁具有塞帮背景的洪姓主嫌自中国大陆返台时，将他逮捕到案，以运输第二级毒品罪嫌起诉，及时拦阻毒品流入市面。
2: 检方持续监控后，

0: 顺利查获前来接应的竹联帮及四人帮成员，并向上溯源，于今年三月初具体幕后上手到案，成功瓦解帮派运毒网络。本案查获第二级毒品大麻，净重928.78公克，市值约新台币131万元，可供近千人次使用。
1: 博森总队提醒，若有网友要求代收海外包裹、汇款或转交物品，都是诈骗手法，切勿因误信网络交友或感情关系而触发。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假冒公务机关钓鱼简讯双重诈骗来袭，南警三分局成功拦阻240万元以及10000元守护民众的财产。记者魏金妮报道。
3: 台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一天接连成功拦阻两起诈骗案件。三分局安顺派出所所长陈冠军说，
4: 诈骗集团假冒公务机关要求监管账户，或以钓鱼简讯诱骗民众操作汇款，提醒民众凡接获可疑来电、简讯或电子邮件要求汇款、操作网络银行或提供账户资料时，务必提高警觉。
3: 经了解，一名红姓女子到邮局要办理约定账户设定跟汇款新台币2435509元。邮局行员关怀提问时，他仅表示接获自称户政机关人员来电，称证件遭冒用，要求配合检警办案代管账户。原警会同实习生到场了解后，当场辨识这是典型的假冒公务机关跟假检警诈骗手法，成功劝阻汇款。而另外一名复姓男子则因为收到电子邮件跟简讯通知有一笔新台币16978元的包裹订单，要求按指示操作跟汇款，主动前往派出所咨询，成功避免遭诈。经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为了推动海洋渔业资源富裕，水产试验所澎湖渔业生物研究中心今年5到6月间陆续在澎湖海域放流超过50000棵人工繁殖培育的象牙凤螺种苗，补充野外族群，促进澎湖海域渔业资源永续利用。记者李一晨报道。
5: 农业部水事所说明，象牙凤螺为台湾西南沿海及澎湖海域具高经济价值的重要贝类之一。近年来受鱼捞压力及栖地环境变迁等因素影响，鱼货量逐渐减少，市场价格逐年攀升，每公斤逼近1000元大关。水事所澎湖渔业生物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苏博伟指出，透过人工繁养殖技术生产健康种苗，并于适当海域进行资源增殖放流，是促进渔业资源恢复与增育的重要措施之一。
6: 每年都会固定看哪一个物种的价格，如果它有在涨，我们大概就表示说这个资源就是大家市场需求很高。那因为象牙凤螺本来就是我们澎湖这边一个主要的一个经济的一个物种之一，那我们澎湖中心这边就是在这个螺贝类的研究上有一定的时间，那我们对于这个是蛮熟悉的。那我们会评估，就是说如果这个海域如果需要，我们在定期都会做一些这个种苗培育放流的这些工作。
5: 水事所表示，除了本次放流的象牙凤螺外，近年也针对澎湖海域重要定期性物种，包括水晶凤凰螺、马粪海等等，持续培育种苗放流，并积极投入新兴物种开发，逐步强化澎湖海域生态系韧性。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2026竹堑国乐节正式展开，即日起到7月26号，推出10场精彩演出，集结国内外优秀演奏家与在地国乐乐团。记者张允报道。
7: 竹堑国乐节从民国100年创办至今，已经迈入第16年，不仅累积深厚的文化底蕴，更成为新竹市重要的艺文品牌。县市长高鸿安感谢新竹市青年国乐团艺术总监刘江斌老师常年投入国乐人才的培育，让更多的朋友透过音乐认识国乐之美，展现新竹市丰沛的文化能量。高鸿安说，
8: 那至今呢也已经有10几个年头过去，那也累积了23万人次的这个国乐迷的参与哦。每一次的竹堑国乐节呢，我们都会聚集非常非常多的非常著名的国乐团哦一起来演出。那同时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新竹市青少年国乐团，那还有包含我们在地的学校呢，有非常优秀的国乐团的同学们呢也会来参与演出，那也邀集了非常多著名的国乐表演来到我们新竹市的演出。
7: 2026竹堑国乐节推出10场系列活动，包括了3场的售票演出以及7场的锁票活动，邀请大家一起感受国乐艺术的多元风貌与深厚魅力。警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

是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0到36度，中部地区31到35度，南部地区31到36度，东部地区29到32度，离岛地区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李明宗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鸿星。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哦。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166到171公里，过了台中系统，一路到大雅系统路段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后方车多回堵之后，里交流道沿线车速在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 338.6 公里，靠近路竹交流道有抛锚车停放在路间，北上的 308.8 公里过安定交流道的路间有砂石车停放，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 68.2 公里，在校前路之前的内线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在高原出口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南下通宵到院里交流道受到工程事作影响，时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266公里过了谷坑系统的内线掉落枕木，继续往北 231.5 公里过南投服务区，则是有轮胎皮掉在外线车道，国道十号东向准一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我是新竹市警察局局长陈彦辉，提醒大家，诈骗集团常以社群平台、通信软体或投资族群标榜保证优利、稳赚不赔，吸引民众投入资金，初期甚至会以小额优利取信，并诱导持续加码。

等到想提领时才发现无法出金，甚至被要求再缴保证金等费用。面对来路不明的投资信息，务必保持冷静，投资前多方查证，寻合法管道，才能守护辛劳累积的财富。

你今天过得开心吗？不管过得开心还是不开心，让小荣在空中陪伴你，打起精神来吧！欢迎收听

时间来到下午的1:0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之音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也是2026年的7月8号。今天呢是来到了星期三喽。今天周三，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一起来关心一下天气方面的资讯。那今天天气是不错的，只是呢好像有台风虎视眈眈呢。我们来看一下，那今天呢天气跟昨天是比较类似，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在午后北部南投嘉义跟其他地区的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下午出门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另外气温方面，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2到35度，尤其在大台北地区的盆地中南部靠近山区跟华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点点，局部可能来到36到38度，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都偏强，可能会来到过量或是危险等级，外出请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加补充水分。真的哦，尤其是这两天呢，好，这个爸妈刚好也是出门去玩，好，就是去桃园的观音，现在是赏荷，现在也是赏荷的季节，夏天，他们就说哇真的好热哦，非常的热，就是在户外呢真的有点待不住，可能就拍个两张照片就想要找阴凉的地方，或者说找有冷气的地方待了。好，所以大家呢真的要是做好防晒的工作。另外呢今天好的这个季，今天开始，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跟马祖沿海都有长浪出现的几率，而且浪高增加到2米，就是2公尺以上，前往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另外呢，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个继9号的强烈台风哦，强台八威呢，现在是走到哪里去了？那对台湾接下来的影响又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中央气象署的发布哦，就是相关的资讯哦。那这个气象专家吴德荣也表示呢，这个强台八威啊，即将呢会在10号跟11号的时候，对台湾影响会是最为剧烈的。那十号各地呢，也就是礼拜五晚上开始，风雨是越晚越大。11号呢，可以说是疯狂宇宙，可能是需要好疯狂宇宙，需要严防呢致灾性的风雨。11号晚上开始，台湾本岛的风雨则是会逐渐的减小。好，那这个是根据最新的模拟，最新模式的模拟预报显示，就是说呢在10号11号呢是受八威台风影响最为剧烈的时候。而且呢八威它现在强度呢在接近台湾之前还是维持一个大型的强烈台风，那它的暴风圈的半径真的是非常的强，所以呢预估哦，就是整个扑台而来的话呢，会造成很强烈的豪雨、强风跟巨浪。不光是中央气象署，其实也有很多一些在分享气象资讯的粉专，这一次呢也是给予哦还蛮大程度的一个提醒，大家呢一定要做好准备，然后大家一定要做好准备。它预计呢是会从这个花莲

就是东部，东部可能呢这样子过来，然后呢整个穿过去台湾之后直直朝那个中国来前进，目前看起来的路线图应该会是这样，然后再加上它的暴风圈半径非常大，然后呢它的强度又非常强，所以这一次大家千万是不可以轻忽。那本来呢预计是要在7月11号12号来举行的分科测验呢，就是大考中心是表示因应台风八位的来袭，延到13号跟14号来举行。那考生查看市场的时间呢则是调整为7月12号的下午4点到6点，那这个呢是考量因应到台风来袭的一个人身安全的部分哦，所以大考中心决定呢要将考试来延期，考试来延期。那这个分科测验的考试也只有延期而已哦，已经公布的应试的号码跟考试地点都不会变动。好，那所以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好，那这个呢是台风八威好的可能呢会直扑而来，那大家呢现在做的一些因应的措施。好，那么呢接下来我们也继续一起来听歌，这首歌曲要听到的是来自于郭采洁的歌声。其实在听歌之前好像有什么漏掉了，就是我们的路况资讯，然后熊熊差一点给他忘记，赶快呢来更新一下哦。国道部分目前是国道一号，这是高架路段南向的 68.2 公里呢，这是过右师路段有一起车祸事故发生，那目前后方看起来还好，没有造成太过拥塞的状况。好，那目前这个是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但也提醒大家跟前方车辆保持适当的行车安全距离。还有呢先前在国道部分的国一北上中立休息站前外侧车道有大块的轮胎皮掉落，那这个呢是因为有大车爆胎，那它目前是停放在休息站，那这边现场的轮胎皮呢是持续在排除当中。还有在国道部分的国三南下的高原出口匝道发生一部小货车和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另外国三南向的153到154公里之间靠近院里交流道呢目前是车多而且有回堵的情形，另外国三南下105公里过加东内侧车道，补充一下这边有掉落物哦，协助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咯。0800-000-123，朋友们如果有最新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那接下来呢就继续一起听歌啦，这是一首集结了非常多位歌手一起合作的歌曲，来自于郭采洁、徐佳莹、阿拉鸟跟季新佩的歌声 Always in Love。 Thank you.

0: 进广州好。
1: 时间来到下午1:1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兼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好，那么呢，现在啊，大家也可以在同步 AM1512千赫以及呢 FM94.9 的频道也有进行同步的测试播出。那如果是用网络广播的话，也欢迎呢可以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上面呢有收听警广的选项，就可以及时用网络的方式收听到我们的现场即时节目哦，欢迎大家可以多多的利用。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一起来为大家进行的就是我们今天的世界听多点。那世界听多点呢，其实主要是聚焦在台湾最近近期的这一起食品安全的最新处理状况之上。我们之前有说到呢，就是有中联油品哦，它是含有呢致癌物苯甜皮超标案呢是持续。那之前呢就是说呢，有大概200多项的商品哦，这一次呢是有使用到这个问题，有出问题的批号的油品。好，那这个在进一步下架之后呢，卫福部也对中联油品来开始开罚咯。好，那经查呢，其实中联哦，虽然呢是有主动来进行通报，但是呢是有一次延迟通报的过程，而且追查的过程当中呢也是有不实的情形。目前卫福部呢是依据食品安全法来开出新台币高达1.62亿元的罚锾，那这个罚锾呢也是中央开罚史上的最高金额，好，是中央开罚以来的最高金额。那这个另外哦，然后另外呢，这个底下的这些企业包含南桥、福寿跟泰山，他们就是有

使用中油这一批油品的厂商呢，也都是在通报流程上面有所延误、哦、所以呢通通都是被裁罚。那这一次呢，这个苯偏皮超标案呢、哦、总共有1300公吨流向了泰山

评估之后的一个计算，那也是目前依法可以采取的最高罚锾。那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这个中间的过程疑似呢是有隐匿或者是说延迟通报的状况，来厘清一下时间线。那目前呢，卫福部这边表示是说呢，根据调查显示，他旗下下游的厂商南桥是在5月13号的时候，在自主检验的时候就发现产品超标了，但是5月13号发现之后，一直到6月30号中联才向主管机关来进行通报，所以呢他们是认为说这期间是存在严重的延迟的。那从南桥福寿泰山一路到中联，整体的通报流程都有延误，所以相关责任会来进行依法的追究，地方卫生局也会陆续的进行裁处。好，那所以呢有些人就说，这个南桥应该是这个事件当中的吹哨者。不过呢5月13号发现跟最终通报的时间是6月30号，这其实中间有隔还蛮长一段时间的，因为如果呢马上发现马上就通报的话，其实这个回收的作业啊等等呢应该都可以再更有效率一些，能够更提早的呢来让这个消费者呢比较远离这些可能致癌物的危害。好，所以呢这个南桥就是理性下神仙南桥在5月自主检验油品发现苯平皮超标，6月10号的时候通知第一层下游福寿来进行检验。好，那后来福寿6月11号的时候通知中联，中联呢则是在6月16号跟25号送验，6月29号呢才确定报告异常，然后6月30号呢才通报食药署，这个是目前这个关于呢通报的一个时间线跟大家一起分享。好，因为确实呢这个中联的受害，中联油的受害业者之前就说200多嘛，那现在已经新增到360家了，好，包含很多一些超商的食品啊等等其实都有使用到的疑虑哦。好，所以呢这个影响范围是蛮大的。好，所以食药署这边呢是非常重视这一次的这个中联油脂的一个相关案件的处理进度跟内容，然后也后续来追究责任，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来自于 Leona Lewis Bleeding Love。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大学分科测验延期到周一周二举行，教育部表示，若在考试当天遇到县市政府宣布停班课，考生需要提早出门搭车，或在考前一天到考场附近住宿，可以向大考中心申请经费补助。记者吴依妮报道。
2: 受到强台八威影响，115学年度大学分科测验延期到7月13号到14号办理。教育部主秘林伯桥表示，如果考试当天因台风过境复原不及，考生居住地县市政府宣布停止上班上课，导致考生需提早前往应试地点，延伸额外的交通及住宿支出，可以留下相关证明及单据，在考试结束后向大考中心申请补助，补助条件与办法将另行公布。
3: 看地区你的县市政府对你当地这个复原情况的这个建议，如果考生呢提早先离开原住地，先到这个考分区的所在地，会衍生的住宿部分大考中心会做一个住宿相关的补助，或者是说你必须要提早去应试，衍生的交通费用也可以去做补助申请。
2: 针对监视人员的补休或公假需求，林伯桥则说明，各校原本就有备用人员名单，提供及时调整人力配置，相关津贴及补偿也依照既有机制进行。教育部长郑英耀进一步提醒，正值暑假活动期间，各校应提前完成防灾应变准备。今晚记者吴依妮新竹报道。
1: 台北市敦化北路199巷弄内，今天接近中午时发生地层下陷，路面出现长约4公尺、宽约2公尺、深约1公尺的凹陷。由于附近正在进行大楼都市更新工程，现场又飘出瓦斯味，警消获报赶抵现场，立即拉起封锁线并布水线防护。详细凹陷原因仍有待相关单位调查厘清。面对八威台风强风豪雨威胁，经济部已经召开准备会议。经济部长龚明鑫提醒地方政府落实防汛作为，并强调所有相关机制和灾后抢修量能都已经准备就绪。记者游淑燕报道。
4: 强台八威进逼，经济部水利署已经召开两次防汛准备视讯会议，连线全台水利单位和地方政府，确保防灾工作落实到位。经济部长龚明鑫指出，在会中提出的防汛重点包括水沟清淤、腾空制洪池及抽水机具准备等，提醒各地方政府和水利分署务必严阵以待，确保防洪设施都能正常运作。
5: 清水沟这个是最基本，还有把这个制洪池把它水先放掉，把它空出来，所有的机具啊，包括抽水站、抽水机运作状况是不是正常，照这个 SOP 来提醒。当然也提醒民众，如果有发现就是说包括抽水机啊或抽水站发生有淹水的状况，那赶快通知我们台电公司，尽量去修复。
4: 经济部配合行政院指示，已经和台北市等各地方政府合作巡视易淹水地区的准备情况。另外，关于外界关心的机具调度和灾后抢修量能，龚明鑫强调，抽水机和相关汽油料的 SOP 都已经准备就绪，若在台风期间发生状况，台电公司将会尽全力进行抢修复电，确保生活不受影响。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为响应国家绿能政策并落实联能治理，嘉义县政府政风处举办联能绿电透明共好、余电共生与图利便民区辩论坛，串联能源推动、渔业管理及出流管制、防洪与法律风险预防等议题，探讨行政透明与地方治理趋势。记者周佑谦报道。
6: 中央与地方政府、经济发展、农业、水利、廉政机关人员以及高科大、水宣学院、法务部、廉政署、嘉义地检署及国土永续研究教育基金会共同参与讨论渔电共生在实务申办与行政审查上的挑战，深入剖析从经济容许、养殖管理到出流管制。

0: 治防洪责任等跨学门的课程。嘉义县副县长刘培东说，
1: 鱼电共生更重要的是鱼在前面，所以要先把鱼养好，透过这个能源的供应啊，跟鱼友的互动啊，我相信会有更好的结果。鱼电一起来，除了把能源做好以外，也能让渔民朋友受到照顾。
0: 县府表示，全力推动行政透明，将经发、农业、水利等单位的法令与审查进度全面摊在阳光下，并将持续建立产官学研平台，透过公司协力降低申请疑义，打造让同仁安心、企业放心的联能投资环境。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以晴到多云，午后北部、南投、嘉义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年起，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包含绿岛、兰屿、恒春半岛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6度；东部及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Night Keepers
1: 守夜人。
2: 如果开车开着开着，逐渐觉得无精打采，想要放空，
0: 就打开警广，让最新路况跟好听的歌曲陪你专心在每条眼前的道路，带领你平安抵达目的地吧。祝你一路顺风。

现在来到下午1点38分，欢迎在景广的新闻结束过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破晓的小，容易的荣。好，那么呢接下来继续一起来为大家关心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我们首先看一下国道一号的南下路段，这里呢是在国一南下 68.2 公里，先前过右师路段发生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这是先前五羊高架的路段，那现在呢这一起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喽。还有呢在国道部分，这里是国道一号路段的北上，这里好塞好塞，这里是北上 92.2 公里，竹北前外侧车道发生两部货车，一大一小的货车的一起车祸事故，有非常多的热心听众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哦，我们接收到这一项资讯了，感谢大家的热心协助，已经协助通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那这一起车祸事故也导致后方严重回堵，目前新竹往竹北北上时速降到大概只有10公里左右，但需要20分。

分钟左右的行车时间，所以朋友们如果有很赶时间的，建议可以改道行驶。那另外还有呢，是在国道部分的国三，国三南下路段呢，这里是 105.9 过加东内侧车道掉落的帆布，还有105公里过加东内侧车道有掉落物，两个状况呢目前都是接获排除。还有在国三路段的南下156到157公里路段呢，这是院里交流道正在进行伸缩缝的施工工程，占用了内侧和中线车道，所以这边只有外线可以通行，后方呢沿线回堵一直到153公里，目前呢是走走停停的一个状况。这边的拥塞情形呢也来跟大家做一下分享，受到施工影响，后方车速降下来了，大概是不到60公里，走走停停。提醒大家呢，这一些路段可能如果有要行经的话，要稍微再注意一下下，或者是来规划其他的路线行驶咯。我们有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啦。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曾之乔，猜猜看。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时间来到下午1:45，要来为大家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生活轻松 get》。今天呢，《生活轻松 get》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呢，好，大家哦，现在有多久呢没有好好的来看一本书了？那其实现在在看书的形态上面呢，其实也是会有一些不同的变化。因为比如说，现在可能很多人哦，这个很久没看纸本书了。但是呢，在一些平板啊，或者说电子阅读器啊，这种电子书呢，其实啊也是非常的就是方便哈，然后也很盛行啊。你就可能呢，就是直接带一个好或一个平板，或者说一本这个电子书呢，就能够哦，这个有非常多不同的书籍可以来去做阅读哈，而不是像可能以前一样，就是你带一本书，你就是只能看那一本书的内容。那来告诉大家，国立公共资讯图书馆，好，就是简称国资图呢，是吸收了新竹市的图书馆，还有全国13县。是119间的公共图书馆呢，来推出了一项叫做 AI 点阅新世界的数位阅读推广活动，即日起呢会一直持续到11月9号。那跟新竹市的合作的部分呢，就是市民只要透过一证通的机制，就可以跨馆免费借阅平台上超过50000种、500000册的优质电子书。好，那这个呢，其实哦，就是进一步简化跨馆的认证流程啊。因为以往呢，可能就是比如说你在新竹市办理的借书证，你可能就只能借新竹市的书。好，但是你有时候找一些资料或什么，你可能需要借到馆外的一些资源。那这个时候比如说我想要借桃园，你可能还要再跑到桃园办一本借书，办一张借书证，那其实真的是有一点麻烦。那现在呢，进一步就是简化跨馆的认证流程，就是希望能够呢达到就是通用这样子的一个更加简化的流程。只要登入呢国资图的个人书房，加入注册馆，就可以借阅桃园市、台中市、台南市、屏东县、花莲县、宜兰县等等，总共呢13个县市的公共图书馆的数位阅读资源啊。而且呢，也是鼓励大家能够多多的来读好书。活动期间呢，如果你借阅达到了8册，好，达到8本的电子书呢，还可以到图书馆临柜来参加抽奖。那如果每个月有完成借阅任务，还可以登录参加线上的抽奖哦。好，那这一次呢，因为是主打 AI 嘛，所以呢是有准备了很多一些智慧的好礼让大家带回家。那当然哦，这个新竹市的图书馆呢，除了提供有丰富的电子书的馆藏之外，好，就是电子书之外呢，也有非常多的一些多元的数位资源。什么叫做数位资源呢？因为比如说一些小朋友的教材啊，一些适合亲子共读的线上互动有声电子书，或者说在文史研究上面呢常常用到的台湾日日新报的资料库。好，那如果呢，就等于是你如果在写论文，在写这个文史研究的话，其实也是你非常棒的一个资料来源。那另外呢，也有收入学术期刊论文，这个华裔线上图书馆，那还有呢播客啊等等，一些满足不同年龄层次跟多元学习需求的这一些数位资源。那未来当然也会持续来更新，好，那打造更便利更完善的智慧阅读环境。那这个也补充哦，就是这一次呢国资图举办的 AI 点阅新世界的数位推广活动呢，奖品也是非常的精彩啦，欢迎大家踊跃参与。那详情呢，大家可以上这个国资图的活动资讯服务平台活动网页，也可以上新竹市的图书馆的网站跟脸书粉丝专页来查询。这个是一个长期的活动推广，希望大家呢都可以一起如果你很久没有拾起阅读这一件事情的话，也许呢你可以换一种方式，用现在呢科技 AI 的视角来去呢看到更多资源，能够来好好的运用一下咯。那我们接下来呢继续要一起听到的歌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过敏症候群畅销书。

来自于 NCT Dream 的歌声《书签》。在这首歌曲过后，时间来到1:58，待会儿呢两点整整点对时，我们再一起来收听全国最新路况资讯会诊。好，那么呢先来简单的关心一下这个是一起这个非常多朋友关心的交通状况，是国一北上现在过了新竹系统，沿途一直到竹北，好塞好塞。目前新竹到竹北时速还是只有大概10公里左右哦，那大概需要20分钟左右的行车时间，而且刚刚只有塞新竹到竹北，现在呢塞的路段越来越长，沿途一直塞到新竹系统。那新竹系统到新竹路段大概时速是50公里左右，那这里呢是受到国一北上的92.2公里竹北前外侧车道两部一大一小的货车的事故，所以呢后方哦是回堵非常严重。那也有非常多的朋友们打电话来告诉我们这一个事故的资讯，感谢大家的热心，目前呢是已经来协助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了。好，这一段处理结束前的时间，再麻烦大家呢多点耐心稍候一下了。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金光免付费路况专线来告诉我们，金光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待会儿呢要来为大家进行的节目单元则是

我们周三的消费加油站，一起请到专家呢来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呢很多这个关注的一些消息。那今天呢是跟健康相关哦。那我们音乐声中待会儿见喽。

大家好，我是同理尊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尽管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林口到桃园，南下竹北到新竹，车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南下324.5公里大湾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一号北上92.2公里竹北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大货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造成车多回堵至新竹交流道。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156公里到157公里，在苑里路段内线和中线车道进行工程，造成后方回堵4公里的车流。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8线西向18公里过竹东一交流道，外线车道有很多散落物。台78线西向36公里到35公里过古坑交流道到斗南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大块帆布掉落。以上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阿公阿嬷、爷爷奶奶、阿公阿婆，过马路前先停一下，看一下再走哦。看到绿灯也别急着冲，先注意左右和转弯车。走斑马线不滑手机，不戴耳机。骑脚踏车或电动辅助自行车，也要遵守号志，慢慢骑，不要突然切到车道中间。晚上穿亮一点的衣服，慢慢走，看清楚，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
1: 银发族交通安全守则：走行人穿越道，评估绿灯秒数，穿亮色衣服，远离大型车，专心过马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0: 聪明消费，
1: 快乐生活，
0: 欢迎收听消费加油站，
2: 赞哦！
0: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10，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要为大家来进行的是今天的消费加油站节目单元。在进入单元之前呢，我们赶快先来会诊一下最新路况，因为有路段好塞好塞哦。现在国一南下呢，中立转接二沿途一直到平镇系统，行车速度大概是50到60公里，那也导致呢国一南下65公里处平镇系统前出口匝道持续拥塞，这里应该是单纯车多。另外国一南下虎口服务区沿途一直到新竹，行车速度也是40到50，也不快哦。那另外呢，最塞的这个地雷路段就是在国一北上的新竹系统沿途一直到竹北，车速呢最慢是不到10公里。那新竹系统沿途到新竹呢，车速也是只有20出头。为什么这么塞？因为国一北上的92.2公里发生一部大货车跟一部小货车的车祸事故，这大概是在竹北前的路段。现在这一起事故现场还在持续处理当中，所以导致后方回堵还非常的严重。好，所以呢建议大家可以改道行驶，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咯。那接下来呢继续一起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消费加油站。今天在线上呢邀请到的这一位哦，是校机会中医药委员会委员，那也是慈济大学学士后中医学系的赖尚志教授。赖教授您好。
3: 啊，主持人你好，然后线上的听众大家好。
0: 是，那今天呢邀请到赖教授要来在线上跟我们一起分享，近期呢就是夏天到了嘛，最近呢也是天气非常的炎热，大家就想要吃一些冰品啊，或者说喝饮料啊来稍微消暑一下，但是大家吃完之后有没有发现有时候就会咳，喉咙就会感觉呢有一点点卡痰或是不舒服，或是呢有时候在这样这个室内冷气房，然后呢又到室外这样子，其实有时候也蛮容易感冒的，就会有一点那种卡痰的感觉。好，那到底呢这个喉咙生痰的问题应该要怎么样来处理，今天就要来请教一下教授哦。那首先呢就是来请教一下，就是说其实有喉咙有痰这件事，其实也分很多种状况，对不对？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吗？
3: 是的，其实我们人体的呼吸道黏膜呢，它正常的时候呢也会分泌少量的这些黏液，那来维持还有就是吸附呢我们平常在呼吸中呢空气中的这一些脏东西灰尘也好啊，或者是这一些微粒，那我们的气管呢会透过它微小的这种纤毛的一个摆动，有没有将这个分泌物呢往外推。
0: 是，
3: 那通常在正常的情况下呢这个分泌物呢它到了我们的咽喉的时候，有时候会被我们咽下去。但是呢如果说出现了这种我们所说的病理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呢，就是当我们黏膜有发炎发炎肿胀，那呼吸道的这个量呢它就会黏液呢就会过多，那有时候多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呢，它可能就没有办法单靠我们的这个我们所说的黏膜上的这个支气这个支气管上面的这些纤毛的运动，有没有来排除我们的这些痰液。
0: 是，
3: 那有时候呢我们可能就是需要透过药物或者是一些物理的一个作用，譬如说拍痰拍背拍痰的这种方式，或者是辅助这个我们所说的喷雾器，有没有来滋润我们的呼吸道。那至于痰的这个色泽色调还有不同的一个情况的话呢其实在一般而言
0: 是
3: 比较正常的痰色，它是比较偏向透明或者是偏白色。
0: 是，
3: 那如果说这个痰的这个分泌量呢有增加，那有可能就是说是过敏所引起的那或者是说病毒感染初期，那如果说这种异常或者是过量的分泌呢持续超过一周的话呢，可能要留意是不是慢性支气管炎所造成的。那第二种情况的话呢，就是我们的痰液呢它的颜色呢开始变深譬如说从白色转成黄色那还有会比较吓人的可能变成绿色
0: 是
3: 通常呢都是细菌 它的感染所造成的。
0: 嗯，
3: 那在我们正常的一个生理现象呢，我们身体的免疫球蛋白，像是这个白血球，它会跟这个细菌啊进行所谓的这个吞噬啊，或是清除，那它就会导致我们的这个痰液的颜色有没有变深。
0: 嗯，
3: 哦，那如果没有改善的话呢，通常啊就是需要紧速就医。那像这种痰液变深哈，就是变成黄色跟绿色的话呢，
0: 嗯，
3: 通常啊都会发生在急性支气管炎，
0: 是
3: 或者是肺炎，
0: 嗯哼，
3: 啊的这种情况。哎，那再来的话哈，第三种情况呢可能会更吓人了哈，
0: 嗯，
3: 说我们的痰里面出现红色或者是咖啡色痰，
0: 嗯哼，
3: 那这种偶发性或者是短暂性的这个痰液的夹杂会有血色的话呢，
0: 是
3: 通常都是因为我们用力咳嗽，
0: 嗯哼，
3: 引起支气管的这个微血管的一个破裂，
0: 嗯哼，
3: 所以在痰液中呢它可能会混入血。
0: 嗯，
3: 那如果说持续反复的发生的话呢，它可能是一种严重的感染，
0: 是
3: 或者是肺结核，甚至可能是这个肺癌的一个征兆。
0: 嗯哼，
3: 那这个我们的痰液中呢少量有血丝或者是血痰呢，也是不容忽视，会建议说立即就医。
0: 是
3: 哦，那当然了哈，以上这三种呢是比较常见的哦。那如果说一些比较特殊的哈，像是鼻子的过敏啊，
0: 嗯，
3: 很严重的话可能会导致鼻涕倒流，嗯，
0: 哦，
3: 那或者是胃食道逆流的刺激呢，嗯，也都会让人家感到说，哎，我们刚才主持人所说的，哎，这喉咙卡卡的有没有？
0: 嗯，
3: 然后呢，我们就想要有要清喉咙的这个动作，
0: 嗯哼，
3: 就是有这种我假设一下，就是说模仿一下这种清痰的声音，就，
0: 嗯，
3: 然后
0: 是
3: 严重的话呢，他可能还会会有咳嗽的这种物理性的这种刺激来帮助痰的一个排除。
0: 嗯哼。是，好，所以呢就是刚刚提到哦，就是有一些比较常见的，可能从痰的颜色啊，或者是说你持续的时间可以来去判断说呢现在可能是处在一个什么样子的状况。那其实因为其实这个痰这件事情啊，应该是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呢也可能比较常遇到的问题，比如说像刚刚提到的可能一些透明啊或是白色的痰，或者是说有些朋友觉得说，哎，这个过敏啊就是伴随它很久了，所以可能一直会有卡痰这种问题。好，那其实现在市面上啊也是有一些所谓的化痰药，比如说大家都戏称它，就是亲切称呼它为什么小鸟药粉啊之类的，其实都是大家日常生活有在用的。好，那到底呢我们自己去购买这一些化痰的药粉啊，或者说市面上常见的一些这个化痰的药粉，到底应该怎么样来去使用呢？
3: 像这种我们所说的主持人刚才戏称说这个小鸟的这个化痰药粉有没有，
0: 嗯哼，
3: 它原则上是做成颗粒剂啊。那像这种化痰的药粉颗粒剂的话呢，它本身哈，在服用的时候呢，是需要先少量把它溶在水里，
0: 嗯，
3: 然后呢，我们再把它吞服下去，
0: 嗯。
3: 那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说，许多的这种化痰发泡剂，
0: 嗯，
3: 或者是化痰药粉，它往往可能会有添加这个甜味剂，
0: 嗯，
3: 也就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阿斯巴甜，
0: 嗯，
3: 那含有阿斯巴甜的这些成分的话呢，本酮尿症的患者呢，他就不宜使用，
0: 嗯，
3: 哎，
0: 嗯哼，是，好，所以呢，也是有不同的这个类型的。这个药物齁，所以你可能还是要呢依照自己的身体的状况齁来去做使用齁，所以其实也是

建议可以咨询药师或者是医师啦，大家在使用的时候呢还是有一些要注意的部分。好，那另外呢刚刚提到可能就是说，大家可能会有一些常备药啊，比如说稍微有点感冒或是卡痰的时候可以用，但是这样子的一个化痰的药它有办法长时间的使用吗？

0: 很少的这些会有过敏体质的人，而且他又是对化痰药会有过敏的。那另外需要留意的就是说一些怀孕的妇女，尤其是在怀孕前三周的哈，有的他对某类的这个化痰药，像 Ambroso， 他这个呢他就是不建议推荐使用。那其实大家也不用担心啦，如果关于用药有问题的话呢，都可以向处方的医师以及呢这个调剂的药师呢进行咨询。
1: 是。
0: 那其他的哈，像是刚才我们在前面有提到的，就是特殊患者哈，就是患有苯酮尿症的这些患者，他要避免含有甜味剂，也就是有阿斯巴甜的这些化痰药粉也好，或者是发泡锭也好。那最后一个哈需要留意的就是说，在化痰的这些发泡锭剂，一般有的会含有钠，那它的钠含量呢，每一锭呢大概是在115到140毫克左右，所以呢，像是有一些需要对钠饮食啊，就是含钠的饮食做限量的这些患者，包括像是高血压，或者是心衰竭，甚至是肾脏病的这些患者的话呢，在使用的时候呢，可能也需要征询这个咨询医师，或者是向药师呢提出他的一个疑问。
1: 是哦，所以呢，这个哦，其实是如果身体的状况哦有一些特殊性的话呢，在用药前还是要再三的向专业人士来去做询问，才能够比较正确安全的用药。好，不过目前在市面上这些看起来呢，应该都是大家比较可以放心使用的哦。那这个跟大家一起来做一下分享。好，那刚刚提到就是说，哎，这一些化痰的药啊，好，大家应该也是蛮熟悉的。不过有些朋友们觉得说，可能药吃多了还是不好哦，就觉得说，哎，其实呢。好像也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这个枇杷膏啊，好什么川贝雪梨啊，这种哦，好像呢以前流传下来的一些润喉啊的一些配方，那这样这类的哈，这样子的一些可能说这种食补类的哈，那有没有一些实质上的帮助呢？
0: 原则上这一些我们所说的饮食方面的这些调养的话呢，它或多或少都是有帮助的。那我这边举一个例子啦哈，就是说像有的人呢，他可能会把这个蜂蜜搭配生姜来调制成所谓的止咳茶。那尤其是在冬天的时候呢，在不是很高温的这个开水调服之下呢哈，它也可以缓解这个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种咳嗽的一个不适。那还有像是把这个凤梨呢榨汁哈，或者是再加入一些蜂蜜，或者是再加入这个柠檬等等，有没有？把它调成这个果汁来服用的话呢，它也有这个化痰的一个作用。
1: 是，还蛮特别的哦。大家可能知道说，雪梨啊之类的，就是凤梨呢，居然也是可以帮得上忙哦。所以呢，大家如果呢是想要从日常生活当中哦，可能是稍微有一点那种保养的作用的话呢，也许可以来尝试看看哦。而且其实这个所谓的卡痰这件事情啊，就是除了就是说可能是生病啊之类的，其实是不是跟日常的生活跟饮食可能也是有一点关系呢？
0: 是的，其实有时候呢，我们吃的太辛辣，或者是油炸的食物，那它本身呢，对我们的这个身体呢，都是会有一些刺激。那站在中医的角度，辛辣的东西呢，它本身吃太辣，有时候会引起咳嗽的一个反应。那还有就是说，有些国人可能有吸烟的习惯。吸烟本身呢，它会减少我们的这个呼吸道黏膜纤毛的一个运动。那相对的呢，痰要排出的话呢，因为我们的这个纤毛的运动呢减缓了，
1: 是，
0: 所以就需要透过辅助这个我们所说的物理性的辅助，譬如说我举例就是说，我们需要透过清痰，或者是咳嗽，就这种咳嗽的这种情况有没有？

0: 是
1: 来帮助痰的一个排出。
0: 嗯，
1: 哦，那当然一些特殊族群啦、啊、我们所说的特殊族群就是两极、像婴幼儿或者是这个老人家，
0: 是
1: 就是长者，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长者呢，他的这个生理机能都退化了，而且像是纤毛的运动也减缓、嗯、啊，如果有痰要排出来的话呢，长者可能八九十岁的阿公阿嬷、
0: 嗯、
1: 可能就需要透过拍痰
0: 啊，比较不容易，
1: 或者是这个推痰机、嗯、哦，来帮助这个痰的排出。
0: 嗯哼，
1: 那如果说家里有宝宝，有没有他们、嗯、生长发育还没完成，
0: 嗯，
1: 那相对的他排痰的这个能力呢，也不是像我们所说的成年人那么的顺畅。
0: 嗯，
1: 那所以说在儿科诊所，护理师或者是小儿科医师都会给予卫教啊，就是教导这个父母如何透过拍痰、
0: 嗯、
1: 或者是如何透过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吹痰机，有没有，
0: 嗯，
1: 就是会制造这个湿润的这个雾气，
0: 嗯，
1: 让小朋友吸了以后呢，来帮助痰的一个排除。
0: 嗯哼，是哦，所以其实有时候哈、哦，像有些人可能感冒的时候洗个热水澡就觉得好多了哈、哦，其实也是差不多是一样的一个效果哈、哦，所以呢，提供给大家好来做一下参考。如果家中有长辈跟小朋友的话哈、哦，可以呢多多的关注一下哈、哦，这些特殊族群如果面对呢就是有卡痰啊、有生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呢，可以如何来去做一个处置？好，那其实呢，今天哦这个听赖教授分享非常的多哈、哦，有的时候真的是。日常的一些习惯、哦、会影响到呢就是说喉咙的状态、哦、尤其是像我们自己这个做广播就知道说、欸、比如上节目前、哦、就尽量不要吃甜的啊，喝冰水之类的，就真的是比较容易会生痰、哦、所以呢大家也可以从那个日常生活当中去找一下说、欸、是不是其实自己有一些可能不太适合的习惯可能会导致你呢容易生痰、哦、可以从日常生活的作息来去做一下改变。好，那我们呢最后非常感谢哦，就是消基会的中医药委员会委员，那也是慈济大学学士后中医学系的赖尚志教授，今天在空中跟我们的分享喽，谢谢您，谢谢。
1: 好，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好，那么呢，这是今天分享的节目内容，就是关于呢如何正确的来服用哦化痰的药物，好，能够呢一起来保护我们喉咙哦的健康哦。这个主题呢，应该是我们是蛮有发言权的啦哦，就是每天呢都是要讲大量的话哦，就是跟大家分享，真的，就是喝冰水啊，或者是说有时候吃一些辣的东西，真的是喉咙状态会比较不好一点点。当然也是看体质啦，哦、有些人就说，哎、欸，我也是没差哦，但是呢，普遍。上面来说，就如果你是有这样子的困扰的话，可以查查看你生活的一些习惯，也许可以从习惯上面来去做这个一些改善。那或者是说呢，也可以就是像刚刚提到，就是如果你真的觉得卡痰很影响你的生活的话呢，也是有一些比如说发泡锭啊、颗粒锭啊这些化痰剂的选择，可以来去咨询药师或是医师之后呢，来好好的使用。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一起来更新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资讯。在国道部分呢，就是国道一号国一路段哦，这是国一的北上，现在呢是非常的塞，现在南下北上都在塞啦。我们就还是由这个北向南的顺序来看一下，国一南下中立转接二沿途一直到平镇系统时速是低于60公里，还有南下湖口服务区一直到新竹车速呢落在40到50。国一北上非常塞，中立就是新竹系统沿途一直到竹北哦，行车速度呢是只有不到10公里，这是呢持续受到这个92.2 公里这一起车祸事故的影响、哦、这是竹北前外侧两线外侧车道呢发生一部大货车和一部小货车的车祸事故，现场都还在持续处理当中哦，所以呢后面回堵、哦、持续回堵到大概98公里、哦、建议呢大家行驶的时候、哦、多点耐心，或是直接可以改道行驶可能会是比较好的选择，不然要等好一阵子哦。另外呢，在国一刚新增一个状况，有小猫咪是在国一南下的146公里铜锣到三义的分隔岛上面。待会2点半继续一起收听金广南台湾新闻。

0: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一辆机车沿路摇晃，多次变换车道，不打方向灯，警方上前拦查却加速逃逸，经唾液毒品快筛呈阳性反应，警方依法逮捕送办。记者徐俊硕的报道。
1: 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龙华派出所员警巡逻行经中华一路时，看到一名机车骑士沿路违规上前拦查，没想到机车骑士却钻车缝加速逃逸，不过还是被员警拦下。原来他因为毒驾心虚逃跑。龙华派出所所长洪子堂说，
2: 一名阳性男子骑乘机车沿路摇晃，且不仅四次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又有行驶进行机车道等行为，期间杨男从后照镜发现远景后，仅有加速逃逸，企图钻车缝离开以规避查缉。案经警方拦查，并对其实施唾液毒品快筛检测，结果呈毒品阳性反应，当场将其逮捕送办。
1: 全案警询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侦办。有关阳性男子骑机车毒驾，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行驶进行车道等交通违规部分，警方都依法举发，最高可处新台币106,200元罚锾。鼓山警分局呼吁，毒驾和酒驾同样具有高度危险性，任何一次侥幸上路都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假冒公务机关钓鱼简讯双重诈骗来袭，南警三分局成功拦阻243万余元以及10,000余元守护民众的财产。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3: 台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一天接连成功拦阻2起诈骗案件。三分局安顺派出所所长陈冠军说，
4: 近日成功拦阻2起诈骗案件，保住民众财产超过245万元。诈骗集团假冒公务机关要求监管账户，或以钓鱼简讯诱骗民众操作汇款，提醒民众凡接获可疑来电、简讯或电子邮件要求汇款、操作网络银行或提供账户资料时，务必提高警觉，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
3: 经了解，一名洪姓女子到邮局要办理约定账户设定跟汇款新台币243万5509元。邮局行员关怀提问时，他仅表示接获自称户政机关人员来电，称证件遭冒用，要求配合检警办案代管账户。原警会同实习生到场了解后，当场辨识这是典型的假冒公务机关跟假检警诈骗手法，成功劝阻汇款。而另外一名复姓男子则因为收到电子邮件跟简讯通知有一笔新台币16,978元的包裹订单，要求按指示操作跟汇款，主动前往派出所咨询，成功避免遭诈。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又是外国帅军官男友，屏东县两名女子到派出所询问，表示男网友是新加坡的将军，请他汇款10万元帮忙处理卡在海关的包裹。警方一听就知道这是假交友真诈财的手法。记者宋玲的报道。
5: 两位女子走进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内埔分局询问，其中一位年约50多岁、家住在马家乡的杨姓女子表示，她在网络上认识一名男网友，但对方最近一直跟她要钱，让他们觉得有可能是诈骗，因此才来派出所找警察咨询。警方一听就知道这是个骗局。组长黄唐义说，
6: 对方说有包裹卡在海关，请他汇款10万元帮忙快速通关。她与闺蜜谈起此事，两人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因此才会一起来派出所询问。警方立即告知，这是典型的假交友诈骗。诈骗集团先以糖衣话术包装，等被害人上当后，再诈骗钱财或账户个资等。
5: 内埔警分局提醒，网络交友要谨慎小心，假交友真诈财，都是先以交友作为华丽包装，一开始热切的嘘寒问暖，让人产生被爱的感觉，之后话题就会引导到金钱。民众如果发现可疑，请立刻拨打110或165咨询，或者直接到邻近派出所找警察来查证。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午后北部、南投、嘉义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

0: 部的短暂雷阵雨。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7到36度，北部地区25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士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情人乐坊。
0: 开车出门时，不止驾驶要系安全带，乘客也一定要确实系好安全带。
2: 如果有小朋友搭车，请记得使用安全座椅，
3: 随手系上安全带，这样小小的动作就能让行车安全多一层保障哦。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2:37，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一起来为大家来更新一下最新的路况消息。主要呢还是国道一号在塞，而且呢也有一些地雷路段，像国一南下桃园沿途一直到中立服务区时速剩下30到40，为香蜜这里也开始在塞勒，这是因为国一南上的55到60公里中立服务区路段一起移动性施工就正在进行，所以导致后方回堵。继续往南走，中立一直到平镇系统行车速度也低于60公里，这边应该是单纯车多。还有国一南下的湖口服务区一直到新竹，今天也是车子比较多，时速大概是40到50公里，是车流的瓶颈点。好，那这边呢也应该没有特殊的交通状况，就是车多。那主要呢有发生比较特殊的交通状况，比如说车祸事故是发生在国一的北上92.2公里，这是竹北前一起车祸事故，是大货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那这起事故现场持续仍在处理当中，也导致后方呢沿途从新竹系统开始就一直塞到新竹跟竹北路段，沿线车速都是10公里左右，所以这个路段呢整个走下来大概要花半个小时哦，所以真的是蛮塞的。如果呢朋友们还没有这个上国道的话，建议可以来改道行驶。那另外呢是在国道部分的国三，这是国三南向110.7到111.7香山路段一起移动性施工，还有在国三路段的这是先前通宵到苑里车子比较多，时速是70公里左右，那现在有慢慢回升了，这先前是受到施工维护的影响。另外在国三北向112.5到112.1公里，这是往香山方向也是有沿线的施工维护在进行。另外呢国道三号掉落物的状况，这是国三南下140.4公里西湖到通宵路段外侧车道则是有掉落的轮胎皮，提醒大家小心。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咯。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听歌，来自于萧煌奇的歌声《下个街角》。

0: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时间来到了下午2:4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好，那么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有一档活动呢即将要在这个周末来登场哦，目前好像还没有看到相关讯息说是不是要延期，好，所以呢还是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资讯，那如果是有延期的话呢也会及时来跟大家做一下分享，那就是呢封城要动城市三要的新竹是三对三篮球杯的比赛呢，预计规划要在7月11号到12号在新竹市政府前的广场来登场了。好，那如果呢这个没有受到台风影响的话会这个持续来举办哦。那如果呢是有最新比如说市府宣布要来取消或是延期的消息的话也会及时来跟大家分享，目前是还没有看到。好，那呢来跟大家一起做一下分享哦，就是如果呢是有顺利实施的话会有交通管制的措施哦。好，那今年呢因为就是这场比赛邀集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选手一起来齐聚新竹无来共同交流，那也可以一起感受呢三对三篮球的热血魅力，而且一般三对三篮球跟一般篮球不一样，就是它多了一点街头的感觉，它的发源地应该就是街头哦，就是没有像制式的篮球队一样呢在这个赛场上面驰骋哦，所以呢才会比赛呢就是选在那个新竹市政府前的广场来举办。好，那因为呢这个活动举办，所以周边的交通秩序也是稍微会有一些管制限缩，希望活动可以顺利的举办。好，所以呢7月10号也就是礼拜五的时候中午12点一直到7月13号的这个上午5点呢市府周边的道路会实施交通管制，那部分路口会依照现场的交通需求采取禁止左转右转还有禁止车辆进入还有车辆改道的这一些交通的措施，另外行经管制路段的市区公车路线呢也会配合调整行驶的动线，所以如果是搭公车的朋友也会受到一些影响，所以提醒民众呢要提前来规划一些替代的路线，并且配合现场交通指挥人员的引导呢来通行，主要是针对新竹市政府周边的中山路、中央路、大同路、中正路、英明路跟周边道路为主哦。那相关的管制路段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新竹市政府的官网是已经有公布了相关的图卡跟资讯，请依照现场交通标志跟现场人员的指挥来引导通行。好，那如果活动期间要前往市府周遭的民众也建议可以多加利用大众运输工具来节省等候的时间，那如果呢是开车骑车前往的话也请要停放在周边合法的停车空间，不要违规停车影响到交通秩序跟其他用路人的权益哦。好，这个是三对三篮球赛哦，如果呢台风没有来搅局的话应该会持续的来举办，好，那更多的资讯也会及时为大家来关注。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一起要来为朋友们，好，接下来呢要一起来为朋友们呢这个分享一下，才刚说完就是马上看到呢就是有新的相关资讯了，好，就是呢三对三的篮球赛呢现在经过这个市府跟专业团队的审慎评估呢，强风豪雨已经超出户外大型硬体结构安全的抗风标准，所以为了要确保大家的人身安全，这次的周末活动呢会展延到7月25到26号，展延到7月25到26号才刚刚看到的最新相关消息，就是三对三篮球杯赛呢是要来展延到7月25到26号，所以的交通管制的期间也会跟着他一起挪到7月25跟26号的周末喽。好，那这个资讯来提供给大家做一下参考。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要一起来听到的歌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秀罗志祥的歌声，而其实不知道为什么罗志祥他的英文名字叫做秀修罗，好像没有去思考过为什么，但是还蛮特别的一个英文名字，那可能呢就是那个 He Wanna Show 就是有那种那个非常站在镁光灯焦点前的感觉嘛。好，那这首歌曲呢叫做各中强手，那也是在讲篮球的一首歌曲。好，那虽然是说呢这个周末没有办法来如期的登场交通资讯也要继续往后延，但是呢还是以我们的安全最为重要，希望呢

选手可以好好的养精蓄锐，期待一下七月底呢三对三篮球赛正式的登场哦。那我们就先来听歌过过瘾啦。好，那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呢，这个篮球哦也是非常热血沸腾的事情，尤其在青春时期的那个操场上面哦，学校操场永远呢是不缺打篮球的人，对不对？大家也可以来一起回味一下，接下来就继续一起听歌啦。

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首裸罗志祥的歌声，各种抢手 Hot Shot。好，那后面还有这个 Hot Shot， 感觉呢手感很火热，可以一击必中的那种感觉。那其实罗志祥他这种类型的歌曲还蛮多的，像是他之前也有翻唱哦，就是歌舞青春的一首歌曲，应该是 Bet on It 吧，那他把它翻成中文的版本哦，其实跟这首歌的风格也是蛮类似，就还蛮适合他那种亚洲舞王整个非常动感的歌曲风格。好，那其实打篮球也是啦，就是所有的运动呢都感觉哦很，就怎么说啊，感觉就是篮球啊足球啊这类型的感觉就是随时随地都有在动啊。那像高尔夫可能相较来说呢就没有这么对峙感，然后这么冲突这么明显的感觉。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一起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则是来自于王子邱胜翊的歌声帅过头。好，有的时候呢在那个篮球场上面哇一击必杀真的是非常的帅气哦，一起来听。

时间来到下午的2:59，刚来自于王子，那也是这个《制霸青春》这部电视剧原声带的歌声《帅过头》。好，在这首歌曲过后呢，待会儿3点整，整点对时，我们再来一起收听全国最新路况资讯会诊。待会儿呢，还有我们的新闻专题报道啊，也一并呢来为大家播放。好，那我们音乐声中呢，就待会儿再见喽。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五甲系统出口前，中线车道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371.2公里，过五甲的外线有塑胶板掉落。北上227.4公里，过西螺服务区有连接车爆胎停放在路间，另外有轮胎皮散落在中线和外线车道。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以及北上的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沿线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南下56公里，过莺歌系统有铁制品掉在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217.1公里，过草屯的中线掉落两条绳索。北上50.8公里，在三鹰前中间两线车道之间有水管掉落。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维护国家安全与侦办重大犯罪的法务部调查局，为了解决办公厅舍严重不足和老旧的问题，经过筹划十多年之后，提出多项大楼新建计划，最后决定斥资近15亿元新建综合调查园区。统整建设科学处、国安工作站、新北市调查处和北基站等四个单位进驻，总楼地板面积达到3万多平方公尺的新园区，历经4年多的新建，正式落成启用。调查局长陈白丽表示，综合园区是调查局史上规模最大的新建工程，新建过程虽然遇到许多困难，但都一一克服，未来将有效强化侦办量能。
2: 那当然在施工的期间，大家知道遇到这个疫情的这个问题是很严重，那当时也缺工缺料，还有这个营建工程的这个物价波动等等的大环境，其实对这个工程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跟困难，那一路走来非常的不容易。那综合调查园区作为调查局第一线的犯罪侦查以及后端的科学建设的能量，那我相信我们调查局会以综合调查园区作为我们新的工作的一个起点，来凝聚我们团队的力量，维护国家安全，打击重大犯罪。
1: 综合园区4年多新建过程相当注重公安问题，甚至还得了优良工程的金安奖。法务部长郑明清也期许未来在维护国安和年底选举查查、打击毒品和科学建设等工作，可以交出更漂亮的成绩单。
3: 那这个工程案呢，在2012年11月24日还荣获劳动部颁发第17届优良工程金安奖，这的确是法务部的一个殊荣，这个法务部所属的机关第一次的一个获奖，非常的一个难得。那综合调查园区落成启用之后，将提供给调查局一个安全、舒适、现代化、科技化的

0: 多元的一个工作的一个环境，那我相信有助于同仁工作士气及效能。期许调查局同仁在维护国家安全，还有今年的一个选举的一个查查，那打击毒品犯罪科学建设的工作，我想可以让我们一个交出更亮丽的一个成绩，以更高的效率跟服务落实国家调查局、人民的调查局的精神。
1: 今次出席揭牌典礼的行政院长卓荣泰也强调，调查局身负国家安全与社会安定重任，近来毒品诈欺案件猖獗，希望中和园区启用能够整合科技办案，全力打诈缉毒。
2: 所以在打击重大犯罪的过程当中，调查局跟各位同仁是国家最重要的安全的力量，凡是国家的安全打击贪赌以及毒品防治各项，都是现在国家面临的外在跟内在的重大的挑战跟不同的冲击。希望第一线的调查官跟所有的在这里的建设的各科单位的各位同仁们能够紧密的结合，用最先进的技术去化解现在层出不穷的国内犯罪，也对于日新月异而且不断的在拉高层级的各种国安危险的威胁，能够予以正面的打击。扫荡毒品打击不法将是赋予各位在这个时代这个时候最强大的一个任命。希望这栋新的大楼里面充满了科技，带来安全，绿建筑更有智慧。我期许在部长局长带领底下各位同仁跟这些毒枭以及危害国家安全的不法分子，我们跟他斗智斗力，我们一定要赢得最后的胜利。
1: 卓院长也期盼新大楼成为安全新地标和国人最信赖的执法机构，为了协同相关部会持续强力打击不法，发挥更大执法效力，展现政府维护治安的成果。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明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3: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4: 请听众朋友注意，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也就是原来的汽车燃料使用费，已经在7月1日开征了，缴费方式及缴纳金额均维持不变哦。另外建议听众朋友透过监理服务网或手机下载监理服务 APP， iPass Money、元大银行、永丰银行、接口支付、 BB 缴、台北富邦银行、悠游付、全支付、虾皮购物、橘子支付及 iCash Pay 等 APP 线上缴纳，省时方便又快速。
3: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Hello， 大家好，我是 Rick 张玉瑞，用音乐突破界限是景广，用节目碰撞精彩是景广，收听景广，掌握方向，给你满满的力量。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下午3:09，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哦，那也欢迎呢大家可以来使用这 AMU12 的。这个频道来收听也可以呢，我们 FM94.9 的频道也有同步的测试播出。如果是网络的方式的话，欢迎手机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上面呢有收听警广的选项，就可以及时收听到警广的这个最新

节目的内容。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路况。国道部分，目前国一南下桃园沿途一直到中坜，行车速度呢最慢的就是过了中坜服务区，一直到中坜转接一了，这个路段车速大概是只有20公里左右，其他路段也是大概50到60，所以现在南下是蛮塞的。好，也是有受到呢国一南下60到65公里这一起移动性施工的影响，所以后方车多回堵。那另外呢，我们继续再来关心一下的是国道部分呢，这里是在这个北上路段依旧是车多诶。好，这个新竹系统沿途一直到竹北，先前因为有一起车祸事故的关系，所以非常塞。不过目前看起来在 92.2 公里这一起车祸事故呢是已经接获排除。好，所以呢后方的回堵状况呢大概是6公里，车流持续的在消化当中。刚车速都降到10公里以下，现在有慢慢回升了，时速大概是30到40公里左右。另外在国道一号新增一个状况是南下的 89.3 公里，竹北前有一辆故障车停放，提醒大家行经小心。接着我们继续再看一下其余的路段，是在国道三号南下呢56公里过莺歌系统路段的外侧车道有一卷这个铁制品掉落，有一个卷线器是铁制品掉落。好，那目前呢协助通知相关单位处理当中。还有呢在国道三号路段的一起这个是事故，这是国三北上的 119.2 公里竹南路段新增一起车祸事故。还有在国三北上的 50.8 公里第二跟三线车道之间有橘色的水管掉落。另外是在台66线的部分，西行20公里过平镇二路段呢有两片木栈板掉落，大概是20公里有一片木栈板，然后 19.4 公里有碰碰说还有另外一块木栈板。好，那目前这个状况呢是公务段派员前往处理当中。还有一个排除的消息，台68线的西行18公里，大概是在竹东北新路的这个路口上来，大概100公尺左右，先前说外侧车道有掉落很多金纸影响到行车，那这个状况呢好，最新消息已经接获排除了，感谢公务段呢非常迅速的处理完毕，朋友们可以放心行驶咯。所以后方如果真的有载运一些东西呢，请确实要确保呢好，它没有这个要确保它有固定好，不会呢沿线在客家话叫做巴巴跌的，就是边走边掉这样子，所以呢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下下咯。更多的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呢继续一起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NMIX Love Me Like This。

时间来到下午3:1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正晨晨的节目，我是小荣。那么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哦。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这个收费加油站哦，是有分享到，就是说呢，其实夏季你喝一些冰品啊，哈，或是吃一些可能这个消暑的食物啊，有可能会导致呢，你比较会卡痰，比较呢会生痰。好，那其实呢，有些朋友们想说，我没有这个困扰，但是有别的困扰，是像蜜蕾肚子哦，感觉呢就夏天的时候就有点加杯了的感觉，然后肚子会觉得胀胀的，不是很舒服，好像肠胃呢消化不是很好。好，但这其实呢有可能是因为呢夏天你真的吃太多的冰品啊、冰饮啊、甜食，让你的肠胃出了状况哦。有些朋友只是想说这个夏天就是苦夏嘛，就是说纯粹就是因为天气热所以胃口不好，就开始去吃一些什么凉面啊、加冰啊，让自己凉一下。但有可能呢这个就是一个循环往复，因为你就已经肚子不舒服了，然后你又去吃一些这个冰品，好，那可能就会导致你的肚子更加的不舒服。要来告诉大家呢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还有应该要怎么样来做能够比较缓解，让你肚子不会胀胀的，吃东西都吃不下。好，那这个少吸收了很多营养，对不对？好，那其实呢是因为夏季高温闷热哦，人体为了要散热，所以血液循环是偏向体表，所以消化道的功能其实本来确实就可能受到影响，就是比较着重在体表的散热上面，所以呢消化功能确实血液就没有这么多的功夫去管它。好，所以呢确实可能消化功能就会在夏天就比较弱，所以确实夏天比较不想吃东西，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好，再加上水分流失啊，睡眠品质下降啊，都可能让你的肠胃的蠕动跟消化的效率变比较差。那另外呢，除了就是夏季本身就自带的 buff 之外呢，夏天哦常见的生活形态，比如说吃冰啊，不管是冰的饮料还是说冰品，好，然后呢吃甜食也可能增加，也容易呢让肠胃功能变得比较敏感。好，那就是要来分享一下哦，三种呢容易导致功能性胀气的关键原因。第一个呢就是冰饮跟热食频繁的交替，有些人呢可能就习惯一边吃热食一边搭配冰饮，比如说火锅啊配手摇火锅呢配那个冰品，一边火锅吃完之后呢还要吃冰，这样交叠，尤其是那种吃到饱，是不是大家都觉得不可以放过任何一个品项，所以呢火锅跟冰直接就是冷热一个交替起来。另外呢吃便当还要配手摇饮，可能是

很多人的夏季的日常。不过如果这样子很频繁的冷热刺激的话呢，其实会影响到肠胃蠕动跟消化节奏，因为他们本来就是消化热食，可能消化的好好的，突然来一个冰的东西，他就要切换成冰品的模式，然后这样子呢来回切换，其实肠胃道就

在这个时候呢就报复性的吃很多。好，那这种进食节奏失衡呢也很容易增加肠胃的负担，尤其呢像是这个我妈都会说，你晚上睡觉前不要吃那么多东西，因为呢你这样睡觉的时候你的肠胃没有办法休息，所以呢就是尽量就是说，这个睡前就是不要吃太多东西，就算要吃宵夜可能也稍微再提早一点点，不要真的说呢吃完马上就去睡，那真的是会让你的肠胃比较不舒服，尤其是这个距离睡觉时间太近的进食，消化时间被压缩就更加容易出现胀气跟不舒服的状况。那另外呢还有就是第三点，就是甜食跟手摇饮料的频率提高，因为天气一热啊，大家呢一定就是各种的这个消暑的东西都吃起来，好的，冷冻库可能常备几桶冰淇淋啊、冰棒啊。好，那其实这个除了它是冰品之外，那它其实呢可能也含暗藏了高糖啊，好，或者说奶精类的食物，那其实也会增加代谢的负担，那甚至有可能会影响到肠道的菌相的平衡，更容易胀气跟消化不良。好，所以呢有些朋友想说啊，可是我以前也是这样子吃的啊，以前夏天也是这样吃的，也没有这次这么大的反应，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好，这其实呢有可能是因为随着年纪，或者是说很频繁的这样子呢来去吃的话，你的肠胃本身的耐受度有可能是已经下降了，而且可能有些朋友吃这些东西也是图一个什么心情愉快，就是因为平常呢处在一个高压啊、睡眠不足的状况、饮食不规律的状况，有可能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肠胃的敏感性就已经提高了。那有些人就是一忙一累睡不好，胃就开始胀，所以其实跟压力跟生活形态也是有一些关系。好，那所以呢所以呢如果遇到天气闷热，你的饮食习惯叠加，高压生活就容易让原本的肠胃是雪上加霜。所以建议呢可以从生活习惯开始调整，比如说吃正餐的时候不要大量的搭配冰饮，如果一开始戒不掉的话你就喝小杯一点嘛，对不对？那吃饭的速度呢也不要吃太快，好的，吃慢一点点。好，同时呢避免边工作边吃饭，那晚餐呢可能尽量也不要太晚吃，那这个目的呢是为了给肠胃足够的消化跟休息时间，让它距离你睡觉的时间不要太短，这样他就是要很赶的做完所有的消化的工作，当然就是会比较闹脾气啦。那另外如果是经常胀气啊、胃闷的问题呢，则是可以透过一些肠胃镜啊，或者说幽门螺旋杆菌啊、慢性食物的这个致敏来相关检查，来去了解进一步呢是不是有一些潜在的问题，能够呢让大家在夏季呢消暑的同时，也不要呢因为肠胃道的关系所以呢影响大家吃美食的兴致啦。那接下来继续要一起听到的歌声，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 Andy Maker 跟罗莎莎的歌声《意念在空气中发酵》啊，因为呢怎么说啊，夏天感觉所有东西后都是热变形的，所有东西呢都是慢慢的在这个发酵中的感觉。好，那肠胃呢有可能也是受到影响的其中之一哦。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就一起来听这一首歌曲咯。

来自于 Andy Maker 还有罗莎莎的歌声《意念在空气中发酵》。好，这首歌曲呢，感觉很像是处在一个有点茫然的阶段的时候呢，诶，突然好像这个手上忙的东西结束之后，诶，一时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的那种感觉，然后这时候才去环视一下身边的一些爱，好，一些感觉，慢慢的去向内心来去探索的一首歌曲。好，在这首歌曲结束过后呢，待会儿三点半我们也一起来收听半点我们的新闻咯。我们在音乐声中呢，待会儿见了。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八威台风持续逼近，花莲万里溪蓄水量约达总蓄水量的 65%， 一旦雨量预估12小时内可能溢流，或者发布陆上台风警报，林保署花莲分署将发布红色警戒，强制疏散下游保全户。林保署强调将严阵以待，预防堰塞湖灾情发生。记者张涵报道。
2: 林保署花莲分署持续监控万里溪堰塞湖，最新监测水位接近350万吨，蓄水量接近65%。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表示，一旦气象署与

0: 量预测，堰塞湖24小时内溢流发布黄色警戒，12小时内可能溢流则发布红色警戒。但面对台风侵袭，即使因应困难，因此台风期间气象署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就将发布黄色警戒；陆上警报发布，就发布红色警戒。
1: 台风灾害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这么及时的掌控那个水位抬升的那个时间，所以灾害病中心发布海警的时候就发黄，发布陆上台风警报我们就发红。
0: 黄群策表示，虽然万里溪堰塞湖持续有土石崩落，最大蓄水量可能变动，但都在原预估范围内，
1: 不管它坝体现在涨高多少，就最大蓄水量是还是在这范围之内。
0: 一旦八位台风陆上台风警报发布，下游凤林镇、温荣乡将强制撤离保全户，温荣乡预估撤离30户99人，凤林镇则扩大包括马太安溪流域一般保全户以及万里溪警戒区保全户，合计155户312人。凤林镇公所秘书许志勤说，
2: 第一收容所是在我们的委会馆，第二个收容所是在我们的幼儿园，住宅物资跟扶慰床什么都已经备变完成，就是只要一声令下马上开设。
0: 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3: 强烈台风巴威来势汹汹，第一河川分署全面启动宜兰地区的防汛准备，除了加强查核在建工程与水门设施外，并完成移动式抽水机测试与部署，也呼吁民众提前做好防台准备，确保生命财产安全。记者罗家慧报道。
4: 强台巴威正朝台湾逐步逼近，为了严防风雨造成灾害，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完成各项防汛准备，重点包含辖区在建工程防护、破堤施工检查，以及针对重要防汛设施进行功能测试。副分署长吴瑞祥说，
5: 在溪洲排水的部分，目前现场有3部固定式的抽水机，同时我们一河分署也另外准备了3部移动式抽水机，随时待命支援。另外，我们也已经和苏澳镇公所的人员一起针对阿里史抽水站进行试抽，确认设备运转一切正常。
4: 第一河川分署也和宜兰县政府水利资源处建立密切联系，掌握历年易淹水灾点，并要求相关单位预先放空滞洪池与抽水站前池，以增加调洪空间，最大程度降低积淹水风险。吴副分署长呼吁民众切勿轻忽台风威力，防台期间应避免前往海边或山区活动，建议民众透过行动水情 APP 或水利署防灾资讯网，随时掌握最新雨情与灾情资讯。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3: 新北市一名黄姓男子驾驶租赁车行经新庄区，因违规使用手机遭警方盘查，黄姓犯嫌疑似毒驾，担心遭警方逮捕，便拒检逃逸，仍被优势警力强势制服，查扣大量毒品及寄出交通罚单严惩。记者刘威报道。
6: 新北警持续扫荡酒毒驾，案发当时新庄警分局员警执行勤区查查勤务，发现一辆租赁自小客车停在巷口违规使用手机，便示意该车受检，不料车上47岁黄姓男子跑给警方追，往泰山区方向疯狂飙车，大约 1.4 公里之后被困在车站当中。原警为了避免无辜用路人受伤，便当机破窗攻坚，将黄姓犯嫌拉出车外压制逮捕，经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海洛因以及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并在黄姓犯嫌身上查扣大量毒品。光华派出所所长李正荣说，
7: 车上起获依托米子、海洛因、安非他命及手机等证物，全案依毒品、公共危险等罪嫌提醒新北地检署侦办。
6: 新庄警分局长陈宝旭强调，毒驾对于公共安全危害不亚于酒驾，对于原警透过警网通力合作迅速完成拦截围捕以及逮捕行动给予高度肯定，呼吁民众切勿因为好奇而吸食毒品，警方除了溯源侦办毒品之外，也会逮捕酒驾者，守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午后北部、南投、嘉义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中部、南部、东部离岛地区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30到36度，中部地区31到35度，南部地区31到36度，东部地区29到32度，离岛地区29到32度。以 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

0: 高龄化的社会已来到，70岁要换照，银发族如何安全过马路，您一定要学习，大家都要知道。
1: 清晨或傍晚出门，视线不好时，最好能穿上亮色衣物或佩戴反光配件，让开车、骑车的人看到您哦。
0: 将心比心，要用心才安全。行人过马路要走行穿线、斑马线，不能从中间任意穿越，非常危险。
1: 银发族骑机车时也要守规定，不无照驾驶，不鬼切，也不能违规回转，还要扣好安全帽。道路上人人都守法，让银发族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下午3:38，欢迎在景广的半点新闻结束过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正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好，那么呢，小荣也继续一起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为大家更新一下呢，目前是最新道路交通资讯哦。现在国道一号呢，好多路段都开始出现拥塞的状况了，我们赶快来一一跟大家做一下说明。国一路段现在是国一南下林口沿途一直到机场系统的路段，时速呢是降到60公里以下，这是高架的路段，高架路段。那除了高架之外的平面道路呢，桃园沿途一直到中立转接二，还有中立到平镇系统，这两个路段呢也都是车多，尤其过机场系统一直到中立转接一特别塞，时速只有20到30公里。另外呢，是在国一南向73.2公里，过了杨梅端之后有故障车辆停放，以及呢国道一号的部分呢是在这个南向过头分113.8到114.8公里有一起移动性施工。接着则是在北上路段的新竹系统沿途一直到竹北，车子是蛮多的，时速是40到50，这里是有先前车祸事故的影响，不过这个时段好像本来车子就会比较偏多一点点。那另外继续往北走，湖口服务区一直到湖口，时速则是也落在40公里左右。那另外呢，在关心到的是国道部分的国二，这是机场系统一直到南桃园东向，行车速度剩下30出头，这里呢是有受到呢东向9.6公里过机场系统中线车道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的影响，所以后方是车多回堵的。另外我们再来关心一下，我们刚刚说到国一新竹路段呢蛮塞的，对不对？那这里除了是车多之外，先前还有在新竹 B 前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事故目前是接获排除了。还有呢，在国三部分是在国道3号路段的北向119

6.2公里竹南路段这起车祸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不过呢，在国三的北上60.9公里。因这个埔顶二隧道前内侧车道先前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也是已经接获排除。0800-000-123，朋友们如果有最新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一起听到来自于彭佳慧非常深情的歌声，总有一首歌会提醒我爱你。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时间来到下午3:4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四点钟。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这个进行的是今天的青春放送中。今天青春放送中呢，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新竹市有一位青年，他是获得了2026年的总统教育奖。好，其实呢是克服了很多的限制，而且把自身的生命历程化为服务他人的力量。我们一起来听他的故事咯。这位青年呢是新竹市的青年何瑞修，他是获颁2026总统教育奖，然后目前呢是就读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特殊教育学系二年级。那他其实呢出生的时候因为早产导致这个脑性麻痹，所以他在三岁的时候呢才勉强是能够站立行走，而且甚至呢是左眼近乎全盲。所以在童年的时候呢其实就稍微是过得比较辛苦，因为这必须呢接受长期的复健啊跟疗愈，所以他在学习的过程呢是比一般的孩子要付出更多的努力。那他从小呢是在社团法人新竹市自闭症协进会来接受认知发展跟亲子的成长课程。那他是在师长跟社工还有志工的陪伴之下逐步的建立自信，即使呢他自身可能呢也是比较不方便，但是在成长过程当中他也是建立了要培养服务他人的一个信念。所以呢他到国中开始就利用寒暑假呢其他这个可能孩子在玩的时候他就很坚定自己的路想要呢给其他的人更多的一些协助，所以他会用寒暑假返回协会来担任志工，来协助整理教具啊，陪伴活动跟服务学员。那从接受服务的孩子逐渐成长成为呢陪伴他人的青年。那他在就读新竹高中跟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的期间呢也持续投入特殊教育的推广。好，那教育部的数位学办计划还有校园的无障碍的倡议，那他希望未来呢能够成为一名特殊教育的教师，而且他能够结合自身的经验，然后呢把它转化成为专业的能力，陪伴更多特殊有特殊需求的学生来建立自信，好，然后呢发挥潜能。所以呢他这样子克服逆境积极向学的精神，也是象征着教育翻转生命成就未来的力量。所以呢他这一次呢也是获颁了2026的总统教育奖，鼓励呢也是肯定他这一路以来的奉献跟努力，也期待呢他未来能够在他自己热爱的这一项事业上面呢持续发光发热，能够带给更多需要特殊照护的孩子呢更多不同的潜能跟希望。好，那其实这个也是有非常多的一些在地的团体的协助啦，包含我们刚刚讲到的新竹市的自闭症协进会，其实长期呢跟市府一起来共同推动身心障碍福利的一些服务。那这个协进会呢它是致力于自闭症早期的发现跟疗愈，办理呢有一些团体啊跟各项的训练课程，协助身心障碍的朋友能够融入社会。那其实除了这个身心障碍者这个需要特殊照护的这个本人之外呢，其实家长或是照顾者有的时候其实也是蛮无措的，不知道怎么样来正确的进行照护，该怎么样正确来给予他们一些引导或是生活上面的协助。所以呢也是开设家长的成长课程跟讲座，来提供照顾者支持跟喘息的服务。那现在呢是有在进行身心障碍者社区日间的作业设施，还有严重情绪行为正向支持整合模式的这两个服务，那是透过公司协力来提供在地化个别化的支持。好，那这一次呢获颁总统教育奖的何瑞修的故事也正是呢公司协力之下呢支持身心障碍者成长最佳的一个见证。好，那也是恭喜呢这一位何瑞修那这一位新竹市的青年来获颁2026的总统教育奖，相信他的故事呢也是可以激励非常多人继续呢在一条继续呢在可能比较辛苦的这条路上呢能够持续的向前来前进。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听这一首歌曲，来自于棉花糖的歌声，你来自星星。其实我们有时候都会说自闭症的孩子是来自星星的孩子，

对不对？好，可能呢，就是跟其他人，好，那可能说脑电波频率没有这么对得上，但是呢，好，他们还是哦，很有自己的一套想法跟一套见解。好，只是呢，需要一些大家更多的心力，好，来去了解他们。我们继续一起听歌。

今天来到下午的3:55，刚这首歌曲来自于棉花糖的歌声，非常温暖温柔的一首歌曲。你来自星星，好，希望呢你都可以做你自己，不用为了谁而改变。那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也来会诊一下资讯。好，在路况的部分，国道1号呢是现在呢南下桃园到中坜哦，车。

好多哦，目前呢行车速度大概是30到40公里，另外国一的南向其实3.2公里，这边故障车辆状况还没有排除，还有国一北上新竹往竹北跟湖口服务区往湖口车速大概都是30到50公里，车子蛮多，还有国二呢目前是大竹沿途一直到南桃园，车子呢是在30到40公里左右，那这里的拥塞是受到东向的9.6公里过机场系统中线车道的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的影响哦。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是来自于四分卫的歌声，得到勇气的理由，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希望呢大家在人生的路上都能够呢有这个能够勇气满满，或者是有重拾勇气的力量哦。那待会儿4点过后呢，一起收听全国最新路况资讯会诊，待会儿则是由海伦的快乐笔记本节目接续一起陪伴大家。我们微笑转圈圈的节目呢，就明天下午1点到4点钟同时空中再会咯，拜拜。

下午4点钟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是我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鹿竹到高科，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227.2公里，过西螺服务区有连接车爆胎停放在外线，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以及北上的五股到五股转接道沿线车速不到40。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一样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往东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往西新化系统接国道三号往南匝道上发生货柜车翻车的事故，目前封闭匝道处理当中，请驾驶提前改道。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54.7公里57前外线车道有散落的轮胎皮，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好，时间下午4:04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海伦，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新竹分台的每一个节目。下午4:00到6:30呢，就是由我在空中为大家服务，快乐笔记本。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星期三猴子去爬山。那如果是爬山的话，其实要注意一下天气哦。好，那因为这个巴威台风来袭，好，大家都知道它看起来真的是还蛮大的哦。好，来势汹汹。那目前呢，新竹县市政府也都公告了哦，这个周末有多场的活动是延期或者是取消哦。好，那这个是7月10号、11号两天有很多的活动，可能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它的动态啊，就是说有可能是会延期取消或者是采这个线上办理，好，民众特别注意各项活动的最新资讯。那如果说是已经延期的活动呢，那请您依照这个公告的日期好来参与。同时呢，最重要的是要做好各项的防台准备哦，减少非必要的外出，好，大家共同守护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那台风期间的天候变化相当快速哦，我们在6月26号的时候就发现了哦，若是短延时强降雨的话，有时候它的变化真的是非常的快，10分钟左右可能就是完全不一样了哦，民众。

除了说要注意各项活动的延期取消或者是办理的方式有更新之外呢，也应该要提前做好居家的防台准备，好像是固定招牌、悬挂物、清理排水设施，尤其是要避免前往山区、海边、河川还有其他危险区域。好，也许这个活动你已经规划很久了，但是青山依旧在，请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安全哦。

好，那比较大的活动呢，就是新竹市政府这边哦，因应这个巴威台风，确保大家的安全，那确定就是竹堑特产节，好，顺延到7月25号、26号来办理哦。好，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了哈，防台的工作一定要做好哦。好，那同时段呢，也是要麻烦大家有路况请通报警广0800-000-123。好，这桃园新竹路况拨通后请按2。萧亚轩的歌声，爱的主打歌。

好，爱的主打歌来自萧亚轩的歌声。好，在国道三号南下80公里过关西路段内侧车道呢，有一个黑色的水桶，它是一个储水桶掉落在内侧车道，好，请大家要特别注意了。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54.7，好，很多朋友通报这个路况哦，就是在57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先前在中山高北上95.7，好，新竹路段的这个事故呢，好，外侧车道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好，目前已经是排除了。好，在中山高南下桃园到中坜，目前车多速缓。中山高南下40到68林口到右市路段内侧车道有移动式的施工，北上则是在32到31五股转接道外侧车道好半半施工。目前在即时路网图呢，中山高好是南下的73.2公里有车子抛锚停放，那南下从杨梅好到湖口呢，这一段路车速比较缓慢。北上的部分是在新竹竹北到湖口，那竹北之前还有湖口路段呢，车速是比较缓慢的。国道2号机场支线目前在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这边，好，车速大概是30公里左右，哈，是比较慢一点的，请大家还是要保持安全车距哦。国道3号北上在大溪到莺歌系统，目前这段路的车速也比较慢，好，在北上62.7出口要排队，北上54.4这边也是车多。

好，这是来自张惠妹的歌声《夏天的浪花》。好，再一次提醒朋友们，中山高北上圆山入口这边，好，是有半半施工。中山高北上32到31五谷转接道，好，这个外侧车道呢也在施工。好，这个五谷入口这边也是，好，这个是采半半施工。中山高南下40到68林口到右势路段内侧车道也是有施工的。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竹到南桃园，好，车多。国道3号南下在156到157，这是苑里路段内侧和中间车道呢，因为这边在进行伸缩缝的更换工程，好，这里只有外侧车道可以通行哦，好，所以呢是车多速缓，走走停停的。好，还有就是我们在国道3号南下80公里过关西路段内侧车道有一个黑色的储水桶掉落哈，好，是一个大的水桶哦，好，也请您要特别注意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感谢您。好，来自黄飞的歌声《跑啊虾》。

0: 会因应极端气候强降雨来袭，期间遇到雷击、强降雨以及强阵风，千万不要前往海边戏水观浪、钓鱼或从事海上活动，也不要前往山区、溪边、河边从事戏水活动，并请清理自家水沟，固定广告招牌以防掉落。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关心您。
1: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的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新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宜兰有一名男子在过年期间欠下了25万的赌债，因为不满债主频频催讨，持刀猛刺被害人44刀致死，事后还藏尸灭证。一审法院依照杀人罪判刑14年，检方认为判刑过轻而提起上诉，高院审理之后仍旧判刑14年。记者吕明松的报道。
2: 现年25岁，原本担任水泥工的简姓男子，先前就曾经向被害人借过钱，因无力负担高额利息，最后是由父亲出面还债。去年过年期间，他又因积欠赌债向被害人借款20万元。由于债主频频催讨，男子去年4月间将债主约出谈判，趁对方没有注意，持蓝波刀猛刺被害人44刀，造成被害人当场死亡。男子行凶后将尸体拖到车内，并移车到隐蔽地方，并且拿走了行车记录器，丢弃凶刀，手机灭证。事后被害人家属报警，警方追查发现被害人遭人杀害，循线将男子逮捕到案。一审组成国民法庭审理，国民法官认为男子手段凶残，虽然到案坦诚犯行，但始终没有向家属道歉，也没有达成和解，因此依杀人罪判处14年有期徒刑。检方认为判刑过轻，上诉到二审，高院审理后认为原审判决量刑没有违反比例及平等原则，也没有违

0: 法或不当，检方上诉主张没有理由，因此驳回检方上诉，仍依杀人罪判处14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屏东县竹田乡产业道路在上午发生了汽车与机车的事故，汽车与机车都冲入了路旁的大排水沟内，机车骑士跟乘客被救出来时已经死亡，而汽车的驾驶一度受困在车内，消防人员破坏车门将人救出，没有大碍，事故原因由警方调查。记者宋玲的报道。
2: 车祸地点位在屏东县竹田乡平安路与永兴路口，警消人员抵达现场时，只见一辆机车跟汽车冲入一旁的大排水沟，机车骑士以及搭载的乘客已经欧卡，警消将两人拉出路面送往潮州安泰医院以及国人医院，而汽车驾驶则一度受困在车内，消防人员利用工具破坏车门协助他脱困，汽车驾驶意识清楚不愿意就医，机车驾驶以及乘客送医之后不治，潮州分局第四组组长张永玉说，
3: 64岁翁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沿连州路南向北行驶，与21岁林姓男子骑乘机车负载26岁林姓男子沿永兴路东向西行驶时，双方车辆于该5号之路口发生路口交叉撞，造成汽车驾驶人轻伤，令机车骑士及乘客经送医急救后均宣告不治。
2: 根据警方了解，机车驾驶跟乘客两人都是男性，两人是搭载在上班途中发生意外，自小客车驾驶并没有酒驾或者毒驾，肇事原因由警方进一步调查。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台南市政府从111年开始持续响应交通部机车驾训政策，今年除了中央提供的3747位的补助名额之外，市府也增额补助了1000名，鼓励机车骑士先驾训再上路。记者魏基妮的报道。
4: 响应交通部机车驾训政策，台南市政府宣布，今年除了中央提供的3747名补助名额之外，市府也增额补助1000名，期盼民众把握机会参与机车驾训，培养安全驾驶习惯，降低交通事故发生风险。副市长叶泽山说：“
5: 那希望这个暑假有很多的年轻朋友刚好过了可以考照的年龄，那这个时候就很适合大家来上这个机车的一个驾训。”那就我们的数字统计，上完这个机车驾训的那个减少违规的有59%，好，那如果事故的发生率是降到36%。
4: 交通局表示，提升机车骑士安全驾驶能力跟防御驾驶观念是降低交通事故风险重要的一环。透过响应机车驾训补助措施，鼓励更多市民养成先驾训再上路的习惯。市已经有10家机车驾训班提供服务，驾训资源比以往更加普及，提供市民更便利就近的参训环境。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有关于八威台风的最新消息跟动态，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6: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目前强烈的台风八威距离台湾还是有1400公里左右，那目前呢持续朝西北西前进，预估还是在周五的晚间至周六的白天是最为接近台湾的，所以各地风雨也是影响最为明显。那在今天上午呢，它的气体暴风半径有再度扩大，来到380公里，实际暴风半径也有180公里，所以是一个非常大的台风。届时在周五至周六两天，各地都要严防，做好防灾准备哦。那对于明天的天气的话，还是跟今天有点类似，为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环境是转东北风了，但是有受到台风外围沉降的影响，感受上还是偏热，温度普遍33到35度，局部温度来得更高，会来到36度以上。那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所以明天白天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不过环境是转吹东北风了，所以明天在白天基隆北海岸不定时是有零星的阵雨出现，而晚上之后桃园以北及宜兰也开始会有短暂的阵雨咯，所以在晚上外出朋友那记得携带雨具备用了。另外随着台风的接近， 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及马祖沿海明天持续有长浪出现的机会。

0: 浪高会慢慢增加到3米以上，海边活动请特别注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
0: 嗯，谢谢。
1: 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屋里杨怡蓉。网购各资外泄，慎防关键字分期付款、重复扣款、订单错误。

0: 4:40，今天是我们几名之间的特别节目啊、哦、啊，因为呢，我们要做这个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的一个预告跟宣导。那我们的主讲人呢，是我们竹北分局啊吴荣才组长来到节目现场。组长好，
1: 哎，主持人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嗯、啊，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竹北分局第4组组长吴荣才。
0: 是，好，那今年2026和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呢，好像有一点点不一样啊。首先要请教您是在哪什么时间呢？
1: 是的，那今天来这里也要提醒大家一项重要的讯息，
0: 嗯，
1: 那也就是新竹县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将在8月13日、嗯、星期四下午举行。
0: 嗯哼，
1: 依照中央的最新规划，北部地区演习时间调整为下午2:30到3:00、嗯、
0: 是，
1: 那以往是下午1:30到2:00，
0: 嗯，
1: 那这时候我们新竹县也会同步实施30分钟的防空演练，
0: 嗯，
1: 请大家事先留意时间，并配合相关的管制措施、嗯。
0: 好，那如果当天是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的民众该怎么做呢？
1: 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的民众，
0: 嗯，
1: 那在演习时间，台湾铁路及高速铁路列车均会照常行驶。也可以正常搭车，不过正如果列车在演习期间抵达车站，下车旅客仍需配合现场

0: 的警察及战务人员来引导、
1: 嗯、
0: 就近进行防空避难、
1: 嗯、
0: 待演习结束后再继续行程，请大家来配合办理、嗯、
1: 好，那我们这个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的朋友该怎么做呢？
0: 在行驶高速公路的用路人，演习期间高速公路采只出不进的管制措施、
1: 嗯、
0: 交流道路口将暂停车辆驶入、
1: 嗯、
0: 那已行驶于高速公路上的车辆可由最近的交流道驶离高速公路，下交流道后请立即依现场警察及执勤人员的指挥、
1: 嗯、
0: 将车辆靠边停放，并就近实施防空避难、
1: 嗯、
0: 待演习结束后再继续开车前往下一个行程。
1: 是，其实我们、哦、这个演习视同作战，就是要来真的，但是还是很多民众会想说这个防空演习到底要做什么，大家忙成一团呢？
0: 是的、
1: 嗯、
0: 那很多民众也会问、哦
1: 嗯、
0: 防空演习到底要做什么、
1: 嗯、
0: 其实演习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让大家熟悉遇到紧急状况时该如何应变、
1: 嗯、
0: 那透过平时的演练才能在真正面对灾害或突发事件时、哦、保持冷静、
1: 嗯、
0: 迅速反应，将我们的生命财产损失降到最低。
1: 是，那演习期间我们这个所谓的防空警报今年是怎么样的来发放的？
0: 那在演习期间防空警报会依规定来发放、
1: 嗯、
0: 那我们全线也会来同步进行人车疏散、
1: 嗯、
0: 交通管制及防空避难等演练、
1: 嗯、
0: 如果当时你正在开车，请依照现场的警察及协勤人员指挥、
1: 嗯，
0: 将车辆靠边停放、
1: 嗯、
0: 下车配合疏散避难、
1: 嗯、
0: 如果是在户外活动，那也请立即停止行进、
1: 嗯、
0: 就近进入室内或防空避难设施、
1: 嗯、
0: 配合现场的人员来引导来做疏散。
1: 那我们这次演习哈，那我们在演习的过程当中，大家这个手机的讯号会不会受到影响啊？
0: 会的、
1: 哦、
0: 那这次比较不同的部分、哦
1: 嗯、
0: 今天演习的除了防空疏散之外、
1: 嗯、
0: 依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的规划、
1: 嗯、
0: 还会模拟行动通讯网络受阻或降速的一个情境、
1: 嗯哦、
0: 那如果演习期间感觉手机讯号不稳、
1: 嗯、
0: 网络速度变慢、
1: 嗯、
0: 这部分、哦、请不用担心，这是演习的一部分、
1: 嗯、
0: 那也希望借由模拟各种可能的情境、哦
1: 嗯、
0: 提升我们整体应变的能力。
1: 好，我们这个警政署有一个很棒的 APP 叫做警政服务 APP， 同时有时候很多民众也是用这个好这个 APP 来没事的时候就听我们警广也是可以了。那这个时候演习的时候，我们的警政服务 APP 可以做什么样的一个服务呢？
0: 是，我们建议大家可以事先下载警政服务 APP、
1: 嗯嗯、
0: 可以来查询住家、工作地点或平常活动区域附近的防空避难设施、
1: 嗯、
0: 了解避难地点以及路线、
1: 嗯、
0: 那也可以和家人讨论紧急联络方式、集合地点，万一遇到突发状况、
1: 嗯、
0: 就能安心，更能从容的来应对。
1: 是，好，那如果说刚才我们讲到的所谓的民防法，如果这一次的演习有些人 他可能不知道，没有听到我们的宣导，或者是说当天他觉得说我在赶时间他不想配合，像这个话有什么样的法则呢？
0: 所以说这边、哦、我们要提醒大家、
1: 嗯、
0: 依照民防法第25条规定、哦
1: 嗯、
0: 如果在演习期间没有配合防空演习的相关管制、哦
1: 嗯、
0: 及演练措施、哦
1: 嗯、
0: 违反规定者会这边会处罚新台币30,000元至150,000元的罚款、
1: 嗯、
0: 所以这边也请大家来共同配合、
1: 嗯、
0: 不仅遵守法令，也是、哦、为了保障自己与他人的安全、
1: 嗯、好，我们请组长最后再一次帮我们做结论哈，再一次提醒我们这一次的城镇振兴演习。
0: 是，那最后这边再次提醒各位听众朋友、
1: 嗯嗯、
0: 8月13日星期四下午2:30到3:00、
1: 嗯、
0: 是新竹县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的时间、
1: 嗯、
0: 请大家提前做好准备、
1: 嗯、
0: 配合警方及协勤的人员的引导、
1: 嗯、
0: 来共同完成这次的演习。
1: 是，好，那我们这次呢也是一样哈，就是非常感谢我们新竹县政府警察局竹北分局四组组长吴荣才组长特别拨空来为我们做宣导，也请大家一定要这个完整的来配合哦。谢谢您组长，拜拜。
0: 是，谢谢大家收听，谢谢。

0: 各位高龄的驾驶朋友请注意，为了让您开车更安心，家人更放心，高龄换照新制度已经上路咯。年满70岁的驾驶朋友记得依通知办理体格检查以及交通安全讲习，75岁以上的驾驶人还需要完成认知功能测验或者是提出相关证明文件才能顺利换发驾照哦。
1: 收到换照通知别担心，但也别拖到最后一刻才处理，提早办理最轻松。透过定期检查与讲习，不但能了解最新交通规定，也能确认自己的身体状况是否适合继续驾驶。提醒您，定期换照不是找麻烦，而是为了让每一趟旅程都更安全，关心自己，守护家人，平安上路最快乐。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这是来自陈伟如所带来的歌声《东方迷影》哈，指的就是东方美人，那它就是我们新竹最有名的茶，对不对？好，希望大家都喜欢啦。好，那现在时间呢4:55，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63.5公里大溪路段，好，这边有事故发生了哦。好，是在。好，内侧和外侧车道呢，有2台小货车，还有3台小客车追撞。那这个部分哦，可能会花多一点时间才能够排除哦。那待会又要下班了，所以呢，请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哦。好，这是国三北上63.5公里有事故发生。好，中山高南下66.5吴阳高架过中立转接道，这边有木头站板掉落。好，它占用了2个车道。好，其他路况大致都是良好的。不过我们在新竹的话，好，现在哦，就是好北上湖口，好中山高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好这里的车速不到40是比较慢的。那双向在新竹到竹北呢，好车速也比较缓慢。国道三号在北上龙潭到大溪受到事故的影响，这边的路况也是就是有点呈现定点了哈，车速不到10公里。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免费的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以及国道1号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 43.7 公里在林口 B 交流道前，先前占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五股，以及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落在2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北上 63.5 公里在大溪前，内线和外线。

车道发生两台小货车和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2号往东，大园到大竹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国道8号往西，新化系统接国道3号往南匝道上发生货柜车翻车的事故。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好，这是来自韩团 SES 所带来的 Season in Love 爱的季节，时间5:06，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在国道三号北上63.5公里大溪路段，好，这两部小货车、三台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呢，目前还在处理当中。那现在这个下班车潮已经涌现了哈，所以这边都是不太好走的，请大家要发挥耐心哦。好，我常常哈，有时候会问这个朋友哈，说，哎，你的快乐是什么？你觉得做什么事情是快乐的？有很多朋友说，哎，我的快乐就是做志工。

0: 那通常我在外面看到的志工，哎，就是怎么讲，退休的老师啦，哈，或者是说，就是退休的人员，哈，包括我们现在是一个超高龄社会，哈，很多朋友呢，65岁，届龄退休之后，哎，他觉得很想要奉献自己的心力，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志工呢，通常哦，大概就是60到70岁左右。但是今天呢，我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志工的故事啊。首先，我们要了解的就是说，宁园安养院哈，在湖口，好，他们有一个志工呢，叫做李妈妈志工团。那李妈妈今年已经是88岁喽。好，那我有访问过她，她是说，因为她小时候受过人家的帮助，好，所以她自己就想说，只要我有一口饭吃，我有能力，我也要回馈社会，帮助别人。就这样子哈，这个李妈妈就投入了志工服务，已经超过了40多年。好，那她现在哈是有这个有人接她的衣钵了哈，因为接下来我们要访问的呢，就是李妈妈的曾孙女琪琪。Hello， 琪琪你好。
1: Hello， 姐姐你好。
0: 是，好，我们的琪琪呢？为什么我特别要访问她哈？因为大部分我刚才讲到，一般志工在外面看到都可能是这个大姐姐或者阿姨哦。可是我们的琪琪呢？我可以讲，你今年16岁而已吗？
1: 可以。
0: 好，琪琪才16岁，但是呢，她也是一个算是已经是很有经验的志工喽。你看看哦，一般16岁的这个高中女生呢，周休假日大部分都怎么样？轻松休闲，在家滑手机。可是琪琪呢，她是跟随着她的曾祖母到宁园安养院来陪伴老人家画画、听歌、唱歌、音乐欣赏、虽然她、真的非常非常的年轻哦，她也不了解每位长辈的人生的故事，可是呢，她却愿意把宝贵的假日时间留给这些老人哦。透过一次又一次的服务，也建立起了非常、怎么讲不一样的感情，对不对？不只是祖孙哦，她是李妈妈的曾孙女哈、哦，不是孙女哦，是曾孙女哦。我们客家话讲什么？孙妈妈，就是年纪很轻的这个孙子就对了哈、哦。那我们请教琪琪，待会我要请你说明一下你志工的经历，还有你第一次当志工是什么时候？还记得当时的心情吗？
1: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当志工的时候是在国2、那时候阿祖一直鼓励我去做志工帮助他人，刚好宁园需要园游会志工，我就跟着院长到台北参加园游会义卖。我刚开始非常的紧张，完全不知道要做什么，在院长细心的指导下，我慢慢放松下来，开始帮忙，最后完成任务卖出了很多义卖品，心情非常的愉快。
0: 所以是第一天就出这么大的任务啊？
1: 对呀、
0: 哇，当时是因为这个，其实我知道你们的院长也是非常亲切的一个人，他一定也是一直鼓励你，对不对？
1: 对、
0: 好，所以从那天开始你就喜欢当志工，是吗？
1: 我觉得认为就是这个志工对我意义非常大。从那天开始我就想更多的投入志工的工作。
0: 是。那我也很好奇，就说那我们先假设我们接到了一个志工的任务，假设那你来讲一次你最特别的一个经验的志工的服务好不好？分享就说你得到了这个志工的任务，那一天你是怎么样来准备好在什么样的一个活动呢？
1: 以往都是姨婆带活动，我在旁边当小帮手协助教学。但是有一次我想要跟住民一起制作一张幸福小卡，材料配色到设计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准备。活动当天我一步一步陪着住民制作幸福小卡，有的写给爸爸，有的写给妈妈，也有写给兄弟姐妹和朋友的。其中竟然有几位是写给我的。那时候我即将毕业，他们给我毕业的祝贺。当他们把卡片送给我的时候，我又惊又喜，感动不已，感受到满满的温暖。
0: 是，好，这大概我也就是我们讲到所谓的施比受有福。本来你是去当志工的，没想到他们的回馈是这么的温暖，对不对？
1: 对啊、
0: 你想说啊，大家就是画的漂漂亮亮啊，做出了卡片，然后去就是挂在公布栏之类的，没想到人家是要送给你的，难怪你会觉得说非常开心。我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是长辈嘛，那长辈老人家特别喜欢，也许他就把你当成自己的孙子了哈。好，那当志工，你说从国中2年级，那你现在就是毕业了，对不对？
1: 对。
0: 好，那

0: 在这个当志工的过程中，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那刚才是讲说，哎，你收到了卡片，还有没有什么事情是让你印象深刻的呢？
1: 嗯，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宁园举办岁末迎春的活动，
0: 嗯，
1: 住民们都很开心的在写春联，
0: 嗯，
1: 我看到一位奶奶，
0: 嗯，
1: 她迟迟不动笔，
0: 嗯，
1: 我就走过去跟她聊天，嗯，她跟我说她以前是英文老师，
0: 哦，
1: 她知道我的作品纸非常珍贵，
0: 嗯，
1: 所以他怕手抖会写得不好。
0: 哦，
1: 之后我鼓励他，陪着他一起完成了作品。
0: 嗯，
1: 当我看到他终于写完的时候，我非常感动。
0: 嗯，
1: 觉得是世界上最美的春联了。
0: 是，哎，有时候就是需要一个鼓励，对不对？那个算是很多英文老师，退休的英文老师。
1: 对，
0: 对，那你有没有跟他一起就是交通怎么沟通更多的这个有趣的事情？我因为我听说你的这个外语能力很好，那有没有这位老师有没有教你呢？
1: 这位老师他后来就是他的身体变得不好，
0: 嗯，
1: 所以就转去其他的医
0: 院了。 其实这也是告诉我们，就是说当然生命是有一个限制的哈，那当然有些人他的就像坐车一样，他的车程比较短，有些人是坐比较长。好，那我们在这车上呢能够陪伴长辈老人家其实也是一个缘分哦。那其实接下来你可能就要去上高中了，对不对？
1: 对。
0: 那像高中应该很忙，那你接下来还会继续当志工吗？
1: 哦，当然会啊。
0: 嗯，
1: 我会利用课余时间继续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0: 嗯，
1: 但是其实我当志工的时候并没有感觉自己有付出什么，
0: 哦，
1: 反而是他们给了我很多的温暖。嗯，我每次到宁园，住民们就会高兴的说，哎，琪琪来了，琪琪来了。
0: 嗯，
1: 他们的呼唤让我感受到了最真诚的爱。
0: 是啊，刚才我开场的时候讲到说李妈妈志工团哈，已经就是说她自己开始做已经有40年的时间了，那是不是有你可能就是接班人哦，你稍微介绍一下李妈妈志工团平常在做些什么好吗？
1: 我的阿座他已经投入志工40年的时间了，那我据我所知他可能就是到新竹县的肢体协会啊，或是偏乡啊，送物资，或是到安养院，就是陪伴大家。
0: 嗯哼，好，真的是默默的在服务哈。所以我说，我特别希望你或者是李妈妈，就是你的阿祖，好来上节目。其实也是可以鼓励很多可能现在在听收音机的人，会觉得说啊，我老了哈，我不能做什么了。其实这是不对的哈，因为生命有无限的一个可能。好，那因为琪琪非常非常的年轻，他说他虽然接下来会去要去上高中，可能会比较忙，可是呢，他还是要做志工哦。好，所以说最快乐的事情，现在就是对琪琪来讲，就是感觉好像在付出，其实是获得，对不对？好，那如果像是做志工，最后有什么事情想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呢？
1: 我会当志工呢，完全是因为阿祖的鼓励。
0: 嗯，
1: 他40年来不间断的关怀及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我非常的敬佩。
0: 哦，
1: 我会将他这份精神继续传承下去。
0: 嗯，
1: 还有，我想感谢宁园的杨院长，他给我当志工的机会，也引导我走在志工这条路上。
0: 是，
1: 还有我特别想感谢建华国中的李秋明老师，他在我最黑暗的时候是老师陪伴我帮助我，我才能走向阳光。
0: 是，
1: 真的非常感谢老师，也谢谢我的家人一路支持着我。
0: 啊，琪琪真的哈，虽然他年纪很小，可是呢，你看他做到两点：第一个，心中有感谢，有什么样的感受，大胆的说出来；还有，千万不要迟疑哈，因为你要有机会就要说出对某些人的感谢。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棒的。很多现在的小朋友们哈，因为其实他们的出生的环境其实还不错，但是就少了很多学习的机会。其实 其实我在猜琪琪的这个家境应该是不错，可是他却是愿意哈去不一样的世界哈服务这个所谓的一般的老人或者是身心障碍不方便的人。好，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已经是一样在16岁或者是国二国三的学生来讲应该是很多人都做不到的哦。所以呢我也是非常非常敬佩琪琪。好，那我其实我觉得琪琪声音很好听，要不是他年纪很小哈，我想说下次

0: 是我们请他来做我的小助理。好，那你可不可以？哎，我听说哈，你对，哎，我其实不是听说，我是听过你唱过英文歌，然后是听说你很会多国语言，也很认真的学习。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怎么样去学一个语文，或者是说，哎，干脆清唱一首歌给我们听，要外文的，可以吗？
1: 可以，我觉得，学习语言呢，其实。学习各种东西最重要的是你的热情跟你的兴趣。
0: 真的，没错，对，有热情就不累，对不对？你就会一直想要更深入的去学习它，接触它，其他世界是很大的。那可以唱一首歌给我们听吗？一段就好了。
1: 可以。
0: 好，那你说你要唱什么歌？
1: 我想要唱的是日文的小小恋歌。
0: 好，那唱一段就好，因为我们这边没有 echo 所以就会原音重现哦。好，那我们就掌声来欢迎琪琪。

好，琪琪，第一发音非常的标准，而且呢，他的音准非常的厉害哈，所以呢，我要再次的掌声给我们今天的快乐小天使志工琪琪，同时也非常感谢琪琪好来接受我的访问哦。那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7月8号星期三的警广中台湾新闻。一名妇人到银行提领百万元现金，声称用来装修房屋，彰化警分局员警获报到场协助，检视手机相簿有多张虚拟货币交易截图，确认是典型的投资诈骗。黄俊伟报道。
2: 中正派出所副所长林志宏、警员张博雅执行巡逻勤务，接获国泰世华银行通报，有民众要提领新台币100万元现金，金额庞大，而且用途说辞引人疑虑，担心民众遭到诈骗。中正所王景成所长表示，老妇人刚开始说明是用来房屋修缮工程，但对于相关细节却语带不清。
3: 台员警及银行员耐心的询问，并征得他的同意，解释手机的内容。那在手机相簿中发现多张与虚拟货币 USDT 交易有关的截图画面，研判账户可能遭诈骗集团以虚拟货币投资为名进行诱骗。那在警方耐心劝说之后，相信妇人才恍然大悟，打消提领及投资的念头。
2: 彰化警分局强调，诈骗集团近年频繁利用虚拟货币作为诈骗工具，以高获利投资、内线消息等话术吸引被害人，再要求提领现金购买虚拟货币进行交易，借此增加查清难度。如果有任何疑问，可拨打16反诈骗专线或10报案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强台八威逼近台湾，中央气象署预估暴风圈广达350公里。台中市长卢秀燕召开防台准备会议，要求各局处提前完成防台防汛部署，全面提升防灾准备能量。陈云涵报道。
4: 市长卢秀燕表示，和平区等疫情为孤岛的地区需再次确认防汛物资及供水准备，若有不足立即补强，并要求商家及大楼提前加固户外招牌、广告物等设施，完成防汛设备测试。对于易淹水、易坍方地区及保全户，也要视情况预防性撤离。山区及海岸景点如有安全疑虑，则提前封闭。
5: 这次台风是属于西北台

0: 具有强风雨大的特性，所以我要特别请各局处会以及啊我们在台中市境内各个系统，大家一定要提前利用今明两天还略好的天气来进行相关的准备工作。
1: 各局处也完成防台准备，消防局已动员2062名防救灾人员及救灾装备待命，民政局通知各区公所加强巡查清淤，社会局、卫生局加强关怀弱势及特殊医疗个案，各相关局处也同步完成防汛设备、交通设施、工程巡检及警力部署等准备工作。市府表示将持续密切掌握八位台风最新动态，适时发布相关管制与防灾资讯，并依风雨情形滚动调整各项应变措施，呼吁民众提前做好防台准备，共同降低灾害风险。经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苗栗县政府携手联合大学、育达科大与在地企业，在2026巴黎国际发明展勇夺4金7银17铜的好成绩，展现苗栗长期推动产官学合作的丰硕成果。实习记者肖瑞燕报道。
3: 本次参展并得奖的作品都各具特色，例如弹簧咖啡滤网、自动冰滴咖啡机等都获得评审高度肯定。苗栗县长钟东锦说，
4: 我觉得发明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虽然有时候是小发明，它会让我们的生活更便利。我们希望苗栗有更多的发明家，有时候以研究某些小事物为乐趣也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尤其是代表苗栗去国际参加展览，而且能够获得外国这些专家的认定，我觉得那个就是荣耀。
3: 钟东锦也强调，苗栗县近年透过地方产业创新研发推动计划，串联政府、学校与在地企业，并鼓励大家研发创新，将创意转化为产品。他也期盼未来产官学合作能够更紧密，让更多发明家与在地企业能站上舞台，被世界看见。警广实习记者肖瑞燕，苗栗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有零星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北部地区26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4度，外岛地区27到33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好，轻松的好歌呢，很多人都很喜欢这首歌，哎，哈，大家歌词也是相当的本土啊，好，七斤玫瑰花，痴情玫瑰花，好，是911，好，就是春风，好来演唱的。时间5:40，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中山高南下 164.8 台中系统，这是内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中山高南下 40.6， 好，这边的事故呢，刚才说是大货车自撞哦，那事实上呢是小货车跟大货车的一个事故，然后再去撞到这个分隔岛。好，那这个部分呢还在做后续的处理，也麻烦您要特别的有耐心了。那先前的一些零星路况呢目前都接获排除但是呢这个是塞车的话就是单纯的车多，好，因为下班了。好，所以呢我们在中山高双向新竹系统，新竹竹北到湖口，好，一直到杨梅呢，现在的车子都是比较多的。国道三号的话呢在新竹路段 OK 啊，但是在北上过关西之后，高原龙潭到大溪目前这边的车速呢非常缓慢啊，68.3 这边的出口也是要排队的。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警广感谢您。

好，5:45。好，在回家的路上，大家可能在晚上想一下晚餐要吃什么哈。好，那有些人呢就觉得说，诶，我30到40岁，我觉得我自己还蛮年轻的哈。那有些这个长辈们呢，可能60岁到70岁，其实也很年轻的哈。端看你的心情哈是怎么样，你的这个怎么讲，就是说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了哈。你把自己当成很年轻呢，那你就是很年轻。但是呢，我们的身体哈确实会因为这个年纪的关系哈，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哈。你可能会就是怎么讲，诶，有点点衰老，有些衰退。以前这个跑步很快，过了一个年纪之后呢，就没办法跑了，甚至每天，哎呀，上个楼梯，好，下个楼梯呢，就非常的吃力哈。好，每个人的条件不一样，但是大部分的人都会觉得说，哎，我平常能吃能喝能跑能跳的哈，应该是没什么毛病。好，但是这个观念可能要改哦。好，因为有时候我真的觉得像健检这种事情哈，就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好，就是说你看起来很 OK， 好像没什么毛病，但是呢，最好还是透过健康检查才能够确定说到底有没有事。因为这边呢就有一个例子哈，这个45岁的上班族杨小姐，好，其实45岁其实还蛮年轻的哈，尤其像我们现在的时代呢，还是非常有活力的。那杨小姐呢也觉得自己很健康，因为她没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那事实上她的家族呢也没有任何的家族病史。但是呢她45岁的嘛哈，第一次接受我们这个政府补助的所谓的大肠这个大肠癌的粪便潜血检查大家可能就知道这个事情怎么做，对不对？其实蛮方便的哈，蛮快速的。没想到呢，哇，她一样就是把这个检体呢送到医院去要做健康检查。好，那发现说他是测出阳性，阳性的话就代表说有一点点状况咯，那必须要透过大肠镜来确认到底发生什么事。结果一照的大肠镜确认他的肠道内有一颗大概是2公分的恶性肿瘤。好，那当然现在我们的很多医生都会讲哈，大肠里面的东西包括息肉啊什么，其实就算是大肠癌其实都还算是只要是早发现的话还蛮 OK 的哈。因为现在很多微创手术基本上呢是可以非常的快速的手术，而且很快的就回到正常生活，大概在一个礼拜。

礼拜之内就可以顺利的出院返家。好，那这个案子哈，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什么呢？45岁，哈，虽然看起来很年轻，没有任何的状况，但是呢，透过健康检查却能够筛检出，好，他其实大肠已经有毛病了，哈，啊，因为这位杨小姐呢，平常身体蛮健康的，自己也很重视饮食的健康，也有运动，家族中其实也没有大肠癌的病史。那这次受检呢，纯粹是因为刚好符合我们政府的新制的资格，他就是抱着顺便做一做的心态，哈，来前往。结果呢，哇，就是很多人都跟他一样哦，其实是透过健康检查之后还发现有身体有点点状况的，所以呢大家其实也不用太过于紧张了哈，这个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大部分的人去筛检都是没事的了哈，只是说你看看原来，哎，这个我们现在政府有这样的一个哈，这个补助或者是说像这样是免费的哈，其实大家真的可以做做看哈，当然祝福大家身体都很健康了哈，可是像这个例子的话你就可以知道说，哎，你看起来很健康，好，饮食这些都没问题，哎 maybe 哈，可能还有其他的事情哦哈，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会是一个很长寿的社会了哈，所以基本上如果很早的哈，这个查出哪里不对劲，其实预后都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呢，请大家要鼓起勇气，而且善用我们政府补助的这所谓的大肠癌粪便潜血筛检。那事实上还有很多哈，包括了一般像是肝炎哈，发炎的炎的一个筛检，也可以让你知道说你的肝脏啊现在状况怎么样，有没有爆肝的可能哦。好，那事实上平常你有没有好好对就是说对自己的身体好不好哈，其实也可以做一个算是一个考试就对了哈。那如果经过了健检之后呢，如果说身体很健康，我们也可以很安心嘛啊。那如果说哎有检查出哪里不对劲，也可以哈，这个提早发现、提早治疗，一定都是没问题的。好，这是跟大家来分享哈。看起来人好好的，其实呢，哎却有这个大肠癌粪便潜血筛检当中验出了阳性，结果后续哎发现肠道内真的有恶性肿瘤，还好呢，最后是 happy ending 哈，把肿瘤割除，也恢复了正常生活。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1: 请听众朋友注意，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也就是原来的汽车燃料使用费，已经在7月1日开征了，缴费方式及缴纳金额均维持不变哦。另外建议听众朋友透过监理服务网或手机下载监理服务 APP， iPass Money、 元大银行、永丰银行、接口支付、 BB 缴、台北富邦银行、悠游付、全支付、虾皮购物、橘子支付及 iCash Pay 等 APP 线上缴纳，省时方便又快速。
0: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好，这是来自安室奈美惠所带来的歌声 Just You and I。 好，时间5:58，中山高南下164.8台中系统路段，这里的内侧车道呢有三台小客车的事故，现在回堵2公里左右。中山高北上33到32五谷转街道这边，好，中间车道有一只黑色狗狗误闯上来。另外呢，在国道3号南下156到157院里路段，伸缩缝的更换工程还是在进行当中。那这里只有外侧车道可以通行，目前回堵3公里左右的走走停停。国道3甲台北联络线东向万方到木栅，目前也是车多的。国道3号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路段车多。国道3号北上在关西服务区，好，一直往北到大溪路段，这里的车速非常的缓慢不到10公里哦。好，那因为在国道3号北上63.5这个事故呢还在处理当中，所以后方也是回堵了蛮长的一段路哦，请大家要发挥耐心了。好，音乐声过后呢是6点整点对10。

及安吉，时间追着我们跑，转眼间又到了夜晚。如果想要快乐，可以收听景广，在音乐声中找到属于你的 melody， 陪你在夜里闪耀前进。现在时间晚上6点钟。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 164.8 公里在台中系统前，先前占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 364.4 公里在顶金系统前有大货车故障在路间，继续往北到362公里顶金系统出口的辅助车道也有自小客车故障，北上中立转接到一到中立服务区，北上的林口到泰山转接到和北上的汐止系统到汐止沿线车速不到40，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以及汐五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南下新店到中和一样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243公里在竹山

出口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 63.5 公里在大溪前内线和外线的两台小货车和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仍在处理当中，后方回堵到高原交流道，国道二号往东大园到大竹，国道二甲往东的圳头到大园，国道八号往西的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好，来自罗志祥的歌声《当我们宅一块》，时间6:07。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杨景聪。制作音乐时，我可以要求完美，不断的修改，但人生是无法剪接重来，请专心开车，不做低头族。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报。
1: 好，时间6:10，赶快连线新竹市警察局交控中心。好，目前在电话线上是张伯清警务员，要告诉我们新竹市的路况。警务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
2: 那星期三的下班时段呢，目前新竹市区的车流还算平顺哦。那交控中心这边没有接到民众报案说有哪个路段特别拥塞。那一样呢，有几条重要的连外道路呢，像是中华路、金国路、公岛路还有东大路段。这四个路段呢，目前车流量是比较大一些些的。那目前园区周边的光复路段呢，在光复介寿、光复科学园还有我们的光复大学路口，目前都有常态性的下班车流，停等红灯的时间会稍微久一些些。那慈云路段呢，在慈云埔顶还有慈云埔顶二路口呢，往竹北的方向目前也是有一些车潮了。那最后呢，是宝山路往市区方向一直到西大食品路口的车流目前也是比较大的。那原警正在处理事故的地点呢，只有一处哦，是在我们的公道路跟金国路口。提醒行经以上地点的驾驶朋友呢，多加留意，
1: 请出
2: 来通过现场。
1: 好，
2: 那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2条哦，那行驶多车道至圆环哦，应让内侧车辆车道的车辆先行。如果哦，外侧车辆没有礼让内侧车道先行转弯哦，内侧车辆便无法离开圆环哦，跟一般路权内侧车道不得转弯行驶的观念不同哦。若是违规争道呢，行至无号志的圆环路口，不让已进入圆环的车辆先行者呢，或者违规争道行经多车道之圆环，不让内侧车辆先行者，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5条哦，将处新台币600元以上哦，1800元以下的罚锾。请记得呢，圆环内侧是有优先路权的哦。行礼让内侧的车道哦，以维护行车安全。好，以上交通讯息呢，提供给各位听众朋友，请驾驶人确实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共同营造安全的道路环境哦。最后祝各位行车平安。
1: 好，谢谢张伯清警务员，拜拜。
2: 拜拜。
1: 好，每次我接通这个交通队的电话的时候，我们的警员呢，轮值警员都非常有精神哎。反正是我觉得，我没有这么，就是说，一般到下午就是精神状况不是那么的青春洋溢了哈。可是我们的这个

交通队的员警呢，哎，都准备了非常多的丰富的资料哈，同时也是一直不断的跟大家来宣导交通安全哦，希望大家呢，一定要记在心里哦。好，那目前呢，刚才讲到市区道路了嘛，哈，都还是就是下班车潮，那我们现在在国道上也是相当不好走哦。好，国道三号南下在新竹系统到茄东路段，现在是一个红色的路况。好，这好像比平常车速更慢一点点。那中山高的话呢，在南下的88公里这边是湖口路段哦，有事故发生。国道三号北上关西服务区一直往大溪方向，尤其在高原龙潭路段这边的车速也是非常非常的缓慢，请大家真的要发挥耐心了哈。那在桃园呢，这是双向在中立服务区内坜中立转接一二这边，好，车子也是相当的多。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尤其在机场端往大园这边哈，也是一个紫色的路况，紫爆了，意思就是说，有一点点定点的一个状态哈，请大家真的要发挥耐心喽。那西滨的话呢，在南下竹北路段以及双向的新竹市大庄，还有南下的美山联络道这边，都是车速比较缓慢的。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报。
1: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连线桃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目前在电话线上呢是詹慧娟警员，好，要告诉我们最新的路况。好，警员你好。
2: 欢迎，你好。嗯，
1: 好，有什么样的路况要提供给我们呢？
2: 目前路况看起来还好，没有拥塞。
1: 嗯，
2: 那主要今天是要跟大家分享 A1 跟 A2 类的交通事故，发生情形跟数据分析。
1: 嗯嗯嗯，好，真的，天气这么热哈，如果真的有遇到事故，真的是会非常伤脑筋哈，不管是排除障碍的，还有当事人哈。好，那我们如何避免这个事故呢？
2: OK， 首先分享交通安全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
1: 嗯，
2: 透过数据，我们不只要了解车祸在哪里发生，为什么发生，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从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中，学习如何保护自己。
1: 嗯，
2: 在115年本年度迄今，桃园市 A1 类，也就是24小时内死亡的交通事故总计是63人死亡。
1: 嗯，
2: 而在 A2 类造成人员受伤的事故部分，总受伤人数高达24341人。
1: 嗯，
2: 我们进一步从肇事原因来分析 A1 类死亡事故的前三大原因，分别是未注意车前状况，占33.33%左右，或回转未安未依规定，占19.30%。A2 类受伤事故的前三大原因是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占14.22%，其他不当驾车行为占10.43%。从时间点来看 ，A1 死亡事故最常发生在清晨的6到80，且以星期五最多。A2 类受伤事故则多集中在下班尖峰时段的下午4到6点，以星期四的发生件数最高。这显示出在通勤尖峰时段，驾驶人可能因为赶时间或疲劳导致注意力下降。最后我们来看道路形态，无论是 A1 或 A2 事故，交叉路口绝对是最危险的杀手。A1 类事故有将近一半49.1%发生在交叉路口，而 A2 类事故更有高达60.3%，也就是11274件是在交叉路口发生。对，那综合这些

0: 未注意车前状况，未保持安全距离，转弯不当，以及路口事故频传等数据，我们要如何自保呢？以下提供三大防御驾驶心法。
1: 好，
0: 第一，善用2秒钟时距法。

0: 足够的反应空间，请大家务必使用两秒钟十句法，找一个路边的固定标的物，从前车通过后开始默数两秒。如果自己两秒内就通过同一个点，代表跟车太近，必须减速。
1: 是。
0: 第二，路口减速，提防动体死角与视野死角。既然有六成的受伤事故发生在交叉路口，行进路口时的防御就极为重要。绿灯通过路口时，我们的视线常常会被相邻车道的车辆挡住，在预防驾驶中称为动体死角。如果相邻车辆突然减速，千万不要贸然超车，因为可能正有行人或违规车辆冲出来。此外，在变换车道或转弯时，不仅要看后照镜，更要转头确认，避免行车 A 柱，避免汽车 A 柱车体结构造成的视野死角。遇到大型车转弯时，绝对不要进入内侧的内轮差危险区域。第三，培养预测危险的习惯。防范未注意车前状况，驾驶时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绝不可以使用手机或疲劳驾驶。所谓的防御驾驶，就是要在意外发生前预测可能发生的状况。举例来说，当您开车时看到前方有一颗皮球滚到路中间，您的大脑就要立刻预测接下来可能会有小孩子冲出来捡球。这时您的右脚就要提早从油门移到刹车板上做好准备。这就是防御驾驶的最高境界。
1: 好，那其实就是说这个看数据就知道这个到号志路口，尤其无号志路口，请大家就是要先礼让，车速先慢下来就对啦。好，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詹慧娟警员提供了这些数据，还有跟我们说明这个防御驾驶非常的重要，也希望大家养成这样的好习惯哦。好，谢谢詹警员，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0: 谢谢，拜拜。

好，那其实哈，交通安全就是这样哈，不是我自己注意就好哈，其实应该大家都要注意啊，好，还要小心别人的不小心嘛哈。可是如果说，大家都有把，比如说我们的不管是桃园市政府警察局，或者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或者是新竹市警察局，好，交通队的这个同仁们哈，给我们的一些建议和提醒啊，如果都有记得的话哈，就是会比较安全。好，因为这个交通安全有时候是与时俱进哈，以前不会发生的事，现在可能会发生。好，那如果我们有一些防御驾驶的一个习惯和观念的话，我想对我们的交通安全是一定有帮助的。好，那今天节目要接近尾声了哈，再一次提醒您，就是中山高南下164.8台中系统路段的内侧车道，有3台小客车的事故，回堵了2公里左右。中山高北上33到32，应该是双向哈，都是车多速缓。那有些路段还在施工呢，哈，都请朋友们要发挥耐心喽。那我们中山高在南下88公里这边，事故也是持续的哈，在处理当中，请大家如果塞在车阵当中的话，一定要发挥耐心喽，保持安全车距哈，要发挥耐心，平安回家最好。好，那节目最后安排这首好歌呢，来自林志炫所带来的《每天想你一遍》。歌声过后，我们一起来关心尽管晚间新闻。好，谢谢大家今天提供路况收听节目，我是海伦，明天见了，拜拜。

0: 景广晚间新闻。
1: 毒油风暴在扩大，卫福部长为政策一变再变道歉。国民党三中案缠讼八年，前总统马英九无罪定谳。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7月8号星期三的金光晚间新闻。食药署公布问题油最新品项，从原本的232项扩增到401项，并证实泰山另一批致癌油为毫厘调和油 0.6 公升，642项已经流入市面。卫福部长石崇良也为政策一变再变向社会道歉。记者游柔纯报道。
1: 中联问题油品波及产品在扩大，路易莎多款蛋糕、普丰鸡胸肉等45项产品，以及帮全家超商代工快煮餐的平荣食品都入榜，多数的产品为即期食品已经过期。另外泰山还有另一批毫厘调和油 0.6 公升小包装也验出了致癌物超标 2.5 ppb， 制成996箱，其中642箱流入市面，将启动下架回收。立委也关切卫福部下架回收政策一变再变，质疑政府盖牌该不该下台向人民道歉。部长石崇良强调，这不是盖牌，第一时间最重要的就是赶快把这整个事件稳定下来，让民众都能安心，该负责就会负责。
2: 所以你真的觉得不需要道歉？
3: 我们依法行政啊，那在这当中如果有风险的沟通上，对大众的沟通有不足的地方呢，我们来改进。
2: 所以你不道歉，政策一变再变，不道歉。
3: 这个政策的改变啊，造成大家的困扰的部分啊，那么这个我愿意为这件事情道歉。
1: 食药署官网公告业者退换货资讯，但立委关切退换货细节。行政院消保处副处长陈信宏表示，除了拿发票退货之外，厂商也应该提供持有消费记录就可以退货的弹性措施，如果有疑义可由地方消保处协助。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衍生食安争议，兼任民进党主席的总统赖清德今天提出四点原则，强调食品安全没有妥协空间，要求该勒令停产就停产，该全面下架就下架。总统也希望立法院党团与行政院合作，共同讨论食安法的修法，更进一步提升食品安全的保障。气象署预估，台风巴威最快明天中午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深夜发布陆警，周五晚间到周六白天最接近台湾，需严防强风及致灾性降雨，周五越晚风雨越大，提醒民众提前做好防台准备。记者任兰心报道。
4: 中央气象署表示，截至8号下午2点，强台巴威位在鹅銮

0: 比东南东方1380公里海面，以每小时17到21公里向西北西前进，最大风速每秒60公尺，七级暴风半径达380公里。预报员黄恩宏表示，台风8号晚间将逐渐转北，虽然路径仍有微幅变化，但全台都有强风豪雨机会，中部以北及南部山区风雨最为显著，提醒民众及早做好防台准备。
1: 预估是明天的中午前后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在明天的深夜紧接着就是陆上的台风警报。那所以从周五白天开始，北部宜兰花莲陆陆续续风力就已经增强，但是北部跟宜华开始会有阵雨出现，然后雨势是逐渐越晚越强。那预估是周五的晚间一直到周六的白天，是距离非常近哦，所以它整个降雨是非常集中，那风力也是非常强哦。所以在周五晚间一到周六白天这段时间要特别注意。
0: 气象署预估11号周六晚间，随台风接近中国沿海，强度减弱，台湾风雨将逐渐趋缓。此外，8号、9号今明两天仍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高温32到35度，局部可达36到38度。午后山区有短暂雷阵雨，沿海需留意有长浪发生的机会。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大学分科测验史上首次因台风顺延。大考中心公布，原定周末登场的分科测验确定延到7月13、14号，周一及周二举行，而考前查看考场的时间也改为7月12号周日下午开放。记者吴英妮报道。
3: 由于巴威台风在周五到周六风雨最为显著，原定周末举行的115学年度大学分科测验确定顺延到周一及周二办理。招联会综合业务组主任李洪森说：“
4: 我们是依据中央气象署的目前的气象的预报，我们预计这个台风哦会在10号的下午的时候开始影响到台湾，顾及考生的这个安全了，所以我们决定把这个考试的日期延后2天，等到台风离开台湾之后我们再来办理。”
3: 大考中心主任张新仁则提醒，之前已经公告的准考证号码跟考试地点都不变动，但为了环境清消，考场开放查看时间也顺延到周日。
5: 无论考生的实际应考日程是哪一天，考生如果要查看市场及座位，请一律在7月12日礼拜日下午4点到6点前往查看，其余时间皆不开放。
3: 因应分科测验日期延后，成绩公布时间改为8月3号，登记分发志愿日期延后到8月5号到8号，放榜时间延后到8月17号。相关资讯可以在大学考试入学分发委员会网站查询。金广记者吴依妮新竹报道。
2: 证交所董事长林修明今天表示，零股开盘交易时间提前到9点，今年年底前就可以上路。至于零股交易撮合时间，从目前5秒缩短为1秒，则预计明年7月开始实施。记者朱瑞森报道。
6: 金管会今年4月底请证交所柜买中心针对零股进行精进专案通盘检讨，盘中零股交易时间有望提前到9点开盘，最快明年7月底上路。立委郭国文关切，为何台股零股开盘时间从上午9点10分提前到9点，要到1年多后才能实施？对此，证交所董事长林修明说：“
7: 投资人宣传，这刚需要宣传的，这样你要供下股啊，还需要宣传吗？6个月还需要宣传？法规修正还需要3个月吗？市场调查需要那么久吗？
8: 九点开盘的零股交易可以开盘，我们今年年底哈。”就可以实施
7: 年底。
8: 对，
6: 林修明进一步指出，考量券商系统稳定性等因素，零股交易撮合时间规划从目前5秒缩短为1秒，预计明年7月上路。此外，对于台股交易时间是否可能从下午1点30分延长到3点30分，金管会主委彭金龙表示，台股交易时间延长属于重大交易制度改革，现在市场有多元参与者，也有各种意见，金管会立场明确，如果没达成社会共识，不会推动交易时间延长。由于需要长时间的讨论，目前暂不实施，也没有时间表。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面对 AI 时代与全球产业竞争，政府将持续加码协助中小微企业转型。行政院长卓荣泰指出，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条例最快9月送立法院审议，希望透过金融、租税及人才培育等措施提升企业竞争力。记者游淑燕报道。
9: 目前全台约有171万家中小微企业，占全体企业绝大多数，其中约80%属于服务业，更支撑近千万就业人口，是台湾产业的重要根基。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政府除了持续推动高科技产业，也将把更多资源投入中小微企业，协助数位经营转型及研发升级。
10: 第一个当然说是金融的支持，第二个是租税的优惠，第三个是汰旧换新，第四个是人才的培育，还有就是协助中小微企业比较难做的研发以及近邻跟数位的转型。政府会用大的力道来协助大家，就可以容易的跟世界接轨，也更可以跟我们的高科技产业成为坚实的产业供应链。
9: 卓院长指出，政府目前正由经济部及劳动部研拟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条例，预计9月立法院新会期提出，希望建立长期支持机制，同时也将在4年投入1300亿推动 AI 新十大建设，建置算力中心，并透过公司协力降低中小微企业导入 AI 的门槛，协助服务业运用智慧分析、科技管理及库存管理等技术，提升经营效率及国际竞争力。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前总统马英九处理国民党三中案，被控贱卖党产遭起诉，案件传送8年，一二审法院都以证据不足判决无罪，检方不服判决继续上诉，最高法院今天驳回上诉，马英九无罪确定。记者吕明宗报道。
11: 台北地检署8年多前重启调查国民党出售中视、中影和中广三中案，认定前总统马英九担任党主席时，涉嫌以天龙八部等手法贱卖三中和旧中央党部大楼，造成国民党损失了72亿多元。依违反政教法等罪嫌，将马英九、中投公司高层张哲琛、汪海清等人起诉。但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当时出售三中是受限广电法的规范，马英九未曾担任中投公司经理人，不具有证交法身份，他在协调过程也强调不能违法，同时三中没有被低估，党部大楼出售也没有违法，认定检察官提出证据不足，判决马英九等人无罪。检方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马英九否认犯罪，高院审理后认为原审判决没有违误，维持无罪判决。检方继续上诉到第三审，最高法院驳回上诉之后，马英九等人无罪确定。而全案唯一被判决有罪的前立委蔡正元，先前已经被依业务侵占罪判刑3年半定谳入监服刑，另外涉及的商会法部分被判刑6个月，得1颗罚金，最高法院也驳回上诉定谳。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2: 认真搜证，持续精进专业能力，面对案件全力以赴。南投县刑警大队侦查组李侃荣凭借热忱与专业，荣获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殊荣。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12: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13: 从小看着警察题材的电视节目，向往追查真相、缉捕犯人的刑警工作，如今这份童年的憧憬已经成为现实。荣获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的南投县刑警大队侦查组李侃荣，从警专刑事科毕业后便投入刑事工作，始终怀抱着对侦查工作的热情与使命感。
14: 其实每一个案件过程都蛮辛苦、蛮复杂的，但是我觉得真正比较感受的就是你抓到人的那一瞬间，你会比较开心。就像我小时候看到的。
13: 而在长官的眼里，他最大的特质就是认真与坚持。科侦队队长刘世斌表示，侃荣总是愿意投入大量时间搜集证据、完善规划，面对繁琐的侦查工作仍全力以赴。正是这份使命感与责任心，让他在年轻一辈刑警中脱颖而出。
15: 在前年的青春专案，在做这个毒品案件啊，他一个人申请了50几张搜索票，这个过程是一个非常繁复的动作。但是他为了要把这个贩毒集团一网打尽，他用尽他的能力，他是我们科侦队第4位的模范警察，这是我们队上的荣耀，也是他个人的荣耀。
13: 而同样曾荣获第57届全国模范警察的林瑞婷小队长，则看见李侃荣对专业成长的高度要求。林瑞婷表示，李侃荣为了学习更多元的侦查技能，不断精进法律知识与科技侦查能力，希望他未来也能带领团队共同成长。
16: 基本上他在短短的几年已经累积了很多法律的知识，我是希望说他可以日后他带领的干部都能够他下放他 他的资源，下放他的知识，带领其他的同事来完成刑警的工作。
13: 面对对上许多资深刑警，即使服务数十年，依然保持对工作的热忱与投入，李肯荣深感敬佩。他也期许自己未来能像这些前辈一样，始终保有服务社会的初衷与热情，在刑警这条道路上持续精进。
14: 我很佩服

0: 那些已经三四十岁、四五十岁的同事，他们这样已经当了可能有三十年警察，还能这样一直持续的做下去，这是我很佩服的地方。希望能一直保持这个抓人的热忱。
1: 从儿时眼中很酷的刑警，到如今获得全国模范警察肯定，李肯荣用行动证明，梦想不只是憧憬，而是一份愿意长久坚持守护社会安全的责任与信念。警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2: 肺癌研究有重大突破，台大医院与跨国团队首度证实，肺腺癌会利用神经系统发送讯号，抑制免疫系统攻击癌细胞，为肺癌免疫治疗开启全新的断电治疗策略。研究成功登上国际顶尖期刊。记者尤柔纯报道。
3: 免疫治疗虽然为肺腺癌病友带来新的治疗契机，但仍有相当比例的病人治疗有限。台大医学系客座教授李立恩博士领军，携手台大医院、哈佛医学院等世界知名研究机构，组成了跨国研究团队，首度揭示肺癌藉由神经系统抑制免疫防御的新机制，发现偏头痛药物结合免疫治疗，在动物实验上看到惊人的成效。
4: 我们在老鼠身上做，然后就发现老鼠的肿瘤，就是肿瘤的成长非常，就是有很显著的减缓。因为大家知道，可能肺癌并不是对于免疫疗法有非常大的效果。那可是当我们把偏头痛的药物跟免疫疗法加在一起的时候，小鼠的肺脏的肿瘤，他们就有显著的减缓他们的生长趋势，然后小鼠的存活率也就有显著的提升，所以肿瘤变小了，然后老鼠活得更久。
3: 这项研究同时也解释了香烟和 PM2.5 空污会刺激神经引发免疫抑制。台大医院外科部主任陈进兴指出，过去抗癌强调的是阻断血管养分的断水疗法，未来渴望再加入阻断神经保护伞的断电策略，为肺癌病友带来治疗的新希望。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接下来关心目前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台北，南下三重一路到五股转接道，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以及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车多时速都不到50公里。南下 316.7 公里过台南系统的内侧车道发生两台车的事故，造成后方一路回堵到安定路段。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到鹿竹，北上新竹系统到湖口服务区，北上杨梅到平镇系统，北上中立转接道一到机场系统，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内湖到汐止系统，以及北上的汐止到五堵交流道都是车多速缓。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提顶一路到五股转接道，以及汐五高架北上提顶到汐止段沿线走走停停，时速约1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南下新店到土城，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关西服务区一路到大溪交流道车速都不到40公里，其中先前在北上 72.6 公里过高原交流道占用中线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深坑段，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交流道都是车都不好走。另外先前在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入口匝道的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拥挤，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270到272公里之间，布袋二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有散落物。另外在台84线西向 6.4 公里过雪甲交流道是有轮胎皮散落。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瓜地马拉国会议长康特雷斯访团时指出，瓜地马拉已是台湾第一大蔗糖及第四大咖啡供应国，政府将持续鼓励台商赴瓜国投资，并以瓜地马拉作为布局美洲市场的重要枢纽。记者朱瑞森报道。
2: 中美洲友邦瓜地马拉共和国国会议长康特雷斯首度率跨党派议员访台，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瓜地马拉稳步推动晶片之路国家发展策略，也持续深化与台湾的经贸连结。瓜国对台出口已连续两年突破1亿3000万美元，并成为台湾

0: 第一大蔗糖及第四大咖啡供应国，展现双方合作潜力。
1: 这代表着来自瓜地马拉的优良农产品早已经成为许多台湾民众生活的一部分。未来我们也会持续鼓励更多台湾厂商将瓜地马拉作为布局南美市场的重要枢纽，持续深化邦谊，也共创繁荣发展。
0: 康特雷斯致辞时也感谢台湾长期协助推动瓜国国会现代化，他强调瓜地马拉永远会是台湾的朋友，瓜国国会将持续坚定与台湾携手合作，并透过这次访问进一步强化台瓜两国的策略联盟。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台北市敦化北路199巷传出路面塌陷，现场飘散浓烈瓦斯气味，台瓦紧急截断瓦斯输送，警消也在第一时间拉起封锁线，避免意外发生。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敦化北路199巷16弄1号旁的道路出现约1公尺深的路面塌陷，副市长张温德赶往现场表示，初步判断疑似是临近台塑大楼的都更案件进行连续壁开挖的工程，造成土砂流失所形成的塌陷。由于瓦斯管线遭土砂陷落挤压破损，现场一度弥漫浓烈瓦斯气味，市府也表示已经请瓦斯公司第一时间截断瓦斯供给，等待管线修复后将立即展开道路回填以及复原工程。副市长张温德说，
4: 之后在修复这个管线之后，我们就会把道路塌陷的部分做路基的封锁，那同步也会对建筑基地在连续壁的这个原本施工的这个位置继续加强做回填以及结构的支撑，两边一起做处理，让道路这一个塌陷的部分能够尽快复原。
3: 目前瓦斯溢散的数值仍忽高忽低，警消也持续封锁现场，提醒民众站勿靠近，保障自身安全。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立法院交通委员会今天通过饮水法部分条文修正，将现行500总吨以上的外籍船舶都需强制饮水的规定放宽到比照我国籍船舶1000总吨以上才需雇用饮水人，以促进台湾海上游艇观光的发展。记者朱瑞森报道。
0: 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审查立法委员许志杰等22人提出的饮水法第6条条文修正草案，该条文规定包括军舰、公务船舶、饮水船以及未满1000总吨的船舶、渡轮及游艇等类别免于强制饮水，未满500总吨的非中华民国船舶则准用上述规定。航港局长叶协龙表示，航港局也正推动饮水法的修正作业，其中第6条条文的修法方向与立委提案修正方向一致。
5: 航港局已经征询了我们各饮水办事处以及港务公司等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已经会有共识，规划比照我国籍现行条文，我国籍总吨位未达1000的船舶不适用强制饮水的规定，来放宽总吨位未达1000的非我国籍的游艇不适用强制饮水的规定。
0: 此外，由于公路法第27条已于去年12月修正通过，将汽车燃料使用费证明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立委林俊宪也提案修正发展大众运输条例第2条，修正条文中的汽燃费名称，最后依交通部建议比照公路法一致证明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前彰化县花坛乡代会主席李月明涉嫌任内施压公所人员，让仲介土地得以买卖，借此获利93万元。一二审法院依贪污图利判刑7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必须入狱，并通知检方启动防逃机制。记者吕明宗报道。
6: 以中介土地买卖为业，并曾在花坛乡公所任职的李月明，打从2002年开始担任乡民代表长达16年，期间并曾任乡代会主席，后来因故遭到罢免。检调获报，李月明得知乡内一块土地因属于代地难以出售，明知没有淹水情况，却谎称土地长期没有排水设施造成灾情，要求公所人员开辟侧沟并开路铺设柏油，让土地符合相关要件划设建筑线，并让买方以1000多万元买下这块土地，他则借此收取了90多万元中介费。虽然李月明否认犯行，但一二审法院认为他为了获取佣金利益，明知违反利益冲突回避原则仍犯案，滥用明代职责败坏官贞，而且犯后没有悔悟之心，态度欠佳，都依贪污土利罪判刑7年有期。

0: 徒刑，褫夺公权五年。林月明不服判决，继续上诉，坚称土地确实有淹水及施作水沟的必要，当时是为民服务，并没有施压土力。不过最高法院认为一二审调查详实，不符合上诉要件，予以驳回确定，林月明必须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为了应对中小学师资短缺，部分县市提议放宽代理教师最多续聘两次的限制，让表现优良的师资能够留任。教育部长郑英耀回应，特殊地区的招聘确实有困难，将严议修法。记者吴英妮报道。
2: 教育部举办115年度全国教育局处长会议，针对教师荒问题集思共创。台中市政府教育局提到，全国核发教师证人数从民国94年的18000多人大幅下降到113年只剩1500多人，在理化、资讯、特教及技职等特定类科缺额更是严重。台北市及桃园市政府教育局则共同提案，在教师招聘困难的现况下，建议放宽代理教师续聘次数的限制。对此教育部长郑英耀指示，将严议修法，授权地方政府更加弹性的续聘方式。
3: 在座的各位，我们教育局处所长一定都是希望能够为地方延揽到有热情也能够久任的一个老师，那我们给地方有更大的聘人的一个空间，我想这是应该要与时俱进的。
2: 教育部师资培育及艺术教育司司长吴晓霞则补充，除了开放具备六年以上业界经验、具硕士学位的人才进入校园任教，教育部也规划在116学年度推出第一届 STEM 硕士公费专班，培育60名数理领域师资，目前已经有16个县市预约名额。经广记者吴依妮新竹报道。
1: 响应7月8号世界过敏性疾病日，台湾过敏气喘暨临床免疫医学会指出，婴幼儿皮肤红痒、夜咳可能是过敏警讯，家长应把握三岁前免疫发育黄金期，及早评估、及早介入，建立正确防敏观念，降低过敏连锁反应风险。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台湾过敏气喘暨临床免疫医学会分析超过200万名我国儿童资料，发现过敏性鼻炎、气喘及异位性皮肤炎已成为常见慢性疾病，其中过敏性鼻炎盛行率接近五成，约每两名儿童就有一人受影响。医师吕克环提醒，过敏不会因为长大而自然痊愈，若未及早介入，可能由异位性皮肤炎发展为过敏性鼻炎甚至气喘。零到三岁是防敏黄金期，家长若发现孩子反复红疹、夜咳或鼻塞，建议及早就医评估。
5: 小孩子因为常常就是皮肤在脸部啦长疹子啦，那家长常常会认为它是一个一般的湿疹，尤其异位性皮炎慢慢会转成食物过敏跟鼻子过敏，甚至也会形成气喘。所以呢，如果能够及早的发现及早的介入治疗，那它产生以后鼻子过敏或者是气喘的几率就会少很多。
4: 吕克环表示，防止过敏不能只靠单一方法，除了喂母乳或依照医嘱补充水解配方之外，也应搭配皮肤保湿、环境管理，并在早期介入，降低日后过敏风险。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由朱宗庆打击乐团二领衔主演的豆荚宝宝儿童音乐会8月1号起展开全台巡演，今年特别结合魔术表演，丰富音乐剧舞台的互动性，让小朋友近距离体验打鼓的乐趣。记者吴英妮报道。
2: 专为儿童设计的豆荚宝宝儿童音乐会今年以魔术为主题，拉近艺术与观众的距离。除了长达十分钟的咻咻魔幻极乐秀开场曲，还可以听到巴赫著名的 G 小调小步舞曲、马克福特的鼓动等经典曲目。朱宗庆打击乐团二助理艺术总监高汉燕说，
6: 我们会有设计非常非常多的就是舞动的环节，不管是魔术的变化或者是带动啊，还就是有点想要让它多一点点的教育性质，让小朋友在听音乐的时候觉得，这首曲子好像听过耶。没错，那都是好几百年历史的古典音乐。
2: 最受小朋友欢迎的豆荚宝宝今年也会在台下与观众一起欣赏音乐魔术秀，并邀请大小朋友敲出魔法节奏，拯救魔幻打击乐团。2026豆荚宝宝儿童音乐会8月1号到10月18号将在全台8个县市25场次巡回演出。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世界杯足球16强淘汰赛，阿根廷今天在0-2落后。

0: 后埃及的绝境下，在比赛尾声连进三球，上演惊天大逆袭，最终以3-2逆转，成功挺进八强。本场贡献一进球一助攻的梅西，在世界杯累计踢进21球，送出9助攻，包办射手王及助攻王，再度写下无人能及的神级纪录。而八强最后门票由哥伦比亚与瑞士争夺，最后殊死 PK 大战，瑞士惊险以4-3胜出，挺进最终八强。
1: 景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26-35度，中部地区26-34度，南部地区27-36度，东部地区25-34度，离岛地区27-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很多人每天拼尽全力生活，却觉得空虚。但是请相信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了，可以放慢脚步，留点空间给自己的心房，并且享受每一个当下。我是 Ocean 高尔轩，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147到144公里三义过后的外线车道施工，国三南下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在国道三甲东向的万方到木栅车多，国三北上关西到龙潭车多速缓。省道的施工消息，台61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都是施工封闭的。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台76线的西行八卦山隧道的外线小客车抛锚，台84线的西行6.4公里北门交流道路段有轮胎皮。路网图，国一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工区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五股都是车多的。在桃园路段的国一北上中立转接道到机场系统不到60公里哟。国三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新店到树林，北上的高原到云阁系统不到50公里。在新竹路段国一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车多。中部台74线的崇德到太原不到60公里。

0: 国道八号的西行新市到台南系统不到5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炎炎夏日，不止驾驶朋友需要多补充水分，随时留意自己是不是有中暑的情形。您的爱车也需要定期巡视五油三水，还有各项警示灯号是不是亮起。特别是我们最常忽略的胎纹以及胎压，就像一双好的鞋子一样重要哦。
2: 此外，车辆的定期保养以及行车前的检查也不可少。夏天因为高温炎热，若是胎纹不足或胎压异常，就可能发生爆胎或火烧车等意外。
3: 所以如果在行驶途中发现有异味、车体冒烟或者是仪表板异常的警示，请您立即的握稳方向盘，开启方向灯，并且放开油门，让车辆逐渐滑行到路肩停靠。也要记得开启警告灯号与摆放三角故障标志哦。平日做好车辆保养，才能够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因为有你，
5: 因为有你，
4: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5: 带着最轻松的心，
6: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从晚上的7点到10点的时光。那么在目前国道路况的部分哦，在国道一号北上96到91公里新竹到竹北路段是车多的状况，时速大约落在30到4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南下在108到110公里是头份路段，一样是车多速缓。那么这个车速呢是在大约落在70公里左右。另外持续往南在167到169公里的在丰原路段呢，一样是车速比较缓慢的状态，大约时速是落在50公里左右。那么另外在国道三号部分，国道三号南下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因为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那么这个路段目前车子呢是比较多的，车速也是大约落在30到40公里左右。那么这个工程是会持续到7月10号这个礼拜五下午的4点钟，请各位驾驶朋友路过这个路段多加留意了。那另外在省道部分哦，台74线往东，也就是往雾峰的方向，10到14公里西屯二到北屯二车多速缓的状况已经有疏解了。那么要特别留意的是，一样是往东雾峰方向19到22公里潭子到松竹路段目前是比较塞的哦，车多。另外则是在这个台74线14到37公里双向是中清到雾峰这个路段呢，双向哦，等一下在晚上9点的时候，内侧车道会有移动性的路灯检修的工程，那这个工程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5点。另外则是在台76线这个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的部分，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在这个八卦山隧道的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的事故，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么在市区路况部分呢，刚刚在这个台中市环中路往中清路方向，在凯旋路之前外侧的两台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那后方车流也正在疏解当中。另外则是在台中市经贸路往敦化路的方向，过经贸五路的外侧施工，那么崇德路往金化北路在汉口路之前一样是外侧施工，以及汇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台湾大道之前外侧两个车道是施工围篱摆放哦。丰原路的三丰路往丰原区的三丰路、哦、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7段之前外侧一样有施工围篱摆放。那么以上这些路段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了。送上今天第一首歌是 Michael Jackson 的 Billie。

这一首是 Michael Jackson 的 Beat It。 那么在这个路况部分呢，国道一号北上96到93公里，也就是新竹路段这边呢，是车多速缓的状况，时速大约落在30到40公里左右。那么另外则是国道一号南下，在92到94公里，也是新竹路段这边也是车多，那么时速大约落在60公里左右。持续往南是在108到110公里头份路段，一样是车多速缓，那么时速稍微好一点点，大约是落在70公里左右。另外则是在继续南下167到169公里丰原路段这边呢，一样车速比较缓慢哦，大约是落在时速50左右。另外国道3号部分南下在156到157公里苑里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所以这个路段目前也是车子

0: 比较多，然后也走走停停的状态哦。这边车速大约落在30到40而已。另外，在持续南下国道三号南下在227公里南投交流道之前的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在这边。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东，也就是雾峰方向，在19到22公里潭子到松竹路段目前是车多的状况。另外呢，在台74线14到37公里中清到雾峰这个路段呢，会在今天晚上9点的时候，双向的内侧车道都有移动性的这个路灯检修工程，请各位驾驶朋友，如果是在晚上路段要走台74线的话，再留意现场的指挥行驶哦。那么在台76线这个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的部分呢，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在八卦山隧道外面有自小客车抛锚的事故，那目前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接着是在这个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台中市经贸路往敦化路的方向过经贸五路的外侧正在施工当中，崇德路往进化北路在汉口路之前外侧也是施工，那么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外侧两个车道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另外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一样有施工围篱摆放，请各位驾驶朋友要多加留意咯。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Titan

0: 姐姐，别拦本宫，今天老娘不把那几个带头孤立我家闺女儿的死孩子是一丈红，我就改姓。走。
1: 妹妹冷静啊，你这不叫出气，你这叫做冲动误事。你要是跑去学堂抓狂，他们一状告到皇上那儿，我们岂不是从受害者家长变成校园施暴者了？
0: 哎呦，那你说怎么办？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女儿被他们当透明人欺负，每天回家以泪洗面，我这做额娘的心都要碎了。
1: 妹妹，我们在后宫这么久了，能屹立不摇，靠的是脑子而不是拳头啊。
0: 哎，说的也是，姐姐那能怎么做呢？
1: 最近皇上不是昭告天下百姓终止霸凌，勇敢说不吗？我们要做孩子的后盾，让孩子啊有勇气拒绝霸凌，也要通报学堂和老师，大家一起合作才能真正的终止霸凌。
0: 姐姐说的是，
2: 没有人是局外人，每个制止的声音，每次勇敢的通报，都是终结伤害的关键力量，让我们成为每个被霸凌者的后盾，让他们有勇气说出终止霸凌，勇敢说不。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这一首是蔡琴的《抉择》，大家应该会觉得蛮怀旧的、哦、好，那么在路况部分呢，国道一号北上95到92公里新竹路段这边还是车多速缓的状况，时速一样是落在大约30到40公里左右。那么在国道三号南下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是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这个路段目前是车多速缓的，那工程会持续到7月10号，也就是这个礼拜五下午的4点钟。接着是国道三号南下227公里南投交流道之前的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的状况哦，这个请多加留意了。那么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的部分，往东也就是往雾峰的方向19到22公里潭子到松竹路段目前是车多。那么另外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14到37公里中清到雾峰这个路段哦，会在待会晚上9点的时候呢，是实施双向且内侧车道的这个移动性施工，那主要是检修路灯的部分，请各位驾驶朋友在这个路在这个时间有到台七十有路过台七十四线的话啦，就是要依照现场的指示去行驶。那么另外则是在台76线汉堡这个汉堡草屯路段部分哦，往西也就是彰化方向，在八卦山隧道之前的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的这个事故，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那么送上这一首歌是昭凌的《那夏西》。

这一首是昭陵的那霞溪。好的，那么在国道路况部分哦，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目前这边一样是车多速缓的状况，时速大约是落在30到40公里左右。那么另外则是今天晚上呢，夜间施工的部分，先跟各位驾驶朋友提醒一下，是在国道一号北上 247.3 到245公里大林到云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再来是国道一号北上 209.8 到206.7 公里埔盐系统这边呢会轮流封闭，因为要做路面紧急修复的工程哦。那么接着是在国道三号清水服务区出入口，因为施工的关系呢，在北上这边出入口的部分哦是施工封闭的，请到其他的休息区去休息。那么在国道三号南下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是伸缩缝的更换工程，那目前呢这个施工路段呢是车多速缓的状况，时速大约落在30到40公里左右，这个工程会持续到这周五下午的4点钟哦。那么另外则是在国道三号南下227公里南投交流道之前的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要多加小心了。省道部分则是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也就是雾峰的方向19到22公里呢，这边潭子到松竹路段是车多的状况。另外则是台74线夜间施工的预告哦，台74线在14到37公里中清到雾峰这个路段呢是双向的内侧车道都会移动性去检修路灯哦，那这个工程会从晚上的9点持续到隔天早上的5点。另外则是台76线这个汉堡草屯路段的这个部分呢，东西向快速道路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在八卦山隧道的外面有八卦山隧道这边外侧车道有自小客

车抛锚的事故，那现在刚好就接获到他排除的消息，可以顺利通行了。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呢，是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外侧两个车道也是施工围篱摆放。崇德路往进化北路的方向呢，在汉口路之前外侧正在施工。经贸路往敦化路的方向，过经贸五路呢，外侧也是正在施工当中，那么要多加留意咯。那现在的时间是晚上的7:29，我们待会儿呢就一起来等待，就是半点钟的这个新闻的部分。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巴威台风即将袭台，农业部持续严密监控各地的降雨情形，启动土石流及大规模崩塌警戒机制，也提醒农民渔民落实各项防台准备。李怡诚报道。
2: 中央气象署资料显示，第九号强烈台风巴威正逐渐接近台湾，预估九号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十号发布陆上台风警报。农村水保署将持续严密监控各地降雨情形，适时发布土石流及大规模崩塌警戒，并请土石流防灾专员协助进行雨量观测及各项防灾准备工作。若达警戒值，将尽速通知地方政府与当地居民，并同步公布于土石流及大规模崩塌防灾资讯网及农村发展及水土保持署脸书粉丝专页供民众查询。农粮署呼吁农友做好农作物灾害防范措施。企划组组长苏登照说，
3: 巴威台风即将影响台湾，农粮署预请农友密切注意台风动向，做好农作物灾害防范措施，并进行各项灾害措施及采收作业时，务请留意自身安全。
2: 此外，目前市场整体蔬菜货源尚属充裕，请消费者放心。渔业署指出，海面航行与作业船只应严加戒备，已要求各渔港管理机关加强港区公共设施的防护与排水系统疏通等防台准备作业，需对近港避风渔船筏完成妥善停泊安排。景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面对极端气候可能影响光电和风电发电，经济部长龚明鑫指出，台电持续新增大型的燃气机组，明年国内的天然气安全存量也会提高到14天，因应稳定供电需求。由淑燕报道。
4: 近年国内太阳光电和离岸风电持续增加，但在极端气候之下可能发生连续一周阴雨无风的极端用电情况，对绿能发电量形成威胁。经济部长龚明鑫指出，虽然再生能源的占比持续上升，不过台电也同时增加大型燃气机组，提升调度弹性。今年就有四部共 5.2GW 的燃气机组上线，增加整体发电量 10%， 并且推广民间企业使用储能设施。
5: 储电的部分，我们是非常鼓励民间，包括企业端啊，或是民间端，他们可以来用。我们甚至也还有政策上的一些鼓励。如果是台电公司的大型的部分，它还是用这抽蓄水力也好，或者是用燃气机组来做一些调度，因为它比较大型，比较可以有调度的这样的功能，全国性的部分。
4: 龚明鑫表示，目前国内天然气安全存量目标为12天，明年将会提高到14天，以因应相关燃气发电需求。而目前燃气发电机组在阴雨无风极端情境和夜间风配合调度的功能已经显现，提升国内供电韧性。景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生产防疫用品的银吉泰生技公司林姓负责人涉嫌向多家银行诈贷又印股票换钞票，大举吸金，不法获利超过8亿元。台北地检署今天依证交法等罪将11人起诉，并对负责人具体求处20年重刑。吕明宗报道。
6: 银吉泰生技公司在疫情期间贩售洗手乳和防疫喷雾，声名大噪，号称台湾防疫用品的隐形冠军。不过检调获报，

0: 林姓负责人和公司高层等人涉嫌先后五次不实增资，将资本总额从2000万虚增到1亿2000多万，并以美化财报和不实交易接续向八家银行诈贷共4亿多元。另外，负责人明知公司营运不善无法上市柜，但为快速谋取资金和犯罪集团合作，将公司包装成防疫产业龙头，并透过地下盘商对外高价推销股票，导致近千人受害，损失了4亿多元。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认为林姓负责人严重破坏社会经济与证券市场交易秩序，犯后毫无悔意，依法提起公诉，求处重刑。台北地检署相对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1: 检察官依违反证券交易法及银行法等罪提起公诉，并对林姓被告具体求处有期徒刑20年之重刑，申请法院没收犯罪所得新台币8亿1000万余元。
0: 至于公司财务主管、盘商等10名被告，检方也建请法院依犯罪情节量处适当执行。金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明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6到35度，中部26到34度。南部27到36度，东部25到34度，离岛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哟，荔枝贵妃，天气好，出来散心呐、啊？哎呀，这是什么坐骑啊？看起来好先进哦。
1: 哦，是秦贵妃啊，当然咯，这台哦可是配备最新技术的辅助驾驶系统，不仅有 ACC 自动跟车，还有车道至中功能，我完全不需要自己驾驶，方便得很呐、啊。
0: 所以这手根本不用握在方向盘的意思吗？
1: 没错，我这纤纤玉手到现在还能保养得这么好，那就是因为出众的工作都有人代劳，都什么时代了还要自己来，这样我还称得上是贵妃吗？
0: 但万一突然前面有车插进来，它会自动停下来吗？
1: 这个我研究一下哈。
0: 还有啊，那万一前面有施工，他会知道吗？
1: 这个可能要哈。
0: 哎呦，辅助驾驶就是辅助用的嘛，开车哦还是要全程专注，不可以松懈。难道你连服侍皇上也要仰赖机器啊？
1: 那怎么行呢？服侍皇上这么重要的事情，当然要自己来啊。
0: 既然这样啊，侍奉皇上这个重要的任务，你还是放心的交给我吧。
1: 什么？那怎么行呢？
0: 哎呦，你辅助我就好，主要还是我来，不用跟我客气，我辛苦点没关系啦。
2: 现今汽车功能求新求变，开发许多有助于行车稳定性的功能，但对于路况及时变化反应仍然有所局限，所以请驾驶朋友行驶快速道路时，不要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视线仍然需要专注在前方，握好方向盘，并和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以便随时介入，才能避免意外找上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国道路况，
4: 好的，为各位连线到是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的易安，来为我们说明国道夜间施工路段的部分。来，易安晚安。
5: 主持人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在今天晚上施工的部分，首先有两个施工已经正在进场施工施作，

0: 那首先第一个就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47到144，在三义到桐庐路段，那目前是在外车道进行着路面修复的施工作业。那这个施工会预计做到星期五7月10号的下午5点钟。那第二个施工是在国道3号南向的156到157，那在外车道有，不好意思，是在内二车道进行一个伸缩缝的更换施工作业，那这个施工预计也是会做到，星期五那个7月10号的下午5点钟。那在今天晚上的施工，首先在晚上的8点钟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09.8到206.7。在园林到浦园系统路段，那会轮流封闭车道进行一个路面紧急抢修修复的施工作业。那第二个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47.3到245.4，在中外车道会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那在晚上的9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在国道3号南向的182到186。在龙井到和美路段，那会在外二车道进行一个路面维护的施工作业。那在晚上的10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82到180，在南屯到台中路段，那会在中外车道进行路面维护的施工作业。那在今天晚上有两个封闭的施工，首先第一个是在国道，晚上的8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在国道3号北向的清水湖区出入口进行封闭施工作业。那所以在麻烦驾驶朋友晚上8点过后，可能要到湖区休息的话，可能再往北一点到西湖湖区。或是提前下沙鹿交流道，然后在平面不做休息。那第二个封闭施工是在晚上的9点钟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封闭国道3号双向的民间入口。所以在麻烦驾驶朋友等9点过后，民间入口是没有办法进入国道3号主线。在麻烦驾驶朋友可能提前改从竹山或是南投交流道进入国道3号的主线。那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哎，易安，我想确认几个路况状况的部分哦。首先是那
0: 好。
1: 个国道3号南下苑里路段那边是施工到礼拜五的下午4点吗？
0: 对，
1: 哦，好。
0: 礼拜五的下午5点，
1: 哦，下午5点，好，OK。然
0: 对。
1: 后另外则是那个国道一号北上，三义到桐罗路段这边是做什么样子的工程去了？
0: 三义道同是做那个路面维护的施工作业。
1: 哦，好，那还有一个是那个，还有一个是在国道3号南下182到186，龙井到和美路段这边是外二车道吗？
0: 内二，
1: 哦，内二，好，OK，
0: 对，
1: 那这样子没有问题了，我想说再确认一下资讯的部分。
0: 好，
1: 嗯，
0: 没问
1: 好，
0: 题，
1: 谢谢您，谢谢
0: 好，
1: 易
0: 谢，
1: 安，好，晚
0: 好，
1: 安，拜
0: 谢谢，拜。
1: 拜。好的，那么在这个路况部分，国道刚刚易安有跟我们说到这些施工路段，待会儿会再帮各位做一个详细的会诊。那么在这个省道部分哦，台74线这个中江快速道路这个双向呢是中清到雾峰这个路段14到37公里，会从晚上的9点到明天凌晨的5点。有在内侧车道是做移动性的施工，那么这个是做路灯检修的工程，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另外，则是两个好消息，是台七十四线这个，台七十四线中江快速道路往东雾峰方向，潭子到松竹路段，也就是19到22公里，这边车多的状况已经疏解了。再来是这个，一样是中彰快速道路台74线往东雾峰方向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路段这边的拥塞状况也已经疏解喽，可以放心通行。那么在市区路况部分，台中市的经贸路往敦化路的方向，过经贸五路呢，外侧有。

有施工，崇德路往北屯，北崇德路往进化北路的方向，在汉口路之前外侧有施工。另外则是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为例摆放哦。还有台中市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也是有施工为例摆放，这个要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了。那么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是周传雄的《樱吹雪》。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4.5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空中奇缘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那么刚刚这一首是周传雄的《樱吹雪》，真的有一种非常浪漫的感觉。那么在这个路况部分呢，是国道一号北上，目前路网图上面呢，在国一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一样是车多速缓的状况，时速到大约落在

30到40公里而已哦。那么再来是国道三号南下这个156到157公里苑里路段这边呢，因为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所以也是车多速缓。那么这个工程会从今天，也就是现在啦，持续到这个礼拜五下午的5点钟哦。那么驾驶朋友路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再多加留意了，因为这边看起来还是有塞车的状况，就是车速比较缓慢的状况。那么待会儿晚上8点的夜间施工部分，分别是国道一号北上在247.3到245公里。大林到云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以及国道一号持续往北209.8到206.7公里，埔盐系统这边呢，路面紧急修复的工程会轮流封闭车道，再请各驾驶朋友依据现场指示行驶。那么国道三号北上在清水服务区的出入口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待会儿晚上八点就会封闭了，没有办法进去哦，所以就请各驾驶朋友有需要休息的话，一定要提前找到其他的休息站。那这三个路段的部分都会是待会晚上八点进场，持续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接着是在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双向哦，在14到37公里中清到雾峰路段的内侧车道呢，从待会儿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的5点都有移动性的施工，是路灯检修工程，也请各位驾驶朋友依照现场指挥去行驶咯。接着在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哦，台中市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7段之前的外侧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那么在惠中路往这个西屯路的方向，台湾大道之前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崇德路往进化北路的方向，在汉口路之前外侧一样有施工哦。那么经贸路往敦化路的方向，过经贸五路外侧也是有施工的状况，请各位驾驶朋友要多加留意了。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是毕书尽的跟毕书尽跟陈世安的《势在必行》。

0: 哎呦，今天我竟然比网红小燕先到公司，先到先赢，先占化妆间。
1: 啊，我的化妆间被占用了。
0: 不好意思，燕姐，我虽然是网红新人菲菲，但流量也不差，也算是个小红人。这化妆间啊，也没规定是你专属的，就不好意思了哦，你到隔壁那间化妆间。
1: 我只是晚了3分钟，走到了施工路段遇到塞车，就被你捷足先登。
0: 你说就是往公司这条路施工对吧？你还走那条路哦？早就封闭管制了。
1: 你怎么会知道封闭管制的？
0: 公路局防灾资讯网都有讯息啊，你不知道公路局防灾资讯网有多好用，它可以及时掌握各省道与山区道路的灾情通阻、预警性封路、施工管制，还有气象特报。哎呀，小燕姐，这些资讯啊要掌握，难怪我的流量都快赢过你了。
1: 啊，好啦好啦，算你厉害了。但是我就是习惯这一间化妆间，拜托啦，让给我啦。
0: 给我个理由。
1: 因为它有厕所比较方便啦。
0: 好吧，那就让给你吧。
2: 出门前多一分准备，行车就多一分安全。公路局防灾资讯网提供了及时的道路灾情、道路封闭与施工的管制资讯、预警性封路等最新的消息，协助民众掌握各地的道路状况。尤其豪雨、台风期间，山区以及沿海道路环境变化快速，建议民众出发前先查询相关的资讯，提早规划行车的路线，避开受灾或者是管制的路段，让旅程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FM94.5 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那么在路况部分，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一样还是车多速缓的状况哦。那么请各位驾驶朋友这边就要多点耐心了。接着是在这个夜间施工的部分，等一下晚上8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呢，会有国道一号北上247.3到245公里大林到云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持续往北，在北上209.8到206.7普盐系统路段，因为路面紧急修复的工程，会轮流封闭这边的车道，请各位驾驶朋友依照现场的指示行驶。再来是国道三号北上，在清水服务区的出入口，因为施工的关系会封闭起来，所以等一下晚上8点，清水服务区就没有办法进去使用了，请需要休息的驾驶朋友提前改道，或者是提前下交流道，或者是到其他的休息区。那么接着是国道

三号南下，在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伸缩缝更换的工程会持续到7月10号，也就是这个礼拜五下午的5点钟。那这个部分呢，就请各位驾驶朋友要多点耐心了，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只剩外侧的车道可以行走，所以这边的车速是比较缓慢的，要多加留意了。省道部分，台74线。双向在14到37公里，中清到雾峰路段呢，内侧车道会是双向的移动性施工工程，做路灯的检修。这个工程会从晚上的9点持续到隔天早上的5点哦。待会儿我们一起来收听警广的全国路况会诊。

尽管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为了符合外界的期待，或许我们会想要隐藏自己，结果变得像芭比娃娃，微笑都像演戏，藏太多的假欢喜。不过什么适合你自己才知道哦，不妨跳脱一切，创造想要的未来吧。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就算打杀都爱你。

0: 放心极广，安全台北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3号北上351公里靠近新化休息站，这里是有散落物的。国三北上的清水服务区出入口施工封闭，不能走哦。国三南下157到156公里院里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在国道1号。国道一号的北上147到144公里，31道铜锣的外线车道施工，北上的209.8到206.7普盐系统轮流封闭车道施工，北上的247.3到245公里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侧两个车道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在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优，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国道二号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都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并且留意台风巴威的最新动态。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蓝佑。

0: 谦哥，我问你一件事哦，听说你昨天吃了白色粉末，你不会是……
1: 你以为我在吸毒哦？拜托，我是昨天跑步运动，所以吃的是电解质粉末，在喝水啦。
0: 哪有人直接吃电解质粉末，害大家误会。现在很多新兴毒品都会伪装成咖啡、糖果的哎。
1: 我就懒得泡电解质粉啊，想说最后都进肚子还是变成电解质水。还有啊，你谦哥什么人啊？怎么可能会跟人家去吸毒？
0: 我是相信你。

0: 只是这毒品真的很可怕，只要一尝试就会成瘾，人生马上变黑白。
1: 这我当然知道啊，我要彩色人生，你谦哥啊，以后可是要闯税报当大老板呢，怎么会想不开去吸毒？倒是我看你就是很好骗，你才要小心，不要当好奇宝宝。
0: 谦哥，我的志向是当模特儿，我可会好好照顾身体，才不会想不开跟别人吸毒，你放心好了。
2: 很多青少年朋友因为一时的好奇或朋友的怂恿而试用毒品，事实上染毒会让人生失去色彩，变得暗淡无光。毒品不止伤害身体，也伤害家人，别让一时的冲动毁掉你一辈子的幸福。珍惜自己，好好爱自己，勇敢说不，拒绝诱惑，不吸毒。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FM 九十四点五，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那么，在这个国道路况部分，再帮各位做一个汇诊。那目前呢，国道一号北上247.3到245公里。大林到云林路段呢，外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一号持续往北，在209.8到206.7，埔盐系统是轮流封闭路，轮流封闭车道的，有路面维护的工程。接着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147到144公里，三义到铜锣路段呢，一样有路面维护工程哦。那这个工程比较特别一点，会持续到7月10号，也就是这个礼拜五下午的5点。接着是目前路网图上面呢，在国一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是车多速缓的状况，时速大约落在30到40公里，不到40吼。这边就请各位驾驶朋友要多一点耐心了。那么再来是国道三号部分。国道三号南下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呢，是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那这个工程呢，会持续到7月10号这个礼拜五下午的5点。目前在施工路段，因为只剩外侧车道可以走的关系，所以车多速缓，也是落在30到40公里左右。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北上部分，北上在清水服务区出入口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是封闭的，没有办法进入清水服务区休息，请各位驾驶朋友要记得提前到其他的休息区去稍作休息哦。那么省道部分，在台74线双向14到37公里，中清到雾峰路段呢，内侧车道这边双向内侧车道会在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的5点有这个移动性的施工部分，因为要做路灯检修的工程哦。那么在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台中市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7段之前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金茂路往敦化路的方向过金茂五路的外侧正在施工当中，崇德路往进化北路的方向在汉口路之前也是有施工的，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外侧两个车道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那么这几个路段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咯。那送上今天的这一首比较特别的是米津玄师的 Lemon。

这一首是米津玄师的 Layman。 那么在路况部分呢，我们再持续的来关心一下，是国道一号北上在 247.3 到245公里大林到云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是跑铺路面的工程，接着是在这个 209.8 到 206.7 公里埔盐系统这边，因为路面修复的工程要轮流封闭。那么在持续往北是在北上147到144公里三义到铜锣路段的路面维修工程，这个工程的话会持续到这个礼拜五下午的5点钟。那么在持续往北哦，目前路网图上看起来国道一号北上在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一样是车多速缓的状况，时速大约是落在30到40公里，要请各位多加一点耐心咯。接着是在国道三号部分，国道三号南下在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会持续到这个礼拜五下午的5点。那这个路段也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呢就是目前车速比较缓慢一些。接着是在清水服务区这边，国道三号北上清水服务区这个出入口因为施工的关系是封闭的，请各位驾驶朋友要提前改道，因为这边是没有办法进入的。那么接着是在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会在今天晚上9点到隔天凌晨的5点呢，在14到37公里中清到雾峰路段的内侧车道双向都有移动性的工程，这个要做路灯的检修，那请各位驾驶朋友这边就要这段时间就要多加小心。

0: 行路过这个台74线的话，依照现场指示行驶就可以了。那么接着还有在我们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经贸路往敦化路的方向，过经贸五路的外侧有施工，那么崇德路往进化北路的方向，在汉口路之前外侧一样是有施工的。接着是在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台湾大道之前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是有施工为例摆放。那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之前呢，丰原大道七段之前的外侧也是施工为例摆放，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咯。
1: 大家好，我是林龙璇。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面对灾害时应如何应变呢？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完整收录从灾前准备到灾后复原的避难须知，还教您怎么准备紧急避难包，让防灾准备变简单更方便。赶快下载 APP 哦，消防署关心您。

这一首是蔡依林的《怪美的》啊，真的蛮好听的。好，那么在这个路况部分，国道一号北上在 247.3 到245公里，大林到云林路段这边呢是外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

接着持续往北，在国道一号北上209.8到206.7公里，埔盐系统这边因为路面修复的工程会轮流封闭车道，请各驾驶朋友依照现场指示行驶。国道一号持续往北，在147到144公里，三义到铜锣路段呢是路面维护的工程，这个工程比较特别，会持续到这个礼拜五下午的5点钟。接着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目前路网图上看起来，在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这边一样是车多速缓的状况，那么时速大约落在30到40公里，就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点耐心了，真的是比较辛苦你们咯。那么在国道三号南下部分呢，是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哦，这边呢是会持续到礼拜五下午的5点，那也因为施工的关系只剩下外侧车道可以走，所以会这边的路况啦，就是车多一样是速缓的状况，一样是车速大约落在30到40公里左右这样子。那么接着是国道三号北上部分，国三北上在清水服务区的出入口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目前是封闭的，如果有需要休息的稍作休息的驾驶朋友，记得要改到其他的服务区去做休息哦。那么在这个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在14到37公里中清到雾峰路段这边呢，是有双向内侧车道的这个移动性路灯检修的工程，会从晚上的9点持续到隔天早上的5点钟。那么再来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经贸路往敦化路的方向过经贸五路的外侧是施工，崇德路往进化北路的方向在汉口路之前外侧也是有施工，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的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咯。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是文明真的又哭了。

这一首是文明真的又哭了。那么我们在路况部分呢，再持续跟各位做提醒哦。在国道一号北上 247.3 到245公里大林到云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是有刨坡路面的工程，持续往北在 209.8 到 206.7 公里埔盐系统这边是路面维护的工程，那么它会轮流封闭车道，请各位驾驶朋友依现场指示行驶。国道一号北上在147到144公里三义到铜锣路段呢也有路面维护工程，那这个工程比较特别，它会持续到礼拜五下午的五点。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目前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呢，新竹路段车多速缓的状况有比较缓解了，目前车速大约是落在75公里左右。好，那么接着是国道三号部分，国道三号南下在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呢是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那这个工程也会持续到礼拜五下午的五点。目前这边车流的车速也有回来了，大约落在66公里左右，那么还是请各位驾驶朋友路过这边要多加留意。国道三号北上在清水服务区出入口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是封闭无法进入休息的，请有需要休息或者是上厕所的各位驾驶朋友们要记得改到其他的服务区去做休息哦。那么待会儿会在晚上九点进场施工的部分分别有两个，是国道三号南下182到186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接着是国道三号237公里民间入口因为施工的关系是封闭的，那么这个路段呢是双向封闭，所以没有办法进入民间入口哦，这边的话要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小心，再从其他的交流道上国道这样子。那么接着是在这个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会在14到37公里中清到雾峰路段这边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的5点是有这个双向内侧车道移动性施工的部分。这个施工主要是检修路灯，那么请各位驾驶朋友依照现场指示去行驶咯。接着是在台中市区的路况部分，台中市经贸路往敦化路的方向过经贸五路的外侧呢有施工，那么崇德路往进化北路的方向过在汉口路之前外侧也是有施工，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的外侧两个车道呢是有这个施工围篱摆放的，那么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咯。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那么待会我们一起来关心中台湾新闻。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中台湾晚间新闻。彰化县卫生局通报食药署，泰山公司使用中联5月12号制造的油品调和加工，出货前自主抽验检出含有苯偏皮，因此特别建议中央针对中联油品需逐批抽验，以确保油品安全。黄俊伟报道。
2: 彰化县卫生局食品卫生科长林玉芬表示，泰山企业涉案的沙拉油以及调和油已经在7月2号全面下架，持续展开回收作业，并且要求后续出货油品应自主抽验合格才能出货，但接获泰山最新通报，准备出货的调和油品依旧检出苯偏比。
3: 昨天晚上呢，本局就接获泰山公司的通报，就是出货前自主送验的这个调和油

0: 品呢有检出苯扁比 2.5 ppb， 所以这个产品目前呢是都没有出货的。那经调查呢，这该批大豆沙拉油的使用的来源呢是中联5月12号所制造的油品，所以本局已经在昨晚通报食药署，建请中央呢针对中联油品逐批抽验，以确保油品的安全。
1: 卫生局进一步指出，中联油脂出货到辐射辐冒的问题油品，向油业者包含食品批发贩卖业、食品制造、便当工厂、小吃店、鸡排店、早餐店等餐饮业者，已经要求相关业者配合办理产品流向确认以及回收作业，确保问题油品不再流通贩售或使用。经广记者黄俊伟、张化兴报道。
2: 2026台中国考节人气店家票选活动将于7月14到8月14号登场，参与投票的民众不仅能支持喜爱的店家，还有机会抽中汽车、机票等多项好礼。陈云涵报道。
3: 经发局局长张丰源表示，今年共有超过600家业者参加票选，角逐国考之王。民众只要进入国考节专区投票，即可获得抽奖资格。市府准备300组万元国考抵用券、汽车、6000张咖啡兑换券及5张日本来回机票。此外，约30%参与店家也推出加码优惠，包括免费海鲜、肉盘、套餐、现金折扣及多人同行优惠等，吸引民众参加。
4: 今年的票选呢，是从7月14号一直做到8月14号为期一个月哈。那我们投票的地方是在我们台中通 APP 上面，那欢迎大家到我们台中通的 APP 来票选心目中最喜欢的餐厅。我们去年的票数是560万票，我们今年希望能冲到比这个还高一点的票数，所以希望大家支持。
3: 经发局指出，今年共有火锅品牌、火锅巷弄、烧烤品牌、烧烤巷弄及蔬食等5大组别参与票选，民众每天完成各组投票即可累积抽奖机会，邀请全国民众暑假到台中品尝锅物、烧肉美食，同时参加人气店家票选，还有机会把多项好礼带回家。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苗栗县警局举行替代役备役训练开训典礼，县长钟东锦亲自主持，他期许替代役们透过为期3天的受训，能在面临灾害或动乱时迅速协助政府安定社会秩序。实习记者高进纯报道。
5: 苗栗一男爱心满满，敬礼。
6: 苗栗县警察局举办替代役备役役男治安维护组训练，115年度总召训人数达450名，第三梯次人数最多，共有超过200位役男齐聚受训。苗栗县长钟东锦亲自出席主持开训典礼，期勉役男成为守护家园的坚实后盾。钟东锦县长说：“
7: 所以我们需要训练役男，希望他们当发生需要维护秩序的时候，站出来协助警察局，大家把治安的工作维护好。”
6: 面对极端气候与国际局势的考验，建构全社会防卫韧性已成为重要课题。苗栗县警局期盼透过这3天的训练，让替代役备役役男具备维护社会秩序的能力，确保在关键时刻能与警政单位紧密配合，发挥安定社会的力量。警广实习记者高进纯苗栗县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北部地区26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4度，外岛地区27到33度。以上中台湾晚间新闻与气象，由警广记者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9: 大家好，我是品冠。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绍洲。提醒您，现在科技发达，诈骗集团连声音和长相都能够伪造。如果您接到亲友求助借钱的电话，千万别急着汇款，这可能是诈骗。请先冷静，换个方式向本人确认，或透过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及时查证。别让科技成为骗徒的工具。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1: FM94.5 警管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空中奇缘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那么在国道路况部分哦，国道一号北上在 247.3 到245公里，大林到云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是跑铺路面的工程。在持续往北，在 209.8 到 206.7 公里，这个浦沿系统这边是路面维护的工程，要轮流封闭车道，请各位驾驶朋友依照现场的指示行驶。国道一号北上在147到144公里，三义到铜锣路段这边有路面维护的工程，那么这个工程呢会持续到7月10号这个礼拜五下午的5点钟。接着持续往北，在国道一号北上，目前路网图上面95到93公里，在新竹路段这边呢是车多的状况，那么有比刚刚更缓解了，目前车速大约落在70到73公里左右。接着是在这个国道三号部分，国道三号南下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伸缩缝更换的工程，这个工程会持续到7月10号礼拜五下午的5点钟。那么目前施工路段这边也是车多速缓的状况，时速大约落在75到77公里。接着是在这个国道三号北上部分，国道三号北上清水服务区出入口的地方因为施工的关系是封闭的，没有办法进入休息，请有休息或上厕所需要的驾驶朋友要先提前到其他的服务区去做休息这样子。那接着是在省道部分哦，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会在今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5点会做这个移动性的路灯检修工程，那么是在14到37公里中清到雾峰路段这边双向的内侧车道，请各位驾驶朋友要多加留意咯。那么在这个市区路况的部分，市区在台中市经贸路往敦化路的方向过经贸五路的外侧车道这边是施工的，崇德路往进化北路的方向在汉口路之前外侧也有施工，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那么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的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要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咯。送上这一首是陶晶莹跟张雨生的执着。

这一首是陶晶莹跟张雨生的《执着》。好的，那么在目前路况的部分，帮各位驾驶朋友做一个会诊，分别是在国道一号北上 247.3 到245公里，大林到云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跑坡路面的工程，接着持续往北，在 209.8 到 206.7 公里，埔盐系统这边是路面维护的工程，会轮流封闭车道，请各位驾驶朋友依现场指示行驶。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北上147到144公里，三义到铜锣路段的路面维护工程会持续到礼拜五下午的五点。那么再往北哦，是在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目前新竹路段这边刚刚车多速缓的状况目前有比较缓解了，但是车速还是偏慢哦，在75公里左右。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南下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会持续到礼拜五下午的五点。那么这边的话呢，目前车速也是一样比较缓慢的，大约落在77公里左右。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北上清水服务区出入口这边，是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没有办法进入休息，请各位驾驶朋友改到其他地方稍作休息。晚上九点的部分会进行施工哦，那么九点开始的施工部分是国道三号南下182到186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还有在237公里民间入口会因为施工的关系双向封闭，请各位驾驶朋友记得改道再上，就是改到其他的交流道上国道。那么在省道部分呢，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会在晚上的九点到明天早上的五点，在14到37公里的地方，中清到雾峰这边这个路段呢，是在双向内侧有移动性的工程做路灯的检修，请各位驾驶朋友要依照现场指示去行驶，注意路况咯。接着是在台中

中市区的部分，台中市经贸路往敦化路的方向过经贸五路的外侧有施工，接着是崇德路往进化北路在汉口路之前的外侧也是有施工的，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三丰路呢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要多加留意咯。

0: 家。
1: 哇，又赚钱又赚钱了，这一支哦真的很不错呢。
2: 怎么了？我先没好康哎，也分享给我知道啊。
1: 哎呦，就之前我跟你说那个约会的对象啊，
2: 就是那个在交友软体上认识的北桃北荣誉会员高材生吗？
1: 对啦，就是他。人家哦跟我透露说有个内线的投资消息，还有专员跟我介绍投资标的呢。要不是你问哦，不然我是不会随便跟别人讲的哦。
2: 那他是不是要你加入赖群组啊？
1: 对呀、里面哦有投顾老师指导，还有好多人回报说他们都赚钱呢，那我就跟着操作，还真的有拿回一些获利耶。
2: 那他是不是要你投资更大笔的资金呢？
1: 那当然啦、这样才能赚更多嘛。
2: 那是不是出金还要缴保证金或手续费呢？
1: 哎呦，阿燕，你很有经验呢。是不是你也有偷偷投资没报名牌给我？
2: 阿谦，来跟着我深呼吸一下。
1: 怎么了吗？
2: 我要告诉你，
3: 你被诈骗了。
1: 什么？怎么可能？我的生活费都投资在里面了呢。诈骗怎么会找上我了？
2: 你先不要那么伤心啦。身为你的好朋友啊，你的生活有困难，我一定会帮你的啦。
1: 不，我的五百了。
2: 啊，你投资五百万哦？
1: 不是啦，五百块啦。
2: 好啦，五百块而已。你学到教训哦，下次记得千万不要又上当了。
4: 诈骗集团常透过网络社群或交友软体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货币的名义吸引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接着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等说辞引诱民众投入更大笔的资金，后续再以缴保证金、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往往等到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是网站关闭时，才意识遭到诈骗。提醒您，高获利必定伴随高风险，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轻信来源不明的投资管道或网络连结，可多利用打诈仪表板掌握最新诈骗讯息，以免受害。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首是 Kenny Loggins 的 Danger Zone。那么国道路况部分呢，在国道一号北上 247.3 到245公里大林到云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持续往北在 209.8 到 206.7 公里埔盐系统这边是因为路面维护的关系会轮流封闭车道。接着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147到144公里三义到铜锣路段路面维护的工程会持续到7月10号礼拜五下午的5点钟。那么在国道三号部分，国三北上在清水服务区出入口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是封闭没有办法使用的，请各位驾驶朋友要记得改道哦。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南下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这个工程也会持续到这个礼拜五的下午五点钟。那么再来是这个待会儿晚上九点钟夜间施工的部分，是国道三号南下182到186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在237公里的地方民间入口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双向都封闭哦，是没有办法进入的，请各位驾驶朋友要记得改道。那么在这个是就是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在14到37公里中清到雾峰这个路段呢，会从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的5点双向的内侧车道都有移动性的路灯检修工程，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了。那么在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台中市经贸路往敦化路的方向过经贸五路的外侧是施工，崇德路往进化北路的方向在汉口路之前外侧也是有施工，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则是在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呢，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那么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一起来收听这一首是江佩蓉的放手。

0: 现在时间晚上9点，晚安的讯息在黑夜响起。
1: 但是踏入梦境之前，或许会想再找个借口逗留，多滑一下手机。可是别忘了，充分的睡眠也很重要。
0: 早点睡觉，做个好梦吧。我们是
1: 南希可恩，在景广与你说声晚安。

晚上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23.4公里环北前的路间小客车抛锚。国道三号北上中寮隧道中间外行车道有施工。国三北上的372.7到370.1公里田寮地磅到田寮交流道中间外线施工。国道五号双向雪山隧道在照明测试。国五的北上8.2到5.7。乌涂隧道到石碇外线车道有施工。国道10号的西行3.6到3公里仁武到顶金中间外线车道也在施工的。国道3号南下的182到186公里龙井到和美的内侧两个车道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的入口施工封闭都要留心哦。台61线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都是施工。台62的双向中仑马林四角亭、捷鱼跟龙潭堵隧道外线施工。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台86线的西行2.2公里，湾里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小动物躺平不动了。目前在路网图国道5号北上的平林到石碇车流跑出来了。国道3号的北上沙鹿到清水服务区，清水服务区前回堵1公里。晚上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维护国家安全与侦办重大犯罪的法务部调查局，为了解决办公厅舍严重不足和老旧的问题，经过筹划十多年之后，提出多项大楼新建计划，最后决定斥资近15亿元新建综合调查园区。统整建设科学处、国安工作站、新北市调查处和北基站等四个单位进驻，总楼地板面积达到3万多平方公尺的新园区，历经四年多的新建正式落成启用。
2: 请揭牌。法务部调查局综合调查园区
1: 调查局长陈白丽表示，综合园区是调查局史上规模最大的新建工程，新建过程虽然遇到许多困难，但都一一克服，未来将有效强化侦办量能。
3: 那当然在施工的期间，大家

0: 知道哈，遇到这个疫情的这个问题是很严重哈。那当时也缺工缺料，还有这个营建工程的这个物价波动哦等等的大环境，其实对这个工程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跟困难哈。那一路走来非常的不容易。那综合调查园区作为调查局第一线的犯罪侦查以及后端的科学建制的能量。那我相信我们调查局会以综合调查园区作为我们新的工作的一个起点，来凝聚我们团队的力量，维护国家安全，打击重大犯罪。
1: 综合园区四年多新建过程相当注重公安问题，甚至还得了优良工程的金安奖。法务部长郑明清也期许未来在维护国安和年底选举查查、打击毒品和科学建设等工作可以交出更漂亮的成绩单。
2: 那这个工程案呢，在12年11月24日还荣获劳动部颁发第17届优良工程金安奖，这的确是法务部的一个殊荣，这个法务部所属的机关第一次的一个获奖哦，非常的一个难得。那综合调查园区落成启用之后，将提供给调查局一个安全、舒适、现代化、科技化的多元的一个工作的一个环境。那我相信有助于同仁工作士气及效能。期许调查局同仁在维护国家安全，还有今年的一个选举的一个查查。那打击毒品犯罪、科学建设的工作，我想可以让我们一个交出更亮丽的一个成绩，以更高的效率跟服务落实国家调查局、人民的调查局的精神。
1: 亲自出席揭牌典礼的行政院长朱荣泰也强调，调查局身负国家安全与社会安定重任，近来毒品诈欺案件猖獗，希望综合园区启用能够整合科技办案，全力打诈缉毒。
3: 所以在打击重大犯罪的过程当中，调查局跟各位同仁是国家最重要的安全的力量。凡是国家的安全、打击贪赌以及毒品防治各项，都是现在国家面临的外在跟内在的重大的挑战跟不同的冲击。希望第一线的调查官跟所有的在这里的建制的各科单位的各位同仁们能够紧密的结合，用最先进的技术去化解现在层出不穷的国内犯罪，也对于日新月异而且不断的在拉高层级的各种国安危险的威胁能够予以正面的打击。扫荡毒品打击不法将是赋予各位在这个时代这个时候最强大的一个任命。希望这一栋新的大楼里面充满了科技，带来安全，绿建筑更有智慧。我期许在部长、局长带领底下各位同仁，跟这些毒枭以及危害国家安全的不法分子，我们跟他斗智斗力，我们一定要赢得最后的胜利。
1: 朱院长也期盼新大楼成为安全新地标和国人最信赖的执法机构，为了协同相关部会持续强力打击不法，发挥更大执法效力，展现政府维护治安的成果。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明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5: FM 94.5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那么在国道路况的部分哦。国道一号北上在 247.3 到245公里，大林到云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持续往北在 209.8 到 206.7 公里， 埔盐系统这边因为路面维护的关系，这个工程呢会轮流封闭车道，请各位驾驶朋友依照现场的指示行驶。那么在北上国道一号北上147到144公里三义到铜锣路段的路面维护工程会持续到7月10号，也就是这个礼拜五下午的5点钟。

国道三号南下在清。那在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这个工程也是持续到礼拜五下午的5点钟。那么接着是国道三号北上在清水服务区出入口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是封闭的状态，请各位驾驶朋友要记得改道。那目前路网图上这个路段看起来。清水服务区这边也是车多的状况哦，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双向这个民间入口施工封闭的部分哦，请各位驾驶朋友也要记得改道，是国道三号237公里民间入口双向都是施工封闭的，请记得改道。另外则是国道三号南下182到186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也是有跑铺路面的工程，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咯。那么待会儿在晚上10点钟进场的施工路段部分是在国道一号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是路面维护的工程，那么这个工程也是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接着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双向呢14到37公里中清到雾峰路段的内侧车道是有移动性的路灯检修工程，会持续到早上的5点钟。那么在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台中市经贸路往敦化路的方向过经贸五路的外侧呢有施工，崇德路往进化北路的方向呢在汉口路之前外侧也有施工，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的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呢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咯。那么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谢谢您的热心，一起来收听这一首是星野源的 Comedy。

0: 咱这个农历，
1: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2: 啊，那一颗是
1: 二十四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3: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七月七日到七月二十二日是小暑节气，在二十四节气里，小暑是大自然最体贴的设计哦。温风徐徐，让万物在炎热大举来袭之前有个循序渐进的适应期，而此时被誉为淡水鱼之王的香鱼便吸着清冽之姿登场，成为饕客舌尖上的密码。台湾本土香鱼以淡水河和上游的新店溪流域最知名，香鱼属于洄游鱼类，每到秋天便往河川下游产卵，产后就死亡了。那它们的子代孵化后会飘到出海口觅食浮游生物，长成后再逆流溯溪而上，年复一年循着东北季风的呼唤与基因的记忆，完成生命的轮回。香鱼早年数量相当多，但随着非法滥捕、河川污染、新建水库阻挡回游路线等因素，产量逐渐变少。到1968年后，台湾原生香鱼已然绝迹，后来靠着民间业者到日本引进香鱼的受精卵进行人工养殖，养殖香鱼产业从1985年兴起，才让香鱼回到你我的餐桌。我曾看过香鱼在溪流里逆流而上的画面，我不禁思考，香鱼奋力逆流而上的驱动力到底是什么呢？是它的本能吗？或许更是它的初心吧。突然而来的地震、暴雨、疫情、意外和明天哪个先来，真的让人越来越难以预料。我们仿佛处在湍急溪流里的香鱼，只顾着奋力前行，却常常忘了当初为何出发。也许小暑时节的这位香鱼正提醒着我们，在人生的湍流中不妨停下片刻，让心底的水重新澄清，让初心再次发亮。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0: 天气瞬息万变，
1: 关心天气。
2: 好的，为各位连线到的是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承传预报员，请预报员为我们说明明天的天气概况。承传晚安。
3: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各地还是属于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那随着环境风场逐渐转为东北风，在迎风面的基隆北岸不定时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而午后的话在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则有局部 的短暂雷阵雨，而随着水系的增加，晚上开始桃园以北跟宜兰也会有一些零星下雨的机会。那气温方面的话，随着台风外沉降的影响，所以明天各地的高温普遍都有33到35度，特别是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

0: 山区和华东重谷温度会再更高一点，局部地区可以来到36度以上。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明天未来几天的话，在基隆北和东半部沿海、恒春半岛还有马祖，容易出现长浪，浪高可以来到3米以上，要前往上述海边活动请留意注意安全。至于第九号强烈台风巴威，晚上八点的中心位置是在鄂伦比东南东方大约1270公里的南面上，未来会以西北西转西北的方向朝台湾的东部外海前进，预计周五开始就会对台湾的天气造成影响。那北部跟东北部风雨会越往越明显，预估周五晚上到周六会是台风影响最明显的一个时段。那各地的风强雨都大，特别是北部、东北部地区跟中南部山区要留意持续性的降雨。那台中以北山区会有局部豪雨以上降雨发生的几率。那未来的路径还有一些调整的空间，请留意这个台风的最新资讯。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谢谢日报员，谢谢你，晚安，拜拜。好，那么在路况部分再持续跟各位驾驶朋友更新，是国道一号北上 247.3 到245公里，大林到云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北上 209.8 到 206.7 公里，埔盐系统这边因为路面维护的工程会轮流封闭车道，请依照现场的指示行驶。国道一号在持续往北147到144公里，三义到铜锣路段路面维护的工程会持续到这个礼拜五7月10号礼拜五下午的5点钟。那么在这个国道三号路况部分哦，是施工路段的部分啦。国道三号北上在清水服务区是因为施工的关系出入口都封闭，那么目前这个路段呢也是车速比较缓慢的地方，请各位驾驶朋友路过这边要多加留意，并且记得没有办法进去服务区休息哦，要改到其他的服务区。接着是国道三号南下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这个工程也会持续到7月10号这个礼拜五下午的5点钟。那么接着是在这个国道三号南下182到186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那么在国道三号237公里民间入口双向都因为施工的关系是封闭的，所以请各位驾驶朋友要记得改道。那么在待会儿晚上10点的时候会进场的施工是国道一号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是路面维护的工程，这个工程也一样会持续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所以请各位驾驶朋友有路过这些路段的话多加留意咯。省道部分在台74线这个中彰快速道路14到37公里中清到雾峰这个路段呢，双向都会有这个移动性路灯检修的工程，那这个工程的是做车道是在内侧车道，所以就是要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了，这个工程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5点钟。那么市区路况的部分哦，在台中市经贸路往敦化路的方向过经贸五路外侧是施工的，崇德路往进化北路的方向在汉口路之前的外侧是施工，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呢，在台湾大道之前外侧两个车道也有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7段之前的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要多加留意咯。那么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是詹雅文的《鲁林邦》。

这条歌是詹雅文的《鹿林邦》。那么在路况的部分哦，国道一号北上在147到144公里，三义到铜锣路段的路面维护工程会从现在持续到礼拜五下午的5点钟。在国道一号北上247.3到245公里，大林到云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以及国道一号北上209.8到206.7公里，埔盐系统的路面维护工程会轮流封闭车道。那么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国道三号北上清水服务区出入口呢是有施工的状态，所以是封闭起来的，出入口都是施工封闭，请各位驾驶朋友记得改道。那这个路段目前也是车多，那就要请各位驾驶朋友多一点耐心咯。国道三号南下在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会持续到这个礼拜五下午的5点钟。再来是国道三号南下在182到186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以及国道三号在237公里，民间入口双向都因为施工的关系是封闭的，请要记得改道。省道部分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14到37公里，中清到雾峰路段呢双向内侧车道都有移动性的路灯检修工程，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5点。接着是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台中市经贸路往敦化路的方向过经贸五路的外侧有施工，崇德路往经化北路的方向在汉口路之前外侧也有施工，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丰原路往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的外侧呢也有施工围篱摆放。目前接获一个最新的消息是国道三号南下在111到112公里，过香山这个路段路间呢是有纸箱散落在路面上，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小心咯。待会儿我们一起来等待整点的路况，全国路况整理。

0: 下降。国防部长顾立雄今天证实，国防部考虑明年恢复开放预备军官与预备士官考试。记者李一晨报道。
1: 立委关注少子化现象冲击人力结构，国军面临青壮人力来源缩减及民间征才等挑战，为改善基层部队较缺乏位级军官及士官问题，国防部部长顾立雄说明，现在可征役男人数下降，人数确实不容易招募，当时将义务役役期从四个月变成一年，一年期义务役好处是可以从新训驻地基地到联合作战能力的验证，可获得完整训练。他更证实，国防部考虑明年恢复开放预备军官与预备士官考试。
2: 过去我也是预官嘛，哈。
3: 对。
2: 那预官呢，就是我们大学毕业会去考预官。那我们可能也会在明年会来重庆，因为现在主要有一个状况，就是说我们基层的这个位级的军官跟士官可能会比较缺，所以他们既然有受到充足的一个训练的情况之下，我想我们可以来开放这个预备军官跟预备士官的一个考试。
1: 针对国军招募成效目标，顾立雄表示，首要会增加官校名额，今年官校录取率都超过100%，成效不错。第二则是再多提供国军职业吸引力，让义务役适应部队任务，也招募社会青年。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为了应对中小学师资短缺，部分县市提议放宽代理教师最多续聘两次的限制，让表现优良的师资能够留任。教育部长正应要回应，特殊地区的招聘确实有困难，将研议修法。记者吴英妮报道。
4: 教育部举办115年度全国教育局处长会议，针对教师荒问题集思共创，台中市政府教育局提到，全国核发教师证人数从民国94年的18000多人大幅下降到113年只剩1500多人，在理化、资讯、特教及技职等特定类科缺额更是严重。台北市及桃园市政府教育局则共同提案，在教师招聘困难的现况下，建议放宽代理教师续聘次数的限制。对此，教育部长郑英耀指示，将研议修法，授权地方政府更加弹性的续聘方式。
5: 在座的各位，我们教育局处所长一定都是希望能够为地方延揽到有热情也能够久任的一个老师，那我们给地方有更大的聘人的一个空间，我想这是应该要与时俱进的。
4: 教育部师资培育及艺术教育司司长吴晓霞则补充，除了开放具备6年以上业界经验、具硕士学位的人才进入校园任教，教育部也规划在116学年度推出第一届 STEM 硕士公费专班，培育60名数理领域师资。目前已经有16个县市预约名额。今晚记者吴依妮新竹报道。
0: 肺癌研究有重大突破，台大医院与跨国团队首度证实，肺腺癌会利用神经系统发送讯号，抑制免疫系统攻击癌细胞，为肺癌免疫治疗开启全新的断电治疗策略，研究成功登上国际顶尖期刊。记者尤柔纯报道。
6: 免疫治疗虽然为肺腺癌病友带来新的治疗契机，但仍有相当比例的病人治疗有限。台大医学系客座教授李立恩博士领军，携手台大医院、哈佛医学院等世界知名研究机构，组成了跨国研究团队，首度揭示肺癌藉由神经系统抑制免疫防御的新机制，发现偏头痛药物结合免疫治疗，在动物实验上看到惊人的成效。
7: 我们在老鼠身上做，然后就发现老鼠的肿瘤，就是肿瘤的成长非常，就是有很显著的减缓。因为大家知道，可能肺癌并不是对于免疫疗法有非常大的效果。那可是当我们把偏头痛的药物跟免疫疗法加在一起的时候，小鼠的肺脏的肿瘤，他们就有显著的减缓他们的生长趋势，然后小鼠的存活率也就有显著的提升，所以肿瘤变小了，然后老鼠活得更久。
6: 这项研究同时也解释了香烟和 PM2.5 空污会刺激神经引发免疫抑制。台大医院外科部主任陈进兴指出，过去抗癌强调的是阻断血管养分的断水疗法，未来渴望再加入阻断神经保护伞的断电策略，为肺癌病友带来治疗的新希望。警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26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7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4度，离岛地区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彭正。和没见过面的网友谈及金钱，这是百分之百的诈骗，小心你已经落入诈骗的圈套。不过不用怕，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4.5 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空中奇缘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那么在国道路况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在 247.3 到245公里，大林到云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是跑铺路面的工程。接着是国道一号北上 209.8 到 206.7 公里，埔盐系统这边是路面紧急修复的工程，会轮流封闭车道，请依照现场的指示行驶。接着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 182 到 179.8 公里，南屯到台中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是路面维护的工程，这个工程呢会是待会晚上10点进场，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那么再来是国道一号北上147到144公里，三义到铜锣路段的这个部分呢是路面维护工程，这个工程会持续到礼拜五下午的5点钟哦。那么接着是国道三号南下在111到112公里过香山这个路段的路街，目前是有接获到纸箱散落的通报，那么已经通知这个高工局协助去处理了。接着国道三号南下在156到157公里院里的这个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是伸缩缝更换的工程，这个工程会持续到7月10号礼拜五下午的5点钟。那么接着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182到186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也是跑铺路面的工程。接着是国道三号237公里民间入口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是双向封闭，请各位驾驶朋友要记得改道。那么在国道三号北上清水服务区这个出入口这边呢，也是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的，请各位驾驶朋友要记得改到其他的休息区去休息哦。那么在这个省道部分，台74线双向在14到37公里中清到雾峰路段的内侧车道，因为有移动性的路灯检修工程，这个工程呢会从晚上的9点，目前已经开始了，持续到明天早上的5点钟。那这里呢就要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了，这边的话呢要就是按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在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台中市经贸路往敦化路的方向过经贸五路的外侧有施工，崇德路往进化北路的方向在汉口路之前的外侧有施工，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的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的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接获一个最新消息，台中市南屯区在龙富十路与龙镇二街的路口

这边有一个新建大楼的火警，目前呢就是管制了龙富十路以及新富五路到龙富路三段这个路段哦，请各位驾驶朋友路过这个路段要特别留意了。那么我们送上这一首是梁文音的对坐。

大家好，我是徐富凯。少年家若想要找头路，出来外口甲人拍拼，一定要特别注意，唔通互人骗骗去。若是看到海外工作的广告，讲免经验，工课轻松，而且唔免家己买机票，薪水阁悬，这就是有可能是诈骗哦。请卡165反诈骗专线查询，保护自己的权益。请继续收听上届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FM 94.5 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馨，路况听唐馨，旅途更放心。那么先插播一则，就是台中市区的消息，是台中市南屯区龙富十路与龙镇二街口附近呢，这边有新建案大楼的火警哦，目前是管制了龙富十路以及新富五街到龙富路三段这个路段，请各位驾驶朋友路过这边要多加小心，提前绕道行驶，这边有进行管制哦。那么在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我们一起来关心，是国道一号北上在247.3到245公里大林到云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在持续往北209.8到206.7公里埔盐系统这个路段呢，是路面紧急修复的工程，会轮流封闭车道，请依现场的指示行驶。国道一号北上在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路面维护的工程，这个工程是会在待会晚上10点的时候进场，持续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么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在147到144公里三义到铜锣路段呢，路面维护的工程会持续到7月10号，也就是这个礼拜五下午的5点钟。接着是国道三号部分，国道三号南下111到112公里过香山这个路段呢，路间是有纸箱散落在路面上的，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也就是高工局协助前往处理了。国道三号南下在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是伸缩缝更换的工程，这个工程也是持续到7月10号礼拜五下午的5点钟。那么在国道三号南下182到186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在清水服务区出入口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是封闭的状态，没有办法进入休息，请各位驾驶朋友改到其他的服务区。同时这个路段在路网图上看起来也是车速比较缓慢不好走的状况哦。那么接着是在国道三号237公里民间入口这个地方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是封闭的，双向都封闭哦，没有办法进入，所以请各位驾驶朋友要提前改道。省道部分在台74线这个中彰快速道路呢14到37公里中清到雾峰路段双向的内侧车道都有移动性的路灯检修工程，那这个工程会持续到凌晨的5点，请各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另外在台中市区的施工路段部分是台中市经贸路往敦化路的方向过经贸五路的外侧有施工，崇德路往进化北路的方向呢在汉口路之前外侧也是有施工的，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7段之前一样是有施工围篱摆放，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咯。一起来听最后一首歌，是这个艾黛尔的 Someone Like You。

这一首是艾黛尔的 Someone Like You。 路况部分，在国道一号北上 247.3 到245公里大林到云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是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一号北上 209.8 到 206.7 公里普盐系统路段呢，是因为路面紧急修复工程会轮流封闭车道，请各位驾驶朋友依照现场的指示行驶。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北上182到 179.8 公里南屯到台中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路面维护的工程。国道一号北上在147到144公里

到铜锣路段的这个地方有路面维护的工程，会持续到7月10号礼拜五下午的5点钟。接着是在这个国道3号南下111到112公里过香山这个路段的路肩呢，是有纸箱散落在路面上的，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么在国道3号南下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这个工程会持续到7月10号这个礼拜五下午的5点钟。接着是在国道3号南下182到186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内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3号北上在清水服务区出入口这个地方因为施工的关系是封闭起来的，请各位驾驶朋友改到其他的服务区去休息。那这个路段目前路网图上面看起来车流有比较疏解了，但车速还是偏缓慢，时速大约落在69到70公里左右，请各位驾驶朋友路过这边要多加小心。接着是在这个省道部分哦，台74线14到37公里中清到雾峰路段这边是双向的内侧车道呢有移动性路灯检修的工程，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5点。市区路况部分稍早接获一个这个台中市南屯区龙富石路与龙镇二街口附近这边的新建案大楼呢有火警，目前是管制了龙富石路以及新富五街到龙富路三段，再更正一次，目前是管制了龙富石路以及新富五街到龙富路三段这个路段这边。那请各位驾驶朋友路过这边的话，依照现场指挥行驶，或者是记得提前改道哦。再来是台中市区施工路段部分，经贸路往敦化路的方向过经贸五路的外侧有施工，崇德路往进化北路的方向在汉口路之前外侧也有施工，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外侧两个车道是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呢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咯。那么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警广，欢迎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帮忙。现在时间是晚上的9点58分，时间是节目也是到了尾声，那接下来将会有主持人尚恩的尚恩 in the night 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我是主持人唐馨，空中奇缘，我们明天空中再相会，大家拜拜。

大家好，我是柔米朱米。岁岁想想一年又过，岁岁醒醒日子又过去了。只要觉得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岁岁醒醒，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才能再次相聚。张磊撩，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23到24.5公里圆山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的施工路段呢，首先来关心北上的45.3到41.6树林到土城内侧两个车道，北上的54.7到51.1莺歌系统到三莺的外侧两个车道，北上的74到71.5高原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北上中寮隧道中间外线，还有北上372.1到370.1田寮地磅到田寮交流道中间外线都是施工。国道五号的施工呢，南下的36到41公里宜兰路段的外线车道，北上是在蓬山隧道外线、雪山隧道内线跟8.2到5.7乌涂隧道到石碇前的外线车道。国道十号的西行3.6到3公里仁武到顶进的中间外线车道也在进行施工。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咯。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

0: 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1: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黑莓人尽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今天第一首歌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这是马丹娜的版本。昨天还记得节目当中我们看了上半场，对不对？零比阿根廷落后，我想说啊，大概是这样子的吧，这个世代的球星都要在世界杯落幕了吧。下班回家，然后我也没有再看，继续睡，起床发现3-2，嘿，怎么回事？真的是很精彩呢。如果你有看，你有熬夜看球的话，恭喜你赚到，真的非常非常的精彩。不过当然你支持如果是埃及的话，你会觉得这啊搞什么东西啊，这样对不对？好了，接下来到凌晨1点之前继续把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那这边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内侧2000车道施工封闭，经过小心哦。

0: 电台。
1: 10:1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在国道上面呢，目前看起来路网图上显示都是顺畅好走的，留意你的精神状况。再来，这里国一南下圆山入口有两辆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匝道路肩这边的事故，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了，如果在那边要留意一下好吗？国三甲东上0到1公里之间内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内侧两线施工哦。它是卢广仲，这首歌叫做把我踢开。

占用了匝道路肩事故，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那如果你会从这边上来，要注意喽哈，国一南下圆山的路口，两辆小客车追撞，占用了匝道跟路肩。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我们再回来。这首歌五月天《玫瑰少年》，等会见。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成传。成传你好。
1: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各地大多还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那随着环境风场转为东北风，在迎风面的基隆北岸不定时会有点零星的短暂阵雨，而中午过后在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则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那随着迎风面水汽的增加，晚上开始的话，桃园以北跟宜兰地区降雨几率会逐渐的提高，开始会有些零星下雨的状况。那温度的话，由于台风外围沉降的影响，各地的高温普遍都有33到35度，特别是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

0: 华东重谷的温度会再更高一点，局部地区可以来到36度以上。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未来几天在基隆北岸、东半部沿海、恒春半岛跟马祖容易出现长浪，浪高可以来到3公尺以上，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而第九号强烈台风巴威晚上8点的位置是在鄂伦比东南东方1260公里台面上，以西北西转西北的方向朝台湾的东部外海前进。那周五开始会对台湾的天气造成影响，北部跟东北部风雨会越来越明显，其他地区也会有局部的风雨。那预计周五晚上到周六会是台风影响最明显的时段，各地的风强雨大，尤其是北部、东北部地区跟中南部山区要留意持续性的强降雨。那台中以北山区会有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的几率，而中部平地跟东部山区也会有大雨或局部豪雨。那未来路径还有一些调整的空间，请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程传。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气象署预估台风巴威最快明天中午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深夜发布路径，周五晚间至周六白天最接近台湾，需严防强风及致灾性降雨，周五越晚风雨越强，提醒民众提前做好防台准备。记者任兰心报道。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截至8号下午2点，强台巴威位在鄂伦比东南东方1380公里海面，以每小时17到21公里向西北西前进，最大风速每秒60公尺，七级暴风半径达380公里。预报员黄恩宏表示，台风8号晚间将逐渐转北，虽然路径仍有微幅变化，但全台都有强风豪雨机会，中部以北及南部山区风雨最为显著，提醒民众及早做好防台准备。
3: 预估是明天的中午前后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在明天的深夜紧接着就是陆上的台风警报。那所以从周五白天开始，北部宜兰花莲陆陆续续风力就已经增强，但是北部跟宜华开始会有阵雨出现，然后雨势是逐渐越晚越强。那预估是周五的晚间一直到周六的白天，是距离非常近哦，所以它整个降雨是非常集中，那风力也是非常强哦，所以在周五晚间一直到周六白天这段时间要特别注意。
2: 气象署预估11号周六晚间，随台风接近中国沿海，强度减弱，台湾风雨将逐渐趋缓。此外，8号、9号今明两天仍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高温32到35度，局部可达36到38度。午后山区有短暂雷阵雨，沿海需留意有长浪发生的机会。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食药署公布问题油最新品项，从原本的232项扩增至401项，并证实泰山另一批致癌油为毫里调和油0.6公升，642箱已流入市面。卫福部长石崇良也为政策一变再变向社会道歉。记者尤若纯报道。
4: 中联问题油品波及产品在扩大，路易莎多款蛋糕、普丰鸡胸肉等45项产品，以及帮全家超商代工快煮餐的平荣食品都入榜，多数的产品为及其食品已经过期。另外泰山还有另一批毫里调和油 0.6 公升小包装也验出了致癌物超标 2.5 ppb， 制成996箱，其中642箱流入市面，将启动下架回收。立委也关切卫福部下架回收政策一变再变，质疑政府盖牌该不该下台向人民道歉。部长石崇亮强调，这不是盖牌，第一时间最重要的就是赶快把这整个事件稳定下来，让民众都能安心，该负责就会负责。
5: 所以你真的觉得不需要道歉？
6: 我们依法行政啊，那在这当中如果有风险的沟通上，对大众的沟通有不足的地方呢，我们来改进。
5: 所以你不道歉，政策一变再变不道歉，
6: 这个政策的改变啊，造成大家的困扰的部分啊，那么这个我愿意为这件事情道歉。
4: 食药署官网公告业者退换货资讯，但立委关切退换货细节。行政院消保处副处长陈信宏表示，除了拿发票退货之外，厂商也应该提供持有消费记录就可以退货的弹性措施，如果有疑义可由地方消保处协助。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为了推动海洋渔业资源富裕，水产试验所澎湖渔业生物研究中心今年5到6月间陆续在澎湖海域放流超过50000棵人工繁殖培育的象牙凤螺种苗，补充野外族群，促进澎湖海域渔业资源永续利用。记者李一成报道。
7: 农业部水事所说明，象牙凤螺为台湾西南沿海及澎湖海域具高经济价值的重要贝类之一。近年来受鱼捞压力及栖地环境变迁等因素影响，渔获量逐渐减少，市场价格逐年攀升。

0: 每公斤逼近千元大关。水师所澎湖渔业生物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苏博伟指出，透过人工繁养殖技术生产健康种苗，并于适当海域进行资源增殖放流，是促进渔业资源恢复与增育的重要措施之一。
1: 每年都会固定看看哪一个物种的价格，如果它有在涨，我们大概就表示说这个资源大概是大概市场需求很高。那因为壮阳凤本来就是我们澎湖这边一个主要的一个经济的一个物种之一，那我们澎湖中心这边就是在这个螺贝类的研究上有一定的时间，那我们对于这个是蛮熟悉的。那我们会评估，就是说如果这个海域如果需要，我们在定期都会做一些这个种苗培育放流的这些工作。
0: 水师所表示，除了本次放流的象牙凤螺外，近年也针对澎湖海域重要定期性物种，包括水晶凤凰螺、马粪海等，持续培育种苗放流，并积极投入新兴物种开发，逐步强化澎湖海域生态系韧性。警广记者李
2: 成台北报道。面对 AI 时代与全球产业竞争，政府将持续加码协助中小微企业转型。行政院长朱荣泰指出，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条例最快九月送立法院审议，希望透过金融、租税及人才培育等措施提升企业竞争力。记者游淑燕报道。
3: 目前全台约有171万家中小微企业，占全体企业绝大多数，其中约80%属于服务业，更支撑近千万就业人口，是台湾产业的重要根基。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政府除了持续推动高科技产业，也将把更多资源投入中小微企业，协助数位经营转型及研发升级。
4: 第一个当然是金融的支持，第二个是租税的优惠，第三个是汰旧换新，第四个是人才的培育，还有就是协助中小微企业比较难做的研发以及净零跟数位的转型。政府会用大的力道来协助大家，就可以容易的跟世界接轨，也更可以跟我们的高科技产业成为坚实的产业供应链。
3: 卓院长指出，政府目前正由经济部及劳动部研拟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条例，预计九月立法院新会期提出，希望建立长期支持机制，同时也将在4年投入1300亿推动 AI 新十大建设，建制算力中心，并透过公司协力降低中小微企业导入 AI 的门槛，协助服务业运用智慧分析、科技管理及库存管理等技术，提升经营效率及国际竞争力。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证交所董事长林修明今天表示，林股开盘交易时间提前到9点，今年年底前就可上路。至于林股交易撮合时间从目前5秒缩短为1秒，则预计明年7月开始实施。记者朱瑞森报道。
5: 金管会今年4月底请证交所柜买中心针对林股进行精进专案通盘检讨，盘中林股交易时间有望提前到9点开盘，最快明年7月底上路。立委郭国文关切，为何台股林股开盘时间从上午9点10分提前到9点，要到1年多后才能实施？对此，证交所董事长林修明说：“
6: 投资人宣传，这刚需要宣传的，这样你要供下股啊，还需要宣传吗？6个月还需要宣传？法规修正还需要3个月吗？市场调查需要那么久吗？
7: 9点开盘的林股交易可以开盘，我们今年年底哈。”就可以实施
6: 年底。
7: 对，
5: 林修明进一步指出，考量券商系统稳定性等因素，林股交易撮合时间规划从目前5秒缩短为1秒，预计明年7月上路。此外，对于台股交易时间是否可能从下午1点30分延长到3点30分，金管会主委彭金龙表示，台股交易时间延长属于重大交易制度改革，现在市场有多元参与者，也有各种意见，金管会立场明确，如果没达成社会共识，不会推动交易时间延长。由于需要长时间的讨论，目前暂不实施，也没有时间表。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前总统马英九处理国民党三中案，被控贱卖党产遭起诉，案件缠讼8年，一二审法院都以证据不足判决无罪，检方不服判决继续上诉，最高法院今天驳回上诉，马英九无罪确定。记者吕明宗报道。
8: 台北地检署8年多前重启调查国民党出售中视、中影和中广三中案，认定前总统马英九担任党主席时涉嫌以天龙八部等手法贱卖三中和旧中央党部大楼，造成国民党损失了72亿多元。 一违反证交法等罪嫌，将马英九、中投公司高层张哲琛、汪海清等人起诉。

0: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当时出售三中是受限广电法的规范，马英九未曾担任中投公司经理人，不具有证交法身份，他在协调过程也强调不能违法，同时三中没有被低估，党部大楼出售也没有违法，认定检察官提出证据不足，判决马英九等人无罪。检方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马英九否认犯罪，高院审理后认为原审判决没有违误，维持无罪判决。检方继续上诉到第三审，最高法院驳回上诉之后，马英九等人无罪确定。而全案唯一被判决有罪的前立委蔡正元，先前已经被依业务侵占罪判刑三年半定验入监服刑，另外涉及的商会法部分被判刑六个月得一颗罚金，最高法院也驳回上诉定验。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杨新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货。侦查不公开，转接检察官，转来转去都是诈骗集团。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10:4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这边有事故排除了，国一南下圆山入口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喽。国五南下头城出口两辆自小客车事故也排除了。陈竹生，满麻辣丹力。

一天，我到底经什么？

这是陈楚生的歌《曼巴拉丹利》。国道二号往西八公里，这边是机场系统，在路肩有抛锚车停放，没有警示，如果有经过这里的时候要稍微留意一下。国三的国三甲东向零到一公里，这边内线施工，以及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来欣赏 Control T， 这首歌叫做《初次见面你好》。

初次见面，你好，来自 Control T 的歌曲。等一下11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来咯。还是要留意一下台风啊，真的是不晓得今天你有没有做防台准备措施呢。

今天是7月8号，那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这个台风的动态看起来啊，哦，这个速度上好像没有很快，那做好防台准备，好吧？因为它暴风半径非常的大，所以可能很快就会接触到台湾了。明天如果白天还有机会，赶快把该准备的东西准备起来喽。这是蔡昌宪，林东 C。等一下，整点路况之后。

我当一世人任何谁。I can lay my phone tonight, yeah. I can lay my phone even home alone. 夜晚睡不着，就收听金广，让你跟着我的音乐摇摆身体，律动 body， 用快乐的心情一起抵达目的地吧。你好，我是 Vincent， 现在时间晚上1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无论日头晒也是风雨难，有我陪你做阵行。开车路上，阁有警察广播电台做伴，随时了解上新的路况，和咱拍拼的路上顺顺啊行，袂孤单。大家好，我是黄兴浩，祝你开车平安。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在北上42到38.5公里，林口路段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38到40.8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一个状况。好，再来国道一号南下23到24.5公里，圆山路段外侧车道施工。接着来关心一下国道三号，这是在北上的74到71.5公里。好，这个路段呢，高原路段外侧两线封闭，还有国三北上54.7到51.1公里，莺歌系统前到三莺前外侧两线施工。国三北上45.3到41.6公里，过树林到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三北上中寮隧道中外线车道施工。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根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呦，好痛哦！
2: 你的手被机器割伤了，我送你去医院啦。
1: 可是看医生会不会花很多钱啊？
2: 哎呦，你在工作时受伤属于职业伤害，可以请公司开立职业伤病门诊单，就医可免缴健保部分负担费用。
1: 那住院也可以吗？
2: 如果需要住院啊，可以开职业伤病住院申请书，还有住院30日内膳食费补助。走啦，赶快去医院。
1: 哎，可是公司还没开文件呢。
2: 别担心，只要10个工作天内补送医疗书单给医院，就能申请退费了。
3: 劳工发生职业伤害，持职业伤病医疗书单就医，可减轻医疗费用负担。若紧急就医，记得期限内补送书单给医院申请退费，善用职灾保险，保障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镜面翻起的雾，就连自己也看不清楚。但尚恩播出的歌，不管是谁都听得明白。试图摆脱那些庸塞的路段，就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就在京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你好，我是宋博伟。节目在黑暗中进行，但开车可不行这样哦。记得打开大灯，照亮前方光明。

刚刚是宋博伟的歌，在黑暗中进行，11:08，台66线东上15.5公里，桃园市杨梅区这边有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哦。再来国三北上45.3到41.6公里，土城前本来内侧两线封闭，现在改内侧三线封闭哦。

Capital Letters 来自 Haley Stanfield 的作品。11:20，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23。还有国一南下18.3公里过内湖，渡街摩托车误闯了，这个要注意一下喽。国一北上71.6到69公里，杨梅路段外侧2000车道这边施工封闭。耳后柏林。

来自叮当歌曲当我的好朋友。国道一号南下18.3公里，过内湖路肩摩托车误闯，哎，帮我留意一下他好吗？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道二号东向4.4到5.1公里，大竹路段外线施工哦。国三北上45.3到41.6公里，土城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背着

0: 王冉、燕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1: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驾！
0: 不愧是赤兔马，驾！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吗？你快乐吗？
1: 哦，三弟，我很快乐。
0: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吗？
1: 我真的很快乐啊！
2: 哎呦，疼死我了！
0: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1: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3: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0: 喜欢音乐无需指南，只需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1: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京广全国自然交通网。在这一刻，
0: 世界进入慢动作。吃一口魔法草莓，把所有烦恼通通忘掉。
1: 大家好，我们是
2: 我走指南路。
0: 你现在收听的是尚恩 in the night。

刚刚那首歌是吴雨凡《浅浅在这里》，11:37，台十九线南下127.6公里西港区路段，外侧车道有油渍哦，哦，这边要小心一下。接下来蔡日轩为你许个愿。

来自蔡日轩歌曲《为你许个愿》。好，台风的消息啊，看起来这明天可能海上跟陆上台风警报通通都会发布，要记得赶快啊，趁白天的时间把你的防台措施都做好准备喽。

Crossing 跨师兄弟歌曲爱上 me。 在台十九线南下127.6公里西港区路段外侧车道有油渍哦。台66线在东向15.5公里杨梅区这边的事故已经

Miss Coco 葛中山这首歌叫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是什么意思啊。好啦，在路况的部分，国道二号东向的 4.4 到 5.1 公里，这边大竹路段外线施工，所以啊时速比较慢，回堵2公里，但时速是不到40公里的，有经过这里的话多一点耐心。然后稍早国一南下 18.3 公里过内湖路间机车误闯哦，这状况还没有排除诶，如果你还有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形，务必要留意啦，好不好？摩托车骑上来其实一直来都是非常危险的事情。那么在国道一号北上，就是冈山到高科哦，时速相当缓慢哦，不到20公里啊，这边因为看起来有施工的

影响哦，速度上确实是非常的慢，如果你会经过这里要特别的注意、哦、看起来内侧是封闭的，只剩下外侧一线车道可以走了，如果经过这里特别的留意一下。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在十二点前一起来欣赏，他是瘦子一首，首歌叫 Wait Up， 待会整点汇总完路况，我们继续回来喽。

这一路上走过了悲伤，眼泪流成汪洋，却也不能轻看灵魂的重量。让我们学会不紧握过往，学会爱着不完美的伤疤，勇敢地走出真正的自己。你好，我是幼童，和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绽放温柔而坚韧的光芒。现在时间半夜12点。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说好的约会，你会准时出现吗？提醒你，开车赴约的路上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及时的路况资讯。祝大家赴约愉快，行车平安。

时间来到了7月9号12点01分，尽管路况导航。好在国道一号呢，要特别留意一下，这边是在北上冈山到高科这个路段施工，只有外侧可以走哦，所以目前这个时速是相当缓慢的，不到。

到20公里，经过这里一定要特别注意了。再来，国一北上71.6到69公里杨梅路段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以及国一北上42到38.5公里林口路段内侧两线施工，国一南下38到40.8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好，国道一号呢，南下23到24.5公里圆山路段在外侧车道这边有施工的一个情形。接着我们关心国道三号在北上45.3到41.6公里土城前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还有在国三甲那东上0到1公里哦，内线施工封闭，有经过这里要注意咯。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王吉星，今天你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跌单吼，来自拍打卡，乖乖心上传。
0: 嗯，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在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虽然错过了那华丽大早餐，但我们都准时享用豪华大晚餐。即使错过了早安，还可以再说晚安。
1: 反正上恩都在夜里 online。你好，我们是
2: 清醒梦。
1: 我是鼓手维盛，
0: 我是主唱和吉他手嘉颖，
3: 我是长号手玉琪。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陪你一起做一场
2: 清醒。

这是幼童的歌，即使这个世界令人绝望。第三个小时，尚恩 and the night， 我是尚恩。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艾薇的歌，没人喜欢你，那又怎样？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123。

这是来自 Jade 的歌曲，谢谢光临梅赛德斯。12:21，国道2号东向4.4到5.1公里大竹路段外线施工，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这个路段呢施工，只有外侧可以走，所以速度上比较慢，不到40公里，有经过的话要留意一下咯。

无奇的日常，能遇见你就像梦一样，只要你在身边，世界就温暖一点点。所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同行的乘客也要系上安全带，让我们平安回家，一起走到永远。大家好，我是李嫣 Bibo，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嗨，我们是告五人，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追踪秦广了。
1: 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欢迎打开手机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
2: IG 请找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PBS 104.9， 走过路过别错过，我们等

0: 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完美的对象总是在你脑海里跑来跑去，不论是他的发香或是迷人的大眼睛，都让你疯狂着迷到喘不过气。
1: 这些我们都懂，但迷恋的同时，也别忘了在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的警察广播电台，
2: 跟着尚恩安排的好歌一起迈入午夜，再一起离开午夜。
3: 大家好，我们是
4: 午夜午夜。
3: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4: 尚恩 in the night。

12:31。好在国道一号北上，这冈山到高科啊，目前虽然施工持续，不过车流好像是有恢复顺畅喽。来，听到这首歌是 Olivia Rodrigo 的歌，叫《The Cure》。

Lady Gaga 这首歌 The Cure， 还有刚奥利维尔追过的歌也叫做 The Cure。 12:39，这台风请大家真的要留意啊，不要掉以轻心了好吗？防台措施一定要做好，白天该准备的不管是你的粮食还是你的相关的比如说电池啊等等的，一定要都准备好好吗？国道三号北上45.3到41.6公里土城前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

12:47，在国道2号东向7到10公里南桃园前，内侧2000车道要施工哦。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还有国三北上的土城前，内侧3线车道施工封。

0: 欢迎光临辉煌旅行社，我是萧煌奇，
1: 我是李炳辉，
0: 大家准备好未？
1: 准备好啊！
0: 阿爹，咱出发喽！

这是萧煌奇还有李炳辉合作的歌，叫做《辉煌旅行社》。国道二号东向7到10公里之间，南桃园前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有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另外，国道一号北上171公里这边大雅系统前呢，路肩有抛锚车停放，也通知相关单位来处理了。今天就陪伴你到这了，待会1点钟汇整路况给你，然后交给秋哥，让他陪你到凌晨4点。晚安喽！最后要听戴佩妮这首歌《双生火焰》。好了，礼拜四白天赶快去做一些防台的准备措施吧，该买的东西买一买，好吗？来听歌，我们明天晚上10点空中见，拜拜。

凌晨一点钟，即使生活再怎么忙碌，也要暂时停下脚步，重新整理思绪，休息以后再出发吧。我是法兰，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1:01，尽管路况导航。在国道1号北上171公里大雅系统前路肩有胖猫车停放在这边，经过的话留意一下。国道1号在北上71.6到69公里杨梅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3到5公里过八堵外线施工，国一北上42到38.5公里林口路段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38到40.8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的一个状况哦。国道2号东向4.4到5.1公里大竹路段外线车道施工，经过的话注意了。国道2号东向7到10公里南桃园前内侧两线车道有防眩板的施工。有任何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了。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3: 啊。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接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字，今天要为您介绍的这个字是诈骗的诈，知啊诈，四声诈，有欺骗、虚伪以及作假的意思。诈由一个言字加上诈，用言语话术让人信以为真，就像
6: 这里是地检署，你涉及诈骗刑案，我们要监管你账户，
5: 这是诈骗。
6: 我们提供高薪包吃住的出国工作哦，
5: 小心变猪仔。
7: 老朋友，好久不见啦，可以借我钱吗？
5: 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
6: 有我投资操盘哦，包准让你钞票赚不完的。
8: Oh no！
5: 遇到诈骗，静心思考，不被情感迷惑，求助玻璃士大人，就更容易看清事实，认识真相。每日一字，我们下次再会。

Hello， 大家好，我是 Howard 许书豪。暑假来喽，不论是在户外运动还是在室内工作，都要记得随时补充水分，别中暑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星期四啦，现在是7月9号星期四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这个礼拜快过完了啊，这个重头戏呢可能是明天后天，对不对啊？这个台风即将侵袭，朋友们做好防台准备了吗？好，算了。

0: 说好，现在这个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看起来都算是蛮稳定的，对不对？啊，我刚刚呢要骑车来到电台路上，从我家这阳台啊，想说啊要工作了哈、啊，就看一下天空，舒展一下啊，准备一下要进入工作的情绪。那也可能是因为是站在阳台上，然后呢，这个光害比较少，因为大家就陆陆续续关灯要睡觉了，有没有？然后呢，这个抬头伸着懒腰的过程当中。哎呀，好久没有看到星星了啊！看到了一颗、两颗、三颗，然后呢，这越看发现越多颗，突然发现，哎呀，原来在我自己家里的阳台也可以看到这么多的星星啊！啊，但是大概看了几秒呢，啊，随后啊，就一股凉风吹过来，哎呀，今天变得比较凉一点，开始有一点点微风，对不对？啊，这个虽然说呢，台风还没有来，而且各地事实上白天哈都会飙出36、37度的高温，但是现在还夜间的这个气温还算是蛮舒服的啊，全台各地大概是25到20啊，有地区29度啊，那28、29度可能就不是很舒服了哈啊，但是今天开始出现有这个微风，可能就要开始警觉咯啊，这个风向开始在转变，过两天呢，这个台风的侵袭势必有可能会带来很大的影响，赶快把最后的防台准备措施都给做齐了啊，才不会受到台风的影响，因此受伤或者是有灾损哦。好，那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让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1: 谁能叫我说

小乐无私闲陪你一起飞，警察广播电台也陪伴你一起夜间开车啊，这个不疲累啊，一路安全。那么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哦、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即使呢，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夜间施工居多，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右施出口是半半施工，好，出口匝道半半施工，北上的71.6到69杨梅路段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啊，在国道二号呢，东向的7到10公里南桃园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有防眩板的施工，在国道三号呢，北上的45.3到41.6土城之前小心这里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啊，这里也才四线车道，三线车道施工啊，那就只剩下外侧一线车道可以通行咯，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留意咯。夜间开车小心安全，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田雅获得小错。

来自田雅霍这首小醋瓶，1:18，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247.3到245公里，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往北北上的209.8到206.7，普盐系统各车道轮流封闭哈，有进行修复工程啊。再继续往北呢，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维护工作。国道三号呢，首先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到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了，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哦。那么在特地北上的清水服务区出入口匝道封闭施工啊，所以朋友们可能要改到其他地方休息啦啊。上一个服务区应该是南投服务区啊，再下一个呢是西湖服务区，提供给朋友们参考。但是南下呢啊，这个出入口不受影响啊，所以南下朋友们还是可以进入清水服务区使用了啊。好，一样在国三南下的182到186，龙井到和美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啊。在南下的156到157院里的路段啊，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工程在进行。好，在国道五号方面呢，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南下的36到41公里宜兰路段小心，这里是外侧车道有工程了。

稍早听到是 Twinkle 的歌曲《说我爱你》，之后是郭采洁《都是你》1:25。今天呢，这个各地国道、省道的施工还算是不少哦。在国道10号西行的3.6到3公里，仁武到顶金系统，小心中间外侧车道都在施工。然后在国三北上的中寮隧道中间外侧车道有工程，北上的372.7到370.1田寮地磅站到田寮交流道，这里中间外侧车道也都在施工。那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封闭施工啊，改道走台15线了。那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呢，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喽。好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蔡健雅，好无聊。

0: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1: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0: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1: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0: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1: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0: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2: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锐，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锐。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家好，我们是
1: TZ Bank。
0: 对生活麻木或感到寂寞的时候，别忘了打开脸书搜寻 TBS 金广会客室，
2: 订阅追踪分享，让你在这里找到互相取暖的同类。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这个今天呢，这个大概台风这个字会常常挂在嘴边，对不对？但目前台风走到哪里呢？根据这个中央气象署哈，它的这个观测在昨天晚上8点呢，它大概位在鄂伦比东南东方是120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以西北西转西北的方向朝台湾东部外海前进。这个今天明天哈，非常重要的是转弯的角度，它到底转的角度大还是小呢？因为转太小啊，可能会这个持续往西行走，那么就很有可能会对台湾的陆地造成比较严重的波及，甚至有可能会登陆啊。虽然说以目前的这个路径潜势图来看，很有可能是在这个北部的外海哈、擦边球，然后呢就这样子通过，但是这样子的一个危害事实上也不低。为什么呢？因为有可能会形成西北台，西北台的话呢这个沿海地区就非常需要留意防海水倒灌了。

好，不过还好哦。根据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今天7月9号星期四呢，各地都还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受到台风的影响，暂时还没开始，但环境开始转吹东北风了，所以这个凌晨可能会觉得，哎，这个风吹过来有一点点凉。啊，但因此哈，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不定时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呢，南部地区各地山区也可能会出现局部的短暂雷阵雨。那么随着水系增加，在今天晚上开始，桃园以北及宜兰地区降雨的几率就会逐渐的提高。那么但是在今天一整天哈，受到台风外围的沉降影响，各地都还是会处不变标出33到35度高温，甚至呢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靠近山区还有花东纵谷，温度会再高一些，局部地区容易到达36度，像是昨天花莲的玉里达到 37.2， 屏东的竹田也有 37.1 啊，所以白天出门仍然要防紫外线、防高温，多多注意防晒，然后呢，要多喝水了。

那么当然啊，这个今天的天气还算稳定呢，就要赶快趁这个台风来临之前做最后的防台准备咯。啊，这个防台准备到底要做什么呢？啊，这个有几项动作一定要做。对，虽然说这多数人哈、啊、有一项动作一定会急着做，怎样？冲到超市买水啦，买泡面啦，啊，这个买食物吃啊。但除此之外，其实还有其他动作要做啊。根据这个内政部、消防署、环境部哈、啊、等等各个政府部门的一个综合防台建议呢，以下几点带你一起来复习一下，今天一一来检查一下喽。啊，这个住在比较高楼层啊，怕说哎，这个防强风窗户容易被吹破，赶快急着在窗户上面贴胶布啊，在玻璃上面可能贴米字、贴井字的这个胶带，好像是家庭常用的这个防台手法，对不对？但是呢，啊，根据研究发现一件事情，这其实会帮到忙啊。曾经有在研究人员在铝窗上面的普通玻璃哦，比较啊，贴上 X 字、还有井字、还有口

字，完全贴还有不完全贴胶带等等做法，然后呢再模拟这个台风啊进行风力的加压，结果发现呢啊贴胶带的玻璃，不论你是贴什么字，贴什么 X 字也好，井字、口字等等都好，大多在16、17级风就陆陆续续因此爆裂了，没有贴的反而能撑到17级风以上啊，当然太强还是有可能会破掉，原因可能是呢胶带增加局部的压力反而会变得更脆弱，所以呢啊，内政部建筑研究所是建议了，与其贴胶带，不如直接换个窗户吧，啊，换上这个符合 CNS 国家标准的门窗，还有强化玻璃啊，搭配稳固的窗框，或是加装防爆膜、防台的百叶窗，才能够真正挡得住风。但是窗户不用贴胶布，还是有其他动作要做咯，比方说呢阳台，如果你有放盆栽、招牌等等东西，这个可以取下的就赶快把它取下啊，因为强风一来呢很可能这个吹落砸碎玻璃或者是伤及行人，所以呢消防署提醒房屋外庭院里的悬挂物要赶快取下啊，这个以免因为强风，尤其呢在顶楼的住户就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个没收好呢从高处砸落，就算它只是一个花盆，哇，从这个十几楼掉下来就好像一颗炸弹一样，也会让人受重伤的。这个台风除了会有强风，当然最重要的也可能会灌进豪雨，对不对？而且雨可能一下就是一整天。虽然说呢，以这个目前巴威台风的路径来看，有可能来得快去得也快，影响期间一天到一天半，应该是一个不拖泥带水的台风。但就算是一天，雨量可能也会很可观，很可能会造成排水孔堵住。排水孔堵住，事实上有可能是里面本来就有沉积物了。所以呢，赶快趁还没有下雨之前，看一下这个水沟当中是不是有囤积垃圾落叶跑进去了呢？啊，尤其像顶楼阳台的排水孔最容易被落叶和垃圾卡住，趁风雨还没有来之前赶快清一清啊，在这个风雨来的时候呢才能够顺利排水。啊，在这个台风的时候，这个就算是可能星期六台风的那个风雨最强，但是呢，这个一整天你可能也不方便外出，对不对？也不会有外送可以叫，那你一定会备妥食物、水分咯。但是呢，事实上其他东西还是要多加留意，像是这个准备好手电筒，这个尽量避免使用蜡烛，以免呢有这个短路或者是停电的时候呢，你就照明可以使用。你说手机有手电筒啊，但是现在的智慧型手机其实也蛮耗电的，对不对啊？而且说不定你到时候还需要借由手机做好多的事情，所以呢特地啊准备个手电筒，而且确保这个手电筒的这个电池有电，其实也是非常的重要。当然啊，电池、行动电源、充电线，做好呢在台风来临的时候，如果出现电力的问题，就可以这个紧急备用。除了电力之外，可能也会需要储水，对不对？当然啊，确保这个水塔打满水啊，在这个台风的时候才会有水可以使用。但会怕的是什么啊？到时候水用光了啊，这个家里的这个设施当中也没有储水啊，这个台风天不方便出去提水回家啊，冲厕所啦啊，或是要洗碗啦、洗手啦，就不方便。所以呢这个消防署也建议可以在浴缸或是水桶多装几桶水，到时候如果需要冲马桶清洁的时候，就不会手忙脚乱。
那么另外呢，住在一楼或者是你知道啊，这个过去在这个下好雨的时候，你家都是处于比较低洼地区，需要慎防积淹水状况呢，就要赶快囤积沙包了，对不对啊？这个一楼的门口可以放沙包或是防水闸门来挡淹水，然后呢，家电尽量不要直接放在地上，像电风扇、电锅等等电器，把它垫高，才不会被水

泡坏了。如果临时买不到沙包呢，事实上在日本的防灾单位曾经提供一个实用的替代方法，在垃圾袋当中这个装水做成水囊，或者是保特瓶中装满水塞进纸箱，接着排成一道简易的堤防，就可以暂时阻挡水淹进家门啊。当然啦这个像纸箱哈，它如果被水给这些浸湿的话，其实也会完全失去它挡水的功能，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还有一天的时间，可以找到这个防水的闸门或者是沙包，把握时间处理一下。

在台风过后呢，难免需要清理家园啊。这个清理家园就会需要使用到雨鞋，戴上手套，不然呢，很有可能会因为污水哦，细菌的感染，因此生病了，对不对？啊，这个室内呢，这个需要清洁，也可以使用漂白水进行消毒。所以为了啊，在这个台风过后清洁家园比较顺利，哎，像是一些保护的这个用品，手套啦、雨鞋啦、口罩啦。啊，或者是这个垃圾袋啦、漂白水啦、啊这个消毒水啦等等的，你也可以先准备起来备用。

1:54，刚刚听到旧以思啊，他在去年发行《才华换桃花》这张专辑。如果把他的才华换成桃花，哇，那应该是桃花朵朵开啊！刚刚听到这首歌曲《你说话的声音好细》啊，这个为了衬托出啊，觉得这个声音好细是一种很好听的这个细哈啊，他这个唱歌也非常的有细，哎，这个有一些地方呢啊，好像有一种被花痴迷住了这样子的感觉哈，发花痴，然后呢唱歌唱的心花怒放，哎呀。这个好久没有心花怒放了，来听听这歌曲的感觉啊，把这样子的生活小确幸给找回来。1:55，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虽然说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啊，但是夜间的施工持续提醒你留意了哈啊，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待会来到两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要送给你，他是黄建伟的歌曲《远处传来他的声音》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

凌晨两点钟，我是阿庆，你还醒着吗？突然失眠的夜晚，听广播吧。收听景广，让好音乐一起陪你，在这安静的夜晚不寂寞。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右施出口匝道半半施工，北上的71.6到69公里杨梅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往北上的42到38.5林口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来到中部区域呢，看到在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系统，南屯到台中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维护作业。国道三号在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那北上的清水服务区出入口匝道都封闭施工，要麻烦你到其他地方休息啊。但是南下呢，进入清水服务区或出来都是 OK 的，可以使用啊。那一样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82到160到186龙井到和美路段，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啊。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这个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最后在台62线双向的中仑马林四角亭结余龙潭堵隧道都封闭外侧车道进行设备保养，要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咯。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人客来得请，阮店内的鱼糕、破链，拢是用旧的电火炮啊、灯光、回收搁再做的琉璃做的哦。
1: 哇，这样子水的物件，竟然是回收材料做的哦！
0: 规章好好，无错。厝内底电火炮啊、灯光，那是歹去，袂使凊彩抌入去粪扫桶，爱包好妥当。那是已经破去，爱记伫咧外口的包装写好清楚。收来就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炮啊、灯光的所在，有够简单的啦。
1: 哦，原来现主是回收旧的电火炮啊、灯光，这么简单哦。
0: 回收以后就会使再利用，做成这么水的鱼膏，甲大家分享。
1: 会当保护地球，卖当变成艺术品过目睭，实在是一减二个，猛打减四颗。我要买一个玫瑰花鱼糕，送给我的女朋友做生日礼物。
2: 要单调的照明光源，爱记得回收哦。简单教你三步：第一，旧的保护好势；第二，那是已经破去爱注明；第三，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炮啊一公顶的所在。大家小少做回爱地球哦，循环利用零浪费。智慧全民绿生活，以上公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妹妹，你的芭比娃娃怎么包了尿布啊？
4: 因为她学小美的姐姐吸食 K 他命，结果生病了，天天都要包尿布。
5: 是泌尿科李明展医师，吸食 Ketamine 容易引起泌尿系统的器官病变，包括膀胱容量的变小，甚至萎缩到小于 50cc， 也有可能肾脏的功能受损到需要洗肾的地步。
6: Ketamine 在青少年族群中严重泛滥，连续六年排名第一，渐进造成脑部智力、膀胱萎缩等永久性伤害。
4: 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7: 吸毒人生痛不欲生。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0: 的。
1: 世界不完美，所有勇敢面对的或许注定失败，可是还是要使出吃奶的力量，做出顽强的对抗。孤军奋战的不只是你一个人。大家好，我们是四分卫，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练习对抗的过程。这是我

来自二姐江蕙，这条歌落雨声。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今嘛我靠，应该是不落雨声了哈。明天这个时候不知道啊，所以呢，做好防台准备非常的重要了哈。好啦，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在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一路顺畅稳定啊，但是呢，这个除了国道、省道、市区道路也有一些施工，像在新北市中和区的锦屏路94号有单线车道进行工程哈、啊，会到清晨的6点钟。然后呢，台北市的长安东路二段从松江路到建国北路的路段路基改善工程进行当中，一样到6点啦。新北市板桥区的西城路85号到105号有管线试挖工程，这里半半施工啊，整个7月都是这个样子啊，每天的晚上到清晨的6点都会有工程。那么在台北市的环快往南环河南路二段130巷到和平西路3段382巷12弄内侧车道有隔音墙的更新作业，基隆高架往南接水快的匝道是封闭施工，所以往景美新店方向的朋友要改走罗斯福路来替代喽。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前阵子这个金曲奖的时候呢，阿令主持金曲奖，中间有个桥段是他模仿二姐江蕙，不模仿还好，模仿了之后才发现，哎呦，神韵还真的是有一点类似呢啊！刚刚听完江蕙，现在就送上阿令给你，难得。

夜间开车要小心啦，时间是凌晨的2:1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在这一节呢，警政最安心，当然要持续提醒朋友们哦，啊，这个因应八威台风强势来袭哈，啊，这个开始有一些交通预告呢，可能会受到一点影响，啊，像是空中的航班有一些呢，就取消、提前或者甚至延后，啊，除此之外呢，啊，像是淡江大桥公路局表示哦，预估在10号，也就星期五中午呢，哎，平均风速可能会达到8级，晚上呢可能会达到10级。那届时达到10级的时候，就可能需要封闭淡江大桥，以维护行车安全。啊，像阿里山铁路呢，啊，从今天早上10点开始啊，列车就会停驶。那么其他的支线呢，啊，也会视状况，哎，这个至少了哈，7月10号到12号也会全线预警性停驶。除了台风天，哎，这个维护安全之外呢，哎，这个后续哈也可能要先需要做一点维修啊、检视，确定安全无虞才会重新开放。除此之外哈，有些森林游乐区啦，啊，这个也会有这个预警性的暂停开放措施啊。当然了啊，这个台风天尽量避免出门啊，尤其尽量避免前往山区，绝对不要前往海边，维护自身安全是非常的重要。不出门，待在家里，滑手机，哎呀，也要小心哦。这个手机的资讯当中也可能隐藏着许多的诈骗，这个诈骗集团呢，也有可能利用这个民众对于交通违规通知的关注心理，假冒这个监理机关、警察机关的名义，用简讯或是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像违规未缴、这个罚还逾期等等的通知啊，诱导你呢点进不明的连结，或是输入个人资料啊。像这个月呢，是这个俗称的汽车燃料税的这个缴费的这个月哈，但现在已经改成公路养护费了，对不对啊？这个小心哦啊！如果你收到这个简讯，告诉你说你的这个公路养护费或者是汽燃费，这个逾期未缴，你一定要查清楚这个简讯的真伪，以及点进去的网站呢，这个如果要你输入身份证字号啦，要你输入这个信用卡号啦，这些其实都是在盗刷的行为。如果要查询交通违规记录或是相关的缴费资讯，事实上你都可以透过这个监理服务网，或者向各监理机关、6都的裁决机关来查询，以确保正确无误。

啊，可是呢，这个诈骗的花招百出，可不是只有啊，在这个热门的缴费期间、报税期间啊，或者是乱枪打鸟啊，这个随机让你以为你真的有什么罚单没有缴，然后点进去假的连结，然后就因此被盗刷了哈。啊，一个案例跟你分享。某 A 呢 ？A 在家里滑手机，在这社群平台看到这个账号贴文贩售新版的战斗陀螺啊，最近这个战斗陀螺似乎是很有名哈啊，他自己也非常的喜欢，所以呢啊，看到入手的机会，不想再因此而造成遗憾，所以马上留言表明要购买。对方呢就因此这个私讯了一组网址连结，告诉这个 A 说啊，我们用卖货变来进行交易吧，这个过去呢 ，A 也曾经在卖货变购物，不疑有他，想说应该是没问题吧。直接点进去呢，填写收件还有联络资料，填完之后，页面跳出讯息，告诉他说没有完成实名认证就没有办法交易了。接着又出现一个 LINE 的客服连结，要求 A 呢加入客服来处理认证问题。你看，公事千篇一律，对吧？这个加入了客服人员之后，对方提醒 A 呢。这个配合进行账户重启呢，就不需要验证身份了。那么客服就要 A 打开网络银行的 APP， 然后呢，指示各种花式的操作。当时 A 只是想要赶快入手新款的战斗陀螺，不疑有他，就这样子不小心转出了数万元，自己都不知道。对方还这个告诉他说，这其实只是提供无卡提款的序号或者是预约密码作为系统认证。可是呢，等到所有的东西都跑完了，诈骗集团觉得该骗的钱骗到了哈，整个程序用完了之后 ，A 冷静下来才发现不对啊，战斗陀螺有这么贵吗？重新查看对方提供的网站还有客服资料，才发现这个网址和官方卖货便是完全不一样的，所谓的客服也不是官方认证的账号，所以呢，他后来当然是没有买到自己心仪的战斗陀螺，还赔了钱呢。提醒你啊，网络购物呢这个要求加入私人的 LINE 客服处理交易绝对有问题，网址看到一定要找到正确的官方核对一下是否一致，如果发现异状要立刻停止操作啊。网络购物呢不需要透过网络银行来完成认证，没有这种事情，对不对啊？或者是账户筹起什么无卡提款啊，网银操作事实上都是金流的授权行为，绝对不要依照陌生人的指示来操作啊。接下来这个几天这个周末建议还是待在家里比较安全，对不对？因为这个台风来呢，虽然说它主要影响可能会以北部为主，但因为暴风半径真的是非常大，连中南部都会有影响啊。那么待在家里期间无聊拿手机进行网购，那一定要小心其中的诈骗猫腻咯。

0: 辉啊，做人心不爱会记你，性得爱较好诶、大家看话爱听啊，爱较骨力的啦，哎呦，你之前嫁到哈林远，阿母无法度带人去看你，啊，有什么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1: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0: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陪你哭，陪你哭。
2: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3: สวัสดีค่ะ 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 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2: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5: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6: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7: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稳一点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8: 各位听众朋友目前台风正在靠近我们为避免强风和豪雨造成严重灾害提醒您要注意屋顶门窗及墙壁检修并保持居家或大楼内外排水系统畅通阳台花盆屋外各种悬挂物招牌工程阴架或棚架应立即取下或钉牢住家若位于土石流或易淹水前市地区请及早做好疏散避难之准备家中也应储存3日份之食物饮用水必要生活用品及简易急救药品以备不时之需并准备蜡烛干电池手电筒及收音机以防停电最后应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中央气象署的台风警报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武勇。应该要制作写歌的时阵呢，吼，咱会当一直修改，一直思考，吼，一直定下。但是呢，人生是无法多 NG 的哦，所以开车的时阵，请你唔通做低头族，吼，爱专心。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榜2:35。好，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夜间的施工提醒你，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右施出口匝道半半施工，北上的71.6到69杨梅路一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再往北北上的42到38.50口路一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事实上在南下的差不多路一段南下的38到40.8林口一之前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呢，北上的45.3到41.6土城之前，这里内侧三线车道都有工程，所以只剩一线车道可以通行咯。国道五号呢，看到在南下的雪山隧道进行清洗封闭外侧车道，过了雪山隧道，在南下的36到41公里宜兰路段外侧车道在施工，那北上彭山隧道外侧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北上的雪山隧道这里是内侧车道在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黄新浩跟陈怡婷，幸好是有我有你。

幸福是有啊有你，而且刚好是男女对唱的歌曲，让这首歌曲增添了幸福感。虽然说他写的是这个一个人在感情路上，这个身边陪伴的人换了又换，终于遇到了双方都觉得是对的那个人。可是呢，一边在听这首歌的过程当中啊，说啊，几个人心哇跪掉这嘴泥。这个对于夜间生活，不知道你对一个人生活，夜间工作，对于这一个人生活是不是心有戚戚焉啊？独来独往，虽然说呢也是轻松自在，但久了之后就觉得好孤单，自己一个人工作累的时候，好像没有办法这个有个同事哈，有个什么伴在一起说说笑笑，又觉得等一下充满动力了啊。然后呢这个就可以在这个开车过程当中比较有体力。虽然说了这个打开景广，让逸勋呢陪你在夜间听听歌说说话，也算是陪伴。但是陪伴好像在这个有形的陪伴之下，这个动力的这个燃起似乎也会比较多，也比较快，对吧？所以呢这个夜间一个人奋斗工作之余，当然是辛苦了，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人脉，平常要多多跟人互动，就像这首歌一样，幸福是有我有你。哎呀，有一些可以说说话的对象，也才会幸福吧。幸福是什么呢？再听一首幸福的歌曲，它是许慧欣，幸福。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请立即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好头颈部，小心家中物品掉落或倒塌，避免受伤。消防署关心您。

0: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是的，就算夜间自己一个人工作非常辛苦，但是还是要抓稳节奏啊。有的时候呢，这个心情比较低落或心情比较亢奋的时候，节奏就乱掉了，对不对？让逸勋陪你一起把节奏抓回来咯。2:51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持续都是夜间施工，在国道2号东向的7到10公里南桃园之前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防眩板的工程在进行。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张志成，May I Love You。

我记得在某一段时间呢，大概在2000年前哈，所以大概就有20年前哦，啊，这个 R&B 这样子的一个风格的音乐非常的盛行啊。当时呢，我们刚刚有听到像是许慧欣的《幸福》，然后萧亚轩最熟悉的《陌生人》，其实都有浓浓的 R&B 味道。然后一直到张志成的《May I Love You》，更是唱得非常的丝丝入口，真是非常的销魂呐，啊。但这个除了华语音乐呢，在同一个时代哦，很多这样子的一个抒情歌啊，在 K-pop 也有不少。所以在三点之前，就要送给你这首也有浓浓 R&B 风味的，他们是神话带来的《秘密》。等等，在三点整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啦。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

0: 家好，
1: 我是机车少女。如果床头的灯开了又关，还是睡不着，可以继续收听警广，让时间随音乐流动，
0: 带你放松进入梦乡。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时间凌晨3:02，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都是施工的讯息，在国道一号北上右施出口匝道有半半施工，还有南下的3到5公里八堵路段外侧车道有工程。另外在这个中部区域也有国道一号的施工分别在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工程维护，北上的247.3到245，大林到云林系统这里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国道三号在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到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改道。南下的182到186，龙井到和美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刨坡工程在进行。接着在国道的其他施工，国道十号西行的3.6到3公里，仁武到顶金系统中间外侧车道有工程。国道五号雪山隧道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8.2到5.7乌土隧道之前到石碇这里外侧车道有整修工程。最后在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4: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3: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4: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呐、啊，太近了。
3: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4: 我们开在直道，要礼让干道，吼、哦，被按喇叭了啦。
3: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4: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3: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4: 哦，爸，擦撞到了啦。
3: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5: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成语练习：北二高路况良好，全线
7: 一路畅行，
6: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7: 量力而行。
6: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7: 祸不单行。
6: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7: 行不得也。
6: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7: 我行我素。
6: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7: 言出必行。
6: 哇，你哪会这么厉害？
7: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6: 哦，收听警广，
7: 开朗五堂行。警广，行的专家。

有多久没回故乡走走，陪陪父母与家人了呢？岁月无声，找个时间回家吧，找回心中伟大的美好。我是曾佩慈，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有那么一天，然后呢，这一天过后叫做长大，然后这一天之前叫做还没长大啊。一般人应该不会有这么明确有一天叫做长大吧，对不对？因为毕竟长大好像是一个缓慢然后一直在进行的过程。可是呢，如果以爸爸妈妈的角度似乎就不一样了，得赶快把握和子女相处的每一天，觉得好像明天眼睛一张开，这个儿子女儿好像就已经长大了一样哈。啊，刚刚听到这首是张柏芝《长大的那天》。如果是看歌名的话啊，还没有听这首歌，想说好像是一个少女变成成熟女人的心境转变。但听一听，觉得非常的感动，是一个爸爸妈妈写给儿女的期待。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咯。那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绝对不要分心。有最新路况再欢迎你帮我们通报警广了啊，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廖文强，成为谁的家？

来自廖文强这首《成为谁的家》，我在听这首歌曲呢，就想到一个对话的场景啊，比方说啊，这个在年轻的时候啊，可能不太喜欢小孩啊，跟小孩子玩的时候觉得啊，好烦哦，好累哦啊，但从来没有想过，可能像这样子的人呢啊，到了真正自己为人父、为人母的时候，哇，却比谁都还要这个爱小孩啊，成为小孩控，甚至成为小孩王。身边不乏有这样子的人，对吧？时间是凌晨的3:19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哎呦，今天这个道路状况似乎跟天气赶快啊，现在外面天气还算稳定嘛，对不对啊？这路况也是很稳定的啊，目前也没有特别的事故掉落物或者是故障车

那就持续把我们维护到天亮了，好不好？这个持续夜间施工还是不少了。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 71.6 到 69， 杨梅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再往北呢，北上的42到 38.5， 林口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在北上的 45.3 到 41.6， 土城之前内侧两线，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啊，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啊，这个道路缩减很多哈，有许多路段呢可能都是一次封闭两线车道，甚至有部分路段这个封闭到三线车道，就麻烦你看清楚夜间的施工标示，这个互相礼让，车道缩减呢一定要减速慢行，小心的通过了。

连续两首歌曲，佳佳的 Night Light 之后是9M88的 Hello 拜拜，还没有说拜拜啊，这还不到三点半呢，我四点才下班呢啊，这个体力也不能先拜拜，如果累了到附近的服务区休息站稍作休息再继续开车啊。不过讲到这个服务区休息站，好，在国道三号北上的清水服务区出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哎呀，麻烦这个走国三北上的朋友哈啊，你如果要休息呢，提早可以借由南投服务区，哎，或者是下一个过清水服务区，就下一个应该是西湖服务区来做使用，但南下的方向呢就不会受影响啦啊！但麻烦你不要走错路啦啊，不然就没有办法回到国道喽。好，一样在国道三号呢，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入口匝道都施工封闭了，麻烦你提早改道，改道汇入国道三号才会方便。他们是 50/50。Perfect.

0: 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1: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2: 110报案中心，您好，
1: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2: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0: 哇，这么厉害呀！
1: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0: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3: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城市备忘录。
0: 当见识到红绿灯闪烁的那瞬间，我不禁要想，经过路口时，
2: 除了车辆慢看停，行人也要停看听，千万不要无视交通号志，任意穿越道路，
3: 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也提高大家的用路安全哦。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你平安回家的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不通因为跟朋友多强去吃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还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时间是凌晨的3:34啊，目前看到在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啊，晴朗稳定啊，那即时温度呢大概是25到29度。好，稍早呢这个中央气象署更新最新强烈台风巴威它的一个即时讯息哈，它在稍早凌晨2点呢，中心位置在北纬17.6。东经130.8度，目前正以每小时13公里的速度向西北的方向前进，目前哈、还是维持一个很庞大的台风7级风，平均暴风半径有380公里，尤其呢西北侧还有东北侧各都有430公里，这么宽啊！意思就是说哈、这个台风呢只要一半就好，就把整个台湾给罩住了哈、非常的可怕啊！所以呢这个明后两天呢、当台风受到这个影响到台湾的时候，这大概哈是全台都会。

有影响。即使呢目前看到最新的一个预测路径应该都还是以在台湾北部的海面掠过为主，可是呢因为它的平均暴风半径可以到380公里，所以说在台南以北届时都有可能直接笼罩在7级风暴风半径之内哦，做好防台准备，绝对不要轻忽了。这个今天大致上事实上天气还算稳定啊，但到了晚上呢，下午晚上这个北部地区开始会有一些间歇性阵雨啊，一直到星期五，这个阵雨就会越来越大，风就会越来越强。台风影响台湾最剧烈的时间点应该是在星期五晚上到星期六白天啊，尤其中部以北宜兰地区啊，南部山区雨势都会非常明显啊，但幸好哈，这颗台风应该很快就会离开了星期天呢，台风逐渐远离，环境会吹偏南风。不过这颗台风它引进来的西南气流并不会非常的强在这个周日一直到下一个礼拜三，环境的水汽仍然是偏多，但不会到西南季风这么多。所以呢这个西半部地区仍然留意这个大雨发生的几率，然后呢在花东地区恒春半岛也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了。所以就说在接下来的一个礼拜之内的天气状况呢，大概就是今天天气最稳定了从星期五星期六这个台风影响最剧烈之外，到下一个礼拜三呢都还是会有些残存的水汽，不要说携带雨具备用而已了哈这个出门都一定要小心自己的脚步安全。来自吉娜罐子，一家人的餐桌。

吉娜罐子这首温暖的歌曲《一家人的餐桌》，一家人就得一起在餐桌上吃饭，才能够促进家人之间的感情嘛，对不对？啊，这个逸勋呢，在我自己的妈妈过世之后啊，因为这个家里好像通常刻板印象，或者是像普遍的，可能妈妈呢负责掌厨的机会会比较大，然后呢，妈妈过世之后，家里没有人掌厨了，大家各吃各的哈。有一天呢，我就想说，自己来这个简单做点菜，然后呢召集家里大家一起来吃饭，然后呢这第一次把全家召集起来，然后吃我做的一些其实就是很简单的这个家常菜这大家讲讲话，分享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这个评点一下这个菜的味道好不好吃跟以前妈妈做的一不一样的时候，突然才觉得哎呀，这件事情一定要一直做下去，对不对？家人如果没有在一起吃饭，那么家人到底还有什么交集呢？再忙也要跟家里一起吃顿饭咯。时间是凌晨的3:41，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持续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了哈。好，在国道一号呢这个北上的 247.3 到245公里，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刨坡施工，往北走北上的 209.8 到 206.7 普盐系统呢，这个全车道轮流施工封闭，有紧急的修复工程。再继续往北呢，北上的 182 到 179.8 这里是南屯到台中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维护作业。好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杨世轩，三菜一汤。

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52啊，今天夜间的道路状况非常的顺畅稳定了哈。目前呢，这个只有夜间的施工在市区，麻烦朋友们留意哈。啊，在这个新北市中和区的锦屏路94号单车道进行施工，然后呢，在台北市啊长安东路二段的松江路到建国北路路基改善工程，预计施工到6点钟。好啦啊，看能不能挑战零路况到天亮，它是罗文玉带来的清汤挂面。

最后呢，在一勋节目要结束的这几分钟啊，这个安排了一连串都是跟吃有关的歌，三菜一汤，两碗汤面，现在这个是清汤挂面，听着听着都肚子饿了，对不对？还是说起床的朋友来碗阳春面，来碗馄饨面，哇，一定是非常赞的，对不对？那现在可能只有早餐店吧。好了啊，要来到最后一首歌的时间，结果呢，事故传进来啊，在国道二号东向的10.8公里啊，南桃园之前的路段，有一部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在内侧车道，目前在处理当中。待会儿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那么最后送给你一碗销魂饭吧。啊，今天星期四，要记得做好防台准备哦。那我们就明天星期五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四点钟，我是才俊猫，听阿北跟就是 Kilia， 你敢有困惑，吃饱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单台就停更，一摆过一摆。

0: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二号东向10.8公里南桃园之前，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内侧车道，目前正在紧急处理当中。其他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1.6到69杨梅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在往北北上的42到38.5林口路段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那么在中部区域呢，一样是国道一号北上的247.3到245大林到云林系统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也是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三在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南北双向都是施工封闭的，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北上的清水服务区出入口匝道封闭施工，没有办法使用，要麻烦您改到其他地方休息，但南下不受影响。一样在国三南下的182到186龙井到和美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最后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来，强烈台风八威，看来哈，这个是不会变心了哈，坚持他的路线。然后看到最新的这个路径预测哈，是奔着台湾来哦，所以在今天，我们先了解一下他目前。在今天晚上八点，它的中心位置就会来到鄂伦比东南东方840公里海面了。那今天就要关注是否有可能会发布这个海上的台风警报。而在天气方面呢，台风要来之前通常都很热，对不对？哈，各地都是多云到晴，但是午后南部地区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到了晚上的时候，桃园以北东北部就变成零星短暂雨了。现在在平地的温度更高了哈，全台最高温在高雄林园31.2度，屏东的新园南州啊，主要现在是高屏地区哈。温度比较高，30到31度，其他各地即时温度有26到30度左右啊。

哦，罗时丰的歌声买魂探戈。你知道那个台风来的时候，你出来物件哈，什么会卡什么，然后光阴出损几类哈，不要那个强风来的时候，你知道你就看到一些东西这样飞来飞去、飘来飘去，有一种脱离现实哈，一种迷离感。个到提出风采真正要来啊，一定爱注意哈。四点十三分哦，来目前呢、啊，在国二东向10.8公里。南桃园前齁，先前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在那一线哦，已经有通报处理了齁。所以这是在国二东向10.8公里南桃园前，要留意那一线嘿。还有国二的东向7到10公里南桃园前，那二线这里有工程在进行齁。所以事故点跟这个施工的点非常接近齁，马就吉那背后跟拜头起来。另外在国二东向4.4到5.1公里大竹这边外线也有工程，小心啊。路况那些当波穷加麻烦卡点微 ,0000000113。

好，已经4:18了。目前在国二有自撞事故，马丘罗背后金哈，在国二东向10.8公里南桃园前哦，内线要注意哈，小客车自撞。然后在附近东向7到10公里，那南桃园前内二线这边有作业，以及国二的东向4.4到5.1公里大竹外线也在施工哈，所以国二特别在东向这边南桃园前这附近一定要多加注意，拜托拜托。除此之外，现在在国一国三哦施工的点嘛，进贼来到施工现场，那么就了背后给你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好，萧敬腾的歌声请记住我，4:22啦。目前因为在国二有事故点哈，务必留意国二的东向10.8公里南桃园前内线要注意哈。还有国一线在北上右势出口匝道有部分车道在施工，而在林口这边哈，北上林口的内二线、南下林口一内二线都有工程在进行，爱注意哈。路况补充，加码环卡点为0800-000-123。

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0: 爸爸，
1: 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2: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1: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2: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1: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3: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现在这个施工的点请叫进贼进贼哈。好，目前国一在北上南屯到台中外二线，然后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二线，北上埔园系统这边是轮流，这个车道轮流哈，都有工程在进行啊。而国一的北上右施出口匝道这边有部分车道在施工，北上还要注意杨梅外二线南下过八堵外线哦，以及在林口南下林口一这边内二线，然后北上林口内二线也有工程哈。而国三北上土城前内二线南下土城前也在内二线施工哈。还有国三一样北上清水服务区出入口施工封闭哦，然后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也是封闭的状态。国三还要留意南下龙井到和美内二侧也有作业哈。好，原本国二东向南桃园前小客车自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暗哥国一哦，现在一个最新通报出现了抛锚车，马就背后金，因为它停在国一南下112公里过头份内线，内线一定要注意，车子抛锚了，刚停下来，哦，这在国一南下112公里过头份内线要小心，拜托后方来车务必留意，车子抛锚了。好，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

0: 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铃。

哇，很有戏剧张力的一首歌，来自三浦大知唱的歌曲 Crab 渴望啊，那个渴望会升级，你知不？前面都还好，越来越嗨这样子哈。OK， 4:38了。来，目前因为几分钟前才刚通报国一啊南下112公里过头份那一线，一定要特别小心，车子抛锚停在这里了哈。五车够就停你国一南下112公里过头份那一线，因为又在那一线，拜托后方来车一定要特别小心，把住了背后金哈，拜托起来，拜托起来哈，谢谢一哈。那现在在国一这边施工的点非常多，不止国一啦，国三国二都要注意哈，还有国五路来到施工现场也是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啦、啊。

Alright， 各位大家好，我是吕思萱 Trail Fresh 新鲜鲸鱼。开车通勤路上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调整一下松紧，让你开车舒服又安全。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一起掌握最新路况，并来。

有时候恋爱的原因太扑朔迷离，到底怎么会看上你，其实我也分不清。但是网络感情诈骗普及，交网友也要学会分辨真假。如果对方跟你索取个资或是要求你汇款，别持续骗自己，这很有可能是诈骗哦。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落入网络的陷阱。我是开水小姐，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43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啊，太好了，国一原本南下过头的内线抛锚车已经排除了哦，感谢感谢啊，不那个车子故障停在内线齁、实在也蛮危险的，感谢这么快就排除了。好，那目前就是在国道上就施工的点很多很多啦，国一国三齁、那尤其像国一的话，那北中南齁真的都要注意，然后来到施工现场，拜托啊，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啊，若是有新的路况，一旦提醒，加麻烦卡一个电话嘞，哈，0800-000-123。

我们来讲一个让大家听了脚底会凉的外电报道。立陶宛这里哈，它的首都有一座高耸入云、外形说看起来很像幽浮的建筑，那是它的首都维尔纽斯的电视塔。好，很多大都市都有电视塔哈。那这个电视塔高达326.5公尺，是立陶宛的最高的建筑。1974年动工，在1980年底完工。那在当年啊，那个是科技进步的里程碑。但是到现在哦，它已经不只是历史的地标，还变成热门旅游景点。然后他们前一阵子推出一个高空活动，叫边缘漫步。那个要去进行这个活动之前，还要签署风险承担的同意书，然后呢，穿戴好安全装置以后，站在67楼，大概距离地面170公尺高，67楼，你想看卖，在户外平台边缘，但是这里没有任何的防护网，那你就走在这里的人有这个。

所谓的穿戴式的安全装置，但它脚底就是一望无际的城市跟森林。哇，这个虽然站上去看起来哇好壮观辽阔哈，但是我们在卡带练没哈，腰没啊那哈。那除了边缘漫步，他们还提供另外一种高空体验哈。参加者可以在塔身幽浮结构下方的观景平台行走，虽然它是有防护网，但是因为它脚底下踩的都是透明玻璃，哇，这也是有的人看的是头皮发麻，但是又爱又怕这样子啊，还是很多人去走哎哦。

王瑞霞狗佣兵小心，不只是要小心爱情，妈呀，小心红台没来呀、啊！好 ，OK， 像那个强烈台风哈、哦，看样子来势汹汹，而且没有打算更换路线的感觉啊、哦。那目前，尤其在今天，要开始关注哈、哦，可能在这个台风警报方面，在海上台风警报，那是吉纳林哈。特别是在今天然后到明天哦，这个关键点要特别注意哦。如果他真的没有改变心意啦齁，真的要来

台湾路过哈，不管是路过还是每礼拜贼，哇，这个台风的规模哈，它的一个范围实在太大，要先做好防台准备哈。哎呀，唔管他哪行宽罗呵哈，管他要不要来，对不对哈？啊、哦，4:51了，哎，目前啊，路况方面哈。在国三北上土城前内三线现在这边有工程在进行哦。然后国三还要注意北上是过树林到过土城内侧两线，以及莺歌系统前到三莺前外侧两线，还有高原路段也在外侧两线都有工程哦。然后在北上清水服务区出入口依然是封闭的，所以要改到其他地方休息哈，还要注意避开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也是无法通行哦，注意起来哈。

啦。目前在路况方面，主要国道上施工的点真的很多很多哈。目睭的背后金毛国五在南下雪隧的外侧，还有宜兰路段外侧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北上还有蓬山隧道外侧要注意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拨专线哦，0800-000-123。

这么是在一起五点钟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大佑。现在是讲咱到底在打拼，无论未来怎样变化，人生都要继续。

广路况导航。早上的5点，您一般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主要就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在北上右势出口匝道部分车道有工程，而北上在杨梅的外二线，还有林口内二线，南下林口一内二线哦，以及南下过八堵外线都在施工。国一还要注意在北上南屯到台中的外二侧，以及北上呢在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二侧都有工程哦。国三北上清水富区出入口施工封闭，还要避开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也是封闭当中哦。还有南下在苑里路段内二侧这边有作业在进行，以及龙井到和美内二侧也在施工。国三还要留意北上莺歌系统前到三莺前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北上过树林到过土城内侧两线也要注意哦。国五北上雪穗内侧还有乌涂隧道前到石碇前外侧都有工程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又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5:04哦，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强烈台风巴威看样子不打算改变路线呢，哈，一直奔着台湾前来。好，那先前有很多的预测的资讯哦，都说可能影响的时间哈，在礼拜五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哦。不过今天呢，也要留意是否就会发布了这个海上的台风警报哈。那以今天凌晨2点，它的中心位置是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140公里，但是到了明天同样的时段，它就来到鹅銮鼻东南东方730公里处了哈。而今天呢，台湾各地离岛是多云到晴，基隆北海岸会有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南部地区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到了晚上桃园以北东北部就会转为零星短暂雨了哈。那今天在这个清晨的时刻，温度其实还蛮高的，全台最高温在高雄林园已经有到 31.2 度了，苓雅区 30.8， 然后屏东新园 30.7 哈，主要在高屏地区哦，温度是比较高，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也有26到30度左右啊。

乡的乡亲，为着要让恁过着较好的将来，较好的日子，心爱的女人，请你等待我。

好，庄正凯刮下喝淡吉。台风要来之前，大概今天不赢气气，对不对？有一些事情要赶快提早完成啊！我想今天赛期啊，应该是进不赢哈。大概赶紧红太飞来进行欢迎杯彩。好，五点十一分了。尽管我是雅玲哦，国三现在有一起自撞事故通报诶，在国三北上92公里。竹林前哦，外侧路肩要留意是大货车自撞的事故哈。大货车的自撞点在国三北上92公里竹林前，外侧跟路肩都要小心，拜托拜托嘿。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威，空白空空空空空一起三好。帮你把工作的困难帮你倒传一下，加油哈，不过最近也是要注意安全哦。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叫做是你的网络情人，也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遇到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不要你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

好，5:17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三在北上92公里哦，竹林前外侧跟路肩要特别注意，有大货车自撞事故，而且刚通报不久哈，随即拜托。这是在国三北上92公里竹林前要特别注意外侧以及路肩呐、啊。那国二现在东向7到10公里南桃园前内二线啊，东向呢4.4到5.1公里大竹的外线都有施工哦。有路况也当播冲，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哦，因为这个巴威台风的路径说有稍微偏南，但是代表更靠近台湾哦。所以哦，当然目前啊，说接下来是一个关键期，它到底会擦边过，还是下礼拜坐真歹讲哈，还在未定之数，但是可以预期的风会非常强啊！哇，光它靠近以后，中部以北都有可能出现十级以上的强阵风哈。我们让大家了解，有时候你听到那个说几级几级风力啊，没啥感觉哈。但是一般来讲，我们停课停班的一个参考指标，十级以上就已经到达停班停课的标准了。那如果说是大概哈七级的风，七级的风那个树摇动，你迎风走的时候就会感到阻力了。那到八级到十级，这已经是大风了哈。八级的话，小树枝就可能折断，路边机车可能被吹倒。到九级的话，建筑物就会像小片的屋瓦，瓦片会被掀起。十级呢，树木就有可能被拔起来，招牌跟铁皮晃动哈。这时候十级，这已经风大到对行车的交通安全、户外人员真是造成威胁。好，然后如果到了十一级，尤其十一级到十二级，那部分的铁皮屋可能被掀走，窗户玻璃也容易碎哈。户外这个时候就已经是很危险。那万一来到十三级，路树会大量倒塌，甚至车子都有可能哈被翻覆哈，然后电力通讯的设备会有毁损啊。好，所以其实只要如果来到十三级，那真的是不要外出了哈，因为连掐都不一定能够好好的哈安然的停放在那个地面上，何况是人哈。所以特别哈，除了说观察这个台风它的一个动态之外哈，就算它没有直接登陆哦，因为它的一个范围真的太大，那所夹带的这个风力哈，这也是我们要观察的一个重点呐哈。好，现在时间5:20，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国三哦，有这个大货车自撞事故，国三的北上92公里竹林前外侧跟路。

园这边要留意这个大货车自撞事故，才刚通报不久，随即哈。如果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欧木孙拓哉唱的歌曲很轻快，对不对？这首歌叫做《芹菜》，芹菜，哎呦，台风要来之前，你有发现那个菜价开始蠢蠢欲动啊？阿哥我哈，那个菜价波动，这个不要紧，不一定卖掉哈，对吧？小话题啊，五点二十六分了。来，目前呢、啊，在路况方面。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哦，在国一南下223到224公里，过北斗内线有轮胎皮掉落哈。而国三要特别注意北上92公里，竹林前外侧路肩哦，大货车自撞哈，要小心，拜托拜托。路况哪些当波冲，就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0: 公里竹林前哦，外侧路肩都要留意，拜托拜托哈。还有国一刚通报不久，南下在223到224公里，过北斗内线，列那婆也到底家哦。而国道上现在施工的点比较多了哈。国一的话，北上在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二侧，然后南屯到台中也在外二侧有工程哈。然后国三北上三义到铜锣外侧这边也在施工。再来，在国一南下圆山路段外侧工程也在持续哈。另外，在林口这边北上的内二线南下林口一内二线都在施工。国一北上还有右势出口匝道部分车道进行工程，然后北上还有杨梅的外二线南下在过八堵的外线，也要注意作业的进行哈。而国三北上土城前内三线在施工，南下是土城前内二线还是有作业。再来是北上过树林到过土城内二线，以及莺歌系统前到三莺前外侧两线车道也要注意作业。北上还有高原路段外侧两线哈。然后国三依然要注意避开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以及北上清水埠区出入口还是封闭的状态啊。国五北上乌涂隧道前，包含乌涂隧道到石碇前外侧有作业哈。然后北上雪隧内一侧、蓬山隧道外一侧，还有南下在宜兰路段外一侧，都是施工封闭中。有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微哈，0800-000-123。
1: 山不转，
2: 路转，
1: 乐不转，
2: 人转，
1: 人不转，
2: 心转，
1: 心不转，
2: 那还有哪些又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欢迎来自陈世安唱的 I know that， 看来知道的真相没有让他很快乐。好，5:37，原本国现在最新的情况还是要注意国三北上92公里竹林前哦，因为外侧路肩这边有大货车自撞的事故哈，务必留意。而国一南下223到224公里过北斗内线轮胎皮要小心，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0: 好，来自戴佩妮唱的歌曲《四季天》，不管哪一个季节都是思念呐、啊。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哦，已经5:43了。唔管你开车里都一重点是得把酒陪在背后金哈，不要松掉了。来，目前因为在国道上哈有事故，在国三北上92公里竹林前要特别注意外侧以及路肩。先前这边是大货车自撞的情况哈，涉及拜托拜托嘿。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2: 健康按个赞。

哦，特别是台风越来越靠近的时候，哇，今天的那个温度哈、哦，真的是比较热哦。哦，夏天的热家常便饭，所以在这个时候，通常盛产的一些蔬果哈、哦，它带的这种清凉退火。来，我们来讲一下苦瓜。苦瓜在蔬菜界来讲，维生素 C 之王啊，哇！它的维生素 C 含量非常丰富哈，然后在夏天吃哈，又可以这个清凉退火，热量也很低，好，所以有足侪，而且营养丰富，而且呢，它是高膳食纤维的蔬菜哈，它的膳食纤维高比高丽菜多两倍哈，而且它是属于软的膳食纤维哈，特别适合帮助排便啊。然后本身因为它富含高钾，可以帮助高血压患者平衡体内的钠，对降血糖、稳定血压也是有所注意哈。好，然后呢，苦瓜颜色越深就越苦，但是相对的它的营养素含量就越高哈。那如果你是比较怕吃苦的啦，那就选白玉苦瓜或苹果苦瓜。但想要吃比较脆的，营养密度比较高的，可以选择山苦瓜或绿皮苦瓜。好啊，真的很怕苦的话，那个里面的那一层薄膜一定要去掉哈，那一层白色的薄膜。还有穿烫后冰镇，这也是一种方式，或者是料理前呢加了少量的油或者是醋来把它搅拌一下，都可以降低苦味哈。但是因为刚说呢，苦瓜是维生素 C 之王，在蔬菜里面，那因为维生素 C 是不能够高温烹调就破坏掉，所以你若要料理苦瓜，快炒凉拌，短时间穿烫，这是最理想的哦。不过因为苦瓜属性还是比较寒哈，所以这个肠胃不好的哈，体质虚寒的就不能吃太多啊。

欧西班子乐团山口龟，很有哲学意涵的几对瓜哈，为人真正是加苦瓜的路线对吧哈，成就别人，加假扣动作假报啊呢，五点五十一分呢、哦，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原本国一南下过北斗内线掉落轮胎皮，现在已经排除了。然后国四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哦，国四东向 16.7 公里靠近丰市出口外线要注意，有三部水

水泥预拌车停在这里哈，涉及这是在国四东向 16.7 公里靠近丰市出口外线有三台水泥预拌车哈停下来，然后在国三现在北上呢莺歌系统到三莺前外侧两线车道的施工说会延迟，有可能要到七点才有办法收工哦。哦，要特别注意哈、哦。国三基本上很出席北上莺歌系统前到三莺前外侧两线车道这边的施工至少会延迟一个小时哦。而国三北上92公里竹林前外侧路间还是要注意大货车自撞事故的情况哈、哦，小心啊。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哦，流氓阿德请为官 Q， 加油吧加油吧，干巴得干巴得。好，有时候这个鼓励自己的话是在心里边，哦，有时候可能来自于你的亲人，你的朋友，吼，还是讲对家己的一个鼓励啊，呢，吼，哎呀，真正是吼台风紧逼，然后很多事情可能原本的计划有了变化，然后有的呢是康葵要提早哦，那赶快哦来进行哦，这也是忙碌的一天哈，阿姆哥还是要注意安全哈。5:57哦，来，原本在国三北以上竹林前外侧路肩大货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了。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在国四啊，东向16.7公里，靠近丰市出口外线这边有三部水泥预拌车停在这里哦。而国三目前呢，北上54.7到51.1公里，

莺歌系统前到三莺前外侧两线车道的施工会延后，预计可能要接近七点左右才有可能收工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二、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网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好，强烈台风巴威凌晨2点，中心位置是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140公里。然后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间点，中心位置就会在鹅銮鼻东南东方730公里处哦。在菲律宾东方海面及巴士海峡航行作业船只要特别注意哦。然后今天台湾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会有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南部地区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到了晚上开始，桃园以北东北部会转为零星短暂雨哦。哦，今天呢高温炎热，哇，橙色灯号36度的，包括了新北、彰化、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花莲哦，然后台北市也有到34度哦。以目前清晨时刻即时温度，全台最高温在高雄林园31.2度，高雄苓雅区、屏东新园、南州哦，都是到30.7度左右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29度哦。

哦，以利高路的歌声，轻快的生活，把东海岸那种阳光灿烂的感觉带进来。台风哈，以目前的它的一个动态来看，看样子真的越来越接近台湾了哈。我们不知道明天的时候那个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不过今天该做的一些防备哈，事先的准备，先该关头喝水，但是还是要保持能量，充满信心，今晚赢到炸哈，6:09了哦。那目前呢，在国三这边要特别注意，因为北上呢，莺歌系统前到三莺前外侧两线车道不但还在施工，而且说延迟可能要一个小时，预计有可能要到7点左右才会结束哈。哇，那这个接下来车子会越来越多哈，随着上班时间越来越接近，这边又一下子有两线车道是无法通行的啊。所以考虑一下你是否要先调整动线了哈，因为国三北上在莺歌系统前到三莺前这边外设两线的施工没办法马上结束哦哈，可能得到7点左右哦。那以及国四东向16.7公里靠近丰市出口外线那三部水泥预拌车还停在这里，经过要注意哦。路况哪些当播穷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换另外一种方式帮你加油打气哦，阳光也很灿烂。下川里美的歌声。

0: 好，下山里美安里屋小调，把阳光召唤出来，把你的精气神啊召唤出来。6:13，国一最新通报南下，在81公里湖口前路间有散落物哈，以及在国四东向16.7公里靠近丰市出口外线要注意三部水泥预拌车停在这里。国三很注意哦。北上莺歌系统前到三莺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没有那么快结束，预计得到7点才能收工啊、哦、一定要特别注意哦，拜托拜托嘿。
1: 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宁，邀您一起来安全停看听。
0: 安全停看听，我是雅玲。来，我们要欢迎这刑事局的警务证张家勋。嗨，家勋早安。
2: 早安，雅玲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好，现在已经进入暑假期间了。好，我那个前几天听到有家长说那个暑假7月份跟农历7月份差不多都是开鬼门，这是小鬼放出来的时候。
2: 真的
0: 、哦、那个爸爸妈妈在这个暑假的时候真的要注意的事情真的蛮多的哈，但是因为我们既然是在提醒大家防诈骗哈，真的在暑假，现在小孩子就是那种青春期的孩子被骗的比例是不是越来越高？
2: 其实，在我们的一些统计数据来讲哦，其实被骗的年龄层哦，当然说每个年龄层都有分布，但是你如果说快接近暑假，尤其是刚毕业的这些
0: 新鲜人
2: 啊，或者说可能要准备下一个阶段的求学阶段的这些小朋友或是这些学生，其实在暑假这一段期间其实是最容易接到很多一些诈骗讯息的一个风险开始。
0: 哇，因为他就闲下来了，
2: 对，
0: 每天闲闲没事。
2: 对啊，因为有的，除非说有的是那种国三生要考高中的，或者是高三要考大学，当然这段期间都会做一些可能因为、
0: 就是还是蛮辛苦的时候。
2: 对，但你如果说一般的可能其他年级的学生，他还是处于在就是当然放暑假，当然大家都放想轻松，
0: 对，
2: 没有错
0: 了。对，但是我们真的也会担心因为这一阵子看到比较多。就是年轻的孩子因为在家里面父母在上班嘛、他在家里面自己玩手机，然后有可能遇到什么样诈骗的情况。
2: 对，那其实现在应该说现在的小朋友其实他接触到的这个网络讯息很多，那其实也都来自于就是手机或是平板或是电脑、那当然像我们最近有看到一个案例其实是在今年的这个5月多发生就一个国中生，他刚好可能在某一天的假日，因为他本身有玩一款，他就是长期都会玩一款这种手游，然后刚好有一天他在这个抖音上面看到一则这个讯息，那刚好这一个影片说这个只要这个留言按赞就可以领取这个游戏

0: 的免费领取这个游戏的游戏币啦。
1: 哇，
0: 对，那所以你说对一个学生来讲就很心动，因为我也不用花任何钱、啊、
1: 对，
0: 然后我就只要按赞留言我就可以得到、这个、
1: 我觉得这个很容易啊。
0: 对啊，这其实普通人来讲其实大家都觉得这个就很简单，
1: 而且这种按赞留言在网络的活动里面真的很不
0: 容易。对啊，对，每个打卡按赞呢、啊、我们去餐厅有个打卡按赞什么都可以，
1: 你就可以给你傻逼死这样子。
0: 对对对，那当然这一则的案例就是说这个股东生就刚好依照这样的方式去做，最后这个对方就私讯了这个国中生，
1: 嗯，
0: 那跟他讲说，那因为后面有一些活动要去做验证，所以要跟他互相加 LINE， 好，所以他就跟了这个国中生啊，国中生就跟对方就加了 LINE、那他们换到一个视窗，就是跟这个对方在对谈的过程当中，那这一名这个自称是，我们就讲诈骗集团好了。
1: 对，
0: 诈骗集团就跟这一名国中生讲说，因为我要先确定你的这个手机的这个
1: 门号嘛，
0: 号，对对，要先确定要做验证，所以你先告诉我你的手机号码，如果说我这边验证完之后，就可以免费把这个游戏币就直接传给你那个连可以下载的一个地方。那、当然这个国中生你想嘛，就我刚刚讲了，其实大家觉得这个很容易啊，很方便，那我就赶快传过去了、那当然他这个手机号码一传过去之后，这时候诈骗集团跟他讲说，你接下来你在你的手机上面会看到一则简讯，那这个简讯内容会有一个验证码、你再把这个验证码再
1: 传给对方，
0: 哎，再传回去、那这时候当然这名国中生照做之后呢，那当然这个国中生过程当中哦，也确实有拿到游戏币，但是这个游戏币据我们案件来讲，其实看起来是不是太多啦，可能大概一二十块那一种的游戏币而已、对
1: OK。
0: 那结果后来有一天，就是刚好在这个事情的过，我印象当中这个案件是过了大概一个礼拜之后，就是这个国中生的妈妈突然间发现简讯，他妈妈的手机的简讯突然显示说，这个你的号码已经被列为这个诈骗电话，现在把你停话了，然后某个电信业者传简讯给他。后来这个妈妈就很担心，想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他赶快跑到门市，就电信业者的门市就去问了，然后也把那个账单印出来哦。因为一般我们都是只有看那个 app 或是看电子邮件，他妈妈就很紧张到全部都印出来，才发现说，哇，原来他在这个月当，就这几这个一个礼拜当中就被打了上，我记得是上百通的电话，而且电话都是打给对方的，都是手机门号
1: 哦。然后这些电话费都算这个妈妈的，
0: 对，算这个妈妈，而且这个妈妈又发现突然间多开了一个功能，就是今天要特别讲的案例，这个就是所谓的 one number。 one number 的这个
1: 功能
0: 就是有点，它其实就叫一号多机。一号多机的意思就是说，今天我本身有一个门号、那我可能开启了这个功能，我可能可以在我的 Apple Watch，
1: 对，
0: 我可以用我的 Apple Watch， 或者是我的平板，
1: 或者我车上你也可以，
0: 对，我可以直接用这些设备去打真正的那种门号。
1: 因为
0: 我们现在比较习惯都是打那种网络的那种通话嘛。
1: 对。
0: 那我只要用这种功能开启之后，我其实在我的装置，其他外的装置，我都可以用这样的功能直接去打那种室内电话。
1: 所以一号多机的意思就是说，它虽然只有一个门号，但是有这么多装备，
0: 它
1: 可以打出去。
0: 对。
1: 所以它可以同时打很多电话。
0: 对。所以雅瑩，你看到、我刚刚讲的这个问题就在这里。所以诈骗集团知道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他开启了这个妈妈的这个功能。那所以诈骗集团才能用他们那边的设备去打了很多个这种手机，
1: 而且他是打去诈骗的。
0: 对，
1: 因为现在我们大部分都不需要付费那一种嘛。
0: 对，那所以后来这个案子发生之后，后来我们再去回去看这个妈妈提供的这个这种明细，我们才发现说他打的那些电话，真的有接到的民众有来跟165做报案，说他有接到这个所谓
1: 就是这个门号，
0: 对对对，
1: 所以记录就是说这个门号是诈骗，
0: 对，因为为什么是诈骗？因为这个打电话进来的这些民众打讲说，这个都是讲说他是什么健保局的啦，可能是他是某个医院的啦，或是那种假冒中华电信的这种所谓我们常讲的这种假冒检警的这种诈骗电话。
1: 对，
0: 那所以因为这样子之后，

0: 后来电信业者其实也侦测到他这种通话的，
1: 这算是异常了，
0: 对，算异常了，
1: 所以那是不是应该就把它冻结起来，
0: 对，他就把它停话了、
1: 哦、
0: 对，
1: 哇，所以这个第一个 我很好奇，既然是小孩子的手机，为什么是妈妈的门号、
0: 哦、其实你要想 小朋友他自己没办法办门号、
1: 哦哦、
0: 所以一定是他的家长、啊、
1: 名字都是妈妈的，
0: 妈妈的，对，
1: 哦，这是一个，那他的损失第一个就是他被盗，就是用他的手机打了很多电话，
0: 对，没错，
1: 他这个损失的是电话费，
0: 对，
1: 还有第二个他用他那个一号多机，
0: 对，
1: 就变成他的账号变成人家诈骗的工具，
0: 对，
1: 那他除了被停话之外，他还有什么后果吗？
0: 其实如果被停话来讲、哦、这个就是会涉及到我刚刚讲那种人头电话被，这个电话被利用会成为人头电话的问题，
1: 嘿，
0: 那所以基本上这个我们到时候针对这种案件来讲一定会通知这位妈妈来到案说明，因为基本上我们要先确定说她这支门号除了刚刚我讲的有人接到这样的一个讯息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被害人有接到、嗯嗯、只是还没有报、
1: 哦、所以她会牵扯这个
0: 后面的刑事案件，
1: 因为包括她要怎么证明自己是清白的，这个很耗时间，
0: 那你说有这在我们警方如果这边有就是证明完之后，其实我们这案件因为它是公诉，因为诈欺来讲它是在刑法上它是公诉，那基本上案件都还是要移到地检署，那当然这名妈妈你最后还是要到
1: 还是要走法院的意思，
0: 地检署顶多就是检察官可能就会先去看他的当时的状况、哦、会给予其他的一些处分，但是相对来讲你就必须除了要走警察机关以外你还要跑到地检署去，其实你这个时间上是花费很多，而且心力也会交瘁，因为想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1: 啊、是
0: 对，
1: 而且这里面暴露真的蛮多问题哈，但我们现在先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待会回到节目中，这时候家长就会说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如果遇到这种情况那到底该怎么办，等一下我们再来聊了。

0: 哦，6:24，来讲一个好消息啊！原本国三北上莺歌系统前到三莺检外侧两线车道的施工已经结束了，好在不用等到7点，现在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再来，国一南下81公里湖口前路间散落物，这个刚通报不久哈。然后国四东向16.7公里靠近丰市出口外线有3部水泥预拌车还停在这里啊。听来，我们呢继续要来请教，这是刑事局的警务证张家勋哈。好，家勋今天来提醒大家，因为现在暑假期间，小朋友闲在家里，他有大量时间上网，
1: 对，
0: 那他很容易暴露在一个容易被诈骗这样一个环境。刚刚讲了一个案例，是小朋友就是被这个诈骗集团骗了，那他那个用的是家长的门号，
1: 嗯，没错，
0: 所以呢，变成到最后验证码因为也传给对方，所以导致呢，那个他的手机就被拿去诈骗集团哦毛起来打，哇，那个缴了好多电话费，
1: 对啊，但这个就真的是后面还要走
0: 对，而且还以那个一号多机，然后还变成诈骗集团的犯罪工具，然后家长还得去走法院，哇，那真的是太麻烦。那所以其实坦白讲哦，家长都会觉得说啊，那洗别弄哈啊，那个暑假到了，我们在外面忙，他们在家里吹冷气看手机哦，那真的会很担心哎，我们到底有没有什么办法去预防啊？
1: 其实如果像这个案件来讲，其实我想我们现在手机的一些 APP 功能都蛮方便的，所以其实也是要提醒我们的家长，当然暑假期间孩子会使用这种网络的时间一定是会变多，所以有时候可能要适时的去关心说他今天的这个生活状况会怎么样，在家里的状况怎么样，要适时的去关心。那另外就是说，因为我们自己的电信业者都会有自己的 APP， 所以可能就是要不定时的，或者说你可能每天去看一下自己的这个
0: 账单，
1: 或者说你自己的 APP 有没有被

0: 开启什么样的功能的通知，都要随时去看一下，这样才可能提醒自己了。
1: 正常来讲，比如说如果我开启那一号多机，
0: 对，
1: 电信业者会不会通知你？
0: 其实会的，他是会的、
1: 会，他其实应该会传个讯息告诉你嘛。
0: 没有错，没有错、
1: 只是说有时候家长可能忽略的，
0: 会漏掉讯息了。
1: 那我们只能说，就是说你要去跟孩子讲你要怎么样不要被骗，你觉得这个难度会不会很大？
0: 应该说对小朋友来讲，可能有一些过程他会比较难理解，所以我来说、其实家长如果多关心他的使用手机，不是说完全禁止，因为这个是没有办法禁止的，所以就是说要关心他使用的状况，那也可以跟他提醒说现在有很多的诈骗是怎么样，不要跟他讲太多的诈骗手法，他可能会听不下去。你可以跟他讲说最近可能小朋友在玩手机会遇到什么样的诈骗，那可能就要跟他提醒这样的一个手法就可以了。
1: 就把那个案例那个故事告诉他就好。
0: 没有错。
1: 对，因为有时候我们知道说父母在控管孩子，你说你要去了解他到底都在做些什么，有时候蛮难的。
0: 没错，其实这边我还有一个方法可以跟我们的这个家长听众朋友讲、其实像刚刚如果说真的你想要跟孩子表达就是说最近有什么样的一个诈骗手法、其实我们那个165的打诈仪表板，你知道搜寻165打诈仪表板，你知道在那个关键字的那个栏位，你知道搜寻不管你要搜寻什么，比如说我搜寻游戏两个字，它就会有很多的案例出来。那家长就可以去看看说哪一些刚好就是暑假期间比较容易有这些小朋友被骗的一些案例、都会在这上面。
1: 好，所以呢今天前面那个案例是提醒大家你要注意就是小朋友手机的使用，有时候他真的就被骗了。
0: 对，
1: 但除了像这样的模式，特别在这种暑假期间，对年轻的孩子来讲，他比较容易遇到的诈骗模式还有什么吗？
0: 如果说像我们会遇到，我们大概会去看其实在国小国中的小朋友大概应该都是这种游戏诈骗比较多。游戏诈骗
1: 就是说诈骗集团用这个游戏相关的，我要给你不管游戏币或什么，
0: 对，
1: 用这种方式来诈骗然后诱使他。那对这样的孩子他主要是要骗他什么呢？
0: 其实主要是骗个人资料、还有我刚刚讲的这种手机号码，大概都会这样子。
1: 这个手机号码对诈骗集团来讲是很好用的。 对，
0: 就像我刚刚讲，他主要再多一个刚刚讲开启那个一号多机的功能的时候，那惨了，那家长的手机就又会被人家利用了。
1: 所以对于国中国小的孩子，常常那个诈骗的梗就会从那个游戏，
0: 没有错。
1: 所以家长真的要好好搜寻一下，因为有时候你想讲你也不见得知道要怎么讲。
0: 对，所以我们
1: 多参考一些案例。
0: 对，
1: 这是国中。那有没有高中啊？或者是
0: 你如果像是高中可能会比较少的原因，因为其实高中
1: 升学压力吗？
0: 真的，我觉得那个就是升学压力，因为其实我们都有经历过那种压力。其实你就是要升大学，所以其实我们这样观察，其实很多高中生他其实时间都摆在他的课业上比较多。因为你暑假大概都会去什么暑期的那种补习班啊，寒假会去寒假的补习班。当然，也有少部分的高中生也有被骗过，大概会被骗，通常就是买东西啦，可能我就买我喜欢的偶像的那种应援小物啊。可能就这个过程当中，我汇了款之后结果东西没有拿到，或者说我汇了款之后这些东西不是我要的。其实大概在高中生来讲会有少数的
1: 会有这种。但是我请问一下，有没有那种就是说就是这些学生们然后暑假想说他因为他可能想要买东西啊、他也想要买手机或者买游戏，他想去打工特别在学的学生啊，去打工其实也很容易被遇到诈骗嘛。
0: 对，但如果就打工诈骗来讲，就是就像我们现在暑假快到，其实我们在去年跟前年很多的案例就是那个比较偏向说是大学啦，大学生。
1: 大学是遇到车手的问题。
0: 对，车手或者说这种可能刚我们之前有讲过说可能被骗去到这种东南亚国家
1: 工作的诈骗。
0: 对，这种就是所谓的海外求职嘛。
1: 所以这个有可能是大学在学生或者是刚毕业还找不到工作的。
0: 对，这个会比较多啦。那当然这个就是每一个年龄层会有不同的遭遇到的一个诈骗的方式啦。
1: 我只是觉得说在特别在暑假期间，但我们觉得还是觉得国中小学这样的孩子比较需要被注意。
0: 对，
1: 因为他们的判别能力真的还没有那么成熟。
0: 没有错。
1: 但是现在手机坦白讲，他手机哪有可能给父母看啊。
0: 对啦，其实没有错啦。但是
1: 他跟谁讲什么他绝对不告诉爸爸。
0: 确实啊，现在的小朋友也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做法，只是说就

变成要提醒家长说，其实就算小朋友没有给你看说他到底跟谁聊天或者做什么事情，其实我觉得家长可以就透过这种所谓的通联，就是你的本身这个电话账单，去看看有没有比较特别的可能说有那种开启什么样的功能，从来。

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好，现在时间6:33了。路况方面呢，在台北市林森北路往南市民大道口先前外侧这边路面有塌陷了。然后现在最新的进度说柏油已经回填完妥，然后预计还要养护到中午12点哈。那在这个养护期间现场有警示引导，好 OK， 好，务必配合哦。这是在台北市林森北往南市民大道口外侧目前还是在持续养护当中哈。而国一南下81公里湖口前留意路肩有散落物啊。再来国四东向16.7公里靠近丰市出口先前外线就有3部水泥预拌车停在这里哦。好，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1: 文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维护国家安全与侦办重大犯罪的法务部调查局，为了解决办公厅舍严重不足和老旧的问题，经过筹划10多年之后，提出多项大楼新建计划，最后决定斥资近15亿元新建综合调查园区。统整建设科学处、国安工作站、新北市调查处和北基站等4个单位进驻，总楼地板面积达到3万多平方公尺的新园区，历经4年多的新建，正式落成启用。调查局长陈白丽表示，综合园区是调查局史上规模最大的新建工程，新建过程虽然遇到许多困难，但都一一克服，未来将有效强化侦办量能。
3: 那当然在施工的期间，大家知道遇到这个疫情的这个问题是很严重，那当时也缺工缺料，还有这个营建工程的这个物价波动等等的大环境，其实对这个工程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跟困难，那一路走来非常的不容易。那综合调查园区作为调查局第一线的犯罪侦查以及后端的科学建设的能量，那我相信我们调查局会以综合调查园区作为我们新的工作的一个起点，来凝聚我们团队的力量，维护国家安全，打击重大犯罪。
2: 综合园区4年多新建过程相当注重公安问题，甚至还得了优良工程的金安奖。防部长郑明清也期许未来在维护国安和年底选举查查、打击毒品和科学建设等工作，可以交出更漂亮的成绩单。
4: 那这个工程案呢，在12年11月24日还荣获劳动部颁发第17届优良工程金安奖，这的确是法务部的一个殊荣，这个法务部所属的机关第一次的一个获奖哦，非常的一个难得。那综合调查园区落成启用之后，将提供给调查局一个安全、舒适、现代化、科技化的多元的一个工作的一个环境。那我相信有助于同仁工作士气及效能。期许调查局同仁在维护国家安全，还有今年的一个选举的一个查查，那打击毒品犯罪、科学建设的工作，我想可以让我们一个交出更亮丽的一个成绩，以更高的效率跟服务落实国家。

0: 调查局、人民的调查局的精神。
1: 今次出席揭牌典礼的行政院长朱荣泰也强调，调查局身负国家安全与社会安定重任，近来毒品诈欺案件猖獗，希望中和园区启用能够整合科技办案，全力打诈缉毒。
0: 所以在打击重大犯罪的过程当中，调查局跟各位同仁是国家最重要的安全的力量，凡是国家的安全、打击贪渎以及毒品防治各项，都是现在国家面临的外在跟内在的重大的挑战跟不同的冲击。希望第一线的调查官跟所有的在这里的建设的各科单位的各位同仁们，能够紧密的结合，用最先进的技术去化解现在层出不穷的国内犯罪，也对于日新月异而且不断的在拉高层级的各种国安危险的威胁，能够予以正面的打击。扫荡毒品、打击不法，将是赋予各位在这个时代、这个时候最强大的一个任命。希望这一栋新的大楼里面充满了科技，带来安全，绿建筑更有智慧。我期许在部长、局长带领底下各位同仁，跟这些毒枭以及危害国家安全的不法分子，我们跟他斗智斗力，我们一定要赢得最后的胜利。
1: 朱院长也期盼新大楼成为安全新地标和国人最信赖的执法机构，为了协同相关部会持续强力打击不法，发挥更大执法效力，展现政府维护治安的成果。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明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较早，我是一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0: 哦，6:40了，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81公里，虎口前路间散落物为待机，现在已经解除了哈。好，那在国四东向16.7公里靠近丰市出口外线，还是要注意有三部水泥预拌车停滞在这里，小心哈。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黄玉涵，他的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8度。今天有飞航松山的其他国内机场，包含东部的花莲及台东机场、离岛的澎湖及金门机场，还有马祖南北干机场，目前都是多云时晴的好天气，气温的部分落在25度到28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最后要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有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有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那这些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做查询。另外，无人机重量在250公克以上要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是有罚则的，请大家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谢谢。
0: 好的，谢谢航务员黄玉涵的提醒。

哦，曾伟中松想的歌曲上好安排，真的很适合透早的时候来听啊。希望你这个展开美好的一天，虽然说红台的步伐越来越近，不请自来，不管他有没有登陆，但或是擦边，基本上因为他的这个范围真的是太大，体型之庞大，所以大家真的要提高警觉，要随时关注气象署对于这个台风的一些动态哈。那现在在台62线西行 10.9 公里暖暖前哦，中线说有角铁让离家，要注意一下是铁制品掉落哈，掉在台62线西行 10.9 公里暖暖前，中线一定要小心掉落物是角铁哦。再来目前在台北市哦，这里林森北路往南市民大道口外侧，先前这边路面的塌陷，因为柏油已经回填完妥，但是还需要养护的时间，预计会到中午哈。那这段期间现场有这个要配合现场的这个交通引导哈，务必留意，拜托拜托。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就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来6:51哦，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好，国一最新提醒，南下在353.8公里，南子前路间有轮胎皮掉落了。还有几分钟前通报的台62线西行10.9公里，暖暖前中线有角铁让你家，你把揪了背后金哈。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

他们的妇产科里面呢出现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哦，同样在妇产科里面竟然有高达17位护理师同时怀孕，都怀孕了，然后满心期待宝宝的诞生。他们的怀孕周数从12周到35周不等。哇，一下子在同一个医院里面同一个科里面有17位护理师怀孕，哇，那这个医院里面工作人员说是非常开心啦，说这一波婴儿潮令他们呢非常的雀跃，大家是在几个月时间里面陆陆续续知道哎，有同事怀孕了，结果最后呢这样数一数，哇，17位耶，哇，这当然是很特别一个现象啊。但我觉得这种事情要发生在台湾，可能很多人去研究因为本爷红水是不是比较特别哈，或者有人会去看见叫我什么名字啊。OK， 哇，这个一字排开哦，这个画面真的很壮观哦。

0: 各城市跟离岛，就在接下来120小时，台风暴风侵袭几率，今天凌晨4点的资讯哦，最高是基隆100%啊，台北市、新北、宜兰、桃园99%，新竹县98%，新竹市、花莲、还有苗栗，好，都超过95%。哎呀，一定要有心理准备哈。提高警觉，那当然随时都要注意台风的动态啊。到了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一榜单的评委当次的平安，我请阿玲，那明天在空中再会喽。
1: 哎，吃早餐啊。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刚通报不久，北上在368.7公里高雄前，务必留意内线哦，有铁板掉落了。而在国一南下353.8公里南子前路间，有轮胎皮掉落。台62线西行10.9公里暖暖前，务必留意中线哦，有角铁掉落了。而台78线西行31到30公里云林系统交流道内侧有动物被撞到了。台北市这边林森北路往南市民大道口，先前外侧路面塌陷了，柏油已经回填完毕，但是还是必须要进行养护哈。原则上要到中午12点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有饮酒就千万唔好开车，指定驾驶或者是坐客轮车，拢是真好的选择。欢欢喜喜出门，爱平安顺利到厝。交通部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吴宇璇。我不断在黑暗逆光，但开车时绝对不要逆向行驶，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在安全的路上勇敢追着自己的向往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新广州好。
1: 各位旅客，请系好您的安全带，本班机即将起飞。
2: 欢迎搭乘景广早班机，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起飞，10点平安降落，由幸福领航员恩兰带领大家从桃园新竹航空科技城出发，遨游天际。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景广早班机，我是主持人恩兰。今天是2026年民国115年7月9号星期四。这个台风好像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哈，这个新闻报道啊也都有在强调说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自己的安全哦，因为这个台风看起来来势汹汹，来者不善哦，真的哦，因为它蛮强的哦，就是整个已经是强台，或者是到这个经过我们的时候可能至少也有这个中度台风的上限哈，所以呢那它带来的这个不管是风力啊还是雨量呢应该都相当的可观哦，所以呢趁台风还没有来之前要先做好防台准备。

好，那我们先来关心气象咯。好，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呢，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晚上开始哦，桃园以北及东北部地区将转为有零星短暂阵雨的天气。明天就会受到台风还有它的外围环流影响。明天呢，台湾北部、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只有金门呢是多云到晴。明天的晚上开始哦。

东南部山区有阵雨或雷雨，也会有这个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明天晚上开始，台中以北的山区有豪雨以上等级发生的几率，中部地区及东部山区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发生。那今明两天呢，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和绿岛蓝屿以及恒春半岛及马祖都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另外呢，明天花东纵谷，还有金门容易有焚风发生的几率，也请多加留意。不过呢，今天中央气象署，还是针对一些县市呢发布了这个高温资讯，今天呢包含了新北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是橙色灯号。那这个橙色灯号呢，是有连续出现36度以上高温的几率。另外台北市是黄色灯号，黄色灯号呢是偶尔会到达36度以上。

另外呢，从今天下午开始哦，从今天下午开始，气象署呢也针对一些县市已经发布了路上强风特报。路上强风特报哦，包含了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市、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宜兰县和台东县，以及外岛的澎湖县、金门还有连江县哦，都有这个局部地区呢平均风六级以上。或是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今天各地的详细温度预测还有降雨几率方面呢，今天哦，这个北台湾低温26度，高温35度，降雨几率在白天的时候是零啊零。那中台湾呢，低温26度，高温35度，降雨几率0%到10%。南台湾今天低温27度，高温36度，降雨几率也是差不多10%到30%。东台湾地区低温25度，高温34度，东台湾降雨几率今天都是零。外岛地区低温27度，高温33度，降雨几率0%到10%。好，怎么样解释一下，大家听起来好像会觉得说，诶，今天降雨几率这么低吗？因为台风在旁边嘛，但是呢，就是因为台风在旁边，所以呢，它把云都搜刮走了，搜刮走了。而且气象署给的这个哦，是各县市的这个温度预测和降雨几率，讲的比较是白天，所以晚上开始，刚刚有预报嘛，晚上开始其实就要注意，就开始会有一些零星的阵雨，或甚至是比较局部地区，靠山边的地方可能雨势会比较大了，但是刚报的这个听起来全台湾的降雨几率，最高也才30%，而且只有屏东，那其他地方呢都在10%以下，听起来好像，不太会下雨是不是？可是这个是白天哦，因为气象署给的这个是白天的温度预测和降雨几率，那如果你会活动到比较长的时间到晚上的话，出门还是有这个雨备，雨具比较好。好，今天的空气品质方面，今天已经从这个环境风场从西南风转为东北风，所以呢，西半部的风速是比较弱的，污染物呢容易累积，而且中午过后呢，臭氧浓度依然会上升，那要注意的是这个北北基桃，还有呢中部，中彰投的空气品质都是普通等级，但其他新竹苗栗云嘉南高屏宜花东还有金门澎湖马祖的空气品质是良好等级。好，我们先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这是萧煌奇的《一直被爱着》。

各位听众朋友，台风季或汛期期间，大家务必提前做好避难规划，并预备3月份的粮食、饮用水及紧急避难包。

0: 包，紧急避难包用于随时撤离时方便携带，可以有防灾食物、饮用水、御寒保暖衣物、医疗清洁用品及贵重物品等。其中防灾食物必须是可以常温保存、方便携带的食品，记得定期更新快到期的食物或物资。防灾从日常做起，才能从容应对突发灾情。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哦，大家有听到吗？这个是台风前的准备哈，你可以做的就是把这个防灾避难包先准备起来哈。那里面呢，他刚刚讲到说哦，这个可以放呢三天份的食物，那这些食物呢最好是可以常温保存的哈，譬如像是一些罐头啦哈，或者是一些比较不容易坏掉的食物哈，那可以就近吃的就很方便的，不太需要在这个烹调哈或加热的食物，就放在这个避难小包。包里面哦，好，然后呢，这个现代人应该都还会需要准备这个手机的这个那个叫什么 USB 充电的那个。就是随身电源，对不对齁，这个万一啦齁。但是现在好像比较难得啦齁，会停电，比较不会经历停电齁。对，就是但是有时候还是先备着啊，有备无患。好，来提醒一下路况哈，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中山高呢，在 39.6 公里的地方，这是林口 A 之前了哈，外侧车道有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哈，占用了外线，在中山高南下林口 A 之前。好，另外呢，在这个高架哈，这个是细武高架，细武高架呢北上 19.6 公里的地方，过了下塔悠出口这个地方哈，说路肩有小客车抛锚了，就放在这个地方，那不知道有没有放置警告标志，也不知道人有没有下车。好，那他停在路肩了，你就顺顺的过去就好了，那这个我们已经帮忙通知了。

那因为强台八威呢逐步向台湾逼近哦，所以呢北台湾哦目前看起来是首当其冲哦，预计呢这个豪雨哦还有这个很强的风力呢会掀起巨浪，所以呢这个龟山岛哦已经呢在今天开始哦就预警性的封闭了哈、哦、龟山岛。那因为他们预计说在这个地方哦周围的海面哦会掀起大概至少3公尺以上的这个大浪、哦、非常的危险、哦、所以呢真的是在这段时间呢也不要往海边啊、哦、或是山边河边去。

另外呢，在这个中国的广西省哈，受到台风的影响哦，他们灾情惨烈。在广西省哦，这个因为淹大水的关系哦，他们养蛇场哦，有900条毒蛇就逃出来了哈，就顺着那个洪水游出来了，还咬死人了，而且呢，还有1.6万头猪也被冲走了。你说诶，这个台风八位不是还在海面上吗？那广西省是怎么回事呢？哦，他们是受到另外一个台风叫做美沙克台风哦，美沙克台风的影响哦，在那边呢当地降下了也是丰沛的雨量哦，还有呢造成他们的这个水坝溃堤哦，水坝溃堤，那主要就是这个水坝溃堤哦，影响实在太大了哦，那就把当地的这些很多的一些建筑物啊设施啊全部都冲毁了哈，这样子。那就刚刚讲到说当地有一个这个水坝哈，这个它是在他们的衡州市哈这个地方一个六兰水库这边哈，因为连日豪雨暴雨哦，那个坝体承受不住哦，就出现了长达50公尺的一个缺口。那这个缺口哦，洪水就顺着这个缺口呢倾泻而下，哇，整个哦，包含他们很多个镇啊哈，还有附近的这些居民啊等等的哦，都这个在逃难当中哦，要逃到地势比较高的地方去。

好，他们其中有一个镇上哈，有一个养猪场哦，就被冲垮了。那呢，有1.6万头猪哦，就这样呢，不知去向就被冲走了哈。那这个养猪场的这个负责人哦，他除了开设这个养猪场之外，他还有一个木材厂哦。那还好是他说呢，在这个大雨来临之前哦，他就先请工人呢撤到比较高的地方，所以呢，虽然他损失非常的惨重，他的猪只啊，还有木材厂啊，全部都毁了、哦。但是他说，所幸就是这个工人们呢，都一切平安。这个养猪场的老板哦，预估说他的损失哈、哦，养猪场再加上木材厂加起来哦，大约呢可能会有这个5000万人民币的一个损失哈、哦，这损失非常的惨重。但是呢，他说哦，还好呢，这个他自己的家哦，在一个比较高的地方，位置相对呢比较高的地方哈、哦，所以呢，除了把工人撤到那边以外呢，附近的一些这个邻居啊哈、哦，一些住户啊哦也都来他家避难哦。那大家呢就一起哦，在这个洪水当中哦，大家一起就是来抗洪哈、哦，抗灾哦。大家呢就一起煮大锅饭一起吃哈、哦，因为呢很多地方呢，他们家很多人的家里哦也受到了影响，那也已经没有办法煮饭了哈、哦，等等的，但还是要吃三餐哦。所以呢，他们就一起呢先借这个养猪场的老板他家呢来避难，然后呢大家就一起。互相邻里之间就互相帮忙支援一起煮饭啊，然后一起提供一些物资。那另外呢，也有一个养蛇场哦，当地的养蛇场哦，有900条的这个蛇哈、哦，也是呢，因为洪水的关系哦，就这个游走了，游出来了哈、哦，就游到这个外面来。结果呢，因为那个水就积得蛮深蛮高的哈、哦，很多人在逃难的过程中，哎，被蛇咬了，哇，真的是哈、哦，像当地有一个农民哈、哦，就被蛇咬了。那还好是他第一时间哈、哦，就赶快把毒血先吸出来，所以呢，他就没有受到太严重的伤害。但是哦，有另外一名女性呢，在逃难的过程中也是被蛇咬，但是呢，后来她就不幸的毒发身亡。好，所以我们平常在安全的时候真的是要存我们的幸福额度。怎么存幸福额度呢？你要跟你所爱的人真的是不管是用行动用言语来表达你对他们的这个喜爱关爱。好，这是苏打绿的幸福额度。待会半点呢，我们来收听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强烈台风巴威又强又大，暴风半径达380公里，是1991年台风强度新制上路以来暴风半径最大的台风。预估暴风圈涵盖半个台湾，明后两天将是台风影响最显著的时间。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明天各地风雨越晚越大，周六疯狂雨骤，中部以北以及各地山区慎防破坏性强风，并严防致灾性大量降雨。彭佳屿东北角以及北海岸因为接近眼墙，还需要注意毁灭性强风的出现。周六晚间开始，本岛的风雨将逐渐变小。面对巴威台风可能带来强风豪雨的威胁，经济部已经召开准备会议，部长龚明鑫提醒地方政府落实防汛作为，并强调所有相关机具和灾后抢修量能都已经准备就绪。记者游淑媛报道。
2: 强台巴威进逼，经济部水利署已经召开两次防汛准备视讯会议，连线全台水利单位和地方政府，确保防灾工作落实到位。经济部长龚明鑫指出，在会中提出的防汛重点包括水沟清淤、腾空制洪池及抽水机具准备等，提醒各地方政府和水利分署务必严阵以待，确保防洪设施都能正常运作。
3: 清水沟这个是最基本，还有把这个制洪池把它水先放掉，把它空出来，所有的机具啊，包括抽水站、抽水机运作状况是不是正常，照这个 SOP 来提醒。当然也提醒民众，如果有发现就是说包括抽水机啊或抽水站发生有淹水的状况，那赶快通知我们台电公司，尽量去修复。

经济部配合行政院指示，已经和台北市等各地方政府合作巡视易淹水地区的准备情况。另外，关于外界关心的机具调度和灾后抢修量能，龚明星强调，抽水机和相关汽油料的 SOP 都已经准备就绪。

0: 多款蛋糕、普丰鸡胸肉等45项产品，以及帮全家超商代工快煮餐的平荣食品都入榜。多数的产品为即期食品，已经过期。另外，泰山还有另一批好礼调和油 0.6 公升小包装，也验出了致癌物超标 2.5 ppb， 制成996箱，其中642箱流入市面，将启动下架回收。立委也关切卫福部下架回收政策一变再变，质疑政府盖牌该不该下台向人民道歉。部长石宗亮强调，这不是盖牌，第一时间最重要的就是赶快把这整个事件稳定下来，让民众都能安心，该负责就会负责。
1: 所以你真的觉得不需要道歉？
2: 我们依法行政啊，那在这当中如果有风险的沟通上，对大众的沟通有不足的地方呢，我们来改进。
1: 所以你不道歉，政策一变再变，不道歉。
2: 这个政策的改变啊，造成大家的困扰的部分啊，那么这个我愿意为这件事情道歉。
0: 食药署官网公告业者退换货资讯，但立委关切退换货细节。行政院消保处副处长陈信宏表示，除了拿发票退货之外，厂商也应该提供持有消费记录就可以退货的弹性措施，如果有疑义可由地方消保处协助。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3: 诈欺集团以假投资虚拟资产行骗，刑事局电信侦查大队发动六波搜索，将李姓主嫌等20名诈团成员查缉到案，出估财损金额超过8000万元。记者徐俊学报道。
4: 刑事警察局电信侦查大队第三队联合台中市警局、大雅分局、太平分局、高雄市警局三名第二分局、高雄市刑警大队侦缉队第三分队共组专案小组，报请台中地检署指挥前往新北、台中、台南和高雄等市执行六波查缉行动。电信侦查大队第三队李炳佑队长说，
5: 共发动六波搜索，具体以李姓男子为首之诈欺集团控盘首脑林姓水房首谋、刘姓转账手等诈团核心要角，查扣手机、笔记型电脑、被害人金融卡存折、诈欺款项、交战手册等相关账证录。
4: 诈欺集团主要是以假投资虚拟资产，承租商业办公室，制造虚拟资产交易所外观，向国人框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等话术，怂恿被害人下载 APP 假投资虚拟货币指数、黄金指数等商品，粗估被害人数达20名，财损金额超过新台币8466万元。全益刑法加重诈欺洗钱防治法、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及诈欺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屏东县是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4度，离岛地区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我是新竹市警察局局长陈彦辉，提醒你，近来科技业从业人员因工作忙碌，资讯往来频繁，成为诈骗集团锁定的一个目标。常见手法包括假投资顾问推荐标股、内线信息或假冒公司主管、合作厂商，以账户异常、紧急付款等理由要求汇款。面对涉及金钱账户或要求立即处理的信息，务必多一分查证，少一分急躁，冷静确认资讯来源，才能免于遭受诈骗风险。

0: 家好，我们是
1: Butter Riot，
2: 路口在前方等我，但不是只有你在用，
3: 行经路口一定要慢看停，
0: 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让安全陪你向前走。
4: 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0: 台。
1: 好，听完了新闻呢，我们来关心路况哦。那首先呢是中山高的部分哦，国道一号中山高呢现在南下的这个行车瓶颈点呢，从这个桃园交流道开始哦，桃园交流道呢一直到这个中立转接二之间哦，这一段呢速度比较缓慢哦，大概呢是这个四五十左右，其中呢从内坜到中立转接一呢又更慢了一点点哦，这一段呢大概只有二三十的一个车速。那过了中立转接二之后哦，速度就可以恢复正常。然后呢就是到了这个平镇系统到右师这一段哦，大约是六七十的一个车速，那也是过了右师交流道之后哦，速度呢又可以提升到八九十以上。再来呢下一个行车瓶颈点就在南下的湖口，从湖口交流道开始哦，到湖口服务区这一段先是降速到六七十，然后过了湖口服务区哦，一直到竹北竹科新竹交流道这一段哦，大概都走走停停，时速大约是四五十。那另外呢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北上我们看到从新竹系统一直到新竹交流道竹科竹北这一段、哦、大约是六七十的车速。那再来呢就北上要过了平镇系统之后、哦、速度呢会放慢到大概四五十、哦、从平镇系统一直到这个中立转接二之间差不多都是这样的车速，以及呢从这个内坜一直到中立服务区哦，也是大概四五十的车速。然后就是过了桃园，从桃园交流道开始呢继续北上的话、哦、这段呢也是整个红通通的，时速呢就只有二三十，那过了林口之后可以回升到四五十的车速，那要回复到正常的车速的话要到过了泰山转接道之后、哦、继续北上才可以回复到正常的车速。可是过了这个五股转接道之后、哦、北上呢一直到了五股转接道之后、哦、又开始呢降速到大概四五十的一个车速。五羊高架的部分哦，南下呢在五十公里的地方哦，有一部故障车哦，这我们在这个一九六八即时路网图上看到的啊。五羊高架南下五十公里的地方啊，这个是过了这个桃园哦，过了桃园交流道之后哦，这个高架上呢是有部故障车的哦。那不知道有没有放置警告标志，你经过的时候小心它的安全，也小心自己的安全。好，我们再来看二高国道三号。国道三号呢南下哦，从安坑到中和这一段，还有从土城到树林哦，这两段呢大概都是四五十的一个车速。再来呢就是宝山休息站到宝山哦，这段呢大概有六七十的车速，其他是顺畅好走的。那国三呢福尔摩沙高速公路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从茄东一直到宝山这一段哦，还有从莺歌系统到三莺，树林到土城，安坑到这个新店，木栅休息站到南港系统，这些路段哦大约都是六七十的车速，但也有比较缓慢的地方，像是这个北上三莺一直到这个安坑中间这一段、哦、大概走走停停大约是四五十的车速。还有一个特别缓慢的地方、哦、就是这个二高、哦、北二高北上呢从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这一段、哦、大概是整个二高、哦、北台湾来讲最慢的地方，大概只有时速二三十。

至于果二机场支线哦，我们现在看到呢，往东呢从大南到莺歌系统，往西从莺歌系统到南桃园，这边路段呢大概都是六七十的车速，但是往西哦，过了南桃园之后车速就降下来了。果二哦往西哦，这个南桃园一直到大竹这一段哦，这一段呢大概都走走停停，大约是四五十的车速。还有呢这个国道二号往西从机场端到这个郡头这一段哦，

也大约是六七十的车速。至于省道的部分，台66线现在看到往西呢，平镇二、平镇一街、平镇系统也是车多排队当中。好，那再来是排除的好消息咯。稍早有跟大家提醒说，在这个中山高南下 39.6 公里的地方，林口 A 之前本来外侧车道有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这个已经接到排除。还有呢，就是这个细武高架呢，本来在这个北上的堤顶出口这个地方外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也是接到排除的好消息。另外呢，省道台68线啊，台68呢现在往东啊，在竹科出口的方向啊，现在慢慢车子多了起来，也是在排队当中。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我们来听许富凯的歌声《我的心肝宝贝》。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1: 请听众朋友注意，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也就是原来的汽车燃料使用费，已经在7月1日开征了，缴费方式及缴纳金额均维持不变哦。另外建议听众朋友透过监理服务网或手机下载监理服务 APP， iPass Money、 元大银行、永丰银行、接口支付、 BB 缴、台北富邦银行、悠游付、全支付、虾皮购物、橘子支付及 iCash Pay 等 APP 线上缴纳，省时方便又快速。
0: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时间早上的7:51，我们来关心个国际新闻哦。那昨天呢，我们的生活知识家是国际焦点照过来哈，有跟大家讲这个最新的美伊战争的一个局势。那这个因为哦，伊朗呢这个攻击了荷默兹海峡通行的这个商船哦，那现在美国哈也这个发动攻击了，所以呢，美伊局势呢又再度陷入了全面失控的一个边缘呢。那针对就是这个刚讲的近期呢荷默兹海峡的商船哦频频遇袭的一个事件哦，美伊双方彼此呢展开了具这个毁灭性的大规模军事攻击。那正在土耳其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川普，在这个当地时间8号的上午呢约见北约秘书长吕特的时候呢，就发表了这个战争迄今以来哦，就是战争开始到现在以来呢最明确而且最强硬的表态。川普说哦，他与伊朗呢先前不是签署了那个用来这个终止战斗的这个谅解备忘录吗哈，来达成这个临时停火协议。他说现在已经彻底结束了哈，而且呢这个川普就痛斥德黑兰当局是骗子，认为呢他们哦这个继续呢跟他们透过外交途径来周旋根本是浪费时间，那美国呢不会再跟伊朗打交道了。综合外媒的报道哈，这个最新一轮的冲突呢是源自于美国为了报复商船在这荷默兹海峡遭遇袭击哈，

所以呢，在七号的时候，美国时间七号呢，这个川普就下令对伊朗发动毁灭性的这个连夜轰炸。那美国中央司令部呢，也已经针对了伊朗南部超过80个目标啊，进行一系列的强烈猛攻的这种空袭活动。那誓言呢，要让伊朗付出沉痛的代价。面对这个美军的这种闪电式的一个空袭哦，伊朗方面呢也随即展开了疯狂的反扑。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呢就强调说，他们强烈的谴责美国呢这样子终止了战争的谅解备忘录的一个行为，那伊朗的外交部呢也是发表声明呢抨击美国，对于他们伊朗的这个石油销售的许可，把它撤销了，这个部分呢伊朗很生气，他们认为说责任是在美方，那会导致呢这个停火协议的部分内容失效。好，总之呢，双方现在看起来就是这个越来越强硬，这个冲突，越来越就把之前的这个本来是算是一个可以停火，暂时熄火的这样子的一个备忘录，等于是彻底无效了，这个部分。好，那对于美国这样大动作的一个军事回应，因为他现在正在这个北约做访问嘛，北约的盟友怎么看呢？现在北约的盟友，大部分呢是表态力挺的，表态力挺的，像是北约的这个秘书长吕特呢就表达了全力支持，他认为说呢是伊朗呢先违反了这个停火协议，所以呢美方才强烈反击，这个部分哇，现在看起来这个美伊的这个局势，又陷入一个这个比较焦灼的状态，而且呢势必，这个战争呢短时间内看起来是不会结束了。

好，新进来的路况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 46.4 公里，这是过了桃园交流道哦。过了桃园交流道哦，外侧的两线道呢都被这个事故占据了哈，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哈，在中山高北上 46.4 公里的地方，过了桃园交流道哦，外二侧的这个两线道呢被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占据，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好，我们来听这首是黄雨涵的《时间在行》。

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嘿，你睡醒了吗？每天担心身材走心 IG 粉丝退订吗？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自信才是最好的化妆品。微笑的你就是最有魅力，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在金广陪你开启完美的一天。

0: 分秒必争的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高工局到林口，还有南下的桃园到中立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在 46.4 公里过桃园交流道，外侧两线车道有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镇，还有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油出口车行速度30到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时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在三鹰入口匝道两台大货车发生事故，南下210公里过了中投公路的外线有破掉的塑胶栏掉落，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安坑，还有北上的新店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都速缓，国道二号西行南桃园到大竹交流道时速40到50公里之间，另外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进系统时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阿公阿嬷、爷爷奶奶、阿公阿婆，过马路前先停一下，看一下再走哦。看到绿灯也别急着冲，先注意左右和转弯车。走斑马线不滑手机，不戴耳机。骑脚踏车或电动辅助自行车也要